0: 对不起，长官，请交出武器。
1: 这包你不查一查吗？
0: 不用了，请。
1: 犯人情况怎么样？
2: 他伤得比较重，应该活不了多久了。
1: 把他带到审讯室，我要见他。
2: 马副官，对不起，上方有令，晚上不许提审这个犯人。
1: 刘处长没给你们打电话吗？
2: 这就是刘处长的命令。
1: 那好吧，那就带我到监狱去见他吧。
2: 您稍等，我去请示一下。

0: 你不应该来的。
1: 有什么话出去以后再说吧。
0: 你让我的死变得毫无意义。
1: 我不会让你死在这儿的，要么一起冲出去，要么一起死在这儿。
0: 你走吧。
1: 你疯了。
0: 疯的是你，要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会在这儿？我不走，你走吧。
1: 为什么？我们可以冲出去的，你为什么非要死在这儿啊？
0: 因为我得到的命令是掩护你，让你继续活下去，而我的任务就是死在这儿，把你所犯的一切错误统统抹掉。让你活下去是因为你的作用比我大，组织已经为了你付出了巨大牺牲。如果你需要答案，去问老板。

0: 眼前的这一幕让贺涛想起了庄度，他对董群共产党员的身份深信不疑，最终还是踏入了乌鸦布下的陷阱。
1: 董群他……
2: 你不要说了，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贺涛，你没有资格问我问题，因为你是个革命队伍中的败类。你告诉我，你还要连累多少同志为你牺牲啊？
1: 我真的不明白你到底说的什么意思。
2: 你就是一个逃兵，一个背叛了党、背叛了组织、背叛了信仰的逃兵，还是一个重庆多起命案的杀手？
1: 你只说对了一部分，我是重庆多起命案的杀手，但我不是共产党。
2: 你的真实身份、姓名？
1: 我是个死人，死人是没有姓名和身份的。
2: 死人？我们共产党人用性命却换来了你这么一个死人？
1: 我会用我的生命去挽回这一切的。
2: 可以走了，我们会再联系你的。

0: 贺涛真不是共产党。
1: 看样子不像说谎，是我误判了他。
0: 那我们之前做的事不是白做了吗？
1: 也不是，贺涛的姿势非常突出，他没有任何身份，又是一个人，这反倒

0: 让我们容易利用吧。
1: 下一步怎么办？
2: 让他去两江会当舵爷，
0: 让他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
1: 那他肯吗？
0: 我让他干，他就得干。
3: 啊，什么意思啊？
4: 我们还是保持点安全距离。哎，你还真走啊？
5: 出租。
3: 出租。昨天夜里，六波一家惨遭灭门，他两口子都死了。
1: 你说什么？
4: 什么什么？
6: 六波一家被杀了？
3: 怎么回事？现在有一个目击者。
1: 接着说呀。
3: 是谢四虎。
1: 谢四虎？
3: 是的，他藏在了六波家的衣柜里，才保住了性命。
7: 至于他为什么躲在那儿，目前还不知道。
3: 原因不重要，谢四虎呢？
7: 您最好还是自己去看看吧。

疯了，沉默了这么久，终于出手了啊！都是你那个姐夫自作自受。好了好了好了，我要出院了，不然的话我也变成疯子了。我先走了啊！

0: 行，这个老狐狸啊，说是来医院陪我，哼，其实就是来套我情报的。哎呀，我这是真养病。他是干嘛来的？他是来工作的。
1: 叔叔，那你是故意把消息放给他吗？
0: 他一定还会再回来的。

0: 哎呀，这二处现在情况怎么样？张亮现在是副处长，一处、二处通知。哼，胃口不小啊。哎呀，这虽然刘伯伯怎么样，但也是亲戚。杜鑫呢，跟他姐姐感情又深。我看啊，我还是得回去一趟，我得帮着办办丧事。
1: 那这儿怎么办？您伤还没好呢。哎，
0: 这你不是成天给我唱叨着没时间休息吗？这正好，是不是？

0: 什么意思？恭喜你，段长坡死的那四个人是日军。这就是我获得掌声的理由吧？
1: 我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但你的确帮了我们大忙。哎，董勋同志牺牲了，我们再没有这么好的行动高手了。
0: 我可以将功补过，但是我要确定你们的身份。好，先跟我来。
2: 双辉呢？
3: 还在家休息。
2: 哦，
3: 来，
2: 我送你上去吧。
4: 哎，谢谢，干活干活，干活。

0: 好，我能问一下你的伤是怎么弄的吗？
1: 哎呀，别问了啊，都过去了。哎呀，你去忙吧。
0: 头，你现在这样。
1: 啊，没事，没事，你去吧。
0: 好吧，那我先去忙了，有事你叫我。嗯。

0: 老师啊，哎，老师，哎，快坐起来，来，老师，三哥问你啊，你是不是看见那个杀手了？
1: 大，你别动啊！
0: 老四，啊，老大的女人你都敢动啊？你是不想活了啊？哎，别玩这个！哎，老四，看，看，这是什么？还记得吗？啊？想不想玩？啊，会不会玩？啊，不记得了吧？我来教你啊。还记得怎么玩吗？记不记得？啊？

来来来，抱着抱着，对，乖乖，不怕啊，三哥知道了啊，你放心，好好在这儿养病，外面有人守着啊，保护你啊。

0: 老罗，你伤怎么样了？
1: 没事。老谢，谢死不装疯，这里边肯定有阴谋。又是陆山杀手干的？
0: 不然，这个杀手从没对妇女动过手，李伟的老婆就是证明。
1: 会不会是国民党蒋委员的？
0: 不大可能吧。刘伯刚刚接替王峰案的工作，正受重用。我怀疑这是乌鸦倒的鬼。
1: 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让杀手现身；第二，就是杀人灭口。那个杀手今天晚上要去陆军医院，王凤安把这么重要的消息告诉，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尽早介入。
0: 那你的意思呢？
1: 阻止杀手。
0: 不，老罗啊，这是浑水，我们还是不参与的好。
1: 不，万一这个杀手是我们自己的同事，敏感时期。
0: 绝不能让事态扩大化。好吧，我配合你行吗？
1: 不，你没有组织的同意，你不能去。
0: 那你呢？
1: 我受伤啊，接着住院。

0: 贺先生到底在哪儿？我都说了多少遍了，不知道师傅去哪儿了。你要再不老实，别怪我不客气。你客气不客气，我也不知道师傅在哪儿。你这态度是来娶我师爷的吗？
1: 那我们就在这儿死等。老大，要不你去休息，我盯着。
2: 看好他们，让他们都动脚。
1: 好的。
3: 何涛，你一旦知道我们的身份，如果泄露出去，你就得死。
2: 先把你考虑清楚。我接受。

0: 我们是受中共中央委派秘密组建的南方局特别行动队，受延安直接领导。
1: 南方局？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0: 啊，这是绝密。我们的任务是保证抗日统一阵线的稳定，皖南事变后上级指示，一旦爆发内战，我们掩护八万等机关安全撤出重庆。
1: 那你们救我也算是保障抗日统一战线？
0: 目前看应该是。

赵涛同志，你现在已经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了，你应该意识到，你前一段的所作所为，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的伤害呀、啊！

0: 重庆有日本的间谍组织。
1: 这就是你的发现，有什么理由说来听听。
0: 我跟这帮日军接触过，他们的中国话说得非常的好。可是你要知道，任何的行动都离不开情报的支持。那到底是谁给他们提供情报的呢？所以我认为在重庆一定有人接应他们。
1: 你这个推论有道理，我会把这个情况向上级反映。
0: 林先生，我会证明给你看这个组织的真实存在。
1: 你掌握多少情报？你打算怎么去找这些间谍组织？
0: 目前还没有什么线索，但是我相信只要他们有活动就一定会留下痕迹。我相信顺着这些痕迹去找，就一定能把他们找出来。
2: 光靠推测怎么能找到？况且这个组织存不存在还是个问题。
0: 我相信我的直觉。
1: 好，有事做总比没事好，省着呀你老惹祸。去查吧，但是记住，有什么发现马上向我报告。
0: 我知道。
1: 好，
3: 两江会现在是群龙无首，
1: 先戴罪立功，去当这个舵爷。
0: 能不能换个人？我实在是不想跟两江会再有什么瓜葛了。
1: 何涛同志，这是命令。

0: 哎，你们都回去吧，你们在这儿也没用。
1: 我是不是肯定不会同意的？
0: 哎，师傅，你回来了。
1: 你看他们。
2: 贺先生，皇上是您干掉的，您又是我们狼舵爷的拜把子兄弟，我们十六个堂口已经合计过了，请您出山。
1: 说了几百遍了，我师父是不会跟你们去当什么老大的。
2: 您今天要是不答应我们，我们就跪在这里不起来了。
3: 请破爷出山，
4: 请破爷出山，
3: 请破爷出山。
5: 行了，我先起来吧。
2: 您答应了。

见完尹相平之后，贺涛临时改变了主意，接手两江会。自己早已是死过多次的人，再多死一次也无所谓。他要带领袍哥助尹相平一臂之力，回报程之和董群。

0: 你做得好，只要记者在这报纸上一炸，那个杀手就会知道谢总还活着。我就不信他不回来灭口。这样，马上撤掉房间的警卫，在医院外围撒网，等杀手上钩。
1: 谢副处长要转移吗？
0: 请谢副处长为我们调一个人。

0: 谢师傅居然在那儿，我实在是太大意了。对了，你怎么了？没什么。既然你们非让我当这个舵爷，那以后两江会就必须按我的规矩来。
1: 是。
0: 七姐，你都不知道我师傅现在可厉害了，他现在是重庆两江会的总舵爷。其实我师傅吧根本不稀罕给他们当什么舵爷，不过他们那天全体都跟我师傅跪下了，我师傅才答应的。
1: 那天在望江楼，我师父一枪就把那个叛徒皇上给打死了。他们现在可是对我师父心服口服。对了，那现在已经改名叫望江会馆了。哎呀，知道了，知道了。你就说了多长时间了？你师父这么好，那么好的。哎，你说了半天，你想过你师娘吗？
0: 我师娘？你说慧姐，慧姐怎么了？你说她怎么了？她母亲刚刚去世，你说她心情能好吗？
1: 现在也没个人照顾她。 哎，真让人担心。我师父一直照顾他呢。你自己都说了，你师父现在是什么两江会的什么
0: 总舵主？
1: 对，你说他都是办大事呢，他能有时间吗？再说他们两个现在又没成亲，你觉得一个大男人照顾他合适吗？
0: 对呀。
1: 哎，
0: 七姐，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怎么帮师父？
1: 我觉着呀，哎，在这种关键时候，我们朋友一场，咱们就应该。 好好去照顾照顾他。我们去照顾他，你说你跟我？
0: 对呀，
1: 你说你自己一个人毛手毛脚的，你说我能放心吗？嗯。

0: 只要记者在这报纸上一炸，那个杀手就会知道谢四虎还活着。我就不信他不回来灭口。
1: 这样，马上撤掉房间的警卫，在医院外围撒网，等杀手上钩。
2: 谢副处长要转移吗？
1: 请谢副处长为我们钓鱼。

0: 谢四虎居然在那儿，我实在是太大意了。多爷，你怎么了？没什么。既然你们非让我当这个多爷，那以后两江会就必须按我的规矩来。
1: 七姐，你都不知道我师父现在可厉害了，他现在是重庆两江会的总舵爷。其实我师父吧，根本不稀罕给他们当什么舵爷，不过他们那天全体都跟我师父跪下了，我师父才答应的。那天在望江楼，我师父一枪就把那个叛徒皇上给打死了，他们现在可是对我师父心服口服。对了，那现在已经改名叫望江会馆了。你这说了多长时间了，你师父这么好，那么好的，你说了半天，你想过你师娘吗？ 我师娘，你说慧姐，慧姐怎么了？
2: 你说她怎么了？她母亲刚刚去世，你说她心情能好吗？现在也没个人照顾她，哎，真让人担心。
1: 我师父一直照顾她呢。你自己都说了，你师父现在是什么两江会的什么总舵主？对，你说她都是办大事儿呢，她能有时间吗？再说他们两个现在又没成亲，你觉得一个大男人照顾她合适吗？
2: 对啊，哎，
1: 七姐，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怎么帮师傅啊？我觉着呀，哎，在这种关键时候，我们朋友一场，咱们就应该好好去照顾照顾他。
2: 你是说你跟我？
1: 对呀，你说你自己一个人毛手毛脚的，你说我能放心吗？

0: 嗯，是。如果师傅知道你跟我去慧姐家里照顾她，师傅就能放心了。这样他就能去干大事了。
1: 对，你怎么那么聪明了？你现在
0: 我们什么时候去？嗯，要不然你现在赶紧收拾吧，咱们尽快。
2: 啊，
1: 行。
2: 老大，我也去啊，我去照顾你嘛。
0: 你去裹什么乱啊？亲姐去了，这儿不得有人看裤子呀？
2: 走走走，跟我去收拾行李，走。我也想去啊。
0: 快点儿。
3: 老嫂子，一路走好。张辉，既然睡眠，何先生，有你在他身边，我就放心了。谢谢。
4: 顾总，快点吃饭。
3: 何先生。 今天的报纸看了吗？刘伯被杀了。是吗？这两天实在是太忙，没顾得上。刘伯呀，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凶手啊，连神仙也不知道是谁。不过，他连妇女都不肯放过。想必这个凶手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果抓到凶手，我一定要问问他，他和你有什么深仇大恨？你连妇女。 都不肯放过，希望官方能够早日抓到凶手。会的，只要他去医院，杀人灭口，医院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
4: 陆头，您是怎么知道的？
3: 啊，我不是还在医院住院吗？好，那好，我先告辞了。
4: 我送您出去。
3: 好，何先生，再见。
0: 贺涛听出了陆远行的话外之音，但他不想背杀害妇女的黑锅，就算冒险，也必须找到谢四虎，问清刘伯夫妇的死因，找到幕后真凶。
4: 师傅，贺大哥，
5: 你们怎么来了？
4: 啊，我帮七姐把行李带过来了，从今天起我们就住在这儿照顾慧姐，你就放心吧。
5: 我没事。 不麻烦你们了，庄慧，你何必这么客气呢？我们都是好姐妹，你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和小杰心里也很难过。我们两个在这留下来照顾你，贺大哥也能放心一点。再说了，贺大哥一个大男人的，进进出出的也不方便啊。 也好，那就有劳你们。

0: 以后没什么事儿别来找我。
1: 那些事不是我干的，
0: 那是谁干的？
1: 我准备接手两枪坏了。
0: 那要恭喜你，以后别再来了。

0: 哎呦，臭豆，哎呦，
1: 睡得挺香啊。
2: 我这觉睡得真踏实啊。哎，刘伯的后事办了？
1: 明天出殡。哎，没出什么问题吧？啊，
2: 没出什么事。啊，对了，陆远行果然回来了，说是伤痛病发，还住在老病房。
1: 这老家伙又回来演戏了。
0: 哎呦，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哎，谁说没事了？
2: 那你吩咐。

0: 听说你疯了，我知道你是装的。你拿着皮瓶活活把人抽死的时候怎么没疯啊？拿着枪对着手无寸铁的人扫射的时候也没疯，干了那么多丧心病狂的事情也没疯，这会儿却疯了。好好回答我的问题，否则我就崩了你。刘伯一家是怎么死的？到底是什么人干的？
1: 无论谁杀了刘伯，账都会算在你的头上。
0: 你不是谢嫂？怎么是你？
1: 何涛同志，我们终于见面了。
0: 我不是你的什么同志？
1: 你如果不是我们的同志，你早已经是死人了。
2: 我们能谈谈吗？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是共产党员，何涛同志。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一直伺机寻找开战的理由，你知道吗？我们为了今天的局面牺牲了多少人吗？9000多条人命呢。可是你呢？你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
0: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不是你的什么同志，也不是什么共产党，你搞错了。
1: 不是，你的行为很像是共产党员在复仇啊。
0: 你撒谎，你是稽查总署的。
1: 谢谢你的夸奖，不过我现在是他们的贵宾。
0: 对不起，我必须把你杀了，否则的话会连累很多人的。
3: 谢似乎危险了，
4: 走。
1: 你为了谁来杀我？为了庄会还是乌鸦？
0: 乌鸦？
1: 日本间谍，你到底要糊涂到什么时候？
0: 我不相信你。
1: 我没有指望你相信我。为了今天的局面，如果你不是我们的人，我会一枪毙了你。

封锁整栋大楼，给我一件件送。

0: 刚才张亮来了，啊，没事儿，他应该什么都没发现。
1: 越来越不严肃了啊！哎，
2: 老段，以后像你这种事让我去办就行了。
1: 哎呀，你将来的好日子还多着呢，共产党的事少沾点啊！
2: 行了，回家睡觉去。
0: 那我走了。
1: 哎哎，干嘛去？
0: 你不让我回去吗？
1: 走窗户！
0: 行行行。

0: 你没事吧？跟我说说你们的主意。骆驼，
1: 我没时间解释了，赶紧说吧。骆驼他是个好人，不过有点胆小怕事，还有点抠门，其他的我就不知道。怎么了？
0: 如果明天全程通缉我，你千万别管，问到你什么事儿，都往我身上推。
1: 怎么了？
0: 如果出事儿了，麻烦你帮我抓住七月和一姐。
2: 发生什么事儿了？有什么事儿咱们一块想办法呀！
3: 我暴露了。
4: 暴露？暴露什么？你是凶手？这个你不用管，记住我的话。
2: 哎，
4: 贺，
3: 我可能暴露了。
4: 暴露？别着急，慢慢说。
2: 我去医院找谢四虎，中了他们圈套。
4: 你为什么要杀谢四虎？
3: 我不是要杀谢四虎，我是想问问他是谁杀的刘伯。
4: 刘伯不是你杀的吗？
2: 当然不是。
3: 你不是一直在找乌鸦吗？怎么现在又在找谢四虎？
2: 因为我怀疑刘伯是被乌鸦杀的。
4: 老板，
3: 现在怎么办？
4: 志远，你赶紧安排贺涛同志连夜出城。
3: 我反对。
4: 为什么？他走了我们这个计划怎么办？为了这个计划，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同志，现在说放弃就放弃，我想不通。何涛，当时都发生了什么？
3: 我被稽查署的特务堵在了房间里。
4: 后来呢？
3: 后来我跳窗逃走了。
4: 那他们看清楚你脸了吗？
3: 没有。
4: 特务没有证据，你应该是安全的，放心的回去吧。
3: 回哪儿啊？
4: 两江会，当你的舵主啊。

0: 真的谢谢你昨天晚上救我的性命啊！啊，咱们俩呀算是扯平了。
1: 杀手看清楚了吗？
0: 不是我们的人，
1: 那更不可能是我们的人，
0: 更不是乌鸦。
1: 我就奇怪了。
0: 哎，我也奇怪呀，你什么时候拴的绳子？
1: 你呢，只有两条路选：第一条，把门打开去自投罗网；第二条。你只能从窗户里跳下来，但是我估计你这条残腿要从上面跳下来，估计得摔个半死了。
0: 是呀是呀，我来不及背绳子了。俗话说得好，上山容易下山难呢。
1: 我们这次的合作真的是很完美啊，让我想起了当时我们在哈尔滨的日子。
0: 好了好了，还是说说你老婆吧。哎，杜鑫怎么样了？
1: 哎呀，这情人还是老的好啊。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
1: 哎，还能怎么样呢，就是每天伤心，整天的提心吊胆。其实之前呀，他多次跟我提出希望我换一份清闲点的差事，但你也知道我这是身不由己啊。其实如果就当时要是他跟了你的话，日子会比现在安定得多。
0: 杜鑫能为你挡子弹，他有多么的爱风儿，你就知足吧。
1: 是。对了，我突然想起来，对我开枪的那个杀手很可能是乌鸦。
0: 你这么一说呀，我更加坚定刘伯和乌鸦有勾结，你是他们的绊脚石呀。
1: 这就对了，那么杀刘伯就是为了杀人灭口。
0: 正是。哎呦，哎
1: 呦，哎，激动啊。
0: 好好好，我要赶紧出院了啊，乌鸦外边也会有大动作。
1: 我倒是想在医院再待一段时间，静观其变吧。
2: 庄大美女，你慢点可不可以？
3: 帮我把车锁好。
2: 又是我锁车。
3: 桂敏，今天有没有通缉令？
4: 什么通缉令啊？头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吗？你怎么又过来了？
2: 庄大记者，恁个喝酒喝了的，我有的啥子事的？没得你要的通缉令。哦，我错了错了，没得你要找的通缉令。
3: 中央日报登了没有？
2: 中央日报，中央日报可不归我管，我啷个晓得？他啷个回事？
4: 不知道。
2: 风戳戳的。

0: 这时隔三日真当刮目相看呢、啊。
1: 短短半个月的时间，贺老大从一个成功的生意人摇身一变成为咱们全重庆乃至全川境袍哥最大帮会的总舵爷，恭喜恭喜。
2: 唐三儿啊，你倒是一点没变啊，还是那么会拍马屁。
1: 哎，这年头说好话不得罪人。啊，贺老大，您今天来是有什么事情？
2: 你这地方我来玩过几次，觉得没玩够，所以这场子啊，我收了。
1: 贺老大是不是又见外了？只要是我唐三儿的东西，您喜欢了什么？啊？

0: 您刚才说是要我这皇后夜总会吗？您看您又逗弟弟，您这大家大业的怎么能瞧得起我这小破地儿呢？是不？
1: 你还别说，我还就喜欢这地方。

0: 何老大，当初郎中在的时候呢，我们之间也有很多矛盾，但是他也从来没说过有一天想把我唐三儿彻底给端了。然后您呢，现在是属于刚刚上位，根基可能还不是很稳，您就办这么大一事儿，是不是有点不太妥当了？
1: 他是他，我是我。 新人新气象嘛，对不对？明天下午3点，我派人过来接管。

0: 既然你贺涛要是连我唐三想吃口饭都不让的话，那我就只能跟你拼一下了。
1: 老杜，

0: 贺老大又跟弟弟开玩笑，您这又真拿一条嘉陵江的管辖权换我这么一个小破地儿，这您吃亏吃大了。白纸黑字都写在上面了，怎么不识字啊？
1: 那小的就恭敬不如从命。在朝天门，长江和嘉陵江汇成一条江，从此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2: 没得说，从现在开始，唐三的青竹堂正式归属于两江会。<笑>叫老大呀，
3: 何老大，以前多有冒犯。
1: 还请见谅。哼，
0: 找机会，咱们俩再切磋切磋。是
2: 贺老大指点。拿酒来。哦，贺老大最爱喝的那个法国大香槟，您稍等啊，去拿去。
0: 你那香槟酒还没喝完呢。
1: 上次那个早就喝完了，这不最近正弄那个什么上高会战的庆功会嘛，又新进来的一批。挺好。
4: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今儿个弟弟陪你一醉方休。<笑>
5: 这个贺涛还真是大手笔啊，这一枚费一刀一枪就把唐三给收服了。
6: 这贺涛明显是吃亏的呀，皇后夜总会的生意再红火，可这一年下来也绝对敌不过嘉陵江船运一个月的收入啊。
5: 这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倒要看看。
0: 他还能耍出什么花样来？
7: 杜爷，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放过我吧，杜爷。
0: 既然立了家规，所有人都得遵守，否则跟放屁有什么区别？你贩卖大烟，坑害自己人，我今天要是饶了你，下次再有人贩，我还怎么做这个位子？老头，完事以后给他们家多来点钱，知道了，杜爷。
8: 杜。
9: 当上舵爷了，享大福了，就把咱扔这儿了，什么狗屁事！嗯。

0: 从现在开始，我宣布，我们把它废了。
1: 对，废了。
2: 真的是废了吗？
0: 师傅，我这说你呢，我想死你了。
3: 怎么了？想我这个狗屁师傅？哎，
4: 师傅，你听错了。师傅，你是回来接我的吧？
3: 你不用跟我去了。
0: 为什么？我又不想当头牌，给个300-400就行。
3: 但是现在呢，你得跟我去一个地方。
0: 行，师傅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看见没，师爷派专车来接我来了。我就说嘛，师爷就是仗义，怎么可能扔下咱不管呢？以后跟着
5: 我做什么呢？
0: 识相的，
5: 赶紧上车。

0: 师傅，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1: 你不是喜欢读书吗？以后这儿啊，就交给你打理了。
2: 我？

0: 这些书都是我的，
1: 。
0: 以后说不定啊，我还有大用处。
1: 放心吧，师傅。
0: 这些钱拿着，看看还缺什么，自己去买。
1: 谢谢师傅。
0: 那行，我先走了。
1: 师傅，我送你。
2: 走，师爷慢走。

0: 那以后咱们是不是就成为文化人了呀？
1: 我本来就是文化人。
0: 那成为文化人，你看这个行动，应该换几件好看的吗？
1: 成为文化人为什么要换行动呢？把衣装那些旧衣服拿过来不就行了？
0: 不是，这种地方穿得这么破破烂烂，不合适。
1: 没钱，没钱买衣服。

0: 那以后咱们是不是就成为文化人了呀？
1: 我本来就是文化人。
0: 那成为文化人，你看这个行动，应该换几件好看的吗？
1: 成为文化人为什么要换行动呢？把衣装那些旧衣服拿过来不就行了？
0: 不是，这种地方穿的这么破破烂烂，不合适。
1: 没钱，没钱买衣服。
0: 师爷刚才不是给你钱了吗？
1: 师爷给的钱是买衣服的吗？师爷说了，是用来打理这儿的。
0: 哦，
1: 记住了。
0: 记住了。那咱们以后就不用和死人睡在一起了呗。
1: 我们终于过上好日子了。

0: 好给你服务服务啊。
1: 刘姐妹的请进。

0: 主演妹子请坐。
1: 三爷
2: 啊，
1: 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
2: 不着急，咱们坐下慢慢聊。
0: 请坐。
2: 你知道吗，如烟妹子，每当三爷我看着你的时候啊，就像是感觉到了那种初春的微风一样，温暖着我的心房。立刻我就会想起一首南宋的名句：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当汴州啊。怎么样，三爷是不是特别有文化啊？
1: 平时没看出来啊。
2: 那你看，藏得太深了啊。那看在三爷这么有文化的份上，你说是不是能陪三爷喝上一小口啊？欲擒故纵，三爷就喜欢你这样。这有一绺头发乱，
1: 干什么呀？
2: 哟呵，还有脾气啊！我告诉你，郎中已经死了，你现在没靠山了，啊？
1: 郎中死了？
2: 是啊，
1: 也轮不到你。
3: 给你脸吗？啊！你傻大妹儿，我想要的还太……龙大，把你的裤子给我提上出去追！
2: 小娘们儿，有点小脾气啊！跑，看你能不能跑出重庆去。

0: 鬼鬼鬼鬼鬼鬼鬼鬼鬼鬼鬼鬼鬼鬼鬼鬼鬼鬼鬼鬼鬼鬼
1: 冷静，
0: 什么啊老大，
1: 你不在唐三那好好待着，跑到我家来干什么呀？我告诉你啊，我跟唐三的账

0: 可是早就两清了，你怎么知道我跟唐三儿？
1: 我在皇后俱乐部。好好说话。
2: 是我女儿。
0: 是这样的，唐三儿逼我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反抗，他们就要杀我，所以我又逃出来了。唐三要杀你？
2: 可真不是个东西。
0: 哎，那唐三要杀你的话，你就更不能待在我这儿了。要是被他知道我收留你了，连我一起杀。小娃子，快把他送出去吧。
3: 老大，师爷不是说过做人要仗义吗？我们成立兄弟会，兄弟会讲究的不就是一个义气吗？
2: 义什么义？你知不知道义字怎么写？反过来就是我王八乱讲意思，害死咱俩。
3: 我，
0: 算了，我也不想连累你们。那我走了。要是让唐三儿他们抓到我，要杀要剐，就随便他们了。
3: 老大。你就忍心让他一个人去死吗？啊！
0: 哎，等一下！如烟姑娘，你就先在我这儿缓两天吧。等风头过了，你还是得走。唐三那个人心狠手辣，要是被他是我收留了你的话，我肯定吃不了多少嘴。
3: 老大，你让他去哪里呀？他现在都这么可怜了，
0: 可怜的人多了，我管得了吗？师爷好不容易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容身之所，万一要是被唐三带人给砸了，我怎么跟师爷交代？
3: 师爷现在不是舵爷吗？唐三不敢欺负咱们的，也不敢砸咱们地盘的。
0: 对，唐三不敢。现在全重庆谁不知道贺涛？唐三那个王八蛋，就知道欺负我一个弱女子。以前狼爷在的时候，他还有所顾虑。狼爷走了以后，他就逼我做他的姨太太。我不愿意，他就要杀我。幸亏我逃了出来。不过，他一直派人追杀我，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躲进义庄去了。
3: 别怕，如烟姑娘，有我老大在，你不会有事的。再说呢，还有我呢，是吧，老大？
0: 如果实在让你们太为难，我还是走了。
3: 哎，别，老大，老大，现在外面追杀他的人都是唐三的人，他出去是必死无疑啊！再说了，咱们这个书店不正好缺人吗？
2: 你傻呀，我们缺的是识字的教书先生，我们又不缺唱歌跳舞的。
0: 识字啊，我会。
3: 老大，他会啊。
0: 琴棋书画
2: 你都会啊？
0: 都会一点。
3: 老大，咱们把他留下来吧，给他吃住就可以了，不用给他钱了。
2: 好吧。
4: 你们谁是负责人？
5: 哎，今天你娃是谁？
4: 下午我们贺多爷要去江北难民赈灾，你们给报道一下。
6: 爹，这个报道弄个多钱了？
5: 主编，我们说。
6: 我们去不？
7: 去。为什么不去？另外啊，多给人拍几张照片，发个头条啊。
6: 好的。
7: 哎，你和庄慧一块儿去吧。
6: 行，那我先走了。
7: 好。

0: 这个核桃到底是是人还是姑娘？
1: 别着急，别着急，排好队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0: 倒是有点意思啊。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郎中所有的宿敌，
1: 而且还积极参与募捐赞助文体活动。哦，据说政府还要给他颁个什么奖呢。
2: 好，这没看出来他还挺八面玲珑的嘛。
1: 这郎中向来是不参与任何党派的，可是贺涛呢，国共两党两边他都吃得开，一边是赞助共党的文体活动，我们这边呢运进了大批的粮食，解决了政府对难民的吃饭问题啊。哦，对了，我还听说他竟然还颁布了新的党规。嗯，您猜是什么？第一，不允许偷鸡摸狗；第二，不允许经营烟土和娼妓。他这样弄，不就搞得像正规军一样吗？
2: 哎呀，这个贺涛还挺有意思的啊。
3: 哎，喂，你要干嘛
4: 呢？哎，干啥子干啥子？我要去动手术，我也受伤了哇，我也是伤员。
5: 吵什么吵？贺涛还在里边抢救呢。
4: 我脑壳也被拆了哇，脑壳痛得很。
6: 嚷嚷什么呢？安静点。
0: 我们老大现在在里面抢救，不管你们他妈的是谁，马上给我滚！
6: 那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0: 你爱谁谁，这里面可是我们的舵爷。
6: 哦，那你们小点声。
7: 刘兄，刘兄，我先走了。
5: 你又没什么事儿，回家躺着去。
7: 重色轻友嘛。

0: 哎，哎，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爸，爸，爸，爸，你的胸腔受到挤压，不过看样子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回去以后注意休息，如果觉得身体有什么异常的话，立刻前来复诊。
1: 谢谢。

0: 老板，贺涛按照你的安排，各方面进展顺利。
1: 很好，要不了多久，两江会就会成为帝国在重庆的利器。
0: 进来。
1: 好，贺涛。

0: 尹先生，今天佳美难民点出了点状况。好，我知道了，这次只是个意外，你没事就好。可是那些记者可能不会把我写得太好。
1: 不要紧，只要他们肯报道，咱们的计划就算成功了。今天医院比较乱，线索我跑了。
2: 跑了？哎呀，这有点麻烦。他见过你的脸呢？
0: 我已经派人去找他去了，很快应该就会有消息。嗯，这就好。现在贺涛带领两江会到处在帮助老百姓、帮助难民，你说他不会是共产党吧？
2: 只能说，他有投靠共产党的心，因为在他心目中，我就是共产党。好吧，让我以共产党的身份教一教这个新舵爷怎么去做。嗯，好。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为我们所用，这是最好的。因为在这重庆。
3: 我们确实缺人手，尤其是缺有能力的人。我明白。好，同学们跟我一起念好吧？好。锄禾日当午，
4: 汗滴禾下土。
3: 谁知？
5: 小朋友主动起来念。这个秦如烟还真的是比我有文化。你来吧，我也可以跟他学习一下。经历了唐三的威胁、郎中的死，远离江湖上的尔虞我诈、帮派纷争，秦如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整日与孩子们待在一起，教书育人，乐在其中。

0: 我是唐三的老板，啊，不对，现在应该称呼您贺多爷才对。
1: 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于杰他们都是很善良的人，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待着，至于唐三那边的问题，我会帮你解决的。
0: 您是担心我会连累他们？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跟我说一声，我马上就可以走。不过我还是想跟你说，我真的很感谢他们收留我。就像你说的一样，他们是一群很善良的人，我实在不忍心给他们带来任何伤害。那就好。你可能不知道，这段日子 是我到重庆以来过得最开心、狼烟死了以后，我看清楚了很多人、很多事。我相信，从前的秦如烟已经随着狼烟的死而死了。其他都没什么事儿了，但是我想告诉你一句话：有些事情虽然是你亲眼所见，但未必就是事实。

我让你抓秦如烟，怎么他妈贺多爷又过来了呢？哎，不，他贺涛想干什么呀？啊？郎中的两江会让他收了，郎中的娘们他现在还要保，还跑到咱这儿把咱夜总会给要走了。哎呀，真他妈有点咽不下这口气呀。

0: 看你房间还亮着灯呢，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
1: 于杰呢？
0: 他呀，累的早就睡得呼呼的了。
1: 有的时候真的挺羡慕他的，没心没肺，无忧无虑的。
0: 看来呀，某些人是有心事了。
1: 哦，是贺涛吧？是，又不是。我总觉得他离我很近，可是我又抓不住他。
0: 全重庆的人都知道，你能抓住郎中，可是你自己又不愿意。你知道，那是所有女孩梦寐以求的。
1: 我曾经也想尝试着跟他好，可是真的很难。一直以来对他只有任性，一个妹妹对于哥哥的任性，对于贺涛却完全不同。
0: 怎么不同啊？是因为他救过你吧？
1: 你怎么知道？
0: 还不是因为于杰，他天天在我面前说他师父啊如何如何的好，如何如何的厉害，而且还救了你很多回。
1: 六次，他一共救过我六次。
0: 一个这样的男人确实值得托付终生。只是他现在这样对你，
1: 他是故意的，他一切都是为了我。
0: 那你怎么能肯定他是真的爱你呢？
1: 我肯定他爱我。
0: 你怎么这么肯定？
1: 女人在这方面的直觉是最准确的，你也是女人，你应该明白。
0: 我明白。
1: 好了，不早了，我们快睡吧。走，
0: 哎，我收拾一下，你先去。

0: 对呀。
1: 有消息吗？
0: 暂时还没有，我担心他们从汉路逃走，已经派人了。
1: 别伤及家眷。
0: 我知道，那我先走了。

0: 们已经除掉了刘伯，而且嫁祸给了何涛。接下来你当上处长就看你的了。
1: 但是还有一个人要死。
0: 谁？
1: 谢四虎。
0: 谢四虎？为什么？他不疯了吗？
1: 他是装的，当时他就躲在刘伯的房间，并且看见了真正杀死刘伯的凶手。
0: 哎呀，这个怀志远这么莽撞。
1: 这是谢四虎，

0: 我们走。不是跟你说了，别伤及家眷吗？
1: 不是我们干的，有人打黑枪，也不知道是谁这么凶残，连这么大的娃儿都没放过。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

0: 多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

0: 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比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都死了。

0: 我们走。
1: 不是跟你说了，别伤及家眷吧？
2: 不是我们干的，有人打黑枪，也不知道是谁这么凶残，连这么大的娃儿都没放过。

0: 三哥来送你一程，埋几口好棺材。处座，那个杀手出现了，谢总部一家在郊外惨遭灭门。惨遭灭门？怎么个死法？远距离狙杀，一枪一个。
1: 距离狙杀，不对，这不是庐山杀手的心慈手法，应该不是他干的。那当然是谁呢？他这应该是灭口。谢思虎一定是知道什么秘密才装疯卖傻的，才逃跑之后被人发现了，惨遭杀害。
2: 乌鸦，
1: 事情越来越复杂了，我们走。
2: 你要是说他是杀手。
3: 我还真不太相信，他现在的所作所为跟军队扯不上边。啊，对了，我最近发现何涛经常失踪。哦，啊，在哪儿？见什么人？你知道吗？他都是自己走，从来不带我们。你一定要搞清楚，他见什么人，知道吗？这很重要。明白了。
4: 何涛是庐山杀手啊！你跟他面对面，你为什么放他走？
3: 还不到时候，这是个彻头彻尾的祸害，你还想让他杀多少人？
4: 老徐，你别着急嘛。你看，这个周富贵、罗钦是他杀的，可是刘伯和谢思古的死与他无关，他已经浮出了水面。如果他死了，我们就断了线。
3: 老陆啊，你这是在玩火自焚！
5: 关键的时候，铤而走险是必要的。
6: 我不能看着你犯错误，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0: 哎，你别急，你听我说完嘛。
5: 你说，
6: 你看，
0: 何涛拿一条江换他的皇后夜总会，这不是明摆着吃大亏吗？
5: 你怀疑有阴谋？
0: 是的，惊天大阴谋！
5: 王亮，让你去钓鱼，你连鱼饵都丢了。
0: 姐夫。
5: 你听我解释，都是两江会那个什么老大闹的。
7: 我白搭个谢思虎，凶手连根毛都没抓着，就你这能耐，管清豹吧。
0: 姐夫，你再给我点时间。
5: 你脑子有大粪呢？昨晚日军又轰炸电厂了，你去抓奸细。
0: 是，听姐夫安排，
5: 去把王凤安请回来，送点礼，客气点。
7: 他已经回来上班了吗？
5: 哦，真有他。
3: 庄正是不巧。按理说，这谢思虎早就应该预料到自己的危险性了，而且他身上是有枪的，可这枪怎么就没拔出来呢？按这么说的话，应该是他的老婆孩子先死，他已经彻底的绝望了。
5: 简直是穷凶极恶、烂杀无辜。这谢思虎可是唯一的目击人，他要是死了，这杀手就彻底安全了。
0: 也不一定。你想想，从周富贵到罗青的死，再到刘伯和谢思虎的死，
5: 把这些手法全部放到桌面上来看，你觉得会是一个人干的？
0: 那您的意思是，这些跟乌鸦有关了？
8: 我现在脑子很乱，怎么都找不到这个连接点。可是这乌鸦为什么要针对二处的人呢？
9: 你确定要这么做？是的，对付贺桃这种不寻常的人，就得用不寻常的手段。
8: 一定要小心了。

0: 疑惑刘伯与谢四虎的死因，他感到背后有一只无形的黑手在血染无辜，将自己复仇的快感完全毁灭了。而承受来自组织的压力，以及被束缚住的生活，更不是他的追求。他希望恢复自由自在的生活。
1: 做自己想做的事。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2: 为什么要杀死谢四虎的老婆和孩子？
1: 我也是早上看报纸才知道的。我敢保证，这绝不是我们同志所为。应该是内讧引起的吧，狗咬狗。但说到底，还不都是因为你暗杀事件引起的？
2: 我已经做了你希望我做的事情。
1: 我对你的表现很满意。
2: 我要知道整个计划的详细内容。
1: 还不到时候。
2: 既然是这样，我退出。退出？那你必须离开重庆。你知道的，我走不了。是舍不得龙头老大的位子吗？那些东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1: 为了女人。 好吧，那我们以后就不要见面了。我希望你以诚挚同志的名义发誓，不要将组织的秘密泄露出去。
2: 我用我的生命来保证。
1: 好，感谢你这段时间对组织上的支持。多保重。
2: 你也是。

0: 送你上医院！不行不行，那里危险，那就去妓女的诊所，她很可靠的。
1: 我不想在里面看到。不，女人不方便，还是回我俱乐部吧。走。
2: 伤口不发炎，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的消炎药品比较稀缺呀。
0: 药的事情，我来解决吧。
3: 你们说，这能是谁干的呢？
4: 有可能是两江会的奸细。
0: 如果这样，情况就复杂了。
5: 这个事情我会查清楚的。
0: 何导。
5: 你的主要任务是经营好皇后夜总会，可能你还不知道，我们为什么用一条江换这个皇后啊？
0: 皇后夜总会是重庆最大的娱乐场所，平时都是高官云集的，这样的话，便于我们搜集情报。
5: 这只是其一，
0: 那其二呢？
5: 它是蒋家王朝的坟墓。
0: 什么意思？
5: 老蒋。
0: 对统一抗战一直是耿耿于怀，他总想找机会撕毁协议。稽查署的一处二处也针对统一阵线实施了很多阴谋。
1: 那跟皇后夜总会有什么关系啊？
5: 皇后夜总会是重庆最大、最豪华的夜总会，国民政府很多庆典活动都在这举行。 拿下皇后夜总会，就相当掌握了刺杀国民党高官的一个场所。以前之所以没告诉你，是因为你的考察机没有过。第二呢，这个任务有危险呢。
0: 那能制止内战，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5: 我们试过了，都失败了，而且损失。

惨重啊，上级已经批准皇后作为黑猫计划的备选地。哦，这只是个备用计划，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实施。不过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呢、啊。

0: 作为帝国的军人，走这一步也是迫不得已的。不过你放心，如果一旦有什么闪失，我让他们所有人替你偿命。
1: 姐姐，你在说什么呢？什么帝国的军人啊？

0: 何涛同志，我现在任命你为行动组的代理组长，怀志远同志会配合你的，负责皇后方案的准备工作。
1: 尹先生，我怕我难当此任呢。
0: 这是命令，同时我们信任你。
2: 多爷，这个就是皇后夜总会的平面图。自从多爷您来了皇后夜总会啊，这里瞬间就感觉色彩斑斓了。
3: 我真的特别相信啊，
2: 皇后夜总会在您的英明带领下一定会越来越好，最后走出重庆，迈向世界。
4: 行了，你去忙你的吧，我自己再看看。
2: 好，那小的先下去了，假如有看不懂的您随时叫我。

0: 今天上岸的是什么货？盐。
1: 说实话，杜爷，是军话。当初是你们非让我当这个杜爷的，如果心里不服，说一声，我马上可以走。杜爷，我不是有意瞒你啊，咱们两江会这么多年了，一直靠着两条江吃饭，有些生意不能说停就停啊。这沿江大大小小60多个汤口，那不都得养家糊口吗？您刚上位。 可能还不知道，撑起一大家子哪有这么容易？再说，您花钱可比狼多也受大多了。

0: 我到这儿来的第一天就跟你们说过，既然要让我当这个舵爷，两江会就得按我的规矩来。可是舵爷，军火的利润实在是太大，买进时出手板啊。
1: 跟谁买货卖给谁？
0: 国军出货，至于买家，谁打小日本就卖给谁。
1: 你的意思是共产党？
0: 起来吧，我需要一批炸药。
2: 要多少？
1: 如果是制式炸药，500斤。怎么？搞不到？
0: 太少了。不够走一趟船呢。

0: 这是你干的好事儿。
1: 新任两江会老大，啊，为国捐献两架飞机，呵呵，两架飞机好大的手笔呀、啊！那政府没什么表示吗？
0: 国民党现在上上下下都拿它当个宝。
1: 市政府给了一个荣誉顾问，国防运输处给了个上校空衔，负责长江航运。哈哈，孙悟空七十二变。 打仗需要飞机，这也是好事嘛。
0: 还好事儿，老陆啊，都是因为你养虎为患，我们现在根本动不了何涛。
1: 何涛的事儿不用你们管，我自己解决。

0: 哎，先生，请问有什么事儿？
1: 过去总来玩，突然装修了，进来看看。
0: 啊，这儿换老板了，麻烦您，还是请回吧。
2: 好，
3: 没事，你去忙吧。周有事吗？
1: 整个重庆就你在装修，你不觉得反常吗？不管你干什么都要停下来，否则我会天天盯着你，我会成为你计划中的绊脚石，而且是最大的最硬的。
3: 陆主编，我也要告诉你，别在我这儿放狠话，谁也别想阻拦我。遇佛杀佛，遇神杀神。
1: 难道你不为他想想吗？
3: 少打他的主意。
1: 很不幸，你已经把他牵涉进来了。我相信这张报纸不是我一个人看到的。好了，该说的我都说完了，至于你想怎么玩，随便。
0: 他是谁？你必须告诉我，记住你的身份。
3: 这个不用你提醒我，想知道他是谁，自己去查。
0: 你去哪儿？

0: 黑猫计划关系到全局。何导啊，你要督促他们抓紧施工啊。
1: 我明白。
0: 那个陆远行，他到底是什么背景？
1: 我只知道他是报社的主编，平时对庄慧还挺照顾的，至于其他的我还真不知道。
0: 他找你就是为了募捐？
1: 是的，最近重庆有不少的报社都来找我要钱。
0: 谁让你一出手就是两架飞机啊。
1: 重庆天天遭受大轰炸，我实在是不忍心看着老百姓遭殃了。
0: 对，做得对。
1: 怎么样，伤口好点了吧？
0: 哦，好多了。

0: 这个炸药的成分是什么？
1: 炸药的成分是氧气，多少没事儿。这个您放心，在这些炸药的上面，都是水泥。对呀，有个问题我想问问您，您要这么多炸药干什么呀？囤聚居奇，高价出售。
0: 朵爷，你可真厉害，放在这个地方，还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啊！
2: 大白天干不方便，只能晚上干。

0: 没事，能赶上开业就行。人可靠吗？
1: 都是些装修工人，只知道要换舞台背景。等那些灯箱装好了之后，炸药我亲自安装。
0: 行了，我晚上就睡这儿，看着炸药。哎，对了，上次在难民区你给踩伤，那个女记者看你的样子，看了都让人心碎啊。你小子不会是做了对人家不好的事情吧？
1: 胡说八道什么呀？
0: 我可是听说那次的采访是陆远行安排的。
2: 这些是治疗外伤的药，这些都是内服的消炎的。
3: 贺大哥，我想问你一下，你要这些药干什么用啊？
4: 对啊，师傅，以你今时今日的地位，想要什么样的药没有？怎么管气节药呢？哦，我知道了，我师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来看慧姐的。
3: 就你知道。
1: 行啊，小姐，现在都能说成语了，还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看来这文化呀是提高了不少。
4: 那是，师傅，你送我一所名牌学校，我不得好好学呀？一说这个我就来气。薛拔字说好给我送字典来的，到这会儿都不见人影，不知道又去哪儿疯了，看我明天去书店怎么收拾他。是吧，七姐？七姐啊，你想什么呢？我跟你说话呢。
3: 哦，那个，哎，贺大哥，如果这些药不够的话，你跟我说，我尽量再给你想办法。毕竟现在救人是最重要的。
1: 你怎么知道我是救人呢？
3: 这些都是外伤的药啊，你要的不是救人，难道是害人呐？
4: 七姐，我不跟你说了吗？师傅是来看慧姐的。
3: 知道了。
4: 哎，七姐，你少了个扣子吧？
3: 是啊，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少的。
4: 慧姐，你们在这干嘛呢？
3: 哦，我们，哦，那个，扣子掉了，走，给我缝扣子去。哦，
4: 慧姐，我师傅是来看你的，好好聊啊。
5: 你来了，贺涛，你知道我很担心你吗？那天在医院，你为什么不让我上车呀？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1: 去江北的采访是陆远行故意安排的吧？
5: 没有啊，是我自己要去的。怎么了？
1: 没什么，以后没事啊少出去，现在外面乱，还是注意安全。
5: 贺涛，我知道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你是在保护我，对吗？
1: 别自作多情了，

0: 李先生，好，这是我从七女那儿拿的一些消炎药。
1: 七女，你跟她说我受伤了？
0: 对啊，我跟她说你受伤了，需要一些消炎药，看上去她好像还挺紧张的。
1: 啊，替我谢谢她。
0: 好，没问题。
2: 我想知道他最近在忙些什么。
3: 我已经得到消息，你该离开了。
2: 就算你帮我一个忙，行吗？

0: 来人，
1: 老板，有何吩咐？
2: 去查一查贺涛和这个庄会到底是什么关系。
1: 贺涛已经被我们完全控制，他们两个应该没有关系。
2: 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大意，你明白吗？

0: 哟，重新装修了，进去看看。哎，
1: 装修有什么好看的？走吧。
0: 你还有事儿吗？要是没事的话，跟我一块进去看看吧。
1: 这现在是贺涛的了，
0: 是吗？
1: 我们走吧。
2: 二位有事儿吗？
0: 进去参观一下。
2: 李绵征在装修，没什么好参观的。
0: 那你让贺涛出来，让他请我吃饭。
2: 舵爷不在，请你们走吧。
0: 狗屁舵爷，我是他老婆。你是不是应该叫我舵奶奶呀？
1: 霍儿，别闹了，我们走吧。啊，
0: 放开我！
1: 哎呀，霍儿，
0: 我要进去，你放开我！
1: 哎呀，我知道你心情不好，别闹了啊，走。
2: 刚才那个叫庄慧的女记者又来找你了，被我挡掉了。
3: 她这么隔三差五的来找你，真是个麻烦呀。需不需要我把她解决掉？
4: 你们共产党都这么狠吗？
3: 你误会了，我说的解决不是杀，你可以向老板申请，把他送到延安。
4: 不要了，我自己会处理好。
0: 放手！放手！
1: 霍儿，你就不要再叫了。以贺涛现在的身份和地位，你还是离他远点好。
0: 你为什么这么说？
1: 我是为你好啊，
0: 为我好。你们能不能不自以为是啊？昨天贺涛跟我说我自作多情，你今天跟我说离贺涛远一点，哎，你们俩是商量好的吧？你们到底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1: 有些事情你不能知道，会给你带来危险的。
0: 你现在是以稽查总署一处的身份在警告我吗？
1: 霍儿，不管我是什么身份，你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况且我隐瞒我身份的事情，你也已经打过我了，我也是职责所在啊。你应该相信我，我没有恶意的。
0: 我打你是因为一时生气，至于你担心的事情，刚才你也看到了，贺涛连见都不愿意见我。也许你说的对，我是应该离他远一点。
1: 算了，别再想了，我们走走吧。

0: 喂，你怎么回事啊？脑袋像安了陀螺一样，那往后看什么呀？没事儿。哎，服装店，走啊，我们进去看看。
1: 走，老板，哎，那个，把你家最新的款式拿出来给我看看。哎，
2: 这都是新到的款式，你们看看。
0: 你看看，我没钱买，我有。来，老板，把你家所有新款的衣服全都推荐给我朋友啊！哎，
3: 你看看，
2: 这都是新进的款式。
4: 在路西南陈集，这里卤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陈集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Q弹爽滑，鲜香可口。

0: 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3: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征选的是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一仙福精选陈吉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4: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5: 美味更营养。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馅，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卷，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卷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2: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

0: 号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一千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0: 一千伏山药粉皮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0: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5: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4: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爽爽滑滑的，
5: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4: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喂，你怎么回事啊？脑袋像安了陀螺一样，老往后看什么呀？没事儿。哎，服装店，走啊，我们进去看看。
1: 我不去，走吧，去看看啊。我哪有心情看呢？也许看完了心情就好了呢。
0: 老板，哎，那个，把你家最新的款式拿出来给我看看。哎，
2: 这都是新到的款式，你们看看。
0: 你看看，
3: 我没钱买，我有。来，老板，把你家所有新款的衣服全都推荐给我朋友啊！
4: 你看，都是新的款式。
0: 这都什么呀？
3: 丑死了！
0: 老板，我们不看了，这家，快走。
3: 哎，哎。
0: 要去哪儿啊？你到底怎么了？怎么了？到底啊？没事儿，看错了。那走吧，好吧，走。

0: 你已经加了五次糖了，啊，这样不是甜吗？啊，嗯，我跟你说，初座已经开始准备我们俩的婚事了。
1: 这个事儿先不着急吧，你看现在局势这么乱，庄慧还被人跟踪着呢，然后等过一段时间局势明朗一点再说吧。
0: 庄慧被人跟踪啊？
1: 是啊。

0: 不对啊，初佐已经解除了对庄辉的监视，难道是二叔的人？
1: 那我就不知道了。哎，启云，你能不能想点办法？
0: 关敏，你可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1: 这个不用你提醒，可是庄慧他是无辜的呀，一旦他被二处的人抓走，后果你知道的。
0: 现在这个案子已经移交给二处了，我们不好再插手。再说了，我们和二处一向是针锋相对，这个事儿要是让老板知道了，不死都得扒层皮。
1: 不会的，启云，不会让他知道的。
0: 我
1: 还有事儿呢，我先去上班了。
0: 这才说了几句话就要走了。
2: 我跟你说啊，我一会儿呢是真的有事要去忙，所以呢你自己慢慢喝啊，然后呢单你给买了吧。甜死你。
0: 关敏，
3: 关敏，
0: 关敏。

0: 确实太甜了，关敏，关敏，这个碗给你了。这个是什么呢？
1: 一双鞋，进口货，专门为你准备的。
2: 你不会准备去用这个东西跟我求婚吧？这哪够啊，还有八抬大轿呢。真的？
1: 肯定的。
2: 嗯，好吧，那我就勉强的把它收下吧。那你最近记得多吃点东西啊，都累瘦了。
1: 哎，
2: 我先走了。
1: 小心点。

0: 江武最近走了一批散货，你看。
1: 我知道了，我会处理的。
0: 导演，稽查署最近一直盯着我们，军火的生意是不是就断了？
1: 军火生意利润最大，郎中那会儿没事儿，到我这儿就更不会有事儿了。
0: 我明白了，
1: 你忙去吧。
0: 哎。

0: 最近何涛经常神出鬼没，根本不知道去哪儿了，经常彻夜不归，
1: 这不正常，绝对的不正常。
0: 既然已经确定他就是杀手，为什么不直接除掉他？
1: 现在除掉何涛的意义不大，我怀疑重庆有第三方势力存在。
0: 重庆是特务最密集的地方，日本间谍根本就无法生存啊。
1: 重庆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我们的谍报系统再发达都不能全覆盖，如果何涛与日本人勾结，那就太可怕了。
0: 那就先除掉何涛，再找日本人。
1: 如果何涛的神出鬼没，与日本人有关，何涛就不能死。
0: 何涛最近在做一批军火生意，进了一批炸药。
1: 那你帮我摸摸用在什么地方。

0: 侍女。
1: 嗯。
0: 重庆我待不下去了，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1: 为什么呀？
0: 为了自己的理想，我不能再为别人活着了。我发现我越来越没有自我了，你知道吗？
1: 是因为贺涛吧？
0: 哎，怎么了？
1: 你自己的直觉现在也出现问题了？
0: 也算是吧。也许真像他说的那样，我一直都在自作多情。
1: 哎，你别那么冲动啊！这动不动的就要这儿走那儿走的。再说了，这偌大的中国，你说你能去哪儿？
2: 我说呀，你赶紧跟贺大哥好好聊聊吧啊！
0: 我跟他说，我跟他有什么好说的？我要去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
3: 去延安？去延安干什么呀？
2: 小杰，你要跟我一起去吗？
0: 我师傅去吗？我师傅去我就去。
2: 他要是去的话，我就不去了。
1: 哎，张慧，看你竟敢添乱，
0: 真是的。慧姐怎么了？
1: 这不正闹情绪呢吗？
0: 啊，肯定是师傅不跟他去演。
1: 你又知道？
0: 哎，七姐，我找不到薛娃子了。我今天去书店没看到人，字典也不见了，
1: 不知道去哪儿玩了。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被人抓了？这都几点了，还在这瞎想什么呀？赶紧睡吧。
2: 我是睡的，
4: 不能啊！
0: 你师父今天的地位，没人敢抓薛娃子呀。

0: 我能够帮你晚上请我喝杯咖啡吗？工作时间说那些，工作都是工作，快排哟！
1: 哎，沈倩，今天的课班怎么还没送下去呀？
2: 主编，你没看到我一个人在排呀？
1: 庄辉和关敏呢？他两个不要跑到哪点耍去了，
0: 真是不让人省心。
3: 我也省不爽。

0: 你为什么跟踪庄慧？是我在问你，不是你在问我。你再跟我顶嘴，小心我杀了你！你杀了我，你也不会活着走出重庆的。
1: 你是个女人，你应该知道他们会对你做什么。你是日本人？我在中国已经生活了8年了。
0: 8年？你们这种人就算在中国生活一辈子，也掩盖不了你们身上那种肮脏的腐臭。乔泽。 很久没开荤了吧？来尝一尝稽查处高级女特工的味道吧！来吧，
2: 老板知道了，
0: 那好，你是蠢猪吗？这种事情也会向老板报告吗？来吧，来吧，尝一尝杏子受过的苦。

0: 假身份，应该是个特工。
1: 他是稽查处的人。
0: 你怎么知道？
1: 昨天我看见他和稽查处的人在一块儿。
0: 小野君，你不该把危险带到这儿来。
1: 他跟踪我。
2: 你抓了他们的特工，稽查处会善罢甘休吗？啊，
3: 个蠢货！
1: 我们可以嫁祸给共产党。
2: 你以为王峰安像你一样愚蠢吗？
0: 马上驱逐祭奠灭口。

0: 我们这边有个小队，正在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理，现在正在进行，估计要持续一段时间。
1: 贺涛来了，
0: 你们几个赶紧把有关共产党的东西全部销毁。是，把这里收拾收拾。
2: 叶总会马上召集好了，你有空也回去看看吧。我不太喜欢热闹，你做主就行了。黑鹰炮计划准备什么时候启用？我说过，这只是一个备用计划，恢复营建后，先以收集情报为主。哦，对了，上高会战的青龙酒会什么时候开始？还没有定，
1: 应该就在近期。
2: 好，等时间定了告诉我，我也好去拜会一下抗日英雄了。
1: 我知道，什么味道？好像有东西烧糊了。
2: 刚才我烧了点文件。

0: 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何涛同志，越是到最后，越要小心呐。
0: 明白。

0: 哎呀，终于拍完了！
1: 哎呀，终于好了。
0: 今儿晚上看到你很辛苦，请你喝杯咖啡嘛。
1: 要得，走啦，走。
2: 哎，沈仙，他们两个还没回来吗？
0: 没有啊。
2: 那好，你们把活停下来，去把他们两个找回来。
0: 找回来？主编，你晓不晓得重庆好大哟？我在哪点去找嘛？
2: 那好，你待会儿呀，扩大版面，登一个招聘启事。
0: 找啥子嘛？
2: 有什么要什么，我明天啊就把他们两个给开了。
3: 开了，有点严重了，这个。
1: 走，我们先喝咖啡，行吗？
0: 你没听到主编在说，登招聘启事啊，还喝咖啡？下回，下回。
4: 什么？关敏失踪一天了？
5: 是啊。
4: 应该呀，关敏做事情是有分寸的。
5: 昨天下午，关敏跟我说有人跟踪他。
4: 有人跟踪他？
5: 对，当时我没在意，不会真的出事吧？
4: 不能到，马上调动所有人手，行动所有线人，寻找关敏。
5: 是。

0: 下队，继续找。是。
1: 老板，主起点已经处理干净了。计划正在实施关键的时候，就因为你，现在全重庆的军警都在找人，马上共产党、两江会的人也要加入，你弄得我们。 没空间了，不抓他，我就会被抓。就因为你平时的鲁莽，我告诉你多少次，做事要谨慎小心。
0: 不该抓的也已经抓了，关敏好歹是王凤安的手下，我们多少还是能套点情报的。

0: 也只能如此了。那下一步我们怎么办？我就请示乌鸦，看看怎么办。
1: 明天我要去趟报社，我觉着呀，你借着这个事儿，就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吧。说一个女孩子家家的，你去那儿能有多大的事儿啊？我也不能总这么待着吧。哎呀，有消息吗？
2: 没有，
1: 掘地三尺，给我继续搜。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堂口，我们可以把这个堂口当做一个庄会，给我接望江楼。
1: 贺老弟，我想请你帮个忙。
2: 关敏是庄会的姐妹，也就是我的姐妹。你放心吧，我马上让各个堂口的所有人都出动。

0: 包头，
1: 哎，
0: 通知所有谈过的人全部出动去找关敏。另外，我要知道庄辉的下落。
1: 明白。

0: 庄大小姐，你跑哪点去哦？
1: 这两天我生病了，在家里休息。
0: 那你要打个电话回来请二姐噻。
1: 我家里没有电话。
0: 哎呀，住院生气得很，都要开的了。
1: 干嘛呀？
0: 赶快点呀，干活，立功赎罪。快点快点。

0: 二弟啷个了哦？你看啊看啊，心不在焉的，结果排出恁个多。
1: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心里总是慌慌的。
2: 告诉我，你昨天上哪去了？我就差一点报警了。
1: 干什么呀？不就一天没来上班吗？薪水您扣就是了。
2: 告诉我，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1: 我发烧了，在江北的医院住了一天。
2: 真的？那关敏没和你在一起吗？
1: 没有啊，前两天我们俩买完衣服以后就再没见过面。怎么了？
2: 关敏失踪了，王峰案已经封了，全城在搜查。
1: 失踪了？
2: 是的。
1: 怎么可能？
2: 到现在还没找到人。
3: 周文慧看到你了吗？
4: 我不确定。
3: 那个女特工会不会告诉他？
4: 有可能。我建议立即除掉庄慧。
3: 不行，
5: 关敏被抓已经引起了军警的警觉，
3: 再杀庄慧，河道肯定翻脸，到时候两江会的人到处去追杀凶手，我们就彻底没有空间了。
4: 老板，你对黑猫计划有100%的把握吗？
3: 没有。
4: 你是在赌，用我们这些人的命在赌？
3: 战争不就是赌博吗？大日本帝国出兵之前，就能操持全部的胜算吗？
6: 有消息吗？
7: 多爷，我估计要么死了，要么已经离开重庆。
6: 活我要见人，死要见尸。
7: 明白。

0: 请进。
1: 好，行。
0: 小姐，你找谁啊？
1: 我要见何涛。
0: 哦，我想起来了，江美正在，多爷为了救你，差点被踩死。来来，请进。

0: 何多言，我求你一件事儿，求你帮我找关敏。只要你找到了关敏，我保证我再也不纠缠你。
1: 我已经让所有堂口的人都出动，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马上通知你。

0: 你这样明目张胆的碰头不太好吧？
1: 有什么好装的？你不是也想知道关敏的消息吗？
0: 是呀，不管你们稽查署在找他，共产党和两江会都在找他。我就弄不明白了，什么人敢在重庆对他下手？
1: 乌鸦。
0: 乌鸦？
1: 据家亲人报告，之前关敏找过他，说有人跟踪庄慧儿。怀疑这个人就是乌鸦。我希望你能够让庄慧配合我们，把这个人抓出来。
0: 关敏是优秀的特工，可庄慧是个疯丫头，就凭他能找出乌鸦？
1: 你有所不知，在重庆大学的时候，他们两个是同班同学，资质相差无几。但是当初我看上的是关敏的沉稳，现在庄慧是你们的人，我希望你能够把他培养成第二个关敏。
0: 好，我考虑考虑吧。不过，庄慧家里发生的一切，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无论对他做什么，我们都要对他保证绝对的安全。
1: 是啊。
2: 七姐，这段时间多亏你照顾慧姐了，我看慧姐的状态好多了，这样我师父也能放心。
3: 客气什么呀，大家不都是朋友吗？再说这有你的功劳啊。哎，小杰，你的那个书店怎么样了？
2: 好着呢，我每天都看好多书呢，
3: 就是有好多圈我还是不认识，师父说到时候给我找一本字典让慧姐教我念。
4: 木头，你怎么来了？
5: 我找你有点事
4: 儿。那您里边说吧。
5: 哦。
6: 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
7: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8: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9: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7: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走进高原野花蜜。
1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7: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八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靠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

0: 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送金，同时再送附金，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是6斤的高原野花蜜，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

0: 冠冕是优秀的特工，可庄慧是个疯丫头，就凭她能找出乌鸦？
1: 你有所不知，在重庆大学的时候，他们两个是同班同学，资质相差无几。但是当初我看上的是冠冕的沉稳，现在庄慧是你们的人，我希望你能够把她培养成第二个冠冕。
0: 好，我考虑考虑吧。不过，庄慧家里发生的一切，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无论对她做什么，我们都要对她保证绝对的安全。
1: 是啊。
2: 七姐，这段时间多亏你照顾慧姐了，我看慧姐的状态好多了，这样我师父也能放心。
3: 客气什么呀，大家不都是朋友吗？再说这有你的功劳啊。哎，小杰，你的那个书店怎么样了？
2: 好着呢，我每天都看好多书呢，就是有好多圈我还是不认识，师父说到时候给我找一本字典让慧姐教我念。
4: 木头，你怎么来了？
0: 我找你有点事
4: 儿。那您里边说吧。
0: 哦。
2: 家里来客人吧。
3: 哎，小杰，你去把菜放锅里，我给他们倒点水去。
2: 啊，哦，好。
3: 陆涛，有没有小敏的消息啊？
0: 庄慧，你再仔细的给我想一想，你和关敏最后在一起的细节。
3: 我不是之前已经说过了吗？那天我们俩去逛街，后来路过皇后夜总会。

0: 门口，我想进去参观一下，他们不让，我很生气，后来就被小米拉走了。
1: 拉走了？那你有没有发现什么特殊情况？
0: 我光顾着生气了，没有发现什么特殊情况。不对了，陆涛，后来小米就一直往后看，我还问他你在看什么，他说没什么。
2: 你是说你们离开皇后夜总会他就往后看了？
0: 差不多是那个时候。
1: 这么说你们在那个时候就被别人跟踪了？
0: 跟踪？
1: 现在看来
2: 关敏是凶多吉少啊。这到底是什么人跟踪你们呢？庄辉，你现在处境很危险，我们一定尽快的安排你去延安，你抓紧时间准备一下。
0: 我不去，我哪儿都不去。我娘死了，我哥死了，郎中也死了，现在小米也失踪了。不管怎么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一定要找到小米。
1: 庄辉，你不要冲动，寻找关敏有我们呢。你是抗日家属，你的安全。
0: 陆涛，您放心，我已经不是以前的庄慧了。再说了，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以后，你觉得我会安心的去延安吗？
1: 那好吧，但是你要给我记住，第一，关敏的事情不能向任何人提起，以免打草惊蛇；第二，今后遇到事情你一定要学会见风使舵，不要轻易表露自己的思想。
0: 我知道。
1: 那好，我先走了。
0: 我送你。

0: 来，白薇姐，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俩了，谢谢你们照顾。客气，
1: 自己人。
0: 对呀，亲姐又不是外人。
2: 亲姐，
0: 哎，延安我不去了。
2: 哎，你先别烫着放着，为什么不去了呀？没什么，就是不想去了。那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了？没什么事儿，真没什么事儿。那我跟你说，书上说了，这叫爱情的力量。你看现在有我们两位天天在这照顾，是不是又天天担心他？他哪舍得去延安啊？哎呀，
0: 就你懂这小脑袋瓜。 行了，
2: 菜都做好了，我们吃饭吧。
0: 好好好，对了，慧姐，我有个事儿要求你。
3: 什么事儿啊？
0: 叫我查字典。查字典啊？对啊，我师傅不是送我了一所名牌学校吗？可是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我师傅说那个叫字典的玩意儿离那啥都能查出来。
3: 行啊，我教你。
2: 谢谢慧姐。
3: 快吃饭去吧，菜都凉了。
0: 哎，我帮你端一个吧。
2: 好。
3: 走。冯安，两江会馆星舵组。
4: 给国军捐了2架飞机，这是军政部颁的奖章，你给他送一趟。
3: 是，坐。谢谢局座。
4: 乌鸦那边进展如何？
3: 我们正在全力的排查，抓紧时间。重庆虽然是我们的天下，可几只老鼠也能让我们静不安息啊。
4: 属下明白。
3: 据可靠情报，日本飞机最近要对重庆投掷细菌弹。
4: 细菌弹？
3: 狗日的小日本，把致病细菌先培育到老鼠、跳蚤身上，然后空投下来，导致人群集中感染重大疾病，轻则丧失劳动力，重则死亡。
4: 这小日本简直是丧心病狂。
3: 卫生部门已经开始防疫工作，关键我们得早出内奸，千万不能让细菌落到城区来。
4: 局座放心，我们已经会同其他单位寻找相关线索。 但是涉及面太大，排查需要一定的时间。
3: 我没有多少时间了。

0: 刚刚打了一个大胜仗，小日本是肯定要报复的。
1: 局座，属下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
0: 说。
1: 我想请共产党帮帮忙，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情报渠道。
2: 重庆也不是我们一家天下，共党该出力时也得出嘛，就算联合办案吧。
1: 属下明白。

0: 小姐，你找谁？
1: 我找贺涛。
0: 哦，原来是庄小姐。
1: 记性还不错嘛。
0: 哎，庄小姐，
2: 贺朵爷吩咐你不能进去。
1: 什么意思？
2: 小的不知。
1: 那我进去喝茶总可以了吧？
0: 我们这里现在是会馆了，闲人免进。
3: 日本要投细菌弹了。嗯，
4: 我知道，汉中扔了，重庆还会远吗？这是日本七三幺制造的。哟，
5: 情报渠道果然灵通啊！
4: 帮我一个忙，找内奸。不，那是你的事儿啊。
5: 这也是你的事儿。我告诉你啊，重庆那是老百姓的重庆。
4: 出你这句话，我答应你。
5: 我一会儿要去给贺涛送奖状，这小子最近有点摸不清底，你最好能敲敲边鼓，探探底儿。
6: 活都留给我一个人干。
7: 于老板，
8: 哎，慧姐，你怎么知道这儿的？
7: 也不想想我跟你师父什么关系，我能不知道吗？别说，你师父给你找这个地儿还真不错呢。
8: 不过慧姐，你肯定无事不登三宝殿吧？找我什么事儿？
7: 哟，来这几天连成语都会用了。不过我找你还是真有件事儿。
8: 行，你说。啊？骗我师父？啊，不行！我师父要是知道了，能把我腿打折了。
7: 哎呦，你听我的，我保你没事儿。怎么样？
8: 那好吧，
9: 走。地面一律用法国的大理石，还有这些柱子，这样可不行啊。
10: 贺多爷，要钱不够，超预算。
9: 钱不是问题，只要我满意就行。
10: 好的好的，
9: 去吧。
11: 贺多爷忙着呢。
9: 那王长官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了，请。请坐，王长官。
11: 贺多爷，这果然是大手笔啊！啊，
9: 新人新气象嘛。我既然接管了厂子，总得换换风水吧。啊，
11: 贺多爷也姓这个，
9: 生意人嘛，没办法，不能因为少拜了个佛，少烧了个香，再弄点什么不顺心的事儿，那就不值当了。
11: 对了，这是颁发给你的奖状，
5: 奖励你慷慨解囊为国军捐飞机。
11: 看看吧，
5: 我建议你把它赶紧挂起来。
9: 好主意，找一个最好的相框，摆在最显眼的地方。
5: 行，我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先走一步。
9: 王长官开业的时候再来啊！哎，
11: 好说，
9: 我就不送了。
0: 你真的打算把它挂起来？
9: 为什么不呢？
8: 慧姐，真扎呀！

0: 你们师傅鬼精鬼精的，不来点真格的，骗不了他。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来吧。那也不至于下狠手吧？你不就是想见师傅吗？你可以闯荡望江楼里去啊！
1: 我闯了，
0: 他们不让我进。这你可是我未来师娘啊！要是被师傅知道这刀是我扎的，我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啊！
2: 师娘的话你就不听了，
0: 我说扎就扎。那我扎了，扎？那你可得跟师傅说，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绝对不说是你扎的。我怎么里外不是人啊？哎，来吧来吧，扎！师姐，我还没扎呢。哎呀，算了吧算了吧，别扎了。我还没扎呢，你就喊成这样，我要真下去，你还不晕了？
3: 就是想来点苦肉计吓唬吓唬师傅吗？我有个主意，我以前靠这个装可怜，在会仙桥赚了不少钱呢。
0: 什么主意？就是吧，把你这胳膊上拧点积雪和肥皂。<笑>就这么办？行啊，行，那不扎了，不扎了。
3: 好了。
0: <笑>姐，你没事？
4: 哎，你之前不是来过了，怎么又来了？
0: 滚开！我要见我师傅。
4: 谁是你师傅？
0: 贺涛是我师傅。
4: 你小子敢护我们东北的大名，不想活了？
0: 哎，你没看我姐快死了，人命关天的大事，你耽误得起吗？滚开！走走。
4: 你挺住啊，忍住。
0: 师傅，你不知道，当时的情况真的特别危急，那个杀手噌就出来了，噌就把刀拿出来了，你知道吗？
4: 最近书店生意怎么样？
0: 挺好的呀，每天都有进账。
4: 饿了吧？带他去弄点吃的。
0: 有牛排吗？
4: 想吃什么就要什么。
0: 好。师傅，可是慧姐。
4: 放心吧，我会把他把伤治好的。
0: 好。

0: 疼，真的很疼。之前是肺痨，这回是被杀手戳伤了。那再下一回是什么？你这个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我都流了这么多血了。
1: 你说你要装，就装得像一点吧。你看你弄的那个血，什么东西？你把这颜料弄到身上，洗都洗不干净了，多可惜的一件衣服。
0: 行，你是舵爷，什么都瞒不了你。哎呀，
1: 你说你跟于杰非得弄这骨肉计来对我干什么呀？
2: 那我能怎么办呀？在重庄会又去找贺涛了，
3: 这个女人对贺涛的影响很大呀，我今晚就去干掉她。不用你出面，庄会的身边我已经安排人了。
1: 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吧。我都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呀？
0: 何涛，你就别瞒我了。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会跟你在一起。就算是再危险，我都不会怕的。我有什么危险呢？你在胡说什么呀？你是共产党。
1: 谁跟你说的呀？
0: 那你就别管了。本来我要去延安的，但是现在我不去了。我知道重庆。

0: 这是关键时刻呀！你说的是皇后夜总会，对不对？嘘，
1: 组织上有纪律，我懂的。
0: 钟辉，我要怎么跟你说，你才能相信我呢？
1: 把你当成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不会让你有危险的。

0: 不承认，就认识。
1: 我敢肯定，贺涛是跟共产党的组织在一起的。
2: 你凭什么这么说？
1: 我说他也是共产党，他很惊讶，他问我是谁告诉我的。
2: 他没有反对你，你就用了反向推理。接着说。
1: 他现在在准备一个大的计划，这个计划跟皇后夜总会有关系。
2: 庄辉，你提供的情报很重要。哎呀，我真是没有看出啊，你的演技不错。
1: 我不是在演戏，我跟贺涛说的话都是我的真心话。
2: 那就是你击中了贺涛的软肋，使他呀失去了防范。
1: 我不会比关敏差的。
2: 好好好，
1: 陆头，您放心，我轻伤不下火线。走了。

0: 行了，总算是都弄好了。这些炸药一旦引爆，谁都跑不了。让他们有来无回。哼。
1: 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咱们俩应该好好喝一杯，提前庆祝庆祝。
0: 还是别喝了，容易误事。
1: 能误什么事儿啊？ 辛苦了这么长时间，咱们也得好好犒劳犒劳自己。再说了，这年头，喝完了这杯酒，还不知道能不能喝上下一杯呢。走，喝酒去。

0: 涛在皇后夜总会进展一切顺利，炸药已经安放好了。我叫怀世远盯着，我们的黑猫计划指日可待。
1: 千万不能大意，怀志远上次让官民反跟踪，要不是发现的及时，早就出大事了。哎，对了，那个官民你怎么处置的？
0: 他关在拳击馆的密室里头。
1: 拷问完他就杀了吧。对了，要让人觉得是共产党干的。
0: 明白。
1: 另外密切关注何涛，因为官民的失踪已经让所有人全程搜捕，绝不能让这件事情影响我们的黑猫计划。
0: 放心吧。
2: 何大哥，好久了。
3: 不行了，今天真是高兴，喝多了都有点幻迷糊了。我先睡一会儿。

为什么不给我报仇？

0: Sorry, kahraman.
1: <笑>你睡觉怎么还要把刀啊？老习惯了，我是绝对不会当俘虏的。
0: 我还以为你是怕说梦话呢。好习惯。<笑>

0: 谁？说，老陆，等你好久了。有事吗？
1: 找到炸药的下落了，就在黄昏夜总会。
0: 夜总会不是在装修吗？马上结束了，很快恢复营业。夜总会最近有什么活动？听唐三说，前一阵子正在筹备上高会战的庆功酒会。庆功酒会？哎，糟糕！洛桑，你盯住核桃，我去找老辛。哎，
2: 老陆啊，
0: 你已经被撤职了，至少。
2: 还没有开除党纪吧，
0: 老陆啊，你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老秦，如果我失败了，我的老母亲，就请你多多照顾。
2: 你去吧，如果你走了，还有我，我们就是豁出命去，也不能让小日本的阴谋得逞。
0: 跟你说过了，我不是共产党，你不要再跟我套近乎了，行吗？
3: 即使你不是共产党员，最起码你是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黄河夜总会是一个上流人物经常出没的地方，一旦有什么不测，会毁掉整个中国。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要回去了。
2: 哎，不如这样，我带你去八办。
0: 八办？什么地方？
2: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到了那儿啊，一切你都会明白了。
0: 要不，去我们更高的组织也可以啊，曾家岩五十号。
2: 曾家岩五十号是什么地方？
0: 中共南方局所在地。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中共南方局驻重庆特别小组原组长，我的名字你不用问了吧？
2: 你的任务是什么？
0: 全力配合南方局维护抗日统一战线，保护南方局在重庆的安全。
4: 我们是受中共中央委派，秘密组建的南方局特别行动队，受延安之阶领导。我们的任务是保证抗日统一阵线的稳定。一旦内战爆发，我们掩护八万等机关，安全撤出重庆。
0: 好，我跟你去曾家岩。

0: 停止愚蠢的报复行为。
1: 先辨真伪吧。是真佛，我上香；是鬼，是我传庙。
0: 从建亚有日本间谍，你被利用了。如果秦国你会发生爆炸，国共必然广发内战，
1: 让日本人唾手于利，你会成为彻头彻尾的汉奸，不可饶恕的民族罪人。
0: 我是汉奸。 还是先证明你的身份再说吧。
1: 好，大木，前面路窄，咱们下来走吧。

0: 应该是走了，太危险了，你不要命了？
1: 没事，走吧，
0: 走，
1: 快回家啊！
0: 走，走。
2: 老板，陆远行的刺杀计划失败了。
3: 黑猫行动成功，他的死是早晚的事儿。下次注意。

0: 我知道你一直借两江会的名义，经常给敌后的新四军运送弹药物资。国共合作期间，真不违法。我还知道你是共产党的人，你想怎么样？郎中信任你，我也信任你，帮我一个忙。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 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

0: 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

0: 你没有听错，鼠冠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吃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冠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冠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盛夏酷暑，清凉避暑成为大众出游的主流选择。在内蒙古卓孜县红石崖国家生态公园，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山草甸凉爽资源，将传统竞技、民俗展演与生态观光深度融合，为各地游客打造独具特色的空中草原夏日休闲体验。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直播间栏目的报道。
1: 在海拔2000米的红石崖国家生态公园，今年的那达慕在赛马、博客、套马等传统竞技基础上创新升级，深度融合高山草甸避暑资源与民俗文化，全新打造草原骑马、猛餐品鉴等沉浸式文旅新业态。叠加红石崖海拔2000米的空中草原清凉优势，推动游客从观光式体验向深度参与转变。
2: 参加了一个那达慕的大会，然后下山以后又玩了那个天桥，然后滑梯，还玩了那个赛车，蓝天白云，跟在画中游似的，感觉特别好。
1: 据了解，乌兰察布将依托草原生态推出越野赛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丰富多元业态，激活消费潜力，让游客在观赛之余尽享草原风情，为避暑之旅增添文化底蕴。
0: 这几天，额尔古纳万亩油菜花漫山遍野，次第盛开，一望无际的金色花海铺在大草原上，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打卡避暑。金黄花海不仅美翻朋友圈，也富了农民

0: 对，钱袋子。
1: 在呼伦贝尔额尔古纳的广袤原野上，万亩油菜花绵延起伏，连片金黄顺着地势铺向远方，与蓝天白云、青青草地交相辉映。微风拂过，层层花浪随风涌动，清甜的花香扑面而来，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壮阔秀美的夏日田园画卷。凭借着得天独厚的生态景观和开阔壮美的田园风光，额尔古纳油菜花海成为今夏热门休闲打卡地。不少游客趁着盛夏好时节，携家人邀亲友前来观光度假。大家漫步花间步道，驻足观景拍照，徜徉在万顷金色花海之中，尽情享受着自然生态带来的惬意时光。
2: 我是第一次来到额尔古纳，看见了这片油菜花海，真的特别震撼。这里的花海面积特别大，视野又开阔，景色又特别纯粹。走在这片花海里，吹吹风，真的是特别放松，特别治愈。
1: 额尔古纳油菜花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七月下旬，目前花况正值鼎盛，观赏性最佳。烂漫盛放的金色花海不仅装点了辽阔的夏日原野，也带动了周边餐饮、民宿、农特产品销售等业态持续升温。
3: 当前全面进入了盛花期，吸引了大批游客观光打卡，既丰富了咱们本地的文旅资源，也展现了呼伦贝尔农垦芥花油的源头种植基地，推动农业观光与粮油产业融合发展。
1: 内蒙古台报道。
0: 盛夏戏运农，黄河好戏连台。7月22号到27号，第八届内蒙古二人台艺术节暨炎黄省区地方戏展演在包头市土右旗火热上演。炎黄多省区戏班齐聚敕勒川，各地特色戏曲轮番登台，用最地道的乡音乡情为群众送上一场家门口的非遗大戏。
4: 23号下午，土默特右旗二人台艺术展演厅座无虚席，山东临沂带来的地方小戏《剪子包袱锤》率先登场。剧目以双线叙事的方式，讲述返乡青年扎根乡村、带动乡亲致富的暖心故事。唱腔高亢地道，对白风趣接地气，歌舞兼具乡土韵味与时代新意，表演生动耐看。
5: 这种节目呢，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能在家门口看到不同特色的这种小戏啊，是从非常的享受。这样的文化盛宴是我们百姓求之不得的。
4: 和传统露天演出不同，本届艺术节融入沉浸式舞美、现代声光技术，让老戏曲焕发新活力。传统剧目搭配新潮舞台，既保留原汁原味，又拉近了非遗戏曲和年轻观众的距离。
6: 能够以这样新形式更加了解我们周边的一些地区的一些文化，有一种多民族多形式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很直观。
4: 据了解，本次艺术节集结山西、山东、青海等炎黄省区及内蒙古各盟市35支文艺院团，在5天时间里带来74个精品剧目、10场专场演出，好戏天天不断。
5: 只有大家所知的瓜嘴、拍曲，还包含二人台鹰马大戏、带别歌舞小戏、三串对串等多种经典表演形式，说唱结辈，载歌载舞，全方位展现黄河流域多姿多彩的戏曲非遗魅力。
7: 我觉得这次的艺术节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希望用这种开端来振兴我们家乡的艺术，来融入到全国大怀抱的戏曲艺术团队中转。
4: 内蒙古台报道。
0: 今年夏天，锡林郭勒盟雨水充足，牧草长势喜人。当地借着草场长势好的有利时机，积极推进肉羊错峰提前出栏，既让草原休养生息，也让牧民稳定增收。
1: 眼下正是肉羊出栏的黄金时节，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当地2026年冬羔早出栏已经顺利结束。为了调动牧民的出栏积极性，当地推出了阶梯式财政补贴的惠民政策，把惠民红利送到牧民手中。
8: 我家从1月20多号开始接冬羔，将近有100多只羔羊，今年送来50只羔羊在此屠宰。市场行情是冷库屠宰后，每只羔平均800多元，算上白条每公斤5元的政府补贴，羊羔单只均价就达到900元。
1: 好草场、好行情叠加好政策，让全盟肉羊出栏销售

0: 两万，截至7月17号，锡林郭勒盟累计出栏肉羊72.1万只，覆盖各牧业歧视。目前，全盟30家肉羊屠宰加工企业稳定生产，产销衔接顺畅。与此同时，当地全面落实自治区育肥牛羊出栏奖补政策，持续扩大惠农覆盖面，让更多养殖户受益增收。今年，锡林郭勒盟秋季肉羊集中出栏时段为8月中旬至11月上旬，全年预计出栏肉羊690万只。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报道。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全区用电迎来高峰。7月19号，内蒙古能源集团单日发电量突破2.73亿千瓦时，刷新单日发电量历史峰值。
1: 今年以来，自治区工业产能持续扩容，叠加夏季高温提前来袭，全社会用电需求不断走高。自治区电力行业协会数据显示，1至6月，全区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7.32%。随着盛夏制冷负荷集中释放，6月份用电量同比增速进一步提升至8.71%，区域电网用电负荷处于高位运行区间。内蒙古台报道。
0: 随着中俄双向免签再续新期，跨境出行热度持续高涨。今年上半年，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旅客数量、进出境客运车辆数量双双大幅攀升，口岸对外开放活力持续释放。今年5月20号，我国宣布将对俄罗斯单方面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当地时间7月20号，俄罗斯宣布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双向免签政策延期为中俄两地民众旅游、探亲、商务往来打通了便捷通道，持续激活跨境交流活力。免签政策延长以来，满洲里海关对研学团、一日游等团体旅客提供预约通关、快速查验等便利措施，建立客流实时预判机制，高峰时段增开检疫通道，机动增派卫生检疫查验岗位人员，确保旅客通关顺畅。同时积极应用客运渠道监管 AI 助手，实现无异常旅客无感通关，推动即买即退政策落地见效，提升境外游客退税体验。今年上半年，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旅客34.14万人次，进出境客运车辆15915辆次，同比分别增长64.44%、34.39%。内蒙古台报道。7月16号到24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 U 系列曲棍球锦标赛在通辽市扎鲁特旗火热进行。赛场上，各参赛小将精神抖擞，奔跑、卡位、抢断、传球、挥杆射门，动作干脆利落，行云流水。攻防转换紧张激烈，扣人心弦。在激烈对抗中，尽情释放青春活力。作为培育国内青少年曲棍球后备人才的重要国家级赛事，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12个省市的体校、中小学、专业俱乐部以及香港代表队的100余支队伍参赛。赛事包括 U10、U12、U15 年龄组别的男子、女子竞赛。通辽市融媒体中心报道。孩子放假了，青少年减肥夏令营也火热上线了。各种青少年减肥夏令营、小胖墩特训营等陆续开营。高强度的运动是否能够有效的减重？会不会影响生长发育？什么是科学的减重计划呢？来看记者的报道。记者注意到，网上有不少机构打着急速暴瘦、封闭式蜕变、28天瘦30斤等噱头，吸引儿童青少年。但这种噱头的背后，超负荷、高强度训练、极低热量饮食等乱象层出不穷。专家提醒，青少年减重与成人有本质区别，核心原则是控重但不影响生长发育，所以要谨慎使用节食代餐的减重方式。尤其一些超重的孩子还伴有脂肪肝、高尿酸血症和胰岛素抵抗等代谢性疾病，这些孩子应该学会健康的生活方式。
2: 一些短期内快速减重，第一个呢，最容易的就是它后面会反弹，它首先在这个减的过程当中，它是比较痛苦的。比如说用一些什么饥饿疗法，它的那些胰岛素抵抗啊，包括它的这个脂肪肝并没有逆转。
3: 在体育教练积极的指导锻炼，营养师给出的营养处方以及医生的监督下，逐步的缓慢的减重是比较好的。
0: 除了参加减重训练营的在

0: 家的孩子也闲不下来。不少家长给孩子制定暑期运动计划，例如每天跳绳几千个、跑步几公里的家庭式减肥套餐。这样的高强度运动是会让减重事半功倍，还是会事与愿违呢？跳绳是学龄儿童在学校都要进行的体育活动，很多家长也给孩子在假期安排了这项锻炼。还有家长认为跳绳越多减重越快，但其实专家提醒，跳绳过量容易损伤膝关节、踝关节，并非越多越好。
1: 跳绳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活动，我们称它为一个垂直的冲击性运动，对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是比较高的。我们建议就是不要一次性量太大，那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少量多次分次的运动，比如说一次大概5到10分钟，小学生的话一天可能大概分段进行1000个左右就可以。
0: 还有一些家长会让孩子进行力量训练，其实儿童不建议进行大重量负重力量训练，不仅易损伤骨骼，还可能影响身高发育。
1: 对儿童来说呢，这个力量训练呢也不要太大的一个负重，太大负重的话对我们关节的负载会比较大，会造成这个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的损伤。
0: 专家建议，对于需要减重的青少年，每天运动60分钟，频率一周大约3到5次即可。在进行高强度运动后，要休息1到2天，这样才是更加安全的运动方式。AI 智能体也拥有专属数字身份证了，国内首套完整的智能体互联标准体系近日正式对外发布，用统一的身份和交互规则打通不同 AI 之间的协作壁垒。
2: GBZ185/2026 系列标准围绕整体架构、智能体身份码、身份管理、能力描述、跨域发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7大方面制定统一规范，解决不同平台智能体互不兼容、跨平台协作难的行业问题。据了解，目前已经有2000多个重点行业智能体有了专属数字身份编码，这套全球系统化智能体互联标准将进一步打通 AI 生态壁垒，为人工智能大规模落地应用搭建起规范化框架。
0: 暑运出行，民航服务迎来多项新升级，万米高空可以直接免费上网，部分航线还支持跨航司改签，不用额外预约，不用高额手续费，让暑期坐飞机出行更加省心便捷。
2: 今年暑运，旅客乘坐东航和上航的宽体机航班，无论国内航线还是国际航线，都可以免费体验空中 WiFi 服务。这项服务提供不同等级的流量套餐，可以满足从浏览网页、收发消息到视频通话、在线会议等多样化的空中上网需求。不需要提前申请或者预约，旅客能及时分享旅途风景、处理紧急工作，即使在万米高空也能畅联无阻，让长途飞行变得丰富许多。
3: 我这次去参加一个学习班，然后刚好在飞机上有 WiFi 的话，我就可以正常刷题，然后好好备考，这时间充裕一点。
2: 目前国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也都提供空中 WiFi 服务，通常覆盖各航司的宽体机或部分特定航线。此外，今年暑期越来越多的航线实现了跨航司迁转，旅客遇行程变动时可灵活更换航班，往返深圳至南京、杭州等地航线都可以实现旅客自愿跨航迁转，首次迁转免收变更手续费，票价按照高价补差、低价保价执行。京沪、沪深等空中快线也相继开通了这项服务，主要面向全价舱及6折以上客票开放，进一步提升了暑期出行的灵活度。
0: 大暑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也是全年中暑最高发的时期。很多人觉得中暑只是小毛病，扛一扛就能好转，但事实上，严重中暑可危及生命。这里也提醒大家，学会辨别中暑不同阶段很重要。
2: 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体温调节和水电解质代谢容易紊乱，诱发中暑。中暑从轻到重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重症中暑3个阶段。热射病是重症中暑中最为凶险的类型。先兆中暑是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主要表现为大量出汗、头晕耳鸣、胸闷恶心、四肢乏力、注意力下降。及时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症状通常能够快速缓解。 如果症状持续加重，将发展为轻症中暑。患者体温升至38摄氏度以上，出现面色

0: 潮红、皮肤灼热、心跳加快、恶心呕吐等症状。此时仅依靠休息补水无法有效缓解，需要及时降温，必要时尽快就医。最危险的就是热射病，属于高危致命急症。患者核心体温常超40摄氏度，会出现意识模糊、胡言乱语、昏迷、虚脱、休克、持续高热不退等严重症状，救治不及时极易造成多器官损伤。
1: 中暑急救要讲究科学处置，如果操作不当，很可能会导致病情加重。
0: 高温下有人突发中暑晕倒，正确施救原则是先转移再降温，慎补水。首要步骤是迅速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平躺，松解衣物，通风散热，优先开展物理降温，千万不要立刻喂水喂药。如果患者伴随呕吐症状，需将其调整为侧躺姿势，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严禁强行给昏迷、存在呕吐症状的患者灌服冰水或藿香正气水，以免造成窒息，引发二次伤害。
2: 遇到中暑昏迷的患者，有的人会用掐人中或者刮痧的方式来去施救。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呢，中暑危及生命的核心原因啊，是体温过高会损伤全身的脏器。掐人中只能够短暂地形成痛觉，刺激脑干的网状结构。刮痧呢，也并不能够快速地降低我们的核心体温，这两者都不能够解决重症中暑的体温调节功能障碍。单纯的依靠这类手段啊，只会拖延我们急救的进程，错失降温送医的黄金时间。
1: 重庆动物园大熊猫双胞胎于可于爱7月22号迎来4岁生日，园区精心布置生日场地，准备了冰雪游乐设施与特色果蔬生日蛋糕，还为两只熊猫搭配了专属趣味礼物。两只熊猫尽情玩耍嬉戏，享用美食，憨萌模样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围观打卡。据悉，于可于爱2022年出生于重庆动物园，是大熊猫二顺的一对龙凤胎兄妹，凭借灵动讨喜的日常圈粉众多。地处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的芒哈图纳尔是毛素沙地里的典型盐碱湖。盛夏时节，夕阳铺金漫过湖面，成群飞鸟掠水盘旋，把沙海黄昏揉成了一幅鲜活的自然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3: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二当家的，你是读书人？
5: 向某原名向忠义，野三坡人士，自幼读过几年私塾，粗小些文墨。向某不敢以刘伯温、牛金星一类人杰之自诩，实指望能辅佐大当家的，带着穷苦弟兄们打出一片逍遥天地。
4: 二当家的果然是足智多谋。
5: 大妹子，大当家的身陷盘石堡，那是九死一生，此乃命数啊。可错不在大妹子，凭大妹子的身手，完全可以利用向美制造的这次机会远走高飞。
4: 二当家的，我的想法正好和你相反。
5: 哦，
4: 我很清楚，大当家的落在盘石堡手里肯定是难逃活命。可是二当家的，你想过没有，大当家要是真的战死了，盘石堡一定早就张扬出来，所以我判断大当家的一定是被捕了。
5: 大妹子言之有理啊，大当家的眼下还活着呢。
6: 可是上午你要真砸了灵堂，只能伤了娘和各位姨娘的心，并不能真正的弥补老爷生前所犯下的罪孽。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做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来向全盘石堡的父老乡亲证明你想要弥补的决心。
7: 双儿啊，你是我堡主大宅的媳妇儿，你可不能鼓动少武楚逆再犯下伤害家族的事情。
8: 娘，双儿说的对，我要替我爹赎罪。双儿，你说吧，做什么事情才能偿还我爹欠下的罪孽？
6: 销毁全盘石堡佃户历代所积欠的地租契约、各种账册，让全盘石堡的债务从此一笔勾销。
8: 一笔勾销？
9: 啊！佃农还佃，天经地义。契约账册如何烧得呀？
6: 但这种天经地义是剥削压榨，这是不公平的。二姨娘，我知道您的身世，您以前不就是佃户的女儿吗？也是因为抵债才嫁入大宅做的二房。娘，我听杜鹃说过，对那些实在交不起地租的佃农，您就常常背着老爷减免了他们所有的债务，在他们眼里您就是个大慈大悲的人。
7: 双儿啊，你说你短短几天就知道了大宅里所有的事情，你真是个细心的妹子。
6: 少武，其实地主土豪和农民之间最

0: 最尖锐的矛盾就是土地地租的剥削。你现在担起了这份家业，还要负责全盘是保父老乡亲的生活。当然了，作为少保主，保卫盘是保固然重要，但是眼下最应该做的是弥补祖上对所有佃户犯下罪孽的一个事情，让全盘是保的父老乡亲真心的拥戴你，真心的拥戴咱们这个保主大宅。
1: 韩世宝要是杀大当家的，他必定会兴师动众，大造声势，这样呢也能给我们留出搭救大当家的时间。
2: 大妹子的这番情谊，大当家的当领，黑风洞的弟兄们当领。可是大妹子，黑风洞新败，弟兄们闻风鹤唳，心绪散乱。别说大妹子眼下处境微妙，就是我这个二当家的，恐怕也难以再号召弟兄们出山再战呐。
1: 这件事情不需要太多人手，反倒要保密。二当家的，你只要记住，一旦麻对付掌握了新的情况，你立刻告诉我。
2: 大妹子，果然是大义之人呐。
1: 二当家的过奖了。我这妹子，只是个不愿意服输的人。再说黑风洞的弟兄们，也不能没了大当家的。我和弟兄们，还有大当家的，以命换命，生则同生，死则同死。
3: 乡亲们，乡亲们，
4: 我接老爷福天了，少爷和少夫人正在准备丧事呢。
5: 让他出来吧，让我们见一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见
6: 见见少夫人出来。祖老，少夫人是领军神，是白虎化身来救我们潘石堡的，打败了这半天，一定要让少夫人出来，我们要拜少夫人。
7: 乡亲们，稍安勿躁，我们一定请出少夫人。
8: 少爷和少奶奶呢？
9: 回族老，少爷和少奶奶在后宅上房陪着老夫人呢。
8: 你去通报一下，我们四个族老啊，要见一下少爷和少奶奶。
9: 是。
10: 大帅。
11: 少爷，我在。
12: 把佃农欠债的契约账本都给我翻出来。
11: 少爷，我这就去办。
9: 少爷，四族老要见少爷跟少奶奶，已经在正堂候着了。大宅外边还围了好多的人，说少奶奶是领军，白虎神下凡，也吵着要见呢。
12: 要见少奶奶？啊，宋爷，
13: 哎，
12: 跟我去见见族老们。
14: 少儿啊，那个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少武听你的，你赶紧去陪着他，去帮他出出主意去，快。
0: 是啊，娘。
12: 他这么有主见啊，这么有魅力，为什么不敢跟我去见见乡亲们呢？
15: 你呀，一个未婚的姑娘，你让人家在大庭广众之下抛头露面，换作我呀，我也会不自在。
12: 哎，我听下人说，寨门快被土匪攻破的时候，他就以少夫人的身份号召大家抵抗，那是何等的魄力啊！
15: 那不是当时的形势所迫吗？
12: 哎，我发现你还挺理解的呀，你
16: 等等，
12: 双儿，
13: 双儿，
0: 你们知道四位族老的来意吗？
13: 当然是为了保主的事儿来的。
0: 虽然兵权暂时还在你手里，但是继承保主是四位族老说了算，对不对？
15: 打个比方吧，如果我爹是果罗马的凯撒，那四位族老就是元老院。

0: 这个比喻恰当吗？啊，
1: 双儿，你是不是有了什么办法能让少武站稳脚跟？
2: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的办法行不行。
1: 不管什么办法，说。

0: 身光鲜，竟连个校服都不穿在身上。
1: 哼，你们四个不是跟秦彪从西门逃走了吗？那个时候你们谁想过我爹的生死？各位长辈，各位我爹的手足，说你们该说的事情吧。啊，
2: 少武啊，今天我等此来啊，是代表了全保父老乡亲的心意。此次少夫人是神威大显，击溃强寇，当是我全保父老心中的领军的化身呢。
3: 我可不是什么神仙，只是肉体凡胎而已。
2: 少夫人呐，您是从省城来的贵人，对我上清江民俗之事啊有所不知。领军呐，是我八人先祖成神以后啊，常化作白虎来护佑他的子民。此次少夫人力挽狂澜，救磐石堡于灭顶之灾，当是我全保父老心中的领军白虎的化身。现在啊，我们全保的父老啊，就密集在这大门之外，如久旱之禾苗，仰望甘露，并敦促我等四位族老，请少夫人出去啊，见上一见，接受夜拜。夫人切莫推诿，令我等服了民意。
3: 请问各位族老，我以什么身份跟乡亲们见面呢？
4: 当然是少武的内人喽。
3: 那就请各位族老跟乡亲们做个解释吧。
5: 少夫人，这是何意啊？
3: 我只是少武的内人，按家规只配埋头深宅大院，不配抛头露面，更不能接受乡亲们的这份热情了。那我先告辞了。
2: 夫人请留步，能否把话往明里说？
3: 这很简单，父以夫尊，少武的身份若配接受乡亲们的敬仰，我便配；少武不配，我便不配。
1: 各位老伯，少夫人的话分寸得当，正如他所言，少武唯有以磐石堡少堡主的身份，他们夫妻二人才能够接受全堡民众的敬仰谒拜。
6: 各位族老，有劳你们翻翻族谱，看看我爹之后是不是应该我秦少武继承堡主。
2: 望天族兄，今此一战匪寇尽平，足以说明少武能够担当保卫全堡之重任，足以说明少夫人能够协助少武振兴磐石堡之祖业。望天族兄，我等四个兄弟在你面前决定了，公推少武贤侄为磐石堡新任堡主。

0: 现在你们眼前的就是盘石堡的新任少堡主和他的新婚夫人。
1: 大帅，

报告乡亲们，我的夫人是凡胎肉体，不是什么神仙下凡，啊，看清楚了。不过呢，她今天督促本堡主做一件大大的善事，可以说是大慈大悲。打开，是。 倒出来。

0: 这堆破烂玩意儿
1: 是盘石堡所有的佃农们历年历代欠堡主大宅的账本和契约。
0: 这堆破烂
1: 在我爹的皇历上像一座座的大山，压着佃户们喘不过气儿，一辈子做牛做马也不得安宁，甚至家破人亡。今天在我们夫妻眼里，这堆契约就是一堆破烂玩意儿，是一堆罪孽的见证。
2: 孟连左兄，看明白了吗？这小两口啊，如此大逆不道啊，竟连个校服都不曾穿在身上。哎，相煎何急呀、啊，孟连左兄，悲哀啊！
1: 今天本堡主当着大家伙的面烧一把火，烧了这堆破烂，让所有佃农们的苦难和债务从此一笔勾销。大帅

0: 把他赶紧扔了啊！全清楚了，仍旧是败在秦少武这位新婚夫人的手上，才功亏一篑。现在他是盘石堡人眼里的领军白虎神。
1: 一个城里的洋学生会有这种手段？说大当家的生死，
0: 是也打听清楚了。大当家的确是弹尽被俘，但关押在什么地方却不清楚。封文盘石堡宗祠已决定明日太阳下山前要处决大当家的，沉入天坑。
1: 这是盘石堡宗祠中最狠毒的族型啊！选在太阳下山的时刻，是让死者的灵魂。
2: 沉陷在黑暗的天坑中，见不得光明，永世不得超生啊！
3: 双儿，你要真不想随着我去看看，处置这半天，那可是别开生面。
4: 我不去，
3: 这半天本来就不该死。双儿，其实少武的想法。 是跟你一样的，这半天成为土匪是老堡主逼的。可他现在毕竟是这一代的巨匪，是盘石堡最大的仇人。少武这个新任堡主，既然已经向全堡的民众承诺了要永保太平，他怎么能拗得过族老们，拗得过全堡的民众，不处置这半天呢？
2: 你看，宋元都理解我，川儿。 我知道你们红军有政策，抓到俘虏教育教育就放了，只要以后不再为恶就行。可盘石堡不行，盘石堡的规矩不是说破就能破的。再说了，谁能保证他这半天日后不是盘石堡的仇人呢？算了，你不想去就算了，
3: 咱们去，
2: 啊。

0: 干什么的？
1: 保安团的。
0: 你保安团的来我们这干什么呀？
1: 我们可是奉了我们方团座的命令，要立刻面见你的老祖。
0: 既然是保安团的，随我来吧。

0: 哎，我这半天十八年以后又是条好汉，把我弄死啊，没关系啊，我就是变成厉鬼，也要把以齐王天为首的这些盘石堡的兔崽子一个个咬死。
1: 时辰到，醒醒！

0: 安团。
1: 在下正是法安团团座方七佛麾下的文书马九，堪堪赶得及时。这是方团座给少保主下的公文，少保主可要看仔细。

0: 我潘世宝的事情跟你们保安团何干呢？
1: 方团座料定少堡主必有此问，方团座倒要兄弟问问少堡主，这潘世宝还是不是民国属下的臣民？少堡主，方团座还说了，少堡主是深受民国教化的人，不同于已故的老堡主，民国自有民国的法律，这其中厉害，少堡主当比老堡主看得明白吧？
0: 少废话，方七佛打算怎么处置这半天？
1: 这公文上不是说得很明白吗？这半天暂且羁押潘世宝，明日少堡主可委派信任的人随在下前去县上，同方团座面商处置遮半天拒府的事宜。
2: 少武，民国有民国的法律，杀个人可不是儿戏。
3: 大帅，停止行刑，明天你跟他们去趟县里保安团。
4: 是，
5: 带过去。
6: 狗奴才秦大帅，看在和我一个锅里吃过饭的份上，能不能给我换个地方？大宅水牢那地方我都住腻了。
3: 丫头，走。
4: 走走。
7: 潘世宝少堡主秦少武军舰，金系宝寨荡平黑风洞匪寇，生擒匪首遮半天，实感欣慰。少堡主之功，功在襄子。但少堡主须知，遮半天为上清江之巨寇，臭名昭著。少堡主当遵从政府法令，不得以私刑擅自处置。请少堡主指派可代言之人，于数日前往县团防局，议处此案。切切。上清江团防局团座方七佛。

0: 走，派来送宫寒的人现在在哪儿？
1: 啊，安排他住在堡里了。明天让大栓随他去县里。
0: 这送宫寒的人傍晚才赶到盘石堡，正好赶着刀口下终止了行刑，天色就已经晚了，他们只能住下。这样一来，也方便明天跟盘石堡派的人一块。

0: 二去县里办事儿，对吧？这不就是凑巧吗？
1: 我倒不认为是凑巧，很像蓄意制造某种机会。双儿，你是不是看出什么来了？
0: 最大的疑点就在这个落款上。

0: 我以前在红六军的机要部门工作过，看过很多白狗子和保安团的公文。这白狗子他是正规军，他对团长以上的长官都统称团座，保安团叫团总。那这份公文，无论是方七佛亲手签的，还是别人代签的，都不应该犯这种习惯性上的错误。
1: 对呀，那个送信的，口口声声。 称方七佛为团座，
2: 他们是假的。

0: 妹子，我就知道你能来救我。哎，还邪了门了，
1: 那一帮老爷们怎么派个娘们来救我？
2: 我欠你一条命，我该还的，快走吧。哎，
0: 给我把枪。
2: 给。
1: 哇，大金点盒子啊！
0: 还别说，韩世宝真有钱。嘿嘿嘿，他教了我一把，我就教他一把，回头拿他号令山鬼。
2: 行了行了，走吧。
3: 少爷，快进去看看。
4: 打开！
3: 我被堵住了。
4: 陈万金，你跑不了了。
2: 看来他们识破了我们的身份。
1: 这地形我熟，跟我往外冲。
4: 第一打，
5: 开枪！
6: 都别开枪！
4: 站开！
7: 二，往哪去？
2: 我有话跟赵半天说。
8: 赵半天，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我保证绝不打黑枪。
2: 别开枪。
1: 奇怪，这娘们耍什么花招？
2: 你出去看看，看他们到底要说什么。

0: 老子出来了，有什么话可说的？你以前的身世，秦少堡主都已经清楚了。确实是老堡主秦望天对不住你，但是现在他已经去世了。现在你最应该考虑的是你眼下的处境。你能不能跟排石堡有一个协议？这冤家宜解，不宜结啊！ 你觉得我说的话有道理，那你和你的人就可以安全的离开盘石堡。如果你认为以前的恩怨一定要用武力手段解决，你应该明白后果是什么。
1: 好啊，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要没诓老子，老子倒乐得图个逍遥自在，也算还了你们盘石堡对老子的一笔血海深仇。

0: 天，我希望两家的恩怨就此了结，起码以后不要再为难磐石堡那些无辜的乡亲们了。
1: 好，这个妹子仗义。
0: 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1: 后会有期了。走。
2: 走。
3: 壮儿，你怎么能放了他呢？
4: 少武，壮儿是对的。
5: 少武，对不起，这次我替你做主。
3: 壮儿，
6: 你真就相信这半天能够弃恶从善，再不与磐石堡为敌吗？
5: 我只是觉得黑风洞那些穷苦的兄弟，如果没有这半天这个首领，他们就走投无路了。

0: 大妹子，你同那个妹子好像是认识啊？
1: 她就是秦尚武的新婚夫人，黑灯瞎火的，我也不会看错。我们这账就是败在她的手里。
2: 可是我觉得她也挺讲义气的，她不是把咱们都给放了吗？
0: 你既然认识她，她要放了我们，当初为什么不同的相认？
2: 奇了怪了，她怎么就变成了土豪少爷的女人？

0: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2: 柔韧性非常的强。
1: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2: 有。
1: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您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
2: 太明显了，
1: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涤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2: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1: 对，
2: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1: 对，
2: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

0: 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您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1: 何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幼婴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3: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0: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漂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酪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2: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0: 柔韧性非常的强。
2: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1: 特大好消息，何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

0: 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两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1: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2: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线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特别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4: 好的，
3: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4: 怎么是北斗卫星？
3: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5: 好好好好。
3: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息，给妈打电话。
6: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
3: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息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0: 哟，马哥又下山办差了。
1: 开门开门开门，快点，有事。
0: 哎，好好，快开门。
2: 我摸得清清楚楚的，蛛丝马迹都没有放过。
3: 少放屁，多说话。
2: 就到关键了，大妹子，红六军没了，真的没了，全军覆灭呀！本来军长李红死里逃生，想利用神团暴动重新扯起红六军大旗，可运气不好，神团头子梅孝达见李红失势反了水，把李红诓去给杀了。
4: 你这消息都是从哪打探来的？
2: 这还用探吗？上清江口口相传，都传成民谣了。你听，七月里孟兰会长阳住着张发奎，沿头西开大队，李红收兵资秋退。八月里八月八，郎平有个梅孝达，梅孝达讲神法，一心要把李红杀。
3: 撤，撤。

0: 少爷，情况打听清楚了。快说！
1: 领军峡谷口那一仗，红六军的确全军覆灭了，军长李红死里逃生，想联络神团重新暴动，东山再起，可没想到神团头子没笑打，却突然叛变了。暗算了，李红。
2: 这消息确切吗？
0: 确切，神团里有我认识的人。 李红死后，好多的穷苦人为了纪念他，还特地编了一首歌谣：“四月里，立夏节，李红贺龙把头接，接了头来称豪杰，一心想把土豪灭。”

小同志，枪是瞄准敌人的，可不能瞄准自己的同志啊！是，教官同志，对不起，我怎么发心先高兴了是吧？来，我看看，汉阳造，中国自己生产的真正的现代兵器，口径7.92毫米，射程是2000米。 辛亥之夜打响第一枪的就是汉阳造，它推翻了千年的帝制，现在又支持着我们的北伐革命，打倒军阀，创建共和。

红军没了，他心里难受。去吧。

0: 出来，大妹子对红军的感情很深呐、啊。
1: 那是我唯一可以去的地方。
0: 可惜呀、啊，现在红军没了，大妹子也没地方可去了。
2: 我原本是南洋侨商的女儿，我背离了父亲的决定，没有报考国立武汉大学，报考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女生队。我一心就想成为一个军人。民国十六年的武汉是大革命的中心，北伐革命如火如荼。可是没有想到，武汉的国民党很快就背叛了革命，他们杀了很多共产党人。可是军校的女生有很多都是公开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所以也面临被杀害的危险。
3: 双儿，你是共产党吗？

0: 那个时候我还不是，那会儿我才16岁，也许是懵懵懂懂，也许是年纪还不够，但是我很想成为一名共产党人。
1: 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是因为李红军长奉了贺龙将军的指示，秘密返回上金江发动红色暴动，他便带上了我。
2: 从今天起，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成立了。
0: 李红他本来就是上金江人，他对地形很熟悉，也有很好的组织能力，所以暴动很快就成功了。随后就组织了红六军，可是没想到3个月，仅仅3个月，红六军就没了，李红也没了。就这样，把我一个人扔在了异族他乡。

0: 大妹子有什么打算？
1: 我不是红军。
0: 你不是红军？
1: 可是我想加入红军。
0: 原来是这样，你是把自己当成了红军的人，
2: 瞒我瞒到了现在，可笑！我还派弟兄们到处在帮你，在找红军。
1: 谢谢大当家的。
0: 那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
2: 你为什么向我坦白？
1: 我不想给山寨添麻烦，黑风洞没有红军，保安团就会放松一些，这样你和弟兄们就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0: 大妹子倒是仗义，
2: 阴差阳错，我偏偏是喜欢上了你这个假红军。
1: 有大当家的，
0: 就是因为你要投奔红军，保安团的才抓你。
1: 我从记事的时候就和父亲相依为命，他是一个猎人，是上清江最好的猎人，他把我当男儿挖养，把他那一身对付野兽的本事都交给了我。他对我说，有了这身本领，你可以谋生，也可以保护自己，对付恶人。
0: 大妹子的手段，弟兄们是早有领教。
1: 终于有一天，父亲不想被一张名贵的兽皮被抢，打伤了黑狗子。等保安团把父亲放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拉着我的手咽了气。父亲一生穷苦，死得冤屈，我不能眼看着他连口棺材都没有，就自卖自身进了土豪家，安葬了父亲。没想到掉进了一个陷阱。

我知道这就是你男人，那后来呢？后来我才清楚，他们把我买进家，是想让公公帮他们的白痴儿子借住，让我为他们家族延续香火。

0: 我们就该干掉他的宝贝，保住贞洁。好，大妹子，好一个贞烈女子！
1: 我知道她肯定活不成了，就跑出了他们家，逃进了深山里边。他们报了官，还派家丁去抓我。

在深山里熬了多少日子。记得那个时候我特别想我父亲，他不在我身边，我很孤单，很害怕，我觉得继续活下去也没什么意义，这个世界上我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就想去阴间找我的父亲。也许是命不该绝，后来我听到红军的消息，他们杀土豪，杀黑狗子，帮助穷苦的人，所以我就踏上了寻找红军的路。

0: 少武啊，你我交往三年，我这还是头一次见你，这心里有事儿，超过了一个时辰都不跟我说。
1: 我决定了，不让他走。
0: 不让。这事儿当时本身就是为了遮掩外人的耳目，是无奈之举啊。
1: 可我现在当真了，我爱上他了，我要真娶他。如果你是我，你也会这么做吧？
2: 你个书呆子，别想瞒我。
1: 我知道你也喜欢柳双儿，不过很遗憾，爱人只有一个，不能共享。对不住了，
3: 你呀，
1: 太霸道了。谁让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呢？啊，哎，你可说过的，要伴着我们小夫妻朝朝暮暮、恩恩爱爱，说话得算数。
0: 可是，少武，你觉得他会答应你吗？
1: 真情所至，金石为开。现在红六军没了，李红也没了，武汉的白色恐怖比三江还要厉害，他能去哪儿？只能留在盘石帮，让我保护他。
0: 我会祝福你的，
1: 假惺惺的。
4: 秦公子，你可不能失信于我，你答应过会送我走的。
1: 我是失信了，可还有比承诺更重要的东西。双儿，我爱你。

0: 秦公子，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呢吧？不要再叫我公子。我秦少武虽然是玩世不恭的人，但此时此刻我是真心的，绝无戏言。可是你应该知道，我绝不会放弃我的信仰和决心。
1: 我知道，我尊重你。
2: 问你两个问题：红军不能结婚吗？
0: 不是啊，
2: 结婚对象不能是红军与败的人吗？
0: 当然不是了，我们红军啊是让女人平等。
2: 那就好。你也知道了，红六军打散了，你无处可去。可我需要你，需要你用红军教给你的进步思想，帮着我一起治理蛮世吧。
0: 就像你们红军宣扬的那样，打破一切封建制度，建立一个新世界。
2: 双儿，你没有理由拒绝我。
0: 无非你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秦少武，我在你眼里根本就是不屑的人。不是不是，少武，我真的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
2: 那你就答应了。
3: 答应你，有一天红军来了，我绝不拦着你。你要相信我这个当丈夫的，不会影响你追随红军的决心。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真夫妻了。少堡主，少堡主，少奶奶，这是少堡主给您准备的茉莉花。
2: 少奶奶，您还不知道呢吧？我们盘石堡祖传有个规矩，凡是嫁入盘石堡的新娘，都要用这茉莉花浸泡身子，以表对丈夫的忠贞。双儿，我会举办一个盛大的婚礼，让你风风光光的进洞房。

0: 无情未必真英雄，只因未到伤心处啊。大当家的宣泄够了？
1: 你个酸秀才，让兄弟见笑了。兄弟你知道吗，我自打立好这半天这心就死了，可这大妹子的身世同我的身世，我无福啊，留不住他。
0: 当留则留啊，老大还有机会。这妹子命中注定当是老大的女人呐。
1: 屁，收起你那套破卦。
2: 我当不了潘世宝的堡主，连个黑风洞也是朝夕不保，你说那些有个球用啊？
0: 老大，这些现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大的心胸和胆气。
2: 你是说让我也跟那个妹子用强？
0: 非也呀。

0: 老大，你我兄弟都错看这妹子了。强留是下策，荣华富贵也绝非上策。上策是黑风洞这几百号苦难的弟兄。老大若是有胆气，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身世感动身世，以苦难唤醒苦难。老大若是有心胸，就当把这黑风洞几百号兄弟的命运交到他手上。如果这最后一招还留不住他，你把兄弟我这颗向上人头拿去。
1: 老二，你是说把黑风洞那几百条兄弟的命都交到他的手上？
0: 对，把黑风洞交给他有前途啊。
2: 可那妹子不是红军。
0: 不是红军？照这么说，他冒名隐瞒了咱们兄弟这么长时间。
1: 让一个普通的山妹子。
2: 老二，你还鼓动我把几百号兄弟的命交到他手上吗？
0: 交。老大，他虽不是红军，但也绝非等闲之人。他仇恨土豪恶人，他心甘情愿替老大复仇，攻打磐石堡出类拔萃，绝不手软。他舍生取义救老大于虎口，换来的是弟兄们对他的崇敬。他替天行道的品质，必定会带领黑风洞稳立江湖，威风八面呢。老大，有这许多，为什么就不能把黑风洞这么多兄弟的命运交在他手上呢？
2: 畅快，你个老二子说到我的心坎子上了。畅快，好，就这么定了。
1: 老二，那妹子她就是红军，这是你我二人的山规。
0: 老大，兄弟我心中有数。好好写啊，不好好写晚上帮你吃饭。
1: 磨了三年的这一把剑就他娘这么断了。磐石堡这一仗，我这大当家的真是无能啊，让我的弟兄们受尽了委屈。
3: 大当家的回来了，弟兄们就有了主心骨，就不会散伙。大当家的不必灰心。
1: 这灰不灰心，散不散伙，我比谁都明白。人心都散了。
3: 大当家的，你用鞭子抽我的时候，我以为你是个心如铁石的人。你想强暴我的那天晚上，你在我眼里就是个禽兽。可是我从来没有瞧不起你过。可是现在，真不像个男人。
1: 说这些有个球用？就说大妹子你吧，还红军呢？吃了败仗，不照样想打退堂鼓？不照样是想不再打打杀杀了？不照样是想下山找个好人家过好日子吗？
3: 大当家的以为我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吗？
1: 对对对，我想也不能。你看，红军没了，保安团都在抓你。
4: 我想你的光景应该和我黑风洞这帮穷兄弟是一样的。最末了都是走投无路啊。
1: 得了，大妹子，干脆我就直说了，我想到了一个良好和友好的法子，你就当我这半天是掏心窝子说的话，也可以当作是我的条件。
3: 大当家的，你说。
1: 嫁给我，我把黑风洞几百条兄弟的命都交到你的手上，我们共同求一条生路。大妹子，我就这么一说，你就这么一听。

0: 你们俩我这半天不喜欢婆婆妈妈拖泥带水，成与不成你给我个痛快话。
1: 大当家的，咱俩都是同病。

0: 说，潘石堡放朱风声，新堡主秦少武要为新夫人柳双儿举行新婚大礼，全堡大闹三天。
1: 说，
2: 就是在潘石堡大牢放我们走的那个丫头，
3: 她是洪六军中唯一活着的人。哼，
2: 可她现在是潘石堡堡主的少奶奶，土豪夫人。
0: 还让我们在盘石堡丢了奇耻大辱，所以啊，那天在盘石堡你是不想认他大妹子。蹊跷啊！既然已经是夫人，为什么还要举行新婚大礼呢？
3: 这鬼名堂只有秦少武这个财主高才说得清楚。阿登子，你帮我一个忙。
0: 去给我送封信。是，
4: 夫。真姐姐，
0: 二当家的，我说你写。好。你的结义姐妹还活着，李峰峡谷一见。
4: 原来你跟这个柳双是义结过金兰的。阿当子，速去盘石堡。 把这封信交给大妹子结义姐妹柳双儿，事态严重，不可延误。
0: 是，
4: 去吧。收好了。

0: 站住！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小子敢偷着下山？
1: 小子不敢，小子有重要使命。
2: 你个小东西，还出息了？
3: 还重要使命？
0: 你这个球，不就是仗着那鬼妹吗？快说，什么事儿？
1: 珍姐姐让我送封信，是送给盘石堡的红军姐妹的。
0: 那快去快回吧。
1: 谢我当家的。
0: 站着。
2: 穿好了啊，到人家那儿可别提黑不弄丢人呐啊！这个潘石宝那可是大当家的头家，你小子那可得小心点。
1: 谢三当家的，小的记住了。
2: 行了，行了，哎。

0: 三哥，好一双神手啊！
1: 我说老五，何苦要难为一个孩子？丢了信，交不了差，老大正在桃花谷内。
2: 一个女红军，就他娘的把黑风搅了个翻天覆地。这要是再勾一个上来，咱兄弟几个还他娘的活不活了？

0: 我是黑风洞的，让我进去。
1: 你一个黑风洞的小土匪，你敢闯我韩石堡？
0: 兄弟，客气点，我可是信使。
1: 什么狗屁信使？
0: 我真的有重要的信给你们少保嘱咐。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2: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大组合更实惠。
2: 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5: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

0: 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吃起来大蹦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四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四袋，整整八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八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

0: 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二十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啊，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0: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2: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3: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5: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一个女红军，就她 娘的吧？

0: 站住！
1: 我是黑风洞的，让我进去。
0: 你一个黑风洞的小土匪，你敢闯我盘石堡？
1: 兄弟，客气点，我可是信使。
0: 什么狗屁信使？
1: 我真的有重要的信给你们少保嘱咐。信怎么没了？
2: 哎，你该不是黑风洞的探子吧？趁我潘石堡大喜之际来刺探情报啊！
1: 你少血口喷人啊！我跟你说，我真的是来送信的，可能跑得有点快，信就丢了。快带我见你们夫人去！
0: 做梦吧你！
2: 再不跟我毙了你！
1: 你等着！
0: 有种别跑啊，小子！
3: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0: 报告范连长，有个黑风洞的小土匪冒充送信的，被我们吓跑了。
4: 送信的？
0: 是啊，他说是黑风洞给夫人送信的。
4: 笨蛋，那为什么不扣住他？
2: 彪哥，少堡主夫人不是吩咐过要严加提防黑风洞？但不开战了吗？
4: 可你们放走了柳双儿、四通土匪的凭据，废物！
1: 二少先生，使命重大，姐姐要是再见不着红军姐妹，我该怎么交差呀？

0: 马凳子回来了。
1: 凳子啊，过来。
2: 哎，好玩。
1: 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看到他了吗？
3: 见到了，他。
2: 小兔崽子，嘴巴塞金毛了，痛快点！
3: 她好漂亮，就像个新娘子。
1: 哎呀，我问你，她看到信后怎么说的？
3: 啊？哦，她看完信，她很高兴，但她说，她马上就要闹大婚了，她不便出堡，然后她邀请珍珠姐姐也去参加她的婚礼。姐妹热热闹闹的见面，
1: 好，我去潘氏堡。
2: 大妹子，老子知道你怎么想的，我同你一块儿去。
4: 大当家的，这可会有危险。
2: 他潘氏堡就是龙潭虎穴，老子也得去。老子同大妹子生死与共。我说你们盘石堡就这个胆儿
5: 啊。你少猖狂。秦长锁遮半天。
2: 秦队长，别来无恙啊。
5: 哼，多放几个进去，你们也翻不了天。放行。
3: 郑姐姐。
2: 你个臭小子，敢骗我啊。
1: 马凳子，真没你什么事了，回去吧。
3: 是。
2: 队长。

0: 陈姐姐，我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你。
1: 我命硬，死不了。
2: 你怎么不穿着新婚吉服来见我？这什么意思？跟你这个土豪少爷新婚大喜呗。
3: 大妹子，来得正好，我们大婚的日子定在明天啊！你是双儿的姐妹，就是我秦少武的姐妹，留下来在盘石堡好好热闹几天。
4: 是啊。
1: 你们姐俩这劫后重逢是喜上加喜呀！这三天你们尽管放屁！谁是他的姐妹？谁是你们的亲人？姑奶奶我，跟你们一帮土豪有什么稀可喝的？
5: 甄姐姐，我们换个地方，我慢慢跟你解释。
1: 我没工夫跟你废话，就是我们的结拜誓言。 你果然是忘了。好，我说给你听：追随红军，杀尽土豪，若敢违背誓言，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6: 那就奇怪了。
7: 土匪婆怎么会和柳双儿一个阳缺生是姐妹呢？那会是什么人？不管
6: 她是什么人，但是她和哲半天一起从黑风洞来的。我明白了，大侄子的意思是，柳双儿勾结土匪，看秦少武怎么收场。你明白了没用？秦少武被柳双儿迷昏了头。
7: 他保主大权在握，一定会袒护他。那我们怎么办？抓现行，扣住两个匪首，我们就大有制造麻烦的余地。对呀，那赶紧派人抓。你别忘了，秦少武一直提防我，我的人根本进不了保主大宅。那怎么办？看架势。
6: 我估摸着他们会发生冲突，秦少武那个狗脾气肯定会发火。这样，你马上去找管家秦大川，调集护院炮手。
7: 你是要他们活拼，流血，死人？<笑>沈娘，这次算是真明白了。<笑>臭小子，以后改口啊！ 别总沈娘沈娘的叫，我没那么老。
6: 不，那我叫你什么呀？
7: 亲热点呢，叫小妹；生分些，叫徐小妹。总之，别沈娘沈娘的叫。

0: 你都快成老娘们了，你快装什么嫩呢？
1: 郑姐姐，现在的这个情况是有原因的，你不能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就随便亵渎我们姐妹的结拜誓言。我会跟你解释清楚的。你现在都成了土豪的老婆，你把我们的誓言背弃得彻彻底底。 还有什么可解释的？你根本就不配做我的姐妹。
2: 这妹子，你说话客气点，好歹我是双儿的丈夫，我是潘石堡的主人。
3: 你这个土豪少爷。

0: 嫌我说话不客气是吧？好，我就不客气给你看看，警告一下你这个背信弃义的人。
1: 要干什么？
2: 甄姐姐，
1: 你个废婆子你！
2: 老子放了你们一条生路，你们敢打老子的喜糖？金大春，给我家的水捞里！
3: 别，先把他放了再说。我的大镜面对着你的狗头，你到底是谁？放他们走。
4: 这个事情，我一定会找机会跟你解释清楚的。我希望我们还是姐妹。若你一意误我，那你就当我是一个背弃誓言的仇人吧。刘生，我告诉你，你身边这个男人，不仅是土豪，还是黑风洞。 大当家这半天的仇人，这比血仇还没有了。你又添了一笔，他就是这半天，也是我男人。从今天起，我会跟着他，向你们这对土豪夫妻讨回公道。血仇一天报不了，我一天誓不罢休。

他就是这半天，也是我男人。从今天起，我会跟着他，向你们这对土豪夫妻讨回公道。薛仇一天报不了，我一天誓不罢休。

0: 姐姐，你要的东西。
1: 嗯，给我。
0: 哎，我不该欺骗姐姐。孩子，姐姐，我大当家差点就出了危险，我有罪。
1: 大当家的怎么说？
0: 大当家说，让姐姐发落。
1: 是，应该好好收拾收拾你。
0: 姐姐。
2: 好啦，姐姐原谅你，没事了。
0: 谢谢姐姐，谢谢姐姐，
1: 去玩吧，
0: 谢谢大当家的。

0: 少武，你这婚结的呀，真是一波三折呀！能够拥有所爱，其他的在所不惜。你现在呀，索性就是一只死猪，烫一烫无妨。哎，但是我可告诉你，这双儿姑娘可不能再受任何伤害了。
1: 狗日的，装什么好人呢？啊！
0: 那哪像你是他的夫君似的，
2: 少爷，有什么吩咐？
3: 大帅，这次大婚仪式，外边有什么说法？
2: 父老乡亲们当然是为少保主和少夫人祈福，图个热闹。倒是宗祠的四大族老感到蹊跷，疑心重重的。
0: 当然了，他们怎么能知道这双儿姑娘的来历和迎亲路上的点惊险呢？
2: 管他那些呢，只要对少夫人公正就行。
1: 毕竟人家是个未出阁的姑娘嘛，又为我们盘氏堡立过大功，理应风风光光的嫁入大宅，做大宅的女主人。说得好，正合本少爷的心意。大帅，刚才宋先生提醒，有点事，才不得不发。我本当想三天大喜，辖下各寨人等都来进堡祝贺，现在想来，不妥。
0: 这样，道生呀，马上通知各寨不用进堡祝贺了。本堡主备下喜庆之赏，送到各寨同喜。一来严防土匪伺机作乱，二来你们都没有忘记，当时一有还贪娘打上堡主大宅给本小爷带来的灾难吧。少武，这吃一堑长一智。 你比以前稳重多了，想的也周全了。去办吧。
4: 是。

凉快吧？边洗澡。真漂亮，谁家的小白白呀？

0: 你瞧瞧，你瞧瞧，啊，刚出的一匹小马驹，被你调养得如此健壮，佩服，佩服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匹马应该是3年前秦少武送给妹妹的吧？当时，妹妹把它当做了定情之物，拒绝了上京江所有人的爱。可是3年之后呢？马还是这匹马，可人却成了人家的人，留给妹妹的。
1: 却是无尽的伤害和摧残。我是个山里妹子，比不上人家城里的洋学生。
0: 洋学生？哼，我看未必是。妹妹怎么不好好想想？当初花轿可是冲着你家去的，怎么会在半路上接上了其他的人呢？这让人太不可思议了吧？啊？
1: 我倒是听过一些传闻。
0: 什么传闻？
1: 好像是迎亲队伍在半路上出了差错，这个花轿里边藏了一个神秘的女人，是一个怪物。让人更奇怪的是，过了这么多天，偏又要举行什么新婚大礼，而在大礼之前，偏偏又有一个黑风洞的女鬼自称是姐妹，打上了门，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啊！ 虽然秦少武弑父篡位一手遮天，没有人敢追究他的责任，可是妹妹可不一样。任何人的婚姻大事都不可能当门儿戏，更何况妹妹是上清江一朵最娇艳的鲜花，是一个眼睛里不能揉沙子的人呐。哎，算了，我也不多说了，你还是亲自到盘石堡看看。如果不是我说的那样。 那我秦彪甘愿被妹妹骂成盘石堡最不诚实、最卑鄙的小人。如果我说的没错，那么我将是妹妹发泄愤怒的最有力武器。哎，你接着忙啊，接着忙。哎

0: 段当家的，今天晚上这里就是我们的洞房，你让弟兄们都尽情的闹吧。今天晚上也是那个柳商的洞房夜吧？ 大妹子，你确定在磐石堡说的不是气话？大当家的抢我上山，不就等着这一天吗？大妹子，你不仗义啊！
1: 你什么意思？
2: 大妹子，我抢你上山。 是钦佩你是个红军女战士，我强迫你当压寨夫人，是爷们儿的血性，我费尽心思的讨好你，是爷们儿的心胸，总之都是爷们儿在场主角。现在倒好，我成了你泄愤的工具，说难听点是个白相，这亲生的。
0: 没滋味。我跟柳双儿说的是气话，可也是真话。柳双儿她身为红军，她背叛了穷苦人，背叛了我们姐妹之间的誓言，嫁给了土豪。可是我，偏偏要嫁给你这个穷苦的汉子。
2: 大妹子，我同磐石堡有仇。 大妹子同那个柳双有恨，听了大妹子的身世，知道和我同命相连，哎，这半天无福啊！我看这亲就免了，你留下来当黑风洞的刘当家吧。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
1: 你想让柳双儿怎么看我？
2: 瞧瞧瞧瞧瞧，不打自招了吧？啊，果然是在赌气。
1: 我再仗义，
2: 也仗义不到被两个女人那点莫名其妙的恩怨当猴耍。
1: 什么？
2: 瞧瞧瞧瞧瞧，不打自招了吧？啊，果然是在赌气。我再仗义，也仗义不到被两个女人那点莫名其妙的恩怨当猴耍。什么？大妹子，别忘了我还是黑风洞大当家的，嘴上积点德，
1: 放我下山。

0: 姐姐，你能别走吗？
1: 花灯子，大当家的回来了，黑风洞就有了依靠，姐姐该走了。
0: 姐姐，现在红军没了，姐姐下山去哪儿啊？姐姐，你知道吗？大当家上次听了姐姐遭的罪，在后山上哭得特别伤心，兄弟们谁也没见过大当家哭，所以那次大当家流泪是因为姐姐才流泪的。大当家是条硬汉子，男女之间的事儿有很多都说不清，但是大当家肯定舍不得姐姐。
2: 邓子，你去转告大当家的，让他备一桌子酒，让各位当家的都来喝酒。
0: 是姐姐同大当家和解吗？
1: 去吧。
0: 是。
3: 今天我借黑风洞的酒敬你们。一个呢是为了承谢各位的搭救之恩，二来是向各位辞行。
4: 大妹子，何出此言呀？这酒不是同大当家的和解吗？
3: 我跟大当家的结，这一碗酒是化解不了的。今天只要各位当家的尽了兴，日后啊，在江湖上，希望各位当家的把真妹子当个朋友。
5: 少啰嗦，跟他喝，让他走。
6: 哎，你个老二啊，你抱粗腿也不看看对象，
7: 咱老大是什么人？
6: 他是什么人？老大都发话让他走了，
7: 你这废的什么话呀？来，哥几个，
8: 来
7: 送大妹子。
3: 来，我先干为敬。
7: 来，
9: 站住！
10: 让开，让我进去。
9: 对不起，玉皇姑娘，少堡主有令，为防止突飞捣乱，新婚大礼三天，磐石堡就要建三天。凡外寨贺喜的人，无需进寨，堡主大宅自有喜庆之赏赐，送达各寨同喜。
7: 站住！混蛋！
11: 你没长眼睛啊，
9: 彪哥！
11: 玉皇姑娘是在禁令之内吗？
9: 玉皇姑娘是堡主带来的亲戚，少堡主的表妹，兄弟们有眼无珠。
11: 玉皇妹妹，请进吧。希望你能在你表哥的婚礼上开心。请。
3: 当家的尽了兴，我就尽了心，该走了。
12: 哎，弟兄们送送大妹子。
3: 好，不用了不用了，大当家的你送我就行了，各位当家的就早点休息吧。
12: 好，弟兄们接着喝，老子送就送，走。
0: 真姐姐。

0: 今儿喝，好走。好啊，各位哥哥，这个请神难，送神容易。嘿，万幸咱山寨，消了灾。来，
1: 喝着。
0: 喝。
2: 大妹子，这天都快黑了，为什么偏得这时候走啊？
1: 天黑下山方便啊。
2: 大妹子精明啊。 晚上这保安团都是瞎子，
1: 大当家的，你想过没有，我为什么单点你送我下山啊？
2: 应该，应该。
1: 你就不觉得委屈？
2: 大妹子虽然是女人，可绝非是凡人，老子不委屈。
1: 这荒山野岭的，天又快黑了。 就不怕我黑了你？

0: 谁呀、啊？你是谁啊？
1: 我是谁？你说我是谁？秦少武向你求爱的时候，就没向你说起过我吗？
0: 秦玉环，你跑到我的浴房里，你想要干什么？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7: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眼、
4: 多食、
5: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4: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

0: 或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 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

0: 谁呀？你是谁啊？
1: 我是谁？你说我是谁？秦少武向你求爱的时候，就没向你说起过我吗？
0: 秦玉环，你跑到我的浴房里，你想要干什么？
1: 不查，看来你果然是个不要脸的。
0: 你出去。
1: 就你这下贱身子，也配用后山上的茉莉花瓣？我这样羞辱你，你倒沉得住气。看来不是你涵养好，而是你觉得欠我的，心虚吧。
2: 小姐，
0: 杜鹃，请这位客人到客厅去。
2: 玉环小姐，请你去客厅，

0: 看着你媳，然后在船上这件本该属于我的大红吉服，倒让本小姐看清楚了，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勾走了秦少武的魂儿。秦一环，你不要在这儿胡闹了。如果你再找我麻烦，我就对你不客气了。我再说一遍，请你出去。
1: 少堡主，
2: 一环，太放肆了，出去。 杜鹃，夫人沐浴，为什么不管？
0: 我去给少奶奶拿吉服了，这是拜堂要穿的。秦少武，我出去就出去。不过。

老二。

0: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水啊？
1: 会又怎么样？就你这样的笨蛋，也就在岸上浮浮的，到了水里不难受照样淹死。哎，
0: 这话我信呐、啊。一个臭娘们算是找到了惩治我的法子，不过你下手忒狠了点，差点没淹死。
1: 不狠你会服吗？再说了，大不了淹死个黑不洞当家的，我赔就是了。
0: 赔？怎么个赔法？这儿我看比洞房强多了，赔给我，那我现在就让你赔。哎
1: 呀，你先回答我，在水里告饶的那些话算不算数？
0: 算数，我说话算数一辈子。
1: 好，你要是敢不作数啊，我也行。我给你拿衣服。
0: 哎，我不穿，穿衣服办事不方便。

0: 弟兄们，都过来！
1: 拜见夫人。
2: 弟兄们，拜见夫人。
3: 拜见夫人。
1: 弟兄们，从今天起，关上门。真妹子是我的夫人，开开门，她就是咱黑风洞当家的号令山寨，带领咱弟兄们咱们重新来过，
2: 追随女主从头再来，
3: 追随女主从头再来。
4: 弟兄们，今天我和大当家的就成为一家人了，跟各位兄弟以后也是一家人。我跟大当家的呀也没什么好听的话说，可是我有几句话要跟弟兄们讲。把凳子
5: 在
4: 宣读。
6: 是。
5: 黑风洞律定：一，不许欺负弱小，只同土豪恶霸为敌；二，不许欺负妇女；三，没有夫人允许，任何人不可无故酗酒。上述律令如有人违反，夫人以枪为证，必将重罚。
1: 弟兄们听清楚没有？

0: 今天我的大喜，
1: 咱喝个痛快，走！来，喝酒！
2: 好了，快去吧。那我休息一天吧，大栓带着他们操练一下。不行。
1: 你要这样的话，什么时候才能为盘石堡建立一个新世界？又不在这一天。好啦，来，赶紧去啊！你亲我一下。那说好了，亲完你就去啊。
2: 来，少，快点，大家伙都等着你呢。

0: 我们家没有凤凰，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到了你大表姨家，见了少武，请个使性子，让人小瞧了。
1: 娘，你看我这样子像是记恨表哥的样子吗？我要是真的记恨了他，还会鼓动着走这门子亲戚。
0: 花儿，知女莫过母，你是个什么性子，娘还不知道吗？
1: 这次你鼓动的走亲戚，若真是不记恨就好。这俗话说呀，表亲表亲，打断骨头还连着筋。更何况啊，咱们这穷亲戚，当然愿意攀附富亲戚啦。眼下嘛，除了你表哥正得势，还有你那位表嫂，年纪虽然同你差不多，但在堡主大宅啊，可是个人物。他同少武啊正恩爱，也是得罪不起的。
2: 是，谁都得罪不起，只有您的女儿可以随意被人践踏。
1: 看看看，说来就来了吧，你就不能把娘的话听进去个一言半语？这样，
3: 来，慢点。
1: 好了好了，
3: 慢点，
1: 停停停，慢点慢点慢点，
3: 来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儿，老夫人，哎，慢点，到嘞，
1: 哎，娘，来，老夫人，
3: 哎，哎呦，姨妈，哎呀，姨妈，玉环妹妹，你们怎么来了？
1: 秦队长，好久不见了，我们来转转。
3: 好，好，好，姨妈这次来是要多住些日子吧？这些少武小两口啊，刚刚新婚，图的就是个热闹，你说是不是？玉环妹妹，这大宅里啊，有很多好玩的事儿。一定会对你的胃口啊！哎，姨妈，你们请，我还有点事儿，不打扰了啊！请请请请请，
1: 走，花儿。花儿，秦彪这后生说话怎么阴阳怪气儿？
2: 他有气，当然怪。走，咱们走。
4: 三姨夫人，玉环姑娘，里边请。哎
5: 呀，哎，大姐，大姐，哎
6: 呀，你说说你们母女俩，隔着两道山梁，就这么些日子不登大宅的门，我还以为我这大表姨让你们不待见了呢。
1: 大姐这话就生分了，我呀，身子骨犯懒，倒是环儿。一直惦记着大姨和表兄，天天喊着要来。
6: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这回啊，可要多住些日子啊。
7: 哎，大管事，赶快去收拾客房，安排三姨和玉环小姐住下。
4: 是武太太，小的这就去办。
8: 哎，大姨，表哥和表嫂呢？怎么不见他们来迎接我们？
6: 他们那小两口啊，一个天天往那自卫队跑，早出晚归，训话练兵，有模有样；一个倒愿意闷在那后宅子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斯斯文文，默契着呢。
9: 大姐的这个默契啊，可是说到了点子上啊。
8: 少武啊，整个就是换了个人，正正经经，气气派派的，保不准啊，就是晚上在床上受了媳妇的教。

0: 欢。
1: 今晚我让他们摆一桌酒，大姨亲自为你接风。
0: 真的？
2: 太好了。
3: 哎，环儿，
1: 这丫头。
4: 哎，别了，别了。
5: 没事吧
6: ？袁小姐，你怎么还开脸了？
2: 那得看对谁，谁要是想占他便宜，他绝对不会客气。

0: 真没想到你能写这么一手好字儿。
1: 让宋先生这个大秀才见笑了，不过随手涂鸦而已。
0: 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甘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贝尔盖身上，不怕北风和下雪，暖暖和和入梦乡。好啊，
1: 这跟宋先生在国立武汉大学读的那些诗篇比起来，可土气多了吧？
0: 不，豪气乐观，令人向往吧。
1: 是啊，那些红军战士们就是唱着这样的歌谣，在艰苦卓绝中坚持着。
0: 爽儿，是不是能够吟诵这样的歌谣就能找到红军？
1: 那也不一定，但是会唱这样的歌谣也许会惹来杀身之祸。
2: 幺嫂，
1: 小嫂，玉环姑娘，玉环姑娘是来找少武的吧？她去自卫队训练了。
2: 我不是来找表哥的，我是来向表嫂赔罪的。
1: 玉环姑娘，就是冲着我跟少武的关系，我也绝对不会记恨你的。
2: 真的，表嫂，你可真好。你不要跟我一般见识，我从小是被母亲骄纵惯了的，少教少礼的。不过表嫂，我们这次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希望你能够原谅我的过失。我已经跟母亲说了，这次要多住上几日，希望表嫂能够欢迎我。
1: 那当然了。
2: 宋先生，我知道你，你是表哥的好朋友。
0: 是啊，我同少武是手足兄弟，自然不会对玉环姑娘身份。
2: 宋先生，表嫂，你们能够这样说，我真高兴。对了，我给表嫂准备了一样东西，想给你看一眼。
1: 是吗？
2: 宋先生，一起来吧。
3: 弟兄们，我们的自卫队啊，不能效仿旧军队那一套啊，对全保的父老乡亲们要行保卫之责，听见没有？不能干欺压之事。还有，我这个总队长也表个态，从今往后，只行指挥之权，不行奴役之事，怎么样？
4: 少保主，您这一套一套的新鲜玩意儿，都是新夫人教化的吧？
5: 是不是啊？
3: 嘿嘿嘿，还真让你兔崽子说着了，他教我，我教你们。

0: 家嫂，这马怎么样？好马。
1: 你骑的也不错，没想到你这么一个秀气的姑娘还有这本事。
0: 表嫂，这匹马应该归你才对。
2: 为什么？

0: 他是表哥送给我的，我一直把他当成表哥对我的一片心意。可是现在你成了他的夫人，你说这匹马应不应该归你？
1: 说得好，应该。
0: 这马可烈得很，我给你牵住缰绳，你有胆量上吗？
2: 爽儿，
1: 没事儿，那我试试看。
2: 心，怎么样？
1: 我没事
2: 儿。算了算了，
1: 我还就不信了呢。你不让我骑，我偏要骑。
0: 我说表嫂，小心着点，秦少武的夫人可不好当，驯服这匹白马不容易，驯服整个磐石堡就更不容易了。
1: 那你就等着瞧吧。
0: 驾！
2: 小心！小姐，你让他这么做很危险，你知道吗？你是故意的。
0: 哦，宋先生好像挺关心表嫂的嘛，不过这种关心应该是我表哥才合适吧，你觉得呢？
2: 你，
0: 哎，你跑什么呀？我又不会吃了你。
3: 少堡主坦诚，少堡主的教化兄弟们乐意听。
4: 可这程序也太繁琐了吧，我倒觉得不如让新夫人直接出来教化我们，对吧？
5: 对，
6: 是啊，少爷。新夫人自从上次对这半天指挥一战露了一面，镇定自如，像大将军似的，就再也没见过他了。少爷，把新夫人叫出来，让大家伙瞅瞅吧。
7: 你们真的就想把夫人叫出来，听着她讲课，没想过别的？少武，怎么了？你赶紧去看看吧，你表妹简直是胡闹。

0: 少儿，吓死我了！没事吧？没事儿，放心吧。少武，明天或者以后，我就可以跟你一块骑马了。其实我一直都想学骑马，可惜武汉军校没有骑兵科，圆不了我的梦。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这匹白马本来就应该属于我的。
1: 属于你，你呀，明知道玉环怨你，啊，赌了气给你颜色看，你倒故意上当，跟他出来一起胡闹，
2: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1: 今天我笑纳了这匹白马，他以后也就没有别的花样。不过我觉得，玉环这可不是赌气胡闹，是有些蓄意报复。
2: 蓄意报复。 你把玉环想得也太恶毒了，芳儿，不是我说你，你有的时候很睿智，有的时候呢又很霸道。你现在已经是盘石堡的女主人了，对他们宽容一些，大度些，啊？
1: 宽容大度没问题，我能做到。可是我不想任人摆布。玉环说的对，做你的妻子不容易。
3: 做潘石堡的女主人更不容易。我知道，慢慢会好的。啊！杜鹃都已经跟我说过了，双儿从马上摔了下来，还晕了过去，可是把少武心疼坏了，带着兄妹。
4: 还有我们俩，他不好说。又没人强迫他，是他自己喜欢我那小白马，非要逞能。死丫头，还敢顶撞你大爷？要做客就好好做，万不可因你们小辈子人争强斗胜，闹出些不愉快来，让我们这些老脸啊，往哪儿搁？
5: 我知道了，你们两个还有完没完？
6: 这家客栈是为了咱黑风洞啊，能在洪江镇有个眼线。同时呢，也让各位当家的能改善一下伙食。马九，以后你就不再是什么麻副队了，你呀是这家客栈的老板，麻哥。
7: 告诉弟兄们，以后别再对付对付的乱喊了啊！
4: 让这秘密客栈走了风，还成了他娘的秃子头上的虱子了。夫人和老大放心，小的会把手下弟兄的嘴封得严严的。嗯，马九，从这几次收集的情报看，你呢确实是个行家，神通广大，立了功。为了保证眼线的秘密，从今往后。 这家客栈的一切行动和收集来的情报，你只需要听我一个人的调度，和向我直接汇报，不需要同任何人发生联系。

0: 我的话听明白了吗？马角，知道夫人为什么这么器重你吗？小三，四九，是因为你小子冒死跟夫人从潘氏堡把我给救了出来。 夫人是念你的忠心呐，听好了，你以后就不是那个什么什么马对付了啊！这黑风洞中，除了我和夫人和几个当家的，你小子就是个人物了，知道吗？
1: 小的感谢夫人和老大的厚爱。我这次来呀，为你我姐妹这双儿女，倒是琢磨出个想法来。 不知当讲不当讲，说不生分，你倒生分，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呀？但凡是能补偿玉环的，只要妹妹说得出口，我没有不同意的。大姐呀，唉，可怜劲儿的环儿，一心只系少武，这么些年来，尽人皆知。 就说眼下耿耿于怀，干了些荒唐事儿，反倒说明他的心没变呀。那倒
2: 是，可少武他毕竟
1: 有了家室，那又如何？少武是什么身份啊？是堡主啊。按祖制，多几房妻妾，被秦氏宗祠多添子孙，那也是早晚的事儿嘛。
2: 妹妹，你的意思是，莫不是让玉环做二房？
1: 有什么不好呢？一来解了玉环的心结，二来圆了这一双儿女曾经有过的梦。
2: 大姐，
1: 你说呢？
2: 不是，这好是好啊！玉环这么好的姑娘，百里挑一，这当然是五儿修来的福分呢。可是这是不是太委屈了环儿？她会怎么想啊？

0: 委屈，他怎么想有我呢？我是他娘。大姐，没问题的。好，
1: 这个客栈还有个作用十分重要，就是我们要把散落在民间的武器集中起来，送回黑风洞，来扩张我们的武装。
2: 夫人，我马九久经江湖，也见过几个山头，从没有见过像夫人这样的好手段，把个黑风洞里里外外打理得有声有色。我马九敢说，要不了多久，黑风洞定是上清江老大。
3: 说得好。哎，你得把这话跟上清江大大小小的山头都让他们知道，说我黑风洞遮半天，头顶有朵彩云，这彩云嘿嘿，就是我的夫人，让他们都得听我的话，都得给我喂服。
1: 喂服不是目的，最重要的是归服，变成黑风洞的人。
3: 哦，对对对对，归服归服啊！
2: 夫人好气魄，小的领会了。不过夫人，论实力而言，上清江眼下敢同我们黑风洞强打硬碰叫板的，就属盘石堡了。小子又叹了些口风，秦少武那个女红军夫人，自打盘石堡一仗后被奉为神灵，也助着秦少武这个少堡主把个盘石堡打理得有声有色，成了我们的劲敌。
4: 红军女兵，土豪夫人，助纣为虐，红军的败类啊。
5: 香，真香，
6: 酥，真酥。
7: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8: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7: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8: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

0: 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

0: 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建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建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箱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键这么大，
1: 这网速够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小子又叹了些口风，秦少武那个女红军夫人，自打盘石堡一战后被奉为神灵，也助着秦少武这个少堡主把个盘石堡打理得有声有色，成了我们的劲敌。
8: 红军女兵，土豪夫人，助纣为虐，红军的败类啊！
9: 不错，我看这一招坏了我向盘石堡寻仇的大事。哼，不管那娘们怎么网开一面装作好人，我也不能抹平这盘石堡的血海深仇。
10: 少爷，
7: 夫人和各位当家的勿要恼怒，小的倒有个办法，不费吹灰之力就让他釜底抽薪，鸡犬不宁，说不定还可以要了他的小命。
11: 对呀、啊，你跟马九在保安团不是有熟人吗？烧把火，把他的身份张扬出去，那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2: 办不到。他的事儿，你们谁也不许插手，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更不能当了保安团的鹰犬，便宜了黑狗子。马九，走。你们慢慢喝。
9: 哎呀，你老公啊，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12: 这位总队，他们是治理盘石堡的根基，这要真是打起仗来，他们可都是你的战士，所以平时呢，你应该放下什么少爷呀、堡主的架子，都跟大家亲近亲近啊。
13: 知道了，平时爱兵如子，战时一呼百应。娘子，这话你一天说八遍，为父我早就记下了。
12: 没正形儿。
13: 哎，讲我秦少武，人前人后人模狗样。其实啊，道理办法全是夫人教的，莫不如

0: 夫人亲自坐镇啊，平时给弟兄们演讲演讲，上上课。自从打败了这半天，弟兄们都盼着见你呢。
1: 我怎么听见你这话的意思，倒是觉得委屈。那好啊，以后所有的事情还是你自己做主吧。
0: 哎，
1: 我可不掺和了。
0: 别，夫人是天，我是地，啊，大事小事全是夫人罩着。我是皮囊，你是灵魂，啊，我秦少武甘愿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
1: 讨厌，讨厌，甜不甜？
0: 嗯，娘，
2: 老远就听到你们的笑声，看着你们这么高兴，真让娘欣慰。
0: 娘，您不期而至，不是为了看我们高兴来了吧？啊？
2: 就你鬼头，你来，娘有话跟你说。
0: 为夫去去就来。
3: 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儿啊，娘和你大姨已经替你做了主。华儿，娘问你，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少武？娘当然知道你放不下少武了，要不然啊，你也不会鼓动着娘来走着亲戚。可是环儿，我们这次来可不是为了寻仇胡闹的，我们闹不起也闹不过，我们来呀，是为了恢复和维系同大宅的亲戚关系。你要是同意娘和你大姨为你做的主，心里还装得下少武，你就点个头。
4: 可是表哥他会答应吗？
0: 荒唐，这不是胡闹。
5: 少武
6: 怎么
5: 说话呢？
0: 娘，我知道我对不住玉环，可您和姨娘，我能想这么个荒唐的办法去安慰玉环呢？这不是折腾我和双儿吗？
5: 要说亏欠，你真欠玉环的，双儿更是如此。但这是为玉环好，也是为你跟双儿好。你们就心甘玉环毁了，心甘结下一个仇恨你们一辈子的仇人，这事儿定了。
0: 不行，现在是民国，不能一夫多妻，犯王法。
5: 放屁！你爹也是民国人，一生讨了五个，也没见谁把他绑到刑场开刀问斩了。你再去访访，凡是家境殷实的有钱人，谁人又不是三妻四妾、七妾成群的？无外乎让你纳妾早了点儿，这不是赶上玉环这么个劫吗？
0: 那也不行，娘。您这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啊！双儿不可能答应，他本来就是红。
5: 红什么红？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不就是个喝过几天洋墨水的穷学生吗？新潮干犯潮流，他要是通情达理，就应该替人玉环想想，更应该替堡主大宅秦氏宗祠想想。五儿啊，你爹一脉单传，就生下你一个儿便不行了。娘实指望你多生一群儿孙，壮大大宅的门楣呀。这次惨变你是亲历了的，秦彪篡位，武姨娘兴风作浪，我们母子险遭灭顶之灾呀。这一切不都是因为少了亲兄弟，门楣不壮吗？那少武啊，待你有朝一日走到你爹那个境界，可不要重蹈覆辙呀。双儿那儿我去说去，我看这妹子挺通情达理了，偏就不信了，身为大宅女主就没点光大门楣的心胸。
3: 秦少武有什么不答应的？老堡主生前一口气讨了五房，最小的武姨娘同少武的年纪差不多，若不是身子骨吃不消了，还要讨呢。三妻四妾是天经地义的事儿，由你大姨做主，她不敢不答应。
4: 还有那个柳霜儿，她又会怎么样？
3: 至于那个柳霜儿，说客气点夫唱妇随，说不客气点嫁入了盘石堡

0: 他就得守着秦氏宗祠的礼法和规矩。
1: 好，娘，我答应，只要能同表哥相守。
2: 杜鹃，去把少奶奶叫来。
3: 是，夫人。
4: 娘，站住！你要敢迈出这门槛，我把你腿打断了！回去。娘，您要干什么呀？您要不想逼着孩子远离家门，离开樊世宝，这件事儿从今往后不许再提。
2: 什么？你敢威胁我？你逼死了你爹，你还想逼死你娘？我告诉你，你们小两口要是容不下玉环，不为大宅多子多孙传宗接代家，我就随你爹去死给你们看。
4: 娘，你
0: 皇儿，娘何尝不知道妾巢纠居，我的皇儿屈得慌。可是皇儿，只要能成为堡主大宅的二少奶奶，娘还真不信我的皇儿争宠不过一个外乡人。二女侍一夫，八仙过海啊，各显神通。五姨娘徐小妹不就是个例子啊？华儿，你可听明白了娘的话？
1: 没想到，我对表哥的爱，竟掉进了灰尘里。
0: 嗨，怎么是掉进了灰尘里？孩儿，你可不能迂腐啊！只要让你表哥对你用心，这不是爱又是什么？
5: 少武，你怎么回来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你肯定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4: 我娘啊，真是老糊涂了。
5: 出什么事儿了？还有什么比前些日子的凶险更让我们为难的？
4: 以前我兵变夺权，篡我爹的位，我情愿，因为我根本不爱我爹。跟这半天血战，拼个你死我活，我也情愿，因为他是我的仇人。可是对我娘，她是我最敬重，也是最疼我的，也是最可怜的。
5: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怎么说着说着，又说到娘怎么可怜了？少武，有什么话你别闷在心里，跟我说说吧。
4: 我娘让我娶玉环做二房，我要是不答应，她就以死相逼。蓉儿，你要相信我，这种荒唐的事情我绝不会妥协，天塌下来也不会妥协。
5: 少武，娘封建这是多少辈的人都受了旧社会封建观念影响的结果，但是我觉得娘这么强迫你一定是受了别人的蛊惑，但是不管我们怎么做都不可以伤害到她。
4: 是让我最担心的。
5: 从我们俩这儿来说，对玉环姑娘也确实有愧，但是绝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去补偿她。
4: 那是一定的，可得有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吧。
5: 明天我去找娘。

0: 都说尽了，他根本听不进去。
1: 这儿子的话呢，娘也许可以忽视，但是媳妇儿的话，他一定会认真考虑的。
0: 但愿吧。你刚来大寨，不了解我娘。我娘啊，仁慈是出名的，可她这一根筋、倔强的脾气也是出名的。
1: 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去试试。
2: 谁呀？进来。
1: 来，拿过来。好了，进来。
3: 哎呀，双儿啊，怎么能让你伺候呢？让佣人们来呀。
1: 这佣人啊，终归是佣人，但您是我的亲人，这是我做儿媳妇应该尽的本分。来，先漱漱口。

披上件衣服，小心着凉了。这老人早上起床啊，最忌着凉，应该等身上有些活力以后再下床为好。双儿啊，少武娶了你，真是娘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呐。娘别这么说，虽然我是少武的媳妇儿，过门的时间也不长，但您以后啊，只当多养了个女儿。我早上熬了一个桂圆羹，您尝尝。

0: 双儿，你想的可真周到。少武他爹身子骨不济时，我就是这般伺候他的。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却什么都懂。
1: 以前在书本上学到一些知识，但是没有机会实践。这不，今天就在您身上实践了。
0: 哎呀，真好啊！现在连伺候人的本事书本上都能学到，不像我一辈子大字不识，是个正眼瞎。
1: 是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吗？嗯，
0: 是时代不一样了。这时代让你这么好的姑娘跟少武结合到了一起，还把个盘石堡打理得有声有色，可比老爷子在世时有生气多了。
1: 娘，您快别夸我了，您放心，以后会更好的。嗯，
0: 好好好，娘现在就看到了，心满意足了。那个双儿啊，你少武可对你说了没有？
1: 说了，是玉皇姑娘的事儿吧？啊，
0: 这么快就说了？
1: 您不知道，我跟少武曾经起过誓，以后无论什么事，绝不欺瞒对方。
0: 好，好，好，好，这事起得好。那个，既然少武都跟你说了，娘也就不用再多费口舌了。论理儿呢，少武应该高兴才是，倒是媳妇儿是道坎儿。男人一生多几个女人侍奉着，是地位，是威仪，还多子多孙。娘倒是顾忌委屈了你。哎呀，可玉环特殊啊！哎，谁知少武这小孽障竟抢先发了难，死活不从。娘知道，他是因为爱你。双儿，你怎么不说话呢？
1: 娘，您把您想说的都说出来吧。
0: 那个，双儿啊，娘也就不跟你绕弯子了。少武的病根子在你手里呢，娘希望你帮娘说句话，少武会答应的。啊，
1: 我的态度跟少武一样，这种事情不可以。
0: 双儿，这就是你对娘的答复。
1: 是，娘说的对，这样的事情儿媳妇是道坎儿。儿媳的态度也许比儿子的态度更让人重视。
0: 双儿啊，设身处地的说，玉环落到今天这一步也是因为你。
1: 可是这最终还是少武自己的选择。娘，既然这个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们就更不应该委屈玉环了。玉环这么年轻漂亮，她应该有更独立更美好的生活，而不是做一个附属品，当一个没有名分的人，这样对她不是更不公平吗？
0: 说的那么难听呢，什么附属没名分呢？他跟你一样也深深地爱着少武，他又不是什么买来的童养媳或者贫苦人家的女儿做妾，怎么就不能好好的生活在一起呢？
1: 娘，您看您呢，您刚才还说呢，为这个时代的进步而感到高兴，为自己没有赶上这个时代的进步而感到遗憾。现在这个时代啊，提倡一夫一妻了，也提倡女人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名分和生活。我看，
0: 哼，怪不得少武说你是个什么红学生妹，道理一套套的。你那个时代是山外的事儿，我堡主大宅的时代是男人纳妾天经地义，多子多孙壮大门楣，还光耀祖业。更何况玉环那是亲上加亲，是个求都难求来的二房。双儿啊，你婆婆我是深感人丁不忘的苦楚和危机。论我堡主大宅的时代，你这个做媳妇儿的需遵从和帮助我这个婆婆对家族的责任，也全当是对玉环的补偿吧。
1: 娘，要不这个事情您再好好想想，这要是强行这么做下去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的。
0: 怎么，你也在威胁我啊？
1: 不是不是，您千万不要误会，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0: 你们小两口是一路货色，你走吧，我不要你伺候。
2: 我就说吧，游说无果，还让老太太教训一顿，
3: 但也不能认同这样的荒唐事儿。
2: 荒唐，哼，到了盘石堡就是正经，比如说包办婚姻，逼着我纳妾，这就是盘石堡的法则。你个书呆子，别一天到晚吃饱了混天黑的啊！现在是危难时刻，快出条良策。
4: 少爷，
2: 慌慌张张的，出啥子事了吗？
1: 少武，别吓着杜鹃了。杜鹃，别怕，有什么话你就慢慢说。
4: 哦，那个老表姨啊，不是老夫人跟秦表姨正在张罗，还有武姨娘。
1: 张罗什么呀？
4: 张罗明晚拜堂的事儿。
1: 拜堂？嗯，
4: 哦，是少爷跟玉环小姐的。
2: 霸王硬上弓，逼我就范。
1: 少武，你先别急，听杜鹃把话说完。杜鹃，是老夫人让你来通报少堡主的吗？
4: 不是，是我自己来报信的。少奶奶，你可千万别让他们知道呀。少奶奶，
1: 你自己来报信为什么？
4: 我不想让少奶奶你受伤害。
1: 杜鹃，谢谢你，你放心，我们都会替你保守秘密的。
4: 谢谢少奶奶，谢谢少奶奶。
1: 好了，赶紧回去吧。
3: 得道多助啊，双儿。

这个小丫鬟尚能如此，何况嘛，堂堂堡主。我决定了，爱咋地咋地，绝不拜堂成亲。

0: 一定要想周全了。
1: 你个书呆子，就会说风凉话。你在水缸里，老子在火上烤。要不你去拜堂成亲，我倒乐意给你做个宾相，我还能在门口听听房呢。
0: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2: 好了好了，你们俩都别争了。哎，我问你们俩，你们救我当天，就是我假入洞房之夜，你们是怎么避免闹洞房的？
1: 你出的主意，你说。
0: 那天呀，原本想假借闹土匪，全盘石跑戒严，闹不成洞房。可没曾想，到了当口，土匪真的在洪江镇打了起来。
2: 那明晚在拜堂当口，我们也能如法炮制一回。少武，你是堡主，你领兵守寨，这可是天大的事儿。
0: 让他们拜不成堂？
2: 当然了，这也不是最终的目的，因为今天拜不成，还可以明天拜，总不能天天都闹土匪吧？
1: 绕来绕去的，这不是白说吗？
2: 我最关键的一句，你们都没听明白，在拜堂当口闹土匪。
3: 少爷来了。
1: 认表吗？
3: 认。少爷，这可是稀罕玩意儿啊。
1: 送你了，认准了啊。今天晚上拜堂的时间是8点整，你们要带着弟兄们在这个钟点上闹出动静来，闹得人心惶惶。
3: 是少堡主，
1: 记住了，8点整，早晚都不行。你要跑到喜堂上报警啊，早了成不了事实，他们还会安排时间拜堂，那这出戏就白唱了，晚了更要命。本少爷一旦跪下去，奶奶的就真成真的了。
4: 笑什么笑？
3: 我告诉你们啊，这可不是儿戏，谁要是耽误了少爷的大事，从我开始都得受罚。
1: 拜托弟兄们了啊，家母为难，迫不得已让你们见笑了。
5: 要命。
1: 去吧
3: 少爷，那我们走了。
4: 走。
6: 哎呀，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少武，这少堡主少夫人殚精竭虑训练的自卫队精兵强将，没有用在战场上，却用在了抗婚上。而假想敌是老夫人，这出戏不错呀。啊，
1: 嘿嘿，就会说狗屁话。你的任务也很光荣哦。
6: 说，
1: 在喜堂上看着闹剧收场，日后给老子做个证。我秦少武一辈子就结过一次婚，夫人是柳庄儿。
6: 明白，走吧。
7: 把这花挂整齐了给我啊，两边对称，这边低了。哎，
8: 慢点，
7: 挂上去。
9: 行，夫人您放心吧。
7: 这个花再往上提一点。
9: 好嘞，快点挂。
7: 都小心点手里的东西啊。
2: 杜鹃，看看少奶奶去。
10: 是老夫人。嗯。
7: 哎，那边人手底下都轻着点啊。
2: 花儿，娘真舍不得你哟。
11: 娘，
2: 看把你美的。
11: 来，哎呀，娘把鞋给你带上。
12: 看花儿这俏模样，连娘看着都眼馋。哎呀，进了洞房啊，还不迷死少武这花花太岁。
11: 娘，看你说的，表哥可是个稳重的人。
12: 稳重？男人啊，都是一个样。哎呀，不过啊，娘算是服了你大姨的手段，迅雷不及掩耳。少武这小孽障啊，不得不乖乖就范。今夜拜过堂啊，你就是堂堂正正的堡主大宅的二少奶奶了。

0: 我儿年少英俊，仪表堂堂啊。
1: 哎呀，不带花了。
0: 新婚大喜，岂有不带红花的道理啊？
1: 这算什么新婚啊？我都结过婚。
0: 你心里有气是吧？这都大喜的当口了，你还想惹娘不开心呢？
1: 好。
0: 娘知道对不住双儿，可是少武啊，这男人纳妾是祖制礼法，这由不得做媳妇儿的。娘当初年轻的时候，你爹也是一房一房的讨，娘的一颗心。
1: 您都麻木了吧？所以您把您受的痛苦都转到了双儿头上。
0: 等过了今夜，娘亲自去解释，以后我会加倍疼她这个大媳妇儿的。娘始终相信没看走眼，双儿是个通情达理的孩子。
1: 娘，您怎么还不明白啊？这不是通不通情、打不打理的事儿，跟您说不通。好，我带着还不行？

0: 进来。你有事儿吗，杜鹃？
1: 老夫人让我来陪着少奶奶。少奶奶，你是不是难过了？
0: 没有，杜鹃，以后你就别叫我少奶奶了。
1: 不叫少奶奶，那叫什么呢？
0: 来，坐下，坐下。没事儿，现在没有外人，我让你坐你就坐。
2: 再录西南沉寂，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寂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4: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是咋吃都好吃，
5: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6: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寂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一仙福精选沉寂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6: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7: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6: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

0: 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1: 美味更营养。
0: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浆、调浆等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待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鸡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鸡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4: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啊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那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0: 一千福山药粉皮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0: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6: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爽爽滑滑的，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6: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零七零七，开启晨起模式。
2: 好的，
1: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2: 什么是北斗卫星？
1: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3: 好好好好。
1: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七，给妈打电话。
4: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啊。
1: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七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0: 少奶奶，你是不是难过了？
1: 没有。杜鹃，以后你就别叫我少奶奶了。
0: 不叫少奶奶，那叫什么呢？
1: 来，坐下。坐下。没事儿，现在没有外人，我让你坐你就坐。以后啊，就叫姐姐。
0: 啊，不行，少奶奶，可不敢，可不敢，这坏了礼法是要受惩罚的。
1: 你先坐下，坐下。

0: 别害怕，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是我吩咐你的，这样就没有人敢罚你了。
1: 那我听姐姐的。
2: 恭贺少帮主大喜！
3: 恭贺少帮主大喜！
4: 恭贺少帮主大喜！
5: 恭贺少帮主大喜！
1: 叫奶奶可不好了呢，你看，现在有了奶奶，以后就会有二奶奶、三奶奶，还会冒出更多个奶奶。那会让姐姐总会像今天晚上这样不开心的。
0: 杜鹃，其实我让你叫我姐姐是为了让我们更亲密一些，但是你刚才的那个想法也让我觉得很贴心。
1: 就是就是，其实奶奶多了有什么好的呀，我们伺候都伺候不过来，要是再赶上像五姨娘那样老娘我老娘我的，把我们吓人累死了。姐姐，我们下面的人都有议论呢。
0: 议论什么呀？
1: 说凭着姐姐的威风和性子，绝对不容许今天晚上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姐姐善良，心疼老夫人，怕她一时想不开。
0: 他们真的是这么说的？
1: 嗯，真的是这么说的，我听得清清楚楚。我们都是下人，不避讳的。
0: 我的心思总算是有人明白了。
1: 姐姐，你什么心思啊？
0: 你接着往下看。

0: 今日我儿大婚，有几句话我要说在头里。以宗祠礼法，除正房以外，所有的妻妾姨娘不得大肆操办，祖制不可违，但也不能委屈了玉环姑娘。所以呀，排场虽少了些，但喜堂的礼仪和热闹是少不得的。
1: 大姐，这已经很像回事了，比起当年我们这些姨娘嫁进大宅伺候老堡主那会儿可气派多了。
0: 五妹说的是。
2: 大姐，什么排场不排场的，本来就是亲戚，进了喜堂啊更亲。
0: 亲家母说话就是提及让人开心。
3: 时辰到，
4: 到，鸣炮。新人拜堂喽！拜堂拜堂，日吉时良，天地相配，姊妹成双，传宗接代，后世不忘。光宗耀祖，五世齐昌。

0: 母儿，啊，都行拜堂礼了，你怎么还不跪下？吉时是耽误不得的，啊，
1: 不能跪，跪下就成真的了。秦大栓这个兔崽子，由我主生啊！
0: 哪来的枪声啊！哎呀，
2: 你喜晕了头啊！这分明是喜炮声。
0: 不不不，娘，你听清楚了，真是枪声，
2: 是枪声，
0: 你们都听见了吗？是不是枪声？
3: 是枪声啊！
0: 真有枪声啊！
2: 是。
0: 明明是枪声啊！
4: 城隍主，
0: 哎，
4: 土匪攻进山寨了。
0: 何方土匪？应该是这半天，少武这半天神出鬼没，万万不能大意呀、啊！这还了得！大帅。

0: 我抗敌！是。哎，
1: 少武，你是小祖宗，你给我回来！
2: 娘，哎呀，这都行拜堂礼了，你稍稍耽搁一会儿，等拜完了堂，你再去抗敌呀！
0: 您糊涂了，土匪公寨呀，父老乡亲们命悬一线，我是堡主，有保护全堡的责任，这不能耽误啊！你们慢慢拜啊，我得赶快走，大帅，快走，
2: 是。
3: 这半天的队伍，快点，谢飞，上去。少爷，我们大当家车马先发话了，冤有头，债有主，此次出兵就是为了要踏平韩世宝这个万恶的黑色营盘。
0: 这帮兔崽子，借机发挥骂我，老子平时待他们不薄。少爷，你帮了后生娃，口无遮拦，就想完成好任务。
4: 传令，开门，杀出去。
0: 少爷，这刚逃出喜堂，又何必钻到林子里走罪受呢？
4: 听令吧你，我要逃得越远越好，省得他们把我拉回去，再拜堂成亲。 今天晚上就当是自卫队夜间演习了。
2: 是，堡主英明。

0: 我们清楚了，快说，怎么回事？
1: 回老夫人的话，果然是这半年来袭债，来势还不小。同上次一样，口口声声要向堡主大宅报仇呢。
0: 这个冤家，那少堡主呢？
1: 老夫人，您就放心吧，咱磐石堡的自卫队在少堡主的教导下，早非他日可比。少堡主更是勇猛，这不已经开棺印债杀出了关外，还发誓要取得这半年的项上人头呢。
0: 我儿如此威风，这就好。大姐，可是这拜堂还作数吗？怎么能不作数呢？我堡主大宅的喜堂岂能是儿戏呀？说散伙就散伙，接着拜。那少武呢？少武保寨抗敌是大事，玉环的终身大事也不能耽搁了。
2: 管事的，
3: 夫人您吩咐，
2: 传遍大宅的每个人，从明天起，一律称呼玉环姑娘为二少奶奶。
3: 新人拜堂喽，一拜天地。
2: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姐姐还是少堡主唯一的妻子，姐姐这下安全了。可是。 却苦了玉环姑娘。哎，姐姐，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要怪呢，就怪老夫人太固执了，怪磐石堡礼法不好。姐姐，你可是没看见，老爷那几方姨太太天天争得你死我活的，可结果呢？结果还是一样的悲惨。姐姐一个人来到磐石堡，无依无靠的，所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保护好你和少堡主的爱情。
3: 坐，杜鹃真是聪明，知道是磐石堡的礼法和老夫人的固执害了玉环。可是你知道吗？这不仅仅是磐石堡的礼法不好，也不仅仅是一个秦玉环，在外面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秦玉环只是一个缩影。
2: 缩影？姐姐，什么是缩影啊？
3: 缩影就是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可以通过秦玉环看到很多很多跟她一样不幸的女人。

0: 期间，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大川，赶紧回去，不许走了。欢迎保债抗敌的英雄凯旋归来。你这副歹徒以后也不简单啊！稍后再向我通报敌情。大川，今天晚上参加行动的兄弟，每人赏一块大洋，明天放假一天。是。
2: 龟儿子们呢，有了酒钱，还有了喝酒的时间。哎，
1: 告诉龟儿子们，谁要敢走漏了风声，让我娘知道了，本少爷啊，赏人痛快，罚人可更痛快。
0: 放心吧，少保主，自卫队早就被您和夫人调教的像是正规军了，岂能不知道军规军令的分量？
1: 去吧，
0: 少保主早歇。哎，说。 拜堂已成事实，但是你没有跪也没有拜，就是为日后找到了解脱的由头。嘿嘿，这个双儿用心良苦啊！不早不晚，在行拜堂礼的时候闹土匪，我还不能不走，让我娘跟那些老顽固们说不出话来。按照老理儿，新人一旦进入喜堂，就不能拜第二次，我以后也不用拜堂了。对呀。 你没有新拜堂礼，就是你实际上不承认这桩婚姻。为了避免你跟你母亲的矛盾冲突，也免得他老人家被逼出个三长两短来，这恐怕是双儿能够想到的最好的结局。可是少武，喜堂是事实存在的，大宅也有了名上的二奶奶，双儿委屈了。
3: 这麻烦事还多着呢，我什么时候才能解脱呀？<笑>
4: 好了好了好了，你啊，赶紧回房间去，双儿会告诉你的，去吧。<笑>
3: 玉环啊玉环，你真可怜，夫人的时运却成了妾的命，苦练表哥一场，却落了个二房的下场。
5: 没吃到羊肉，还惹了一身伤，还背了一个纳妾的罪名。双儿，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日后怎么打算？
6: 解决这个事情，只有拖和缓。
5: 拖和缓？
6: 这拖和缓，是解决很多危机的重要手段。
5: 缓过一时的尖锐。
6: 缓出解脱困难的契机，
5: 小鸡蛋亏，能棘手的问题，一到你嘴里就变得这么简单。只是这样，对玉环残忍了一些，
6: 顾不上这么多了。 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你们因为我纳妾，急了当逃兵，我已经受够呛了。

0: 真是应了秀才的卦象，
1: 俺们墙上山呢，那就是个煞星。
2: 没错，真他娘的晦气！你没看那鬼魅的气，已经全然不把老大放在眼里。听说他和老大的心灰意冷，差点没把老大按在黑风潭里给淹死。
3: 活他老大的该，
4: 往后啊，他更不好受了。
1: 哼！哎，老五，鬼魅气焰也好，老大差点被淹死也好，好歹咱们不能眼看着老大被迷昏了头，坐视不理啊！啊！

0: 好歹咱们三个当家的，那也不是吃素的，对吧？老五啊，这黑风洞里就属你心眼最多，你给哥哥们出个主意，两个哥哥都听你的。对，
1: 对，你快想个办法。哼，他抬举麻哥，那也是为了扶植清净死党，让麻哥听命于他。 是想让咱们变成聋子瞎子受他摆布。更甚的是，如今江湖道，人、枪，便是草头王的本钱。这点儿，明眼人谁看不出来？往后黑风洞的弟兄们，要是都效仿马九，成了他的亲信死党，真到了咱们兄弟同鬼魅掰不开的那一天，就会有许多的人站在他那一边。
2: 同我们兄弟作对，这个鬼妹，趁他娘的狠呐！啥行啊？来，老五，你说了这许多的酒话，却没说出个可行的办法。
3: 哎，
2: 打马九贵人子开刀。
3: 站住！
2: 三位当家的有什么吩咐？
4: 马九，事儿办了吗？
3: 事儿？哦，办了，刚向夫人禀报过。
2: 马九，你个老东西的，整天就是夫人，他给你灌啥迷魂药了啊？武当家是问你去保安团举报潘石宝少保主的新夫人柳双儿是红军女兵的事儿，办得咋样了？
3: 哎，保安团不是由你熟人吗？这个损章，还是你执着呢。
5: 三位当家的，夫人不是有言在先吗？这事儿谁也不许插手，更不能给保安团做鹰犬，便宜黑狗的龟儿子们。拿住！你小子果然把鬼魅的话当成了圣旨。
6: 确保老大同潘石宝的身仇大恨，抛到脑后，我服你了啊！
7: 三位当家的，别误会，小的我听命于夫人的，这是三位当家的当面认同的，这山规律令，小的不敢不从啊！
8: 谁说老子认同了？
6: 我这，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臭大街小子拿着棒槌当针，
2: 忘了黑风东之一亩三分地儿，
0: 到底谁说了算？这个王八蛋，我让你吃里扒外！快、啊！
3: 出事了！
4: 怎么了，马凳子？
3: 姐姐，三当家、四当家和五当家的把麻哥揍了一顿，现在麻哥全身都是伤。他们还说，以后谁要是再听真姐姐的，那下场就是麻哥的下场。
4: 麻哥现在在哪儿？
3: 他下山了。
4: 送我下山。
3: 是。

0: 出来。
1: 夫人，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2: 你当时为什么不返回黑风洞，把这个情况告诉我？
1: 夫人，我看还是算了吧。黑风洞当家的毒打弟兄，那是常事儿啊。
2: 那你挨了这顿打，你就长了记性，你就甘当他们杀一儆百的样板。啊，
1: 夫人别误会，我马九对您是忠心的。
2: 伙计，连夜送你们掌柜的上山。
3: 是，夫人。
2: 明天早上咱们黑风洞见。
1: 夫人。
2: 马九，明早在黑风洞，我不希望你再是个软骨头。走吧，马凳子。
1: 夫人。

0: 小三，小四，老五，这件事情真如夫人所说吗？
1: 长锁，我已经让马九上山了，就在洞外等着。阿凳子，叫他上来。
2: 是。
3: 老大，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0: 你个老五，竟敢反我！
4: 老大，即使真有这事儿，你能为了一个喽啰为难结拜的弟兄吗？
0: 放屁！结拜也不能违反山规律令，
3: 为了一个女人的山规律令吗？
5: 哎，各位当家的，
6: 息怒息怒，凡事事出有因，
5: 等马九说明了情况再议也不迟啊。老大，

0: 马九见过各位当家的和夫人。马九，我问你，你这身伤是怎么落下的？
1: 马九，你可要说心里话。老大最恨说假话的人。回答当家的话，小的昨日向夫人报告完山下情况后，在返回洪江镇途中。因疏忽大意，不小心跌进了山涧。算小的造化大，小的挣扎起来后，见并无大碍，便没有返回黑风洞，自顾回磐石镇客栈了。
2: 好啊，马九，没什么事儿就好啊。好，来，马九，起来。好啊，没什么事了，回客栈去吧，好好养伤。
3: 这位当家的，还有夫人都很器重你。
4: 今天既然各位兄弟都聚在这儿，那么有些个事情应该说清楚吧。
3: 既然相安无事，我看就不要节外生枝了吧。
5: 老五，今天各位当家的心情都不好，有什么话以后再说。
6: 走，你少废话，
5: 闭嘴。
4: 老大，要说节外生枝，今天在这里是伸我三兄弟的枝，我老五没说错吧？
3: 这不都他娘已经解决了吗？
7: 大哥，就说你各打五十大板息事宁人，可这五十板子也只是落在我三人身上，让我等吃番惊吓，而发我三兄弟难的人却反而落个逍遥，这欠公平吧。
3: 你小子到底想怎么样？
7: 我老五倒有两问。
3: 说，
7: 这一问，黑风洞本可以利用保安团的手向磐石堡的新夫人柳双儿发难，可嫂夫人却偏偏要袒护，强令兄弟们不得插手。兄弟倒要问问，嫂夫人既为老大一家人，黑风洞的内当家，谈何辅佐老大向磐石堡讨还血海深仇？
3: 柳双曾经是红军的人，我把他送给保安团，那我成什么东西了？再说了，我同潘世宝有仇，但同那个柳双却无恨。更何况那妹子曾经仗义地放过我一条命，这事儿需要再提。说第二件。
7: 好，我这第二问，黑风洞起了风波，弟兄们议论纷纷，说嫂夫人扶植亲信，培植此党，意在架空大当家和在座的各位当家的。对这种议论，老大又作何感想？
3: 放你个屁！号令山寨是我明令的，居什么心居心？夫人有这个能力？你个老五，你敢挑拨我们两口子啊？都给我听好了，今后谁要再敢瞎说，我就割了他的舌头。

0: 送过来。
1: 夫人，
0: 为什么要这样？
1: 夫人，阿九对不住夫人。
0: 回答我，为什么会这样？
1: 夫人若要逼我，阿九就冒死一问。妖鬼佬、山鬼佬、河鬼佬，同大当家的什么关系？大当家的又是夫人的什么人？夫人，三位当家的同大当家的是结拜的生死弟兄，大当家的又是夫人的男人。可我马九是什么？是喽啰，是草芥。马九已去被平息当家们的争端殉葬，倒不如吃些闷亏苟且的活着。阿秋唯有出此下策，倒是夫人仁慈仗义，阿秋昧着良心开罪夫人，请夫人宽恕。

0: 夫人，夫人，马九说的话有道理啊。
1: 你跟踪我？
0: 不敢，相某是怕夫人冲动责罚马九啊。夫人，老五他们三个逼着马九去保安团，坏夫人结义姐妹柳双儿，这可是一箭双雕啊。马九若是照办了，就是为他们三个报复夫人做了娼，夫人自然不会饶过你的。好在马九是听命于夫人的，没想到却惨遭毒打，这便又随了他们在黑风洞杀一儆百、拆夫人台的一幕。马九难呐，夫人莫怨马九，马九对夫人是忠心耿耿的。老五是老大的铁杆兄弟，是黑风洞最为跋扈之人，更遗憾的是他们三个串在一起与夫人作对，势必会影响夫人号令黑风洞众兄弟，更有甚者会影响夫人和大当家的关系啊。那夫人何意？
1: 他们三个串在一起不好对付，那我就一个一个的收拾，直到把他们收拾得焦苦连天为止。

0: 表哥。
1: 李焕。
0: 表哥又去自卫队了。
1: 一个人面对了几百个弟兄，凡事多。
0: 表哥可要多注意一些自己的身子骨，自卫队那边不是还有秦大栓、秦彪他们呢吗？

0: 跟我提秦彪这个混蛋。
1: 五运梁山，豪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3: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0: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丰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丰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出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4: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3: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回味悠长。
4: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鲁韵梁山，豪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00 2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

0: 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这款酒啊不愁卖，
2: 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3: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2: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束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3: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2: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3: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4: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5: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6: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

0: 我们这边的人都是这样，我们这边的人都是这样。表哥可要多注意一些自己的身子骨，自卫队那边不是还有秦大栓、秦彪他们呢吗？
1: 早跟我提秦彪这个混蛋。

0: 我热茶，该吃晚饭了。告诉他们，送到房里来吃。为什么？满桌子二奶奶、二奶奶的叫，你听着烦不烦？我能不烦吗？不过现在大家伙都知道了，那场拜堂不过是老夫人啊逼出来的一场闹剧。看出来有什么用啊？ 我什么时候才能解脱呀？其实啊，解铃还需系铃人，关键还是玉环。啊，哼！玉环是这场闹剧的一个牺牲品，只要他明确退出了，妈也没什么办法。毕竟捆绑难成夫妻嘛。不过，最让我心酸的还是看见他天天独守空房。
1: 备受冷落。嘿嘿，其实啊，我早就看在他心酸了，怕你不高兴，没表露出来。哎，
0: 你这叫什么话呀？啊，你就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我就是河东狮子。
1: 狮子怎么了？没有你这头小母狮子的帮助，我能夺到堡主之位吗？啊！
0: 行了，少跟我贫嘴。
1: 好好好，不贫了，听你说。
0: 说过了呀，解铃还需系铃人，关键在玉环。
1: 说清楚点儿。
0: 短兵相接。

0: 来找我了吗？
1: 我和双儿想跟你说点事儿。
0: 那进来吧。

0: 安慰你陪着环儿在这大宅里住了这么些日子，连花溪寨的家都顾不上了，还不都是担心一双儿女的事儿吗？大姐，你可是听说了些什么吗？
1: 你是说少武跟环儿的事儿？
0: 是啊，下面议论着呢，说什么的都有，说少武啊满盘是宝的表白，他只拜过一回天地，妻子是柳双儿。 谁要是敢当面问他什么二少奶奶的事儿，他敢抽人耳光。还说，环儿自打拜堂的那天起，少武就从来没有光顾过，独守着空房。还有说的更邪乎的呢，说那晚拜堂啊，根本上就是被老姐姐逼出来的一场闹剧。
2: 这个孽畜，明天我就要好好的去问问他。表哥。
3: 玉环，我是真心的，我真心的想好好侍奉表哥。我心甘情愿的同你们生活在一起。玉环，这不是你一个人心甘情愿的事儿。我告诉你吧，我爱双儿。 心里容纳不了第二个女人，我更不可能娶二房，像我爹。

0: 变成个老封建。
1: 那为什么还要拜堂？
0: 那不是你娘和我娘逼的吗？
2: 玉环，少武当时迫不得已，他只能这么做。我们都不想看到老夫人再受到伤害，也不能看着大宅再次陷入混乱。
0: 要不是你表嫂拦着，我真想不顾一切了。
1: 果然是个算计，是个骗局。
2: 玉环，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很残忍，我跟少武心里也很不安。可是你想过没有，我们都是女人，这件事情对我又何尝不是一种折磨呢？在那种逼迫下，我们只能先用这样的办法缓和和老人们的冲突，也算尽到我们做晚辈的孝心了。可是日后呢，在这样没有感情的包办婚姻里面，对我们三个都是一种伤害，尤其是对你更是不公平。玉环，我们都还年轻，我们应该站起来反抗，反抗这种丑陋的封建制度对女人的这种压迫。玉环，你相信我，你应该有一个更完整的婚姻，也一定会有的。
3: 老夫人，
4: 亲妈，什么事儿？
3: 少堡主进了二少奶奶的房。
4: 啊，是吗？
3: 是吗？老夫人让我盯着呀，我便一刻不敢疏忽，看得可真切呢。
4: 好，好，好，好，好，我的环儿总算是盼来了造化。
5: 少武到底是个孝顺的孩子。
3: 可是奇怪。
4: 奇怪什么呀？
3: 少堡主进二少奶奶的房，大少奶奶为什么要跟着呢？
1: 老夫人说你是个什么弘扬学生，果然教训人是一套一套的。你说你想让我怎么办？
0: 结束这一切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主动退出。
1: 我要是不答应呢？
0: 你怎么这么不可理喻啊？玉环，你就真的稀罕这个有名无实狗屁的二少奶奶的名分吗？
4: 少武，
0: 你别管。玉环，我已经下定决心了，绝不承认这个荒唐的婚姻。不管他是谁，就要死要活逼我没有用。我们从今往后只能是亲人，你只能是我的表妹，其他的别想越过雷池一步。

0: 你记得你对我说过的话吗？我当然记得。你为什么要帮我？为了要把你夺回来。我是秦尚武的，我要把我自己留给他，留到他回到我身边的那一天。我只想让那个女人从他身边离开。
1: 死！玉环，你能不能清醒清醒啊？啊！你对秦尚武那么用情，他秦尚武领你的情吗？他秦尚武是个什么东西？你到现在还不清楚吗？

明白了，你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傻呀？啊，你知道吗？他那样对你，我现在都想杀了他。好好好，我答应你。

0: 玉环，
1: 五姨娘有事儿吗？
0: 跟老娘说实话，你这个大宅的二少奶奶是不是被秦少武和柳叔儿给耍了？
1: 关你什么事儿？
0: 我是关心玉环姑娘，还是个花骨朵，好日子还没开始呢，就被毁了，怕是咽不下这口恶气。
1: 五姨娘想说什么？
0: 你随我来。

0: 骨。
1: 玉环，你没想到吧？我徐小妹贵为堡主大宅的五姨娘，竟然也干起了这样的勾当。
2: 你为什么也这么恨我表哥？
1: 母凭子贵，有了他，我在老太婆面前已经不是个人，是个残花败柳。玉环，我问你，秦少武和柳双儿恩恩爱爱，木已成舟，你失去的已经永远失去了，难道你就不恨吗？只要有那个女人在，你对你表哥就只是一场梦。柳双儿不是个简单的妹子，她才来这儿几天，就把整个磐石堡搞得翻天覆地，整个堡子里的人都奉她为神灵。玉环，你还看不明白吗？你表哥爱她爱得死去活来，你这个二少奶奶就算成了真的，也要独守空房，在遥遥无期中枯萎，甚至愁死。
2: 五姨娘倒是把事情看得透，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我倒是有个办法，一定整垮那个女人。
2: 尽管说。
1: 从宋妍身上做文章。
2: 什么意思啊？
1: 你大概能记得老夫人说过，柳双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斯斯文文。他为什么不出门？因为他有人陪着，晚上是秦少武，白天是宋妍，他当然不寂寞。
3: 双儿，你怎么样？
4: 我没事。
3: 双儿，算了，
4: 我还就不信了呢。
3: 小心。玉环小姐，你让他这么做很危险，你知道吗？
1: 玉环，你就别再做你二少奶奶的梦了。老夫人也不好把儿子同你强扭在一起，要报复还得靠自己，把目标转到宋妍那个书生身上去，在他身上

0: 试一试。你那么漂亮的妹子，她要是对你没感觉，那么就一定是和柳双儿不干净。你还怕找不到报复柳双儿的机会？
1: 可是你别忘了，宋妍她是表哥最好的朋友，她怎么可能？
0: 好朋友又怎么样？朋友之间，难道女娼的事情多了？你表哥是什么样的人，你比我更清楚。他从小霸道惯了，吃不得一点亏，谁让他吃了亏，他亲爹也敢反，还在乎个朋友？你想想，要是他发现他老婆对他不真，那么柳双儿会有好日子过吗？秦少武不休了他才怪。

0: 我啊，哎，咱们直接请托儿夫人。在这设伏不挺好吗？他一个都跑不了。对，对，嫂夫人高明。吴当家的，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说？
1: 嫂夫人，实话对你说吧，村子里边抢农地那帮王八蛋，他们的当家的，楼我认识。
0: 他是兄弟我昔日贩卖私盐的结拜弟兄，八拜之交啊！嫂夫人这手底下可否留些情面啊？怪不得武当家的要进攻村子，你是怕他吃了埋伏，明火执仗，想放他一条生路，对吧？
1: 嫂夫人，看到老五的心里去了。那这事儿可否变通变通啊？
0: 武当家的，那你说说看。
1: 怎么变通？啊，一会儿他们进入咱们的伏击圈，嫂夫人呢，先别忙着下令开火，兄弟我去说服他们归降。嫂夫人不也说过吗？要收降个山头，壮大我黑风洞嘛。
0: 收降当然好，那一会儿就看武当家的手段了。
1: 嫂夫人放心，那帮王八蛋，只要听见我老五的名号，没有敢不买账的。这事儿啊。
2: 黄九事，怎么不认识了？哟，黄大哥，我可告诉你啊，你们现在。
1: 已经被我们黑风洞给包围了。你这为了兄弟，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你给我放明白点儿。我本来可以把你们这帮鸟人一锅给烩了，但念在你跟你哥哥我是八拜之交，今天啊，我给你指条生路。
2: 来来来，把枪都放下。黄大哥，有话您尽管说。 兄弟没有不听的，跟我回黑风洞，只要你听哥哥我的，日后啊，咱兄弟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阔夫同当。黄大哥，只要你能保证日后兄弟我不受委屈。

0: 我们听你的。
1: 那还用说吗？有哥哥我呢。走，走，走。
2: 来来来，走。
3: 您这几年看来混得不错呀。
4: 这些年不见大哥，大哥大方了。
5: 兄弟，这都什么意思？
6: 走啊！
5: 我要跟着你哥哥上山，保证你啊，吃上个
7: 头奶奶。大哥，你怎么
5: 说？兄弟，兄弟，你们没问题。
1: 走不远，我兄弟挨刀鬼刘二，愿意率领他的兄弟们窥视我黑门洞，特意啊前来拜会走不远。
8: 刘二，
1: 哎，这个
8: 不是自家兄弟了，
1: 还不快拜会走不远，快去，
8: 快去，快去，快去！
1: 请问夫人大名？
8: 我雀山刘二，带所有的弟兄拜见夫人，承蒙夫人收留。
9: 夫人，夫人，夫人，
10: 你就是我们武当家的拜把弟兄啊。
8: 正是，今天要不是黄大哥慧眼认出我，我险些就跟夫人闹了误会了。
10: 很好，欢迎你们归顺，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我黑风洞的人了。
8: 谢夫人，我等愿意追随黄大哥归顺黑风洞，无怨无悔，甘受犬马。
1: 嫂子，把这帮王八蛋调在我老五手下吧，保准啊把他们调教的服服帖帖的。
10: 掉在你手下？
1: 是啊，嫂夫人，咱黑风洞有规矩啊，哪个当家的带来的人马就归哪个当家的调遣啊。
10: 好，这武当家的倒提醒我了。
11: 夫人，夫人，夫人，
12: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
13: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
1: 夫人，夫人，夫人，
13: 夫人，
10: 马凳子，这怎么回事啊？
14: 他们呀，是山下村里的人，他们就是被那帮人给祸害的。现在他们听见夫人在山上，就跑来求夫人帮助他们做主。
10: 武当家的，这是你这个拜把弟兄干的好事儿？
1: 嫂夫人，可他已经归顺了呀。
10: 归顺了才好。马凳子。宣读黑风洞律令。
14: 黑风洞律令：一，不许欺负弱小，只同土豪恶霸为敌；二，不许欺负妇女；三，没夫人允许，任何人不许无故酗酒。上述律令一经违反，夫人以枪为证，必将重罚。
10: 武当家的，你看看你这个拜把兄弟犯的是哪条啊？
15: 黄九胜，你小子骗我！
10: 都别乱动，谁要敢乱动，就是刘二的下场。
8: 兄弟，兄弟，
10: 冤有头，债有主。今天我只杀刘二这个挨刀的。以后弟兄们只要遵循我黑风洞的律令，记住这次教训，那就是我黑风洞的弟兄。
14: 兄弟们，还不快拜谢夫人！
16: 谢夫人，谢教夫人，谢夫人。
14: 怎么了？姐姐，你是不是累病了？还是先坐会儿吧。哎呀，你把武当家整的多痛苦啊！兄弟们却挺高兴的，是不是？你再歇会儿吧。
17: 走，让我起来。
1: 大哥，事儿都办完了，我才明白被他给耍了。他是借我兄弟的一颗人头，恩威并施耍威风，
0: 好像刘二那些个兄弟啊，日后对他那个主子服服帖帖的。

0: 老五，黑风洞早有律令山规，再说了，夫人本身就是个主子，把刘二的人收拾得服服帖帖，那也是为了黑风洞啊。
1: 放屁！他是怕刘二日后成了我老五的人，心里面啊不舒坦。
2: 老二，你休打马虎眼啊！夫人她捡住俺们兄弟的人，自己却在培植亲信，安插在关键之处。哎，最明显的就是那个马九。
1: 哎呀！对夫人那叫一个感激涕零，唯命是从啊！山里山外他占了，那可都是要命的位置。
3: 阴阳两手，这个女人手段狠啊！黑风洞日后在江湖上，怕是只有他这个夫人，而不知还有你遮半天这个大当家的喽。
4: 自从你有了夫人，就没了主见，
5: 怎么会成这样呢？还不是因为大哥这棵久旱的禾苗被夫人的雨露滋润的过了头，自己都甘心夫人是遮半天头上的云彩。
6: 完了没有？都把嘴给我闭上。
7: 老大哥，
8: 三哥，我看啊，好戏要开场了。

0: 有事儿？
1: 有。
0: 有事看完病再说。大当家要是闲得慌，就把我那把猎枪擦一下。我今天杀了一个犯山规的人。
1: 说得轻巧，随随便便就把一个人给杀了啊？你这样做就
2: 喜脉夫人。
3: 啥？
2: 大当家的，小的诊到了喜脉。
1: 真的？
2: 小的敢以性命担保，夫人怀有了身孕。恭喜大当家的，恭喜夫人。马凳子，
3: 在，
2: 快，
1: 带郎中去领赏，重重的赏，快去。
4: 夫人治理黑风洞时日无多，可黑风洞的景象那是有目共睹的。你们也都是当家的，何苦要落井下石啊？搞得老大和夫人不和，这有悖江湖道义啊。
5: 二哥，你对嫂夫人事事偏袒，充当善人，莫非不是有什么企图吧？江湖道义，江湖道义说得好啊。二哥，你可别忘了道上的规矩啊。
2: 老五，你什么意思啊？
6: 那还能是啥意思啊？兄弟妻不可见，老五是担心秀才你啊欺了老大的妻，被剥皮抽筋啊，点了天灯。
7: 还有凌迟啊，
2: 你们几个龟儿子，我向荣烈认识你们狗子。
6: 哎，秀才别走啊。哎哎哎，
8: 咦呀，夫人，这是天大的喜事，老子这半天有后人了。
0: 说吧，这怀孕了，我才想起来自己还是个女人啊。
8: 我现在也知道自己该当爹了，他龟儿子的。从此以后，不说脏话，传令马厩到洪江镇端弄些紫布品来。给伯伯，伯伯，伯伯。哎呀，
0: 不用了，我没那么娇贵。再说了，这洞里边都是亲口的兄弟，不好。
8: 娇贵，娇贵。是老子的夫人，肚子里是老子的儿子，当然娇贵，娇贵，娇贵。

0: 秦小姐早。宋先生怎么不对我的歌啊？我不会唱。
1: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3: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4: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5: 营养更丰富。
4: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5: 鲜香可口。
4: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5: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

0: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4: 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4: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8: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1: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7: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

0: 99.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5: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4: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6: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秦小姐早。
1: 宋先生怎么不对我的歌啊？
0: 我不会唱。
1: 你不会？宋先生会吟诗，却不会唱歌，鬼才信。
0: 那是两码事儿。
1: 其实不难，我可以教你啊，就是把心里想说的话唱出来就可以了。宋先生，知道我们这里的风俗吗？
0: 是什么？
1: 先生只要能对上妹子的歌，妹子就会跟你走，你想怎么样都行，随你。
0: 秦小姐，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真是没想到，五儿竟然如此荒唐，委屈了环儿，还耍了我这个当娘的。大姐，我看未必是少武一个人在作祟吧。哼，一对小冤家，我是都要教训的，定要还环儿一个说法。大姐，强扭的瓜也不甜，我看还是算了吧。
1: 少武好赖也是个堡主，用不得强。算了，这怕不是你的想法吧？大姐看得准，谁不想攀上大宅这个高枝儿啊？是我们家环儿受不得委屈，不想做什么二房了。哎呀，
0: 可怜的环儿啊！
1: 不过大姐，环儿好像有了个新的想法，如果能育成，大姐和我这个当娘的心里啊，就一定能舒坦些。

0: 环儿有想法了，这我倒是要认真听听的。妹妹，你快说给我听听。
1: 环儿对宋岩那个后生，倒像是有了些个意思。
0: 是吗？
1: 昨个一晚上，环儿唠唠叨叨就没离开过人家宋先生，什么人长得俊啦，斯文呐，书读得多了。哎，大姐，我看这事八成有谱。
2: 哎，我倒觉得这事儿是件好事儿。大姐、三姨，你们看哈，这一呢，少武和那位宋先生好得巴不得穿一条裤子，玉环又是少武的表妹，这同亲上加亲又有什么区别？这二嘛，少武毕竟是负了环儿，这人情该还上。
0: 这倒说真了，
1: 大姐，你以为我还能拿我的宝贝女儿打哈哈呀？我丢不起这个人，我。
3: 这山里妹子跟哪个后生唱情歌是很正常的事儿，后生要是看上哪个年轻的妹子也追着唱情歌，这唱到两情相悦时啊，自然就相爱了。不过最有意思的是，如果没感觉，他们连骂人啊都唱着骂。
4: 是啊，你说的这些我也有所见闻，这大山里民风通脱，反倒比我们这些山外人开化了许多。
3: 那人家玉环姑娘跟你唱情歌，你干嘛大惊小怪的？
4: 秦玉环是被少武逼着退出了二少奶奶的这趟闹剧，照理说她应该回花溪寨去了，怎么又会把心思用到了我身上？
3: 莫非一见钟情？要是玉环姑娘真是对你有意思，我倒是觉得是件挺好的事儿。你想啊，你跟少武的关系，玉环跟少武的关系，连古今上不都说了吗？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再说了，这样的事情啊，男人应该主动些才好。哎，宋岩，你要是不好意思，我就让少武去跟玉环提一提，怎么样？
4: 不，我不会接受的。
3: 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4: 对，不管你怎么想，我都担心他是别有用心。
3: 别有用心？
4: 我说不清楚，但肯定是因为你，或许是想利用我。双儿，我要你答应我，这件事情你不但不要去跟少武说，即便是少武想主动撮合我们俩，你也应该反对。
3: 宋岩，你是不是把一个山里妹子想得太复杂了？
0: 我这宋先生从来就没打过交道，也不知道人家有什么想法。
1: 他怎么想，大姐不用担心。我家环儿啊，在这上清江，若是看上了哪个后生娃，一首情歌唱过去，那个后生娃呀，怕是想跑都跑不掉哦。
2: 再说了，这有什么难办的？大姐让少武出面牵线搭媒，您是他亲娘，你的话他得听。这少武毕竟是负了环儿一场。哎，这环儿吧，百里挑一，我想少武巴不得为那宋先生做这桩美事儿呢。
0: 那我就试试。
1: 这就好。虽说大姐同我是姊妹伙的，可这事真要是撮合成了，我还是要重谢的。还有五妹你也当谢。哎，
2: 你们姐妹先聊，我回去会儿。
3: 来，大姐，怕是又犯瘾了吧？
0: 老爷子在世的时候，天天陪着老爷子抽，全不把老爷子老病当回事儿。哼，抽死抽活，活该他生不出个儿子。
2: 是。
4: 也许复杂的人是我，不是他。

0: 双儿，因为你，我不会再接受其他人。宋先生，你这是说笑呢吧？
1: 双儿，希望我的这番表白不要成为你的负担。你是你，我是我，人心各异，无需去强求别人。
0: 我也不想自己骗自己，这就是我的想法。其实就像现在这样，我能陪着你跟少武，挺好。啊，宋先生，你不想再回武汉继续完成学业了吗？少武不去了，我一个人回去就会有很多的不方便。
1: 为什么？不怕你见笑，我家境贫寒，根本读不起国立武汉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这几年能够坚持下来，全是少武在帮我。我觉得宋先生博学多才，如果不继续完成学业，其实挺可惜的。学费问题你不用担心。好了，你别再劝我了。再说了，我跟少武是盟过誓的。
2: 今生不分开，一生共荣。一、二、三、四、二、二。停！把刀给我。停！
3: 你不是号称盘石堡第一刀手吗？那你知不知道这套刀法的来历啊？
2: 少爷，我大栓刀快脑子笨，你还真把我给问着了。哼，把弟兄们都叫过来。来，都过来，听少堡主训话。
4: 快点，快点，快！
2: 快
3: 今天本堡主让你们长点见识。我们盘石堡的先祖，自古。 在大山峻岭当中，靠渔猎为生。渔猎让我们族人生存，也让我们族人强悍。传说楚庄王西征八国，我们的祖先们为了保卫家园，把大山里所有猛兽搏斗的招式融为一体，创出了这套刀法。并靠着这套刀法。 五次打败了楚国的进攻，使我们盘石堡强悍之风响彻华夏大地。
2: 少爷，你这气概啊，一看就是我们盘石堡子孙。
3: 嘿嘿，都是你们，都是
5: 我们，都是。

0: 玉环，哦，芙蓉娘，我一大早就看你上后山去了，是去赌宋妍吧？她对我们玉环姑娘是什么反应？
1: 她躲躲闪闪的，连手都不敢碰一下，跟块木头似的。我不信。
0: 一个从大城市来的青年学生，如此不开窍，这枫叶场上的事儿，瞒不过老娘的眼睛。除非他真的对别人有了意思，
1: 那他也不会对我说。别急，我有办法试探一试。你大姨已经同意让秦少武为你向宋妍提亲。你想想看，你表哥为宋妍提亲。 柳双儿会不知道，他
0: 当然应该知道呀。俗话说，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照理说，他应该赞同。那如果柳双儿反对，就说明他舍不得宋妍，事出了他们真的不干净。吴姨娘还真不愧是风月场上出来的人。那我倒要问问吴姨娘。 如果不像你想的那样，宋妍答应了表哥的提亲呢？
1: 那就全看玉环姑娘了，要么同宋妍喜结良缘，恩恩爱爱。

来，和柳霜儿和和睦睦，要么利用宋妍报复柳霜儿。全凭姑娘，可是姨娘我却没忘记，玉环姑娘心里只有秦少武，但她现在却躺在别人的身边。

0: 站长，弟兄们，知道这是什么枪吗？这叫79步枪，德国人造的，弹夹容量5发子弹，口径7.91，射程400米。没想到我们盘石堡也使上这么好的家伙了。继续。
1: 吴儿啊，我都说了这么半天了，你倒是听进去没有啊？
0: 您老人家的话还是岂敢不听啊。娘，这个主意是您出的还是三姨娘出的？
1: 嗨，都不是，是你玉环妹子对那宋先生有了意思，我们都蒙在鼓里呢。吴儿啊，你快拿拿主意吧。
0: 人之常情是件好事，
1: 这就对了。你想想看啊，你媳妇双儿是个精明的人，这玉环也不比她差哪儿去。你跟这宋先生又情同手足，再用个玉环把他拴在咱盘石堡，你们四个年轻人人人气旺，抱成一团，娘我也只当我堡主大宅儿女成群了。
0: 嘿嘿，娘，您不再为您儿子找了个媳妇儿着急上火了？
1: 休要再提你跟双儿干的那些个荒唐事，让娘丢人现眼。
0: 嘿嘿嘿，好，您放心吧，宋阳和玉环的事儿包准成，我去找他。
1: 那我这就给你姨娘回话了。
0: 好。
2: 宋阳，
3: 书呆子，
2: 给我出来。宋阳，
4: 又少武可算是回来，找宋先生呢。
0: 关你什么事儿啊？
4: 跟我是没关系，但是跟你有关系。到这儿找他多此一举，不如回你自己房间找去，你找一个准。
3: 阴阳怪气儿。
5: 少武回来了。
6: 少武回来了。
0: 嘿，你个书呆子还真在我房间里啊。
5: 今天自卫队都训练的是什么科目啊？
6: 刀术、射击、步兵操点。还是你充当教师爷吧。一半一半，刀术远远是我发挥的，步兵操点是双儿教给我的，我是现学现卖。
3: 哎，该不会是昨天晚上现教的吧？
0: 嗨，你个书呆子，口无遮拦，啥时候变得如此放肆？
6: 现在说说你的事儿。
3: 我能有什么事让你好说的？我表妹玉环看上你了，让我娘来提亲，就等你一句话了。我替你做主了啊，把后宅那间我去武汉上学前住过的上房给你当洞房，离我们俩也不远，怎么样？怎么都蔫了？你倒说句话呀！少武，这件事我不想考虑。
0: 为什么不考虑？啊？先玉环配不上你？宋岩，当年我们发过誓，10年寒窗之后是一生的共荣共辱。现在等我金少武啊，美女梁秋，你是孤灯寡影，啊？这不是骂我秦少武轻慢朋友吗？
7: 少武，你冷静一些，宋爷说的是认真的，这可不是戏言。你想想，你刚刚摆脱了秦

0: 玉环，他对宋妍就有了这份心思，是不是突然了一些啊？哎，
1: 秦家人就这个个性，敢爱敢恨。玉环，我了解他，那可是一个看准了一定把事儿办成的姑

0: 你就不能拿出韩世宝女主人的姿态来，对上上下下，包括玉环，宽容点，大度些。
1: 少武，扯远了。
0: 这是我的事儿，我说过不考虑。你的事儿。 我觉得你们俩好像商量过这件事，不接受玉环。

0: 宋先生早。
1: 秦小姐。
0: 秦小姐，宋先生怎么不叫我玉环了？我可不习惯别人叫我什么小姐的。再说了，宋先生是表哥的好朋友，应该叫我玉环妹妹才是。
1: 玉环妹妹，你有事吗？
0: 我们的事儿，表哥都对你说了吗？
1: 说了。感谢你们这个大家庭对宋某的抬举，这件事情我没有答应。
0: 宋先生一定是嫌弃我是山里的野丫头，高攀不上你了。
1: 玉环妹妹，你何苦要这么说自己呢？
0: 宋先生，你知道吗？我是因为你才赖在堡主大宅不走的。
1: 玉环妹妹，你把话扯偏了，也把事情做偏了。我是你表哥的好朋友，这件事情我不能接受。
0: 听宋先生的意思，是因为我曾经和表哥定过亲，因为拜堂的闹剧落上了秦少武二少奶奶的名声，是泼出去的水了。秦少武，他毁了我。
1: 玉环妹妹，你千万别这样，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是我不合适你。你是个好姑娘，应该有更好的生活。
0: 宋先生，我们山里人说话敞亮，不像你们城里人夜夜藏藏。你不是这个意思吧？
1: 玉环妹妹，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心虚了是吗？宋先生可真可怜，你只能同柳双儿偷偷摸摸的在房间里唠叨那些破事，打发空虚。或许还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1: 你
0: 可是表面上却还装着朋友义气，欺骗我表哥。
1: 你完全不可理喻。你无权评论我们，你走吧。
0: 我走，走的应该是你和柳双儿吧。你别忘了，磐石堡是秦家的天地，我表哥从来就是个不会吃亏的人。他要是知道你和柳双儿干了什么不干净的事儿，你觉得你们还有的活吗？你自己走着瞧吧。你尽管去把我的话告诉柳双儿。

0: 要说你们家少在华二身上干的那些荒唐事儿也就罢了，亲不亲一家人，家丑不可外扬。可现在倒好，连个外乡的穷秀才都拿华二受的屈辱搪塞他，你还让我们家华二可怎么活？
1: 宋妍的搪塞只怕是个幌子吧，玉环不是说得

0: 很清楚了吗？那小子心里只装了柳双儿，老姐姐这大宅上下无人不知，只要少武一不在，宋妍便往房里钻。哼，这表面上嘛是写写画画、唱个曲儿，可背地底下谁知道还干了什么事儿？
1: 老五，你这张嘴给我休得胡说！大姐。
2: 无风不起浪，有些事儿不是你想堵就堵得住的。你天天坐在大堂里摆着威风，后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你是根本就不知道啊！哎，
3: 看起来都是些读书人，可这三纲五常的都读到哪里去了？杜鹃。
2: 去，到后宅去把那两个孽障给我传来。啊，是是是。
4: 干什么呀，毛手毛脚的？
2: 保主，老夫人传你过去。
4: 没看我正要去自卫队吗？
2: 哎，不行不行，你，
0: 杜鹃，怎么了？有话慢慢说。
2: 老夫人发了好大的火。 骂堡主跟少奶奶是孽障，说要一块儿传过去。
0: 啊，我们知道了，先去吧。啊。

0: 少武。
1: 哎，东爷，我娘也不知道怎么了，大发雷霆，我们去看看。
2: 少武，我想是因为我同你表妹玉环的事儿。
1: 那有什么可火的，也不能捆绑成夫妻啊。
2: 怕是不会那么简单，他跟我说了一些话，还找着了双儿。
1: 他又耍小性子了？别搭理他，我先看我娘去，她身子骨差，着不了急啊。

0: 少啊，虽说你已经是堡主，但还是娘的儿。你三姨和这几位姨娘也都不是外人。看您说的，我什么时候把几位长辈当外人了？有什么事儿您说吧。那就好。双儿，我这个做婆婆的。 今天要当着儿子的面数落数你这个当媳妇的，
1: 是，娘，您说，双儿听着。不要以为你协助少武守住了山寨，整顿了磐石堡，就可以不把大宅的规矩放在眼里。娘，您扯哪儿去了？宋妍和玉环的事儿，跟双儿没有关系。
0: 不要插嘴。
2: 我在同你媳妇儿说话。少武，可宋妍同你媳妇儿有关系。你再说一遍。少武，让他们说。哼，
0: 双儿啊。 无风不起浪，少武整天在外面忙进忙出的，你终日跟那个宋妍厮守在后宅，写写画画唱曲儿，可有这样的事儿？

0: 你承认的倒是痛快，可是双儿啊，就说我这个做婆婆的不相信你们之间有什么龌龊事儿，可这大宅的上上下下、盘石堡的里里外外都长着嘴呢。男女授受不亲，这男女之间的这些妇道人家应该守的规矩还是要守的吧？
1: 娘，宋岩是我最好的朋友，又是大宅的客人。
0: 你们怎么能这么说他呢？
2: 这种事儿发生在好朋友身上，才让人难以容忍呢。这主人不在，这好朋友都做了些什么呀？如此不检点！
3: 你不用再逼我，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回头问你媳妇儿。
2: 少母，你冷静些，这事儿是冲着我来的。 让他们把话说完。柳双儿，我不管你是什么来路，仗着我们在座的都是你的长辈，该说的话还是要说的。你可别忘了，这是个家法森严的大户人家。各位长辈想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吧？大家正等着我解释呢，娘。 您在这儿着急生气，责骂儿子儿媳，这是在打自己的脸，让别人看笑话。如果您真的觉得我给少武和大宅丢了脸，您可以把我赶出去。但是我相信，在这件事情上，少武他会有自己的判断。
4: 三姨，您的女儿多次来找我麻烦，我对她的一贯宽容，也就是对您这位长辈的尊敬。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 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闻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
5: 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7: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
4: 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 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馅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
8: 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

0: 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井清香型好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拒绝中介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价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

0: 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真长着心肠了。
1: 行，要干咱们就把它干好，要不咱们就不干。说你看你脸上晒的干，我说我觉得我可骄傲了。我说这是我特别自豪的印记，这是那个大自然给我的徽章。
2: 一句朴素直白的话，藏着保护区工作人员扎根深山20载的全部执念。四个多月的追踪，从产卵、雏鸟破壳到幼鸟正式学飞，镜头之外不仅是一整个黑冠家庭的成长故事，更是一群守山人用日夜坚守、为濒危候鸟筑造安稳家园的漫长征程。奔腾会客厅对话赤峰市塞罕乌拉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洪美静，聊聊晒斑是大自然给的徽章背后的故事。盛夏的塞罕乌拉满目葱茏，万顷林海层层叠叠，山花沿着溪谷肆意盛放，崖壁上2个月前还只是个

0: 毛团子的小黑罐褪去了白色的绒毛，换上了像爸爸妈妈一样的黑色羽毛。
1: 快看，在悬崖上，悬崖站立着呢，快看快看。
2: 哦，哎，就在那块儿。
1: 对对，啊、
2: 然后还有一只在飞，
1: 好像是梳理羽毛。
2: 好可爱。
1: 我们还是和它有缘的。
2: 看来这块待得很安静、啊。
1: 对，肯定是很安静。来来来来来，快点。
0: 七月，我们再次受邀来到这里。我们不仅见到了长大的黑罐，更是走进了深山中，在不打扰的情况下，找寻黑罐最喜欢喝水觅食的地方。
2: 现在是七月份，外边的温度高达30摄氏度左右。其实，在我们这个走在林间的小道里，就感觉很凉快，还有这么厚的冰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镜头可以给过去，可以看一下这个冰层有多厚，然后。温度在升高嘛，它也一点点在融化哈，在地上。
1: 这个咱们、就是、
2: 然后汇成了这样的
1: 一个小溪
2: 流、一直往山下不断的流淌，那它也成为这个野生动物们是吧喝水休憩的一个地方。
1: 对，
2: 而且水还是很清澈的。我们来尝尝这个黑罐喝的水是啥样的，而且这个刚打完泉水啊，就有一种冰镇矿泉水的感觉，特别的清冽。
3: 你看，你看这个冰，你能看出来吗？我们这块地方有一个叫亮斑曲石蛾，这个它属于石蛾类的。它有一个特点，它就属于水质的脂食性物种，它只能生活在一点污染都没有的冷水里。
2: 所以我知道黑罐为什么要来这儿安家了。
3: 对，食物又丰富，环境又好，水也好。
2: 对，然后在这里住的踏踏实实的。
3: 对，人为干扰也少。
0: 时间回到今年4月，那是摄制团队第一次进山，有了一次珍贵的相遇。四月初春，山林还带着凉意，侯美静和老职工冯中华每天带着我们往山里跑，终于发现了黑罐的新巢，满心欢喜。而常年监测黑罐的洪美静更是藏不住的激动。
2: 哎，快快快！真找着新巢了！
4: 行，我就说那边应该是有吧。看着了，
2: 看着新巢了吗？
4: 你是我们的小福星。
2: 哇，我也是见证者。
4: 我就说这份肯定得有啊。哎呀，太好了，
2: 这个位置你快看，你快看，
5: 你肉眼就能看着了，它就在那儿啊。现在大宝不要缩回去了，
4: 缩缩可不要在那块蹲着呢。这回看着了吗？
2: 哦，它正在蹲在那儿。哦，
4: 你看它那个旁边那个白的了吗？那就是排泄的粪便。
2: 哦，白色的那一块是。那它正在等另外一只，然后衔回来这个可能枝条再住家。
0: 顺着洪美静手指的方向抬头望去，这座垂直高度超过30米的陡峭悬崖，崖壁笔直险峻，常人根本无法靠近。也恰恰是这样人迹罕至的天然峭壁，成了警惕性极高的黑罐最安心的家园。
2: 晒太阳了。
4: 你看这块比那块还威风，这是两个巨型的岩石的夹角，
2: 而且太阳晒上去，它的羽毛也更光亮了。
4: 哎，对，泛着那种金属色，特别漂亮。这就是设计师说的五彩斑斓的黑。
2: 你看一发现眼睛都亮了，
4: 太高兴了，太高兴了。哎
2: 呦，他俩依偎在一起呢。
4: 哎呀，啊，黑罐是一夫一妻制的鸟，就是你大家印象中的那个鸳鸯，反而不是。就是这种雌雄的特征差异不明显的，大多数都是一夫一妻。
2: 这是两只，它在它身后，它还给它挡风呢。
4: 哎呀，那好不容易找着的女朋友，一辈子就这么一个，必须得好好呵护。
2: 哎，是两只，是两只，你看，你看，真的，你们快看啊！
4: 来，
2: 是两只。他们怎么交流呢？他们俩。
4: 我觉得交流这个应该用叫声啊，肢体的语言，他

0: 秋舞的时候会跳秋舞的。
1: 哦，
0: 嗯，秋舞的时候要跳秋舞，这个雄性为雌性梳理羽毛呀，转圈啊。
1: 他现在用那个喙正捣鼓那些树枝。
0: 嗯。
1: 啊，
0: 这就是它筑巢的过程，你看见了吗？
1: 在梳理，也在梳理，把这个窝弄得更
0: 一直
1: 整齐整齐。
0: 一直，嗯，一直。你就像这样的小树枝就是可以的
1: 啊。
0: 你看咱们地上现在这不就有吗？就类似于这种脱落的这种小树枝，它就可以衔起来，然后它由雌鸟来搭建，来布置它们这个温馨的家。
1: 哦，
0: 嗯，
1: 它一般就是散落在地下，
0: 哎，对，它会
1: 衔起来了。
0: 对，它衔起来，因为它那个喙比较长，它衔起来，然后就是这种小木棍儿，然后还有
1: 也有可能
0: 也有，然后还有就是这种比较暄软的草，这是以后它铺垫的这种材料，它要先搭骨架，然后才开始布置里边。嗯，它也是有一个程序的。
1: 对，这样一待可能你们就是一上午，这样观测可能是一整天。
0: 就是如果要就是咱们观测它这个筑巢行为的时候，包括育雏行为的时候，基本一观测就是一天。
1: 嗯
0: 嗯，从早晨一直到晚上，我们要记录就是它，比如说筑巢来回衔取的材料。所用的单趟的时间，每天的往返的次数，然后包括就是他们互相之间那个互动的行为，他活动的这所有的这些个节律，我们都要记录下来。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发现这是第四巢了。
1: 嗯。
0: 嗯，我们原来就已经发现了三个巢，这又发现了一个新巢，第四巢了。你看了吗？就是整个黑冠已经持续十多年在咱们塞罕布拉筑巢繁殖，这也是他们的家了。
2: 从四月到七月，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多次跟随红美静进入保护区，幸运地记录下了小黑冠们的诞生。浅黄色的喙，全身灰白色绒毛，自带黑眼圈。当看到这样一个毛茸茸的小团子出现在镜头里，我们终于体会到了红美静的快乐。
0: 嗯，
1: 起个名字说太好了，
0: 就是。
2: 作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一危物种，黑冠被誉为鸟中大熊猫，中国仅有1000多只，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在采访中，我们也切实感受到黑冠生性胆小警觉，对水质、食物、周边安静度等栖息环境要求几乎苛刻。要想留住黑冠，对整片保护区的生态环境都有着极高的门槛。
1: 这黑冠被称为这鸟中的大熊猫，
0: 对对，
1: 所以它来到撒哈拉能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0: 说持续十几年在撒哈拉繁殖。能从侧面来表明说塞罕布拉第一个生物多样性好。为啥说它生物多样性好？因为它是要取食的，
1: 嗯，
0: 它取食的这些个就是小鱼小虾啥的，说明非常充足，
1: 嗯，因为它食物多，
0: 对，食物多，食物充足，食物充足的一个侧面反映出来就是生态环境好，
1: 嗯。
0: 短短5年的时间，我们可以说是从一个，经营型的林场，然后变成了一个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主的这样一个世界级的自然保护区，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爱护自然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所吧。现在有林3代、林4代，林2代就非常非常多了，甚至有很多就是整个一家的人全都是林业人，可以说一代又一代的林业人就扎根在这里。
2: 连续4个多月多次进山蹲点采访，最难忘的是开春第一次进山。那时南方早已是草木青翠，塞罕乌拉依旧寒气未消，凌晨一早动身，走了足足7个多小时才换来中途唯一一次歇息。
0: 咱们在这块休息一会儿吧。
1: 好。
0: 嗯。哇。哎呀
1: 哎呀
0: 哎呀，累不累？
1: 说实话挺累的，而且这个路也不是很好走。
0: 给你补充一下，
1: 嗯，这我们一般上山，哇，苹果带的物资，
0: 你吃苹果？
3: 来个苹果。
1: 哦，
0: 又轻快，补充热量又快。
1: 嗯
0: 嗯，
1: 哎呀，在这个大自然间，听着风声，看着美景，吃着苹果，
0: 老幸福了。有的时候时间如果太长的话，

0: 们带到馒头，榨菜和鸡蛋。
1: 这一次我们全程跟随寻户，近距离聆听户鸟故事。我发现一聊起黑冠，聊起保护区里这些野生动植物，黄美静就会不自觉地眼神发亮，嘴角上扬，那是她藏不住的发自内心的热爱。
2: 保护区工作的13年里，她和团队不断优化保护方案，
1: 用心破解珍稀鸟类栖息难题，只为让更多候鸟年年归来，让黑冠这样的濒危物种安心扎根塞外山林。
0: 要干咱们就把它干好，要不咱们就不干，因为确实别的这块很难在短时间看出效果的。如果你自己没有很坚定的内心的话，是坚持不下去的。其实一开始自己学林的时候说，哎呀，这那个啥，以后肯定不让自己的小辈儿再学林。但是等到你真真正正的你干上这个行业以后，有孩子再去高考向你咨询报志愿的时候，你还是会偏心自己这份事业。说呢，还是希望就是自己这份事业，包括就是我们的林草事业，还是得有年轻人继续热爱它，继续干下去。
1: 要干咱们就把它干好，要不咱们就不干。保护区的监测工作没有节假日，不分昼夜，是全年全天候无间断值守，蹲守拍摄崎岖山路、山间大风、昼夜温差，这就是他们的日常。
0: 我是2006年到这个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林学专业开始学习，然后做了3年森林公安，后来发现这个塞洪拉在招这个科研人员，
3: 然后奔这儿来了。
0: 对，然后就脱下了警服，换上了迷彩，就回到了保护区，一干就是13年，从学林到现在正好20个年头。
3: 你刚来的时候，大家难道没有质疑声吗？一个女孩子每天风吹日晒的在大山头跑，她能干了吗？能坚持下来吗？
0: 有，肯定会有的，因为就是这个，确实这个岗位，比较辛苦，出野外也比较多，然后有好多质疑声，就觉得你一个女同志，上山也不行，过河也不行，叫滴滴的能行吗？我说你们行我就行，不光可以干，而且可以干好，而且可以干精。他说你看你脸上晒的饭，我说我觉得我可骄傲了。我说这是我特别自豪的印记，这是那个大自然给我的徽章。
3: 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上山的时候吗？遇到了啥情况？
0: 对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来说，就是我第一次冬季来塞洪拉，然后去收集这个红外相机的数据做监测的时候，然后积雪又比较深，雪就一直往鞋里面灌，然后等到下山的时候，整个裤腿一直湿到膝盖，湿到这儿。哇！然后因为你出汗嘛，你出汗，当时穿的还是羽绒服，因为那个羽绒已经被你的汗给打透了，已经贴在你身上，就剩一层薄薄的皮儿。
1: 一巢黑冠，一汪清泉，整片繁茂交错的林草，都是长久守护开出来的花。岁月无声，一代代护林人扎根塞罕乌拉，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留住飞鸟归巢的路，让人与自然共生的温柔，长久栖居在塞罕乌拉的青山碧水间。

情动，续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养怡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

0: 慢慢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 蓝顶大控哪家强？
2: 男儿三义请登场。
3: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有机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哇，火药味十足啊！
1: 最后的命运会怎么样呢？谁有可能坐在主驾驶的位置上啊？
2: 三、二、一，请揭晓。
3: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4: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

0: 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汛期出行安全第一，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身前，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进水甚至被困。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如果水位持续上涨，应果断弃车逃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救援电话求助。

0: 和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5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决定召开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王伟忠主持。
1: 王伟忠会见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
0: 王伟忠、包刚会见于英杰、汤广福，并共同见证签约。
1: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韧性增强、结构优化、向新向好的态势。

0: 巴耶诺尔是夏粮收购迎来高峰，当地做好仓融资金服务保障，让农民舒心卖粮。
1: 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明日迎来收官战，六个赛场同步开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7月24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决定召开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坚持人民至上、压实防范责任，持续抓实抓细安全防范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认真开展风险排查整治，特别是紧盯靠山临崖房屋、切坡建房、公路铁路设施、并险水库等，加密巡查频次，加强预警监测，确保问题发现在早、处置在小。要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督查，聚焦道路交通、消防、化工、煤矿和非煤矿山等重点领域，加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要严阵以待，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应对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机遇，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要立足能源、农牧业、稀土、生态环境等领域的独特场景优势，大力培育人工智能领域高能级创新平台和创新主体。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加快场景培育、开放和大规模应用，更好为教育、医疗、养老、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赋能。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着力完善治理机制，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加快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建设教育强区提供有力支撑。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持续深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调配机制，加大城乡教育资源统筹力度，全面打通各学段教育资源使用通道。要健全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多措并举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会议传达学习了何立峰副总理在我区调研时提出的工作要求，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推进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要锚定制度创新这一核心任务，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积极探索，力争在内蒙古这块试验田上产出更多制度创新成果。要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为契机，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扩大对外开放。要建立健全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加强检验检疫、数据跨境流动等重点领域风险识别防控，真正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会议听取了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筹备情况汇报，决定将于7月31日在呼和浩特召开全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0: 7月23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
2: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白玉堂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回顾了内蒙古与法国有关方面和地区交往合作的渊源及成果。他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法是特殊的朋友，中法关系是世界大国关系中一对特殊的关系。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各领域交往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内蒙古各项事业发展，赋予内蒙古

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在习近平主席的关心关怀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内蒙古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经济

0: 内蒙古愿同法国有关方面和地区一道，深化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聚焦生态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和现代农牧业、清洁能源、绿色算力发展等拓展合作空间，持续加强高等教育、文旅、艺术等领域人员往来，努力促成更多实质性成果，为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白玉堂表示，法国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也十分看重与中国各省区市间的友好往来。内蒙古农牧业、能源等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法国有关方面和地区与内蒙古的友谊源远流长，近年来在肉牛繁育、羊绒及制品贸易、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法国驻华大使馆将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法国有关方面和地区与内蒙古在农牧业、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经贸往来、文化旅游、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取得更大成效，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两地民众。自治区领导于立新、苏和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24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怀柔实验室党委书记于英杰、怀柔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汤广福，并共同见证双方签约。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孙俊清、怀柔实验室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龙德代表双方签署重大科研实证验证合作协议。
2: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于英杰和汤广福一行表示欢迎，感谢怀柔实验室给予内蒙古发展，特别是科技创新事业发展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在能源领域有巨大的科技创新需求。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提速提效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和传统能源绿色化改造，积极推广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供电新模式，大力推进绿色氢氨纯、算电协同、新型储能等产业发展，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怀柔实验室是能源领域重要科技力量，研究方向与内蒙古能源转型发展需求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十分广阔。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持续深化重大科研实证验证合作，协同推进怀柔实验室内蒙古基地落地建设、国家重大任务定向布局、优势科研力量派驻等重点工作，为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多力量。于英杰、汤广福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怀柔实验室建设发展的大力支持。他们表示，内蒙古资源富集、风光无限，产业基础扎实，应用场景多元，在开展能源领域关键技术创新和实验示范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下一步，怀柔实验室将与内蒙古一道，紧盯国家能源领域重大战略，以共同筹建怀柔实验室内蒙古基地为契机，聚焦新能源大规模输送、氢能质储输用等重点，加快推动实验室技术成果在自治区落地实证转化应用，为内蒙古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贡献更大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中国工程院院士冯江华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稳中求进，以进促稳，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力，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全区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韧性增强、结构优化、向新向好的态势。
0: 在通辽市开鲁县建华镇大甸子村，紫花苜蓿进入集中收割期，种了大半辈子庄稼的吴冰宝如今有了新账本，种草养牛，牛粪养地，地旺产草，这个绿色闭环让他尝到了甜头。
3: 苜蓿草那个喂牛能增加30%的效益吧，母牛健康，牛犊成活率也提高。
0: 一株苜蓿的绿色升级折射自治区农牧业的稳产提质。上半年

0: 全区农牧业生产态势稳健向好，畜禽存栏量稳中有升，肉奶产量持续增长，稳产保供基础更加夯实。截至六月末，全区猪牛羊禽肉产量113.9万吨，同比增长4.6%，牛奶产量298.6万吨。
1: 上半年内蒙古第一产业表现亮眼，呈现出稳、优、绿三个特点，畜产品供给稳定，肉奶产能持续释放，种养结构持续优化，优质饲草、高端畜牧比重不断提升，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
0: 农牧业筑底盘，工业挑大梁。在呼和浩特，内蒙古盛凡科技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9条生产线全线满产，企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稳定供应宁德时代、比亚迪等锂电巨头，搭载于蔚来、小鹏、理想、特斯拉等主流新能源车型。
2: 技术上持续迭代生产工艺，巩固技术领先优势，生产端推进产线的提产技改，提升规模化产能效益。
0: 一条产线的全速投产，彰显自治区工业的强劲脉动。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较1至5月加快0.7个百分点。现代煤化工、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8.6%、22.7%、11.6%。
3: 2020年呢，作为内蒙古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充分地激发了各类市场经营主体的这个活力。同时呢，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产业结构不断地优化，自治区的这个特色产业发展优势明显，社会资本呢持续向这个新能源、数字算力、绿色制造等新质生产力的赛道上呢布局。
0: 生产的叙事最终撬动消费回暖和民生改善。上半年自治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1,123元，同比名义增长5.4%，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增强。内蒙古台报道。进入七月，随着日照时长和辐照强度双双达到峰值，位于乌兰布和沙漠腹地的磴口县蒙能160万千瓦光储加生态治理项目，日均发电量稳定在600万千瓦时以上，创下投运以来最高水平。包括该项目在内，7月1号到20号，内蒙古能源集团下辖各发电企业日均发电量稳定维持在2.56亿千瓦时。今年以来，自治区全社会用电需求不断走高，上半年自治区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7.32%，特别是六月份用电量同比增速进一步提升至8.71%。内蒙古能源集团常态化开展设备隐患排查治理，推动火电兜底调峰，新能源应发尽发，最大限度地释放发电潜能。内蒙古台报道。
4: 随着核桃小麦开镰收割，眼下巴彦淖尔市夏粮收购迎来高峰，当地做好仓容资金服务保障，让农民舒心买粮。
5: 我现在是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内蒙古恒丰集团车站粮库。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前来卖粮的车辆呢，已经在这里排起了队，正在有序的进场。那小麦的运输车辆呢，在完成抽样、质检等工序之后，就能够过磅结算，整个的收购过程高效顺畅。
6: 今年临河区双河镇进步村通过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统一种植260亩小麦，亩产超过1000斤，全部和恒丰集团签订订单。新粮收获后，村支书陈茂伟第一时间将小麦运到粮库出售。
7: 订单的这个价格是1.55块，这个价格已经很高了啊，农民还感觉到很满意的，结算款了一次性的。就打到这个农户账户上了，农民了也不用这个上来回跑了。
5: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9号粮库，那这里啊已经堆放了今年新收的小麦，大概是有500吨左右。那么刚刚呢，工作人员告诉我，整个仓库的容量是有5000吨，依托粮情监测系统，能够实时的监测仓房和粮食的温度、湿度，有效的保障原粮的存放安全。整个的夏粮收购工作预计在9月份结束。
6: 作为当地粮食收购加工龙头企业，恒丰集团各收储库点提前完成腾仓并库、设备检修等筹备工作，早开门晚收秤，粮款及时足额兑付，各收购点还统一公示张贴小麦收购标准价格等，全程公开透明，清晰可查。
8: 我们提前准备了4亿的粮食收购资金，配足工作人员和设备， 而做到这个应收尽收，优质优价。我们在全市范围内有20多个库点，总仓容量是65万吨，能够方便农户能够就近交粮。
6: 当地金融机构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5000万元，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巴彦淖尔市还积极引导多元市场主体入市收购，拓宽夏粮收购渠道。
9: 我们公司每天的小麦收购了可以得到1000吨左右，可以做到粮食的随到随卸随检。我们预计今年收购小麦得到20000吨左右。
6: 巴彦淖尔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油生产基地，截至7月23号，套区小麦已收获31.81万亩，进度达87.75%。内蒙古台报道。
4: 7月23号，新安好味京剧草原，新安盟农文旅消费嘉年华活动在北京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举行，全方位展示新安盟优质绿色农畜产品与独特文旅资源，推动京蒙协作走深走实。
6: 活动现场，新安盟大米、牛羊肉、奶制品、临夏产品、非遗文化产品等特色农畜产品吸引大量客商和消费者。
10: 我们现在木耳已经订购出去几百斤了，我们会针对北京市场把品质做得更高一些。
11: 通过这次活动认识了咱们新安盟的产品，我觉得特别好。
6: 活动中，新安盟生态农产品线上整合营销平台正式发布推介，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12家企业完成涵盖产销对接、品牌打造、产业合作的项目集中签约，同步启动新安好味京域草原、新安盟农文旅消费嘉年华。现场还特别设置新安产业故事会环节，创业者以亲身经历讲述致富故事。在主题沙龙环节，农业专家、品牌策划师、企业代表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农畜产品产业发展研讨交流。
12: 继续加大品牌培育和市场推广力度，积极参加新安好物进北京、自治区组织的绿品初赛等系列活动，全年计划开展推介活动30场次。
6: 内蒙古台报道。
13: 7月23号，边疆16花盛开，子子同心向未来。内蒙古各族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北京研学活动在北京市开营。来自内蒙古边境地区的各族青少年开启为期4天的行走课堂。
0: 本次研学活动由自治区民委、北京市民委、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联合主办，遴选71名边境地区各族青少年赴京研学，同时和北京30名青少年代表开展互动交流。研学活动中，学子们走进故宫博物院，沉浸式感受华夏文脉的厚重璀璨，打卡鸟巢、水立方，直观感受国家发展的蓬勃生机。行程还包含天安门升旗仪式、登长城、探访红色场馆与高校等内容。
14: 我最期待天安门，因为天安门很庄重，我心里特别激动。
0: 走出书本，亲见亲历，沉浸式的研学体验让孩子们对祖国、对民族团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5: 亲眼看一看，亲身去体验，课本里的文字变得鲜活了，也让我真正读懂了国家情怀和民族团结的意义。
0: 内蒙古台报道。
13: 历经10轮鏖战，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迎来收官战。明天下午5点，6个赛场将同步开球，12支球队进行常规赛最后一轮比拼。
0: 截至第10轮全部战罢，赤峰队以25分领跑积分榜，通辽队、包头队同积22分紧随其后，形成争冠第一梯队。中游队伍积分焦灼，呼和浩特队目前积12分，位列积分榜第8，手握最后一张8强入场券。本轮对手呼伦贝尔队坐拥主场优势，积10分排名第9，与阿拉善盟队同分，本场只有赢球才有望闯进淘汰赛。
16: 比赛对我们呼和浩特至关重要，希望我们继续努力拿下呼伦贝尔，保住我们的前8名，淘汰赛继续高歌猛进，加油呼市队。
0: 坐镇主场的通辽队本赛季至今保持不败，如果本场取胜就有望登顶。客队巴彦淖尔队在上一轮补时绝杀锡林郭勒盟队，积分来到13分，稳居积分榜第6，基本锁定8强席位。本场巴彦淖尔队目标是抢分提升排名。明天乌兰察布队将主场迎战赤峰队，新安盟队将对阵锡林郭勒盟队，乌海队将主场迎战包头队， 阿拉善盟队将主场挑战鄂尔多斯队。按照赛制，常规赛积分榜前八名队伍晋级淘汰赛阶段，后续将开启主客场

0: 双回合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最终在九月决出本赛季总冠军。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2026锡林浩特那达慕欣赏音乐节在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激情开唱。这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主会场活动结束后的又一场文旅盛宴。
2: 音乐节现场，声音碎片、野孩子、酒保等人气乐队轮番登台，带来民谣、独立流行、重型摇滚等多元曲风。
3: 这我第一次来这个锡林郭勒这边的草原，整个风景和它这个音乐交织在一起的感觉很特别吧，和城市里面的那种音乐节的感觉不太一样，来到这儿也很开心。
4: 七月的草原是最美的的时候，前所未有的这种音乐节在草原上，还有很多的我们草原上的美食，还有一些工艺品啊，对我们本地人来说也是非常的新颖。
2: 本次活动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卫视节目制作传播中心策划举办，音乐节以破晓为核心主题，现场布置旷野、战国、铺光三大特色舞台，同时配备美食市集、休闲打卡区等丰富业态，全方位解锁吃喝玩乐一站式夏日体验。音乐节将持续到7月26号。内蒙古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财政厅了解到，呼和浩特包头两市入选2026年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支持城市，拟获15亿元中央资金支持。两市将共建呼包枢纽共同体，布局8大综合货运枢纽节点，打通多市联运堵点，提升能源与战略资源储运保障能力。自治区同步配套不低于2亿元资金，建立协同推进机制，推动项目落地见效。7月23号晚，第8届内蒙古二人台艺术节在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美代招景区举行。本届艺术节以“黄河文脉涌，戏剧敕勒川”为主题，为期6天，将推出沿黄省区地方戏展演、艺术学术交流、惠民巡演、非遗文创农品展销等系列活动，汇聚多地经典戏曲剧种，全方位展现黄河流域非遗文化魅力，推动二人台艺术传承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大暑时节，不仅炎热达到极致，降水量也迅速增多，可谓与热同台。预计未来几天，内蒙古继续维持东部多雨、中西部高温的天气格局。在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北部和西南部部分地区，鄂尔多斯市的西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将在35度以上，局地可达40度。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避免午后高温时段外出。好，来看今晚到明天，新安盟的北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偏北地区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一定的风险，大家要注意防灾避险。明晚到后天，降雨依旧集中在东北部地区，且雨势进一步加大。新安盟的东北部、呼伦贝尔市的中部和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另外，明天中西部多地空气质量达到轻度污染的级别，其余地区为优或者良。呼和浩特晴，19到32摄氏度，轻度污染。巴彦浩特晴，22到33度，轻度污染。乌海多云转晴，26到36度，轻度污染。临河多云，24到35度，轻度污染。包头晴转多云，18到33度，轻度污染。康巴市晴转多云，19到32度。吉宁晴，14到29度，轻度污染。二列浩特晴，21到36度；锡里浩特晴，19到33度；松山晴，20到32度；科尔沁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乌兰浩特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哈拉尔多云，18到30度；满洲里小雨，17到30度。

0: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小小彩票汇聚点点微光。2025年，我区筹集福彩公益金约14亿元，善款取之于民，惠及百姓，暖心公益落地生根，温柔守护万千家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支有形

0: 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4: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5: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6: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7: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8: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5: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0: 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2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
6: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7: 15/5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6: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2: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4: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6: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1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8: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9: 我们援疆的时候，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只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6: 3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3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算力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3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5: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 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

0: 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1: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四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3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

0: 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十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1: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1至6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1箭5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2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1000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

0: 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零七零七，开启晨起模式。
2: 好的，
1: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2: 什么是北斗卫星？
1: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3: 好。
1: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七，给妈打电话。

0: 刚才这俩人转弯抹角的说那话，老姚，你听出来没有？
1: 听出来了，刚刚收了咱们一笔钱，啊，还不知足，太不像话了。
0: 我也是咽不下这口气呀。哎，你说，啊，现在他们会怎么样啊？
1: 无非就是拖着不剿匪呗。老爷，要依我看呢，咱们到钱市长那狠狠地告他一顿，我就不信他们没有王法了。
0: 不，你啊，找个机会去试探他们一下，到底什么意思？如果他们真要驻扎在这儿的话，嘿，我还巴不得呢。
1: 老爷，您这是？
0: 保安团在这儿是一种震慑，反正你的民团、赵云阳的神兵、人吃马喂的，都得花钱。
1: 老爷，我现在发现白帝会那帮人不听我使唤呢，所以我就
0: 不。我现在倒琢磨这个冯团长，他是真的粗鲁，还是在装猪吃虎呢？
1: 他一个剃头匠能混成现在这个样子，可能啊还真有点本事。哎，要不就是运气好。
0: 运气，我们得防着他点儿。
2: 干什么干什么？
3: 想集中闹事儿啊是吗？
4: 姚哥，我们是来还东西的。
5: 是啊是啊是啊。
3: 现在知道害怕了，当初干什么去了？
4: 姚哥，我们这些都是受蒙骗的。
5: 对呀，
6: 对呀，都是受骗的。
3: 彭老爷慈悲为怀，他老人家说了，你们当初拿走的东西不要了。
4: 就哎，那可不敢，我们哪有这个福分呢？再说了，这些东西拿回去也是供着。
3: 嘿嘿嘿，你个老东西也学会了油嘴滑舌了啊！啊，好吧，那我就开个恩，你们把东西送进去吧。啊，哎，只此一次啊。
4: 啊，好嘞好嘞，别想去了。
1: 哎，老总，是这么回事啊，这些都是本村的百姓，我知根知底的，当初他们拿彭老爷的东西，现在要放回去，您看您开个恩让
7: 谁都不行。
8: 哎，几个
3: 张副官，
8: 让人家进去吧。
4: 哎，乡亲们，走，
3: 轻一点啊，别惊动了老爷和彭团长了。
4: 走走
3: 啊。啊，快点，快快快！
1: 哎，哎呀，谢谢张副官啊！
9: 应该的，应该的啊！这本来就是彭老爷的府邸嘛，我们是确占旧巢，已经是叨扰了。
3: 看您说的太见外了。哎，张副官，您这是出来走走？
9: 我熟悉一下环境。
1: 哦，那我陪着您，张副官。
9: 老姚啊，你可是个好管家。
3: 那是老爷抬举，张副官才是好样的呢。我看得出，有些事儿连冯团长都听您的。
9: 岂敢岂敢，也是我们团做栽培。我们驻团在这里，以后咱们俩可少不了要打交道啊。
3: 那是那是那是。哎，张副官，有事儿您尽管吩咐。我老要说句大话，你可别见笑啊！不管是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天上飞的，只要是洪湖有的，你想要，我就弄得来。
9: 好，好极了。
3: 哎，张副官，不知道咱们保安团大军在这彭家墩还要驻扎多久啊？
9: 哎呀，这个很难说。军令如山，不剿了匪，我们肯定撤不了。
3: 哦，那好。那好啊，
9: 老姚。嗯，你们彭家墩从来没驻过兵吧？
3: 有啊，当初这个汉王陈友谅起兵的时候，就在这个。
9: 哎呀，老姚啊，你都扯到哪朝哪代去了？
3: 你瞧我这个嘴，我还以为张副官喜欢看这个名胜

0: 张副官，我说句话你可别见怪啊。这个粮草不是上峰拨发的吗？
1: 老妖啊，以后你就明白了
0: 啊。
1: 我去查个哨，少赔了。

0: 老姐姐，是我，我来看你来了。
1: 看我？不敢当啊。
0: 哎，我知道你对我有点误会啊，见到我你就不高兴，可是见到你们家羊你总该高兴了吧、啊、那些当兵的都是外地招募来的，不知道彭家墩的内情，把你的羊牵走了，这不我又给你送回来了啊。我这是完璧归赵啊，不会怪罪我了吧？
2: 畜生，快谢谢彭大老爷的不杀之恩。
0: 前两天我让你给韩英写封信，劝他回来投诚，你想好了吗？啊？
2: 我当时不就跟你说了吗？女大不由娘。
0: 韩英犯的是砍头的死罪，将来追究起来，你这个做娘的也难逃其责呀。
2: 随你怎么说。
0: 哼，我彭某人没有什么对不起乡亲们的，可是韩英为什么带头杀人放火毁家夺舍呢？嗯，
2: 是啊，我这个女儿确实不懂事儿。你彭大老爷从来就没有赚过昧心的钱，从来就没有欺压过乡亲们，从来就没有打死过人，可他为什么偏偏要跟你作对呀？
0: 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哪天保安团抓住了韩英，那就是枪毙，还要示众，到时候看你嘴还这么硬。
3: 听我口令，这一二杀，三四再来一遍。
4: 这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啊，
3: 一
4: 带上一队，
3: 三
5: 都是从曲家湾那边学来的玩意儿。十三爷，您见笑了。
4: 哎，我这是大开眼界呀。徐彪
5: 啊，
4: 凭你这本事只混个小队长，
6: 屈才喽。
4: 哎，对了，我们上次说那事儿依旧作数啊。
3: 再来一遍。
5: 不瞒您说，十三爷，把队伍拉到了八卦洲就是我的主意。
4: 哦，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你了。
5: 哎，你想什么呢？你可别小看了韩英，错打了算盘啊，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
4: 我谢十三，只要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手的。再说了，不是还有你吗？
5: 这吃里扒外的事儿你可别找我。
4: 哎，金彪，你说这话可不够意思啊。当初你带着科虎到我这来治伤，还有那次我得罪了彭霸天，放你和韩英走，我够朋友吧？所以你欠我的情。
5: 正因为欠你的情，我才劝你呢。你别看我们现在落难到了你这儿，我们有人有兵有马，不比你实力差。而且韩英把赤卫队抓的是死死的，刘闯又是个火爆脾气，哼，你要是莽撞了，十三爷，这事儿您自己琢磨吧。啊，
4: 好，我不莽，我不莽撞。赤卫队

0: 你这么像啊？他这次得罪了彭霸天，拉来了保安团，你们以后怎么在洪湖上混呢？我看赤卫队是没什么希望的。
1: 你的意思，我是到了你这儿才有希望？
0: 对，咱挑明了说吧，不就是坐地几把交椅的事儿吗？那你在赤卫队又能坐第几把交椅呢？嗯，那韩英下面有刘闯，刘闯下面黑谷秋菊，虽然没有小队长的头衔，可也跟你都是平起平坐的兄弟。我说错了吗？我看呐，你还是到我这儿来了，我这第二把交椅就给你留着呢。你如果还不满意的话，我们也可以平起平坐呀。你看看啊，你这么好的德国表，系个牛皮绳，糟蹋了。这好表啊，应该配个好链子，别委屈了它。
2: 好点了吗？
3: 安书记，

0: 要是想哭就哭吧。我知道你在怪我，当初我要是早点撤了重来，你弟弟就不会。在农民讲习所的时候，我的老师就对我说过，革命是会有牺牲的。虽然我一直牢记在心，但是我始终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水生这么没走，但看见你这个样子，我才真正的感受到牺牲有多痛，有多惋惜。我觉得我对不起水生，对不起死去的同志们。可是我又不能哭，我不能让同志们乱了心。现在躲在西十三站，我总是觉得他靠不住。我们这支队可不能垮在我手上，我该怎么办？
1: 冬姑，我会跟你在一起的。
0: 会替你报仇的，报我爹的仇，还有同志们的仇。
1: 我弟弟的仇我自己报。

0: 老爷，地上我寻虎的时候，正撞着彭掌柜，他正想往心底跑呢。他，
1: 老爷，你可回来了？
2: 你很怕我回来是不是啊？
1: 老爷，你回来我高兴啊。那你还要逃跑？老爷，这话我听不明白呀，我就心底办货，怎么就是逃跑了呢？听说你跟赤卫队混得火热呀？啊？老爷，是你点头让我回来做生意的，可不是谁掏钱我就卖给谁货呀？混得热乎，这话实在是冤枉我了呀。
2: 你这脑袋上的伤疤是怎么弄的？是赤卫队那个黄金彪和刘闯他们打上门来了。现在那门板上还有他们用枪砸的大印子呢，不相信你去看看呀。哎呀，哎，老叔啊，
0: 来来来，你受委屈了啊。
2: 老爷啊。
0: 你不怪我了？哎呦，干嘛要怪你呢？我还要感谢你呢。哎，怎么还捆着呢？松绑。
1: 叔，
0: 啊，
1: 哎，
0: 以前的事儿不管真假对错，啊，我都不追究了啊。咱们还是一家人，一条心。你不会让我失望吧，老叔？
1: 老爷，肯定不会呀。
0: 来人，
1: 对，送彭掌柜的回去。是，我先回去了。走好。老爷，我走了。
0: 你走吧。
3: 您真让他走啊？当然。您真信他的鬼话？可我听说韩英对他很客气啊。
0: 我不信，我知道他也不信。但这个人我今后要用，韩英会笼络人心。 我也会。

0: 这是人才济济啊！让人羡慕。白书记，我想请你们帮我把这帮兄弟操练操练啊！不比不知道啊！你们令行禁止，纪律严明，这才是带兵的。
1: 谢头领客气了，你的兄弟个个彪悍无比，还用得着我们班主任？
0: 哎，我是认真的。
1: 谢头领真心真意，我们也真心真意的帮。 这么打奖，早就想有所回报了。
0: 成亲之至了啊！

0: 谢某要手痒痒啊。刘队长，要不我们去比试比试？
1: 好，
0: 那就请。

0: 刘队长，哎呦，怎么？刘队长，怎么个玩法呀？不会是场肉搏吧？
1: 我都行，你随便吧。
0: 嘿，有胆量！是个汉子，我姓谢的，今天如果输了的话，我就是心服口服，对不对啊，弟兄们？
2: 对，
0: 这才是个当家的气质，对吧？
2: 是。
0: 刘队长，咱们请吧。

0: 平局。两位当家的，不会怪我寄养难忍吧？啊？
1: 你小子拿枪对着我，我敢怪你吗？
2: 王队长，真是好枪法啊！
0: 十三爷见笑了啊！
3: 怎么样，英姑，看见了吧？把这小子威风打下去了。
4: 知道你厉害，不过金彪的枪法更厉害。咱们就让金彪教他们枪法，让黑姑训练他们列队就行了。
3: 你还真想帮他们训练啊？
4: 当然了，我不是已经答应他们？
5: 大家听我口令。
3: 你以为这小子是真心想让我们帮他训练？他是在试探咱们。
4: 什么意思？
3: 他试探咱们有没有吞了他的意思。这小子心太黑，我看还是算了。
4: 不管他怎么想的，我就是想帮他。
3: 平谷啊，害人之心不可有，
4: 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个我知道。人无害虎意，虎有伤人心。眼下咱们跟他朝夕相处，早就影响他的人了。你看，
6: 大哥，你这练的怎么样啊？
7: 大家看好了，
8: 练什么练呢？让他们睡觉去。
7: 队长，
6: 大哥，兄弟们就是为了好玩，别见怪啊。
7: 有口令。
6: 哦，好，我这就让他们散了。
9: 哎，散了，散了啊！不睡觉了，你们，赶紧散了，散了啊！快！
10: 来，咱们人自己练。
6: 散了，大哥。
8: 去把老四给我叫过来。
6: 哎，
10: 咱们自己练。杨勇开军。
6: 大哥，进来。大哥，有什么吩咐？
8: 你们带的好兄弟啊，都快被侍卫队给制化了。
6: 大哥，都是我不对啊。
8: 甭废话了，你那件事儿我们该做了。
6: 大哥，咱们这么做会不会坏了咱们的名声？

0: 许四啊，你是不是对我当年吞你的队伍不满意啊？啊，
1: 大哥，我李四要是有这个意思，天打五雷轰，万事不超生啊！大哥，
2: 把炮
0: 起来吧，起来吧，男儿膝下有黄金，你知道吗？
1: 我是怕大哥误会我，
0: 我那不是生气吗？咱们占山为王，快意江湖，这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啊，那都是很正常的事儿。哎，再说了，前几天我不也是吞了几股队伍吗？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3: 大哥，这不一样啊，这赤卫队那是共产党啊。
0: 共产党怎么着啊？他们手里那些武器啊，啊，你们看着不眼馋吗？啊，那都是从彭老财那抢来的好东西。
3: 大哥，可我担心共产党
0: 不就是徐家湾吗？保安团就住在彭家墩，我就不相信共产党打杀过来。
3: 大哥，以后呢？
0: 以后，以后再说以后的了。我们先把眼前的实惠先得到了。再说了，还有王金彪做内应呢，我想应该没问题的。
4: 他答应了，
0: 我会去找他的。我就不相信他甘心在韩英和刘闯下面混。
3: 可是大哥，
1: 行了，大哥已经胸有成竹了，咱就别操那些了。
3: 大哥，你说怎么干？
0: 赵光印的办法，杯酒释兵权。

0: 唐座，这饭菜是不是不对您的口味？我叫他们另做去。做
1: 什么做呀？做来做去还不是鱼呀、虾呀、螃蟹呀？我吃腻了。
2: 我们谭座是北方人，对这些不感兴趣。
0: 就是，这吃个一顿两顿的，改改口味还行。这天天让我吃鱼，你拿我当猫喂呢？
2: 哎呀，团座，您息怒，我马上叫他们采办去啊！
0: 回来，
2: 我的弟兄们也要吃肉。哎，
0: 老姚
2: 啊，
0: 团座的弟兄们也都是从家乡来的子弟兵，口味要跟团座一样啊。哎，
2: 老姚，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有难处你可得说话啊！
0: 没有，没有难处，常副官。
2: 好，那就好，那就好。出门在外。
0: 就讲究个相互体谅，还是你们家彭老爷明事理啊，要不然外人还以为我们故意刁难呢。
2: 怎么会呢，张副官？好了好了好了，这顿呢就能凑合着吃吧。你也不用在这伺候了，赶紧去准备鸡鸭猪狗牛羊，什么都行。
0: 是是，我马上就去，马上就去。
2: 谭座。
0: 其实这鱼啊，做的挺好吃的，你尝尝。嗯，你别说，这还真有点我们家乡黄河大鲤鱼的味道。哈哈哈！哎呀。
2: 他们这么殷勤，我这心里还真有点不落人。李贤呐，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去剿剿匪呀？
0: 谭座要是想打猎，这附近就是黄鹏山。嗯，
2: 谭座要是想钓鱼，旁边就是湖。嗯，谭座要是闲得慌，要剿匪，
0: 那就是犯傻，是吧？
2: 谭总，您真愿意去剿匪啊？这有吃有喝的，谁愿意去剿匪啊？哈哈哈！哎呀，这可真是啊，灯不点不亮，话不说不透。
0: 立宪呐，有的时候我总觉得吧，你像是共产党。 要不然你怎么总拦着我，不让我去剿灭泥腿？

0: 您要是这么说，咱们俩喝完了这一杯就散伙，好合好散，行不行？
1: 你将我，
0: 当年您收留我的时候，我可没瞒您呢。我是当过讲习所的教员，教了不少共产党的学生，可那讲习所是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个差事是国民政府给的呀。那些共产党分子也不是我招的呀。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心里明白，我是脱不了共产党的嫌疑。哎，真是伴君如伴虎。冯团长，咱们俩的缘分算是尽了。
1: 别呀，我这是喝酒喝多了，胡说呢。怎么，真恼了？好，好，好，好，我自罚一杯，啊！怎么样？我给你赔罪了。好，好，好，我再来一杯。怎么样啊？行了吧？哎呀，立宪呐，我的酒量你是知道的，我要再喝就该惹事儿了。好，我再自罚一杯，好不好？哎，哎，哎，哎，哎，
0: 卑职不胜酒力，先告退了。
1: 这，
0: 你们两个，好好照应着团座。
2: 是是。
3: 这位队的兄弟们已经来了十几天了，我们相处得像亲兄弟一样，是不是啊？
4: 是。
3: 我谢十三今天请大家满饮这碗结义酒，喝完这碗结义酒，咱们就是亲如一家，同心同力，共抗外辱，好不好？
4: 好。
5: 韩书记，刘队长，
6: 请。
7: 好，十三爷说的豪气，我们出来闯荡要的就是义气为先，这碗酒我先干了。
5: 好。
8: 等等，我想问一问谢头领，这碗酒有什么讲究吗？
5: 没什么讲究，所有的感情都在这酒里面，来干。
8: 等等，要是玩讲感情的酒，我先喝。我要向谢头领道一声谢，这十天来没把我们当外人，还帮助我们救助伤员，这份情谊我们赤卫队忘不掉。
5: 好，干了。
8: 还有，这也是一杯道别的酒。我们赤卫队已经休息完毕，准备离开了。
7: 哎，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5: 韩书记，你这什么意思啊？嫌弃我八卦粥？
8: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赤卫队终归是要离开的，现在正是时候。
5: 我就不明白了，我们好好的要喝着结义酒，哎，你却提出要离开，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8: 好合好散，以后彼此在江湖上守望相助，不是更好吗？
5: 不好，既然要散，就先喝这碗结义酒，结了义再走。
8: 结不结义的还在于一杯酒吗？
5: 韩书记，我不想婆婆妈妈的，也不喜欢

0: 先干为敬。谁要不喝，就是不给我细十三面子，就不是我细十三兄弟。
1: 行，我也喝。
2: 刘闯，
1: 怎么了？
2: 别跟我争。
1: 我不想被人看不起。再说你也不会喝酒。
2: 谢头领，我可以把你当朋友，但绝不是兄弟。
0: 韩书记，你今天不会是有意跟我作对吧？
2: 你对我们有情有义，我又怎么会跟你作对？
0: 那就别废话，喝了这酒。
1: 七十三，你说话客气点。
2: 喝什么酒？
0: 结义酒。
2: 喝了会怎么样？
0: 喝了就是我谢十三的兄弟，从今以后风里来雨里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还怕什么狗屁彭霸天和保安团吗？
1: 那要是不喝呢？
2: 刘闯，那不跟我说的一样吗？以后彼此在江湖守望相助。
0: 我不想守望相助，我只想从今以后咱们两家合一家。
2: 哼，怎么个合法？是你谢十三合到我们赤卫队，还是我们赤卫队合到你谢十三？
0: 老话说得好，客随主便。你们赤卫队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投奔我谢十三，当然是你们赤卫队编到我的队伍里来了。
2: 赤卫队姓贡，绝不会姓谢。如果你容不下我，我们当下就可以撤出八卦洲。
0: 既然进来了，走不走由不得你。
3: 哼，弟兄们，走！
4: 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
3: 哎，别！咱们都冷静一点，啊，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刘队长，别忘了，咱们是在人家的屋檐下呀。
1: 在屋檐下怎么了？趁火打劫就是不行。
0: 江湖上有个规则，顺昌逆往。
2: 谢十三，看来你是狼子野心，早有准备。
0: 当然，我就是怕有人不识抬举。如果你们早点点头，再这么僵持下去，我的伙计当中如果有人喝多了的话，走了火，那还要死人的。
2: 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早有准备。秋菊，
5: 不许动！
6: 不许动！
5: 不
6: 许动！秋菊，
5: 秋菊，
6: 老实
5: 点！不许动！
1: 英姑，既然他们不仁，我们也就不义了，把这小子干死算了。
2: 刘闯，
0: 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
3: 哎，韩书记，谢十三他也是一时糊涂，咱们还是放他一马吧，毕竟他帮过我们呢。啊，
0: 姓韩的，你如果放了我这些兄弟，我这八卦洲就让给你。
1: 用得着你让吗？
0: 嗯。这八卦洲108条水道，72座生死门，一副八卦图都在我的脑子里。我不说，你们永远也不明白。
3: 对对对，他说的有道理。咱们就是占了八卦洲，咱们也不明白这水道和各种机关呢。
1: 黑虎，客户，把他带起来。
7: 是。

0: 同志们，把武器都放下来。各位，我们相处了十天，我知道大家都是穷苦人出身，跟我们赤卫队一样，为了吃口饱饭，为了不受欺压，才铤而走险，落草为寇。所以，我愿意把大家当做穷苦的兄弟。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闹革命啊？刚才你们谢头领说了，要把这个八卦粥送给我们，我表示感谢。因为干革命需要这么一个地盘，那你们怎么办？是留下来继续当胡匪，还是跟我们干革命？
1: 要是不愿意留下来呢？
0: 不愿意留下来的可以走，但是要把枪留下。愿意留下来的，我们欢迎，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我希望大家亲如一家，共同革命。
2: 林姑，
3: 他们这些人安顿好了吗？
2: 他们都同意留下，没了枪，他们是无处可去啊。
3: 下一步就要对他们这些人进行政治教育，逐步的改变他们身上的胡匪习气，严格纪律。
2: 他们个个都是玩枪的高手，而且素质都比咱们高。这回谢十三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4: 不过这事要是传出去啊，咱们赤卫队可是不光彩呀。
2: 金哥，你什么意思啊？
4: 我没什么意思，这不明摆着吗？人家谢十三好心好意的收留了我们，我们可倒好，抢人家地盘，还收了人人马。
2: 可是他先动的邪念啊！
4: 可是外人他不知道啊。
3: 这个事情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发动和团结一切力量进行革命，这也是我们的方针。谢十三这一伙人为祸洪湖，早就该铲除了。
2: 对。
4: 反正这些大道理啊，我也不会说。
2: 金彪，那你想干什么啊？把谢十三放了？
4: 这话我可不敢说，反正你们两个人定就行了，用不着跟我商量。你们跟谢十三动手，谁跟我说过呀？啊，就我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啊。
4: 你不知道？
2: 对呀。
3: 金彪，刘闯，这个事情怪我，是秋菊无意间打听到谢十三的阴谋，事态紧急，来不及跟你们商量，只好临时做了安排，幸好控制了局面。
2: 原来是这么回事。
4: 反正这功劳啊都是人家的，我跟刘闯还蒙在鼓里头呢。
2: 金彪，咱们再少说两句。
3: 金彪同志，这件事情怪我考虑的不周全，不管事态多么紧急，我都应该事先跟你们通一下气，我在这儿向你们俩道歉。
2: 也太见外，
3: 但是我骨子里面真的没有想隐瞒你们的意思啊。
4: 算了算了算了，我呀也是一时说气话，这事儿呢咱们就算翻过去了啊。
2: 这就对了，
3: 我希望咱们赤卫队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大家亲如一家，共同革命。
5: 王队长，
6: 茅厕里头有人说话，你们听见了吧？啊，茅厕里头有鬼！
5: 哎，老王的，你来看我笑话是吧？
6: 看什么笑话？
5: 哎，听完的，士可杀不可辱。
6: 我辱你大爷！你敢骗我？哼！我尿你一身是轻的。来，我告诉你啊，看好了他，可别让他给我跑了啊！
5: 什么东西你这是？
7: 一觉察谢世南要动手啊，韩书记马上安排我们偷偷的卸子弹，真紧张啊！哎呀，

0: 这是我喝的最紧张的一次酒。不过这次还真是冒险，万一谁的枪里要是剩了子弹，那
1: 怕什么呀？这闹革命就是要死人的嘛！啊！
2: 哎呀，刘闯，说什么呢？啊，又吹牛？
0: 谁吹牛了？我这说的是事实。
1: 我可真佩服你们几个啊！子弹卸的可真麻利。

0: 我们不会又是钻到侍卫队的圈子里来了吧？
1: 是，大哥。笑，我谢师凡纵横红火也几十年了，就是闭着眼睛，知道哪是粥哪是糖。赤土镇那帮毛头小伙子，想圈住，他们至少还得练20年呢。听我的，那边走。
2: 是。

0: 谭总，咱们都猫这儿好几天了，怎么连点动静都没有？
1: 你就把心搁在肚子里，守在这里，一准会抓到大鱼。
0: 谭总，你是说一定会抓到韩英跟刘闯吗？
1: 哎呀，这很难说，那就要看八卦洲里的谢十三和韩英谁胜谁负了。
2: 谭主，您算上一卦，我就知道了。
1: 天机不可泄露啊！哎，你们知道不知道这八卦洲的来历？想当年，曹操百万大军下江南，可孙权和刘备联合起来也不到十万，最终曹操还是败了个丢盔卸甲。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诸葛亮借助天时地利，在这里摆下了八卦阵。曹操的一支人马突围到这八卦洲，却没料到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结果几千官兵全都喂鱼了。
0: 谭主，那谢十三就是靠洪湖发的家，这八卦洲又是他的老巢，跟赤眉队相比，至少占着地利吧。
2: 谭主，有船从八卦洲那边出来，
3: 是赤眉队吗？
2: 看不清楚，好像是，好像也不是。
0: 谭主，要不要赶紧报告彭老爷？
1: 几只狐鸭子，你还怕它咬着啊？
2: 看样子不像是赤卫队的人。
1: 要是谢十三的人吧，就更不用怕。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不管他们谁胜谁负，对咱们都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4: 来，把这个都发一下，都带上。
0: 给你，给你一个。
2: 谭主，
0: 谭主，
5: 这什么？
1: 这是给你们准备的护身符，防万一呀。如果谢十三真的跟韩英联起手，看你的袖标，就不会轻易对我们开枪。
0: 带上，带上，带上。

0: 大哥，那兄弟现在都说参加闯了，怎么还没笑着过来呢？我在想当初啊，曹操在华容道的事儿。哎，你们看，如果韩英在这放两条船，那么今天这儿啊，就真成我谢十三的华容道了。我谢十三虽然比不了曹操，可他韩英呢，也不是诸葛亮。
1: 哎，大哥，那有船！
0: 大哥，怎么办？烟见路窄啊！我还真小看这黄毛丫头了。那边走。

0: 摊主，那好像是谢十三，他怎么看见咱们就跑啊？
1: 是不是叫赤卫队给你撵出来了？
2: 谢十三除了认识县大洋，其他的他妈的狗屁都不懂，他哪里是韩英的对手？
0: 哼，这回咱们得好好臊臊他。
2: 谢十三可不是省油的灯。你们几个，哎，都给我机灵着点啊！
3: 是，
4: 跟上去。

0: 支队的船追上来了，怎么办，大哥？慌什么？大哥，支队没那么大的船，不是红八仙就赵阴阳的。
1: 谢大哥，不要误会，赵阴阳在此恭候。啊，
0: 真是赵坛主啊，幸会啊！
2: 告诉弟兄们，子弹都上膛，
0: 子弹都上膛。摊主，我真要开枪了。谢十三可是吃人的老虎，既然撞到我的枪口上，还能留着他吗？
3: 摊主，彭老爷可吩咐过，如果遇到谢十三，一定留着他效力的。
0: 你猪脑子，一山岂能容二虎？
3: 谢十三如果在彭老爷那得了宠，还会有我们的饭吃吗？谢大哥，别来无恙啊！原来真是赵坛主啊，幸会了啊！哈哈哈哈，
0: 嘿，真是见鬼了啊！你们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是赤卫队追来了呢啊！<笑>
3: 哎呀，谢大哥是真会开玩笑了。哎，不知谢大哥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4: 今天如果赵坛主肯帮兄弟一把，在彭老爷面前美言几句，
3: 这八卦州没多长时间就会还姓谢。哦，
0: 听谢大哥这意思，是要投奔彭爷吗？
3: 对。
0: 到了彭老爷手下，我谢十三绝不会白吃干饭。
3: 我们白鸡会其实就是彭老爷的队伍，您得当大哥的带个头，让所有弟兄都加入我们白鸡会，不就是了？
0: 赵坛主，我这个人是宁为鸡头，不做凤尾。侍卫队给我第二把交椅，我都不肯。
3: 谢大哥，这话可就见外了。那赤卫队是政府通缉的要犯，怎么比得了我们白鸡会？我赵某成邀你入会，未必就降低了你的身价。
0: 姓赵的，明人不说暗话，我谢十三能混到今天，靠的是义薄云天，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3: 那点什么装神弄鬼的东西，我不信也不怕。

0: 既然这样，就别怪我不讲义气。
1: 啊，玩真格的是不是啊？哎，老子在洪湖这么多年，可不是被吓大的。
2: 你废话少说，我数三个数，要是再拿不定主意，明年的这个日子就是你的周年。
1: 好你个姓赵啊！
2: 一。二。

0: 好像是白七惠，和谢十三他们干上了。谢十三呢，他中了枪，掉水里去了。太好了，真是想来风来风，想来雨来雨啊！谢十三这帮人要是死了，八卦洲就安全了。
1: 照理说，谢十三熟悉八卦洲的水道地形，恐怕他应该利用谢十三，怎么会对他下狠手？
2: 我想这里边一定有问题。小六，是，你再详细侦查一下。
3: 是。
4: 马上联系胡子天，你们要他老人家务必搞清楚谢十三到底死了还是活了。如果他还活着，八卦洲就危险了。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嗯。

0: 谢十三跟赤卫队搅在一起了。
1: 确实如此啊，昨天晚上我夜观天象，发现水王星犯煞，果然今天早上就遇到了谢十三，幸亏我早有警惕呀。
0: 谢十三去端共产党的饭碗？
1: 不会，他人呢？挨了一枪落下水就没影了。
2: 他要是死了就太可惜了。哎
1: 呀，开网那天他竟敢绑架您的千金，就冲这一条他就该死。
2: 你还是什么都知道的活神仙。你知道谢十三是八卦洲的活地图，他要是攥在我的手里头还愁闯不进八卦洲吗？
1: 哎呦，哎呀，只怪我为老爷您报仇心切，倒把这一宗给忘了。哎呀，这怪我，怪我，怪我。
2: 怎么着，你啊再给我掐算掐啊，咱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 哎呀，老爷，我早就算过了，月满则亏，盛极而衰。赤卫队折腾了一阵子，那就是老鼠的尾巴长疮，已经没有多大的风水了。八卦洲易守难攻不假，可里边的人呢，他肯定也不敢露出头来。这就如同老虎钻进了笼子，只要我们派重兵死死地盯住几个出口，就是困也会把韩英他们困在里面的。
2: 也只能如此了，传我的令，从今天起没有我的命令一条船不许下，还有粮食、盐、药品、武器都给我堵起来。
1: 老爷您放心，我心里有数。
2: 小摊主，那就要拜托白机会的弟兄们了。老爷啊，
1: 老爷，
2: 以后赵摊主有什么需要，明团一定要全力的支持啊。
3: 明白。不过

0: 我还是有个担心呢。
1: 说，
0: 咱们洪湖呢，向来是饿不死人的地方。这赤卫队待在里面，水里游的有鱼虾，天上飞的有野鸭。他们要是硬赖在八卦洲一年半载的不出来，怎么办？
2: 赵团主啊，
3: 你说这件事儿应该怎么办呢？
2: 老爷，到时候我自有办法。
0: 哦，有什么办法？快说。
2: 天机不可泄露。
0: 老爷，这个赵银阳啊，明明知道你要收编谢十三，可他呢却让谢十三死，真不知道他打的什么鬼主意啊。
3: 他是怕谢十三抢了他的位置。
0: 哦，
3: 对于这个人呢，今后你们一定要留心。
0: 老爷，要我说呀，就凭谢十三的水性，十有八九是死不了人的。
2: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赶紧派人去找。
0: 是。老爷，要我说呀，您还费这事干什么？干脆把那赤卫队狗东西的爹娘都拉到八卦洲跟前，跟他们摊牌，出来投降的便饶了他们全家的性命，若是不出来投降的，就杀了他们的全家，看哪个狗东西还敢跟你梗脖子！
2: 你真是个猪脑子！
3: 咱们要是杀了他们的娘亲，那就变成永生永世的仇人。今后谁给我哺育种地啊？我们要抓的就是韩英、刘闯这些首恶分子。至于那些跟着混的穷鬼，只要他们回来认个错，我既往不咎。以后还需要他们为我捕鱼种地呢。
0: 哎呀，这是真是个猪脑子，还是老爷想得真长远啊。
3: 照我说的办去吧。
0: 是。

0: 情况就是这样的，
1: 马上去吧，注意警戒。
0: 是。
2: 他娘的，彭霸天是想活活的把我们困死在这里啊！
1: 他做梦了，看咱们是狐狸油的、天上飞的，还有泥里长的，样样都能喂饱肚子。咱们就在这待一年半载，老子依然活得挺好。
3: 现在这个天气还可以，等到天气冷了，咱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2: 谁说不是？彭霸天现在重兵把守着各个出口，咱们现在是想出也出不去啊。
1: 要照我的意思，咱们找个机会杀出去，投奔曲家湾根据地。
2: 对，杀出去。
3: 不行，这么硬来的话，我们的伤亡一定很大。既然这里易守难攻，我们就坚持一段时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和县委取得联系。
1: 县委是肯定着急，可是我们现在人出不去啊。
3: 一定要想个办法和胡子爹联系上。看着吧，
0: 韩柱就不是说了，这都在心里面，你慢慢的。
4: 哎，你们几个，那大家都在干活，你们几个男人们待在那儿，好意思吗？
5: 嗨，自古这当兵吃粮，老子日后要为你们赤卫队冲锋陷阵的，还要干这杂七杂八的营生吗？
4: 我们都是当兵的，我们能干，你们为什么不能干？
5: 你们共产党不是讲究官兵平等吗？啊，哎，看看那几个当官的，他们为什么不干，偏偏要我们这种干呢？
6: 对呀。

0: 凭什么呀？
1: 对啊，
2: 算了，他妈的，这帮土匪就狗改不了吃屎。
3: 哎，别着急嘛，他们跟着谢十三混出来的土匪习气，不是一两天。

0: 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都来， 好了好了好了，我吃不了这么多。吃不了，你这有名的大肚汉，谁不知道啊？那吃吧。哎，看见了没有啊？这谁疼谁，这就不用说了。王金彪，你说什么呢？这条鱼就是刘队长抓的，他多吃一口，你还心疼吗？
1: 我不是心疼，我是说，你看这么鲜的鱼，怎么就舍不得放盐呢？看看，盐没了。你王队长不是神通广大吗？你去搞点盐来。哎，这要是平时啊，搞点盐那算什么呀？不成问题。可是现在，彭霸天把这湖面封锁的，那是水泄不通啊。
2: 你就是搞到了盐，也运不回来呀、啊。那你就少说这没味儿的话，喝你的汤。哼！韩书记，一点盐都没有了吗？这两三天还能凑合。 十天半个月不吃盐，身子就会发软，怎么战斗啊？想办法弄点盐来啊！
3: 你说的没错，可是白机会把这封锁的严严实实的，出不去又进不来，没法弄啊。

0: 村上，就这么几口，吃饱了？哎，怎么了？像是谁亏待你似的。
1: 村长，又想家了。
0: 哎呀，咱们既然出来干革命啊，那身家性命就放在脖子后面了。你还这么哭哭啼啼，好像咱们一小队都那么娘们家家的。
2: 客户，
1: 就你多嘴。
0: 我说的没错呀，是这么个理儿吗？

客户，尊生家的情况困难，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爹有残疾，娘的身体又不好，一家人的生活就靠他一个人撑着，想家也是难免的。

0: 先生，吃饭吧。你放心，你爹娘那儿乡亲们会照顾的。吃吧，吃点吧。嗯，吃饭。
1: 赵探主啊，你弄这些乱七八糟的，你搞什么名堂？<笑>
2: 彭老爷不总是说让我想办法瓦解赤卫队的人心吗？嗯，这就是一招厉害的杀手锏。<笑>
1: 就凭这些东西？
2: 兵法有云：双方交兵，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乃为上上策也。这些物件。 都是那些赤卫队爹娘的东西。嗯，
1: 这是春生家的。嗯。

0: 这是刘闯家的，这是黑姑家的，这是客户家的。您想想，这些物件儿要是都拿到八卦洲去，让那些困在湖里的家伙们亲眼瞧瞧，亲手摸摸，您说他们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1: 公心为上。可要是这些亡命徒都隐瞒不化，铁石心肠了呢？
0: 哎呀，冯老爷，这天底下谁不是爹娘生养的啊？人心都是肉长的，有了这些物件，再派人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就不信他们的心肝肺都是石头做的。再者，也是给他们提个醒，亲爹亲妈都在他们手心里转着，顽抗到底的结果就是全家遭殃。
1: 那你这次准备派谁去？
0: 哎呀，老爷放心，这件事情我自有安排。
2: 哦，赵大哥啊，你还是亲自跑一趟八卦洲。
1: 就凭你这三寸不烂之舌，还不能把赤卫队的军心动摇呢？啊，
0: 大老爷，我去恐怕……
2: 哎，你不要慌。我既然敢让你去，就会保证赤卫队不敢动你一根毫毛。

0: 韩书记，怎么还没有吃饭？都说没胃口。
1: 是啊，这顿顿饭呢都没个咸淡味儿，确实是没胃口啊。
2: 没胃口也得吃啊，就去招呼大家吃饭。这
1: 已经招呼好几次了，也没人搭理咱呢。

0: 同志们，天天吃这种没咸淡味的饭，谁都有个腻的时候。但是人是铁，饭是钢，肚子里没食，怎么在这里坚持下去？况且恶战随时都可能发生，到时候体力不支，咱们是要吃大亏的。秋菊炖了藕炖嘎鱼，味道鲜得很，大家都去捧捧场。张三李四带个头。
1: 拉屎吃饭个人自愿，你呀就甭操这个闲心了啊。
2: 你们是没听明白是不是？不吃饭哪来力气？没力气怎么打仗？都起来给我吃饭去。
3: 哼，没有咸淡味的饭吃的也没有力气。你问问弟兄们，当初我们跟谢老大的时候有谁缺过盐吃？是不是？
4: 就是。早知道连盐都吃不上，当时就不应该留下来当刺猬队。
5: 昨天韩书记给我们开会还说呢，共产党是让老百姓过上神仙一般的日子，现在连盐都没得吃，明明这不是蒙我们兄弟们吗？
6: 啊，你小子怎么说话了啊？
0: 都上！
7: 干什么？干什么？
0: 吃毛豆饭呢？这是共产党的赤卫队，不是土匪队伍，可以放肆胡来。当初你们留下来的时候，我就对你们说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是自觉自愿的事儿。谁要是吃不了这个苦，反悔了，可以走人。但是留下来干革命，就得遵守赤卫队的纪律，违反纪律、祸乱军心的，必须受到纪律的惩罚。我昨天才给你们上了课，共产党为什么干革命？为的就是让出。

0: 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所以流血牺牲都不含糊。你们今天才少吃了口鱼，你们就吵吵的压打退堂鼓，现在就把话给我说明了，谁要是想离开赤卫队，我们绝对不为难他，我还一把他送出八卦洲，有没有？没有。如果真的没有，就给我吃饭去。
1: 走吧。
2: 走，吃饭去。
3: 走了，走了。
1: 走，是，走了。韩书记，
4: 韩书记，白吉会开来一条船。
5: 就一条吗？
4: 我仔细观察过了，就一条。船头站的好像是赵阴阳。
0: 赵阴阳。
6: 本摊主啊是来报平安的，大家伙千万不要误会，不是彭老爷派我来的，是众乡亲委托我来看看大家伙。
5: 我看他干了是算了。
0: 别急，赵云阳亲自出马，敌人一定有阴谋，抓一个活的，让他了解村里的情况。
5: 给我回给我
1: 到
5: 到你们俩去把他带过来。
1: 走。
7: 老爷，
8: 老爷，赵阴阳已经进了八卦洲了。
9: 好啊，请先让你们上船吧。
8: 是。
9: 乡亲们，上船吧！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陪大家散散心。啊，老姐姐，上船吧。
8: 都是乡里乡亲的，你看看，少废话。
3: 韩书记，带来了。
1: 哎呦，想不到，想不到啊！在这八卦洲里还有这么一支兵强马壮的队伍。韩书记，刘队长，您们真是领兵有方啊。哎，这不是春生吗？哎，秋菊，都是老熟人。
8: 少废话，
5: 说彭霸天派你来干什么来了？
1: 本人再次声明，不是彭老爷派我来的，是诸位的亲爹、亲娘和家眷委托我来的。
10: 赵阴阳，你是不是来刺探情报的？啊，
1: 说。哎呀，这年月真是好人难做呀！哎，各位瞧瞧，啊，都是什么？
10: 哎，不是，
1: 这是我爹的烟袋锅，
10: 这是我姐姐的这个。
1: 诸位都看见了，这可不是我赵某人变的戏法。你们只顾造反当英雄，待在这八卦洲里有吃有喝，可家里的老爹老娘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呀。

0: 我们是60军独立团3营9连连长江小刀。
1: 谢谢你们，谢谢独立团的兄弟们。

0: 我看你手脚利索，你赶紧通知兄弟们抬伤员。我的兄弟在那边抵挡日军，日本人马上要冲上来，我们就完全顶不住了。兄弟们，我们大家能活着，要记住，是谁救了我们？是六十军，是六十军独立团的兄弟们。
1: 行了，别说这些话了，你赶紧让你的兄弟把所有的伤员都抬到那个山坡上去，好吗？
0: 好。

长员，我命令不动啊！上级叫他们下来。

0: 你不信了，兄弟，我给小桃的恩怨早就化解了。我们之间的恩怨永远都化解不了。
1: 咱们之间有什么恩怨？杀人是要偿命的。
0: 小梁，我小打胡只杀日本人，从来不会杀自己人。你让我成什么命啊？
1: 害怕了？你刚才不是不怕死吗？啊？
0: 老子自打生下来就从来没怕过事儿，我只是不明白，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
1: 这件事。
0: 你想赖是赖不掉的，
1: 小梁。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小打虎要是真做了什么对不住你的事儿，我绝不抵赖。乌蒙山跳崖那个女人，你还记得？
0: 记得。
1: 非要赶尽杀绝吗？你知道吗？他当时还怀着孩子。

0: 是我跟他的孩子，刘子。今天我这条命你拿走，我给他们娘俩偿命。但是我要跟你说一件事儿，我二哥因为这件事心里一直过意不去。
1: 过去不认识，可现在在敌人面前，就是有天大的仇。我们都是兄弟，伸把手，伸把手就能救一条命。弟兄们，去救救咱们的兄弟们。说的倒好听，青青，怎么救？去那儿就是送死，还得连累这一票兄弟去送命。
0: 我们出来抗日，难道不是为送死来的吗？能不能挡得住敌人？这个国家能不能保住，谁也不知道。我们明知道是死，还要拼。不拼，我们的兄弟姐妹、妻儿老小就要当亡国奴。
2: 算一天，总比现在死了强吧。走，
1: 走，
0: 弟兄们。

你们团的，我们团的弟兄们正在前面替你们堵枪眼儿。你们要是再跑，就是临阵脱逃。兄弟们，国家危亡，不能再逃了，否则你们就算活着，也会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的。

0: 里面的兄弟们，快点！
1: 小刀，小刀，
2: 怎么样？
1: 大虎已经被我放到树林了，这帮兄弟们都可以帮忙背伤员。
2: 好样的，兄弟们，那几只伤兵还有很多活着的兄弟，帮忙把他们都抬过来！
1: 快，帮忙！
2: 快！
0: 李白，裴守约，快！
2: 玉儿，哎，快！你怎么回来了？陈皮呢？陈皮说他断后，让我帮你们护送伤员，这不是胡闹吗？ 他一个人怎么能顶住那么多日军？你现在带着你的人，赶紧支援他！快，
1: 我自己去就行了。我跟队长去。

0: 子弹给我，拿着。
1: 小东，
2: 快！
1: 实在是抵挡不住了，我再抵挡一阵子，你必须撤。
2: 小心！
1: 石头。

0: 小东，陈皮，陈皮中弹了，被蚊子咬了一口。小东，敌人向山坡那边迂回包抄了。陈皮，快让兄弟们转移，快快！小东，干嘛去？
1: 里面还有很多兄弟活着呢。
0: 哎，来不及了，要不然就是来的兄弟也慌不成了。
1: 兄弟们，对付主要，好的，跟着兄弟们撤。
2: 是，快撤！快！
3: 哎，你怎么回来了？快滚！
2: 老子不滚，我掩护。你先走。
3: 你看看我的腿，我能走吗？
2: 啊！
3: 你快滚！滚！
2: 六子，我欠你条命，你要死。

咱就把这条命好好的活着，替我多打鬼子，走吧。

0: 快点，跟上！兄弟们，快点！
1: 走！
0: 糟了，小六没回来
2: 啊！
0: 我去，
3: 来不及了。

在火车站被日军屠杀的伤兵多达3000多名，这是日本侵略者公然违反国际公约的可耻罪行。正如那些牺牲在各个战场上的烈士一样，这些烈士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我们应该记住，他们曾经两次奋战在台儿庄，最后还是在徐州为民族的自由解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热血，为国捐躯。

0: 找小六啊。
1: 老韩是救过我们的命，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回去以后怎么跟他交代？
2: 哎，那儿都被敌人占领了，咱们去肯定死啊。
3: 这有六十军的人吗？这有六十军的人吗？
4: 我们是六十军的。江小刀，
5: 六大哥，
6: 我这是最后一遍找你了，全军都撤退了，就是找不着你呀。哎，负伤了没有啊？
1: 我没有，就是陈皮负了一点小伤啊。
6: 严重吗？
0: 报告师长，冻穿伤，掉了块肉，吃饱了饭，还能再长伤。
6: 来，快上我的车，送你去战地医院。
0: 哎，师长不行，我要跟兄弟们去找团部。
6: 团部在段庄，还是负责全军的掩护。还有伤员吗？来，都坐我的车。
1: 师长，我们这边是各个部队救的伤员，太多了，这个小车肯定装不下。
6: 给师里发报，把所有给养都分发下去，空出车来拉伤员。
7: 是。
6: 小刀啊，
1: 哎，
6: 带好你的队伍，等到了武汉，我给你一个营，全是咱们昭通的棒小伙子。
1: 谢谢师长。师长，到时候能给陈皮一个副营长吗？
6: 没问题啊，你说了算。
0: 感谢师长的栽培。
6: 哎，哪来这么多虚礼啊？哎，咱不客套了啊。我还要指挥全军的转移行动，你们就赶紧赶到段庄去会合。
1: 好。
0: 哎，师长，那个小刀要去找小六。
6: 什么意思啊？去找谁？
1: 是老韩叔的儿子，刚才在火车站牺牲了。
6: 不行，下午鬼子刚刚占领的，咱们的老对手板井支队，他们的司令部就设在那里。
1: 师长，我知道小六为了掩护我们牺牲了，回去我真的没法交代。
6: 你的任务是再活九年，他们都是咱们六十军最优秀的种子。陈斌，
0: 哟，
6: 我现在决定任命你带领九连连长，江小刀给你当副连长，从现在起他服从你的指挥。
0: 是。你俩看住小刀啊。
1: 行，我服从你。
6: 给我小心点，时刻小心啊，一定要注意警戒，咱们段庄见。
1: 去扶陈皮啊！
8: 哦，
0: 都给我抓紧点时间，天黑之前咱们必须得赶到，听见没有？
9: 是
10: 是。
8: 得根鸡毛就当令箭，耍官腔。
11: 好了，咱现在不是孩子了，有些话伤感情，不能说。
8: 小刀才是连长，
11: 你遇事先能动动脑子吗？我跟你说啊，你要再遇事不动脑子，我可真把你关笼子里啊！
8: 你干嘛老跟我过不去啊？你有这本事吗？
11: 不是，那你干嘛老跟陈皮过意不去啊？你以为这连长是他想当的？
0: 你们俩干什么呢？啊？
11: 没事，
8: 没事。
0: 你们都给我闭嘴，听见没有？我告诉你们，我这个连长就是个代理连长。等把小刀押回去，小刀还是连长，听见没有？小刀哪儿去了？
11: 后边啊。
0: 什么后边啊？不是让你们俩看着吗？
11: 他让我看着你，你让我看着他，
0: 赶紧找去。哎，回来。听我说，你们俩带好足够的手榴弹还有子弹，找他的同时注意安全。
11: 哥，你什么都考虑我们，你自己多小心。放心吧。
1: 谁知道？
12: 啊！

0: 好好睡一觉，养足精神，后面还有一场恶战呢。
1: 佩琴，其实我也睡不着，我也在担心九莲。
0: 我更担心的是全团怎么撤退。
1: 你刚才审阅的文件都是各部队向师长汇报的文件，都说没有九莲的消息。
0: 你这是明察秋毫，背后长眼啊。
1: 不是，你担心九莲，我担心你。九莲早点回来，我也可以安心。
0: 九莲是咱们的尖刀部队，有谁不担心他们的安危？
1: 佩琴，我觉得你是不是担心江小刀？
0: 我当然担心他，我担心九连每一位兄弟。
1: 不是，我是想说，江小刀对你有那个意思。
0: 那还不是当初我从团长的枪下救了他一命。
1: 哎呀，
0: 你又头疼了吧？
1: 没事。
0: 让你不要胡思乱想，美兰说了，你现在伤口正在愈合呢。
1: 姜叶在，比任何灵丹妙药都管用。
0: 你又胡说。
1: 哎呀，我发现佩琴受伤有一特别大的好处，就是有足够的时间可以为你高写诗句。
0: 恭维，你能不能听一句话？你能不能好好的养足精神，别再胡思乱想了，行吗？
2: 哎呀，你就是个军阀！我跟你说了，你把我扶起来。萧雨恒，
3: 你不要命了？
2: 军阀，
3: 你不要命了？啊，不要命了？我不听啊，我不听！你给我睡哪怕两个小时，睡一个小时也可以。
2: 睡哪儿啊？
3: 你们怎么在这儿？我们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0: 啊？美兰，团长那是心疼你。再说你也该休息一下了，你怎么能骂人家军阀呢？
2: 佩琴姐，她非……顾维，你伤还没好呢，别乱动，快躺下。
1: 哎，
2: 我睡哪儿啊？
3: 你睡这儿吧。
2: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干嘛？
1: 佩琴，你看我躺了一天了，你陪我出去透个气。
0: 你自己不是能走吗？陪你一起去检查房屋还可以。
1: 哎呀，还是佩琴心系党国呀。
2: 萧雨恒，这是在打仗，不是在过家家。姐，萧雨恒，你真是……你放开我！
4: 怎么回事？
2: 你能不能别闹了？你那边还有十一个受伤的弟兄等着你老婆给他们开刀换药呢。
4: 江美兰，
3: 有你在，迟早能给他们治好的。你要有什么好歹，谁给他们治啊？动动脑子！我命令你，马上休息。
2: 别生气了，我睡就是了。

0: 陈平。
1: 共产党为什么要干革命？就是为了让全中国穷苦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0: 韶华流转，岁月如歌。当和煦的春风拂过鄂尔多斯绚丽的诗篇，多元交融的文化记忆便在璀璨的金顶铭记间永恒定格。这里就是成吉思汗陵旅游区。
1: 在我的身后，如雄鹰般展翅盘旋在草原之上的，就是巍峨肃穆的陵宫了。这标志性的白墙与金顶，不仅在蓝天白云下气势宏伟，更凝聚出了内蒙古大地上独一无二的色彩美学。
0: 从悠远的画卷走入鲜活的岁月，这片热土不仅守护着多元的文脉，更孕育出草原上最璀璨的民俗华章。听，歌海五乡已奏响迎亲的喜悦，非遗盛宴正惊艳开场。
2: 我们鄂尔多斯婚礼当中有好几个重要的礼仪的这种地方，比如说是党门迎婿啊，还有这个迎亲、封发出嫁，这个好多好多这个

0: 是在这个里头，我扮演的是一个伴郎的角色。你们看到的是，我感觉这个人是一个新郎官的一个陪衬那种感觉。其实恰恰相反，我是新郎官的一个得力助手，担任一些智慧的担当，搞这个气氛这块全是属于我的这个责任。
1: 横岭不仅有原生态的草原，还有一段鲜活的历史。这部《鄂尔多斯婚礼》啊，整部剧呢分为了三幕，它不仅原汁原味地还原了传统的婚俗，还把草原的乐舞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台兼具观赏与传承的国家级非遗大作，我今天替大家把过关了，绝对不虚此行。
2: 在厚重的历史底蕴之外，景区如今更增添了现代艺术的魅力。大型舞台杂技剧《鸿雁》现已常态化上演，这可不是普通的肢体秀，而是把顶尖杂技、魔术光影和生命重返草原的故事完美融合。他不仅拿过十多项国内外杂技金奖，还在2017年创下过吉尼斯世界纪录。
1: 这个暑假带孩子来的朋友，闭眼冲就对了，走。

0: 青，马蹄声已经响起来了。今年啊是马年，赛马场重磅推出了一台实景马术大剧《奔腾的白骏马》。暑假期间，这里每天有2到3场的演出。站在这儿，你不仅能看到精湛的蒙古马术，更能感受到力与美的完美结合。
1: 长河浩荡，岁月无声，这片土地见证了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壮丽长卷，而绿荫间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凝聚着守望相助的华夏情怀，正静静流淌着时代的回响。
0: 从灵宫往东走，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基地了。这里一共设有5大展厅，来到这儿，你不仅能全景式的看清成陵百年的发展脉络，更能真切地感受到文化与现代旅游是如何水乳交融、生生不息的。
1: 一眼千年，华夏同心，大美成陵，静候君来。
2: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内蒙古霍林郭勒，科尔沁草原腹地的能源重镇，因煤而兴，以铝博弈。在这片巨大的工业磁场里，万千瓦特电流被固化为银色金属，撑起整座城市的命脉。然而，14400秒是这里致命的生存倒计时。一旦供电闪烁，滚烫的电解槽将在4小时内彻底凝固。
1: 如果这个时间超过4个小时，那我们整个电解槽里面的铝水将会凝固，下沉到槽底，然后电解质也会凝固，就是整个就不能够正常的运作了。像这一个槽子重新起的话，那费用就是将近100多万。像我们整个大修的话，一台槽是160万左右。
2: 有紧急情况，220箱从西河站3号主变2栋3、3栋3开关跳闸，西河站3号主变过流一段，动作告警。
3: 赵总，喂，西河主变三号主变跳闸了。
4: 好，请按电网抢修，医院抓紧处理。
3: 好。
0: 随着警报平息，数据重归稳定。刚才在风口浪尖上冷静运筹的，正是霍林郭勒市电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经理赵鹤明。深耕本地电力系统20余年，他所在的电力调度中心不仅是电网的守望者，更是霍林郭勒这片浩瀚绿能局域网中的中枢大脑。
5: 我是一直从事这个能源口的工作，在2013年的时候，咱们就成立这个园区电力办。然后也是逐步的建起咱们这个微电网，我这也是一路呢，跟着咱们这个电网成长，一路看着这个电网不断的发展。
0: 2013年那场微电网的微光尝试，种下了如今局域电网的演进基因。从纯煤发电的黑金时代，跨越到风光蓄能的绿电矩阵。这绝非简单的设备更替，而是一场深思熟虑的战略破局。面对性格迥异的两种能源，如何打破壁垒，有机交融？霍林郭勒市走上了属于他们的能量博弈之路。
5: 高耗能不代表是淘汰落后的

0: 产能。五棱河地区呢，正是依托咱们丰富的这个煤炭资源、风资源、光资源等这些绿色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呢，更加有力地助力咱们那个绿电铝由高耗能的一个产业转化为一个绿色的、亲铝型的啊、亲绿型的这样的一个产业。
1: 当电网将风光与火电完美融合，后端的工业链条也顺理成章地迎来了进化的裂变。霍林波勒的雄心从不仅止于原铝的冶炼，更是要让铝水在本地消纳，延伸出庞大的精深加工集群。
2: 2013年，我们来这里是跟随景联铝材的电解铝项目一同落地。当时在这里，相对于南方的优势，主要在于电力资源的这个价格优势，以及这个原铝的这个铝水供应优势。依托这样的这个资源，我们发展了9年。
1: 9年结伴，他们在2022年迎来了战略的同步升级。霍林波勒市开启了大刀阔斧的绿能大潮，精准契合了企业对低碳未来的渴望。
2: 火令河作为中国四大风场之一，也开始依托这样的政策优势开始进行转型，大量的这个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厂开始在新建。于是乎，从2022年开始，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新项目落地在火令波勒，然后主要用绿色能源来进行这个绿电铝箔的这个发展。
1: 企业的坚定选择背后是霍林郭勒市日益壮大的绿能底气。这场由技术、市场与生态共同驱动的绿色进化，最终都会转化为调度大屏上不断激增的硬核数据。从曾经的单兵作战，到如今各行各业的全面齐飞，这片覆盖科尔沁草原的局域电网版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攻城略地。
0: 我们增量配电网这一块呢，现在是接入的企业有57家啊，主要还是以铝后加工啊及这个咱们电解铝配套企业为主。接入新能源这一块是整体啊，我们接入新能源是45万千瓦。
1: 数据背后是一场深刻的绿色跃迁。霍林郭勒不仅重塑了能源的底座，更是在重构国际贸易的话语权。当这里的每一度风光电都拥有了可追溯的数字身份证，这场能源进化便跨越了地理界限，化身为本土企业征战全球的绿色通行证。面对日益严苛的国际低碳标准与碳关税壁垒，这条产业链的前中后三端正以空前一致的绿色步调向世界输出属于中国制造的合规底气。
3: 绿电铝这块的话，它的结构的提升，这个是改变我们整个产业链的一个价值了。卖欧盟的碳关税，现在一吨铝是增加到75欧元，所以这个的话，对我们没有绿电铝的企业，它出去征收关税，但是我们有的话，那我们就避免了这个成本的增加。
2: 我们的电池铝箔主要是消纳给像宁德时代、比亚迪、亿纬锂能这样的新能源电池的生产商。那他们的产品，首先新能源电池它需要绿电，同时他们的产品在向国外消纳的时候，也很关注你的这个全链条的碳排放的足迹。那么火灵波勒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绿电的一个场景，对于我们产品向下游销售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同时我们另外一块的主打产品，这个包装铝箔是由我们自己直接向海外出口的，受这个欧盟碳关税啊以及其他的这个像发达国家的这种碳足迹追溯的要求，那火灵波勒的这个绿色能源场景对我们也是至关重要的。
1: 从传统煤城到走向全球，霍林郭勒彻底把靠山吃山这四个字发挥到了极致。他用自身的煤炭资源作为第一桶金，生生在科尔沁草原腹地蓄积起了冲刺千亿产业的雄厚底气。而今天他又借风使力，将黑金基座升级为绿能矩阵，完成了从依赖化石到驾驭自然的华丽跃进。这不只是一座城市的华丽转身，更是一场关于未来的深远修行。听绿能变奏，看风光无限。

0: 大卫，全城共28具叠弩遗体均已焚毁，加之前段时日处理掉的，共48个叠弩，与除夕夜出现的数量相符。可奇怪的是，宁城司地牢里却还有5名叠弩存活，并未焚毁，并且逐渐恢复了常性。
1: 恢复了常性。

三天了。

0: 沁月现在怎么样？没事了。谢谢袁婆婆。长风，公主救了我两次了。是啊，救了你两次。所以，你要好好的活着。等我们的孩子出生了，我们就带着他给公主还更大更多的礼。嗯。饿了吧？我和袁婆婆去给你弄点吃的。 你歇一会儿，
1: 没事儿了。

0: 我们现在的身体状况不会影响计划吗？
1: 公主，你快来一下。公主，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2: 公参君，我想问你一件事儿，你能不能如实回答我？公主，请问。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告诉我，侯爷的长姐到底怎么了？

0: 这件事儿啊，公主，这事儿我不能告诉你。坤参军，我安侯府最好的坤参军，你要是不告诉我，就没人能告诉我了。
1: 公主，这事儿只能侯爷自己告诉你。
0: 你看，你看我的手，都变成这样了，我都流了这么多的血，我都不知道我要救的人是谁。你看我是不是太惨了？
2: 太惨了，公主，坤青，侯爷，我让你搬的石头搬完了吗？
0: 侯爷，你回来了。
2: 公主面色这么差，怎么还到处乱跑？回房休息吧。我没事儿，我就是……公主，我和坤青还有事情要谈。啊。
3: 那我就先回屋去了。
2: 侯爷，是坤青多嘴了。这场墨葵花半雨一下子清楚了城中所有的狄奴，你去看一下唐前院那边状况如何。是。
0: 表嫂当时岂不是很危险？不知道表嫂现在怎么样了？我得找机会去看看他们。

0: 多了，你就放心吧。只是一想到宝珠为了救我而伤了自己，我就过意不去。
1: 是啊，我们见宝珠太多了，今天他还来信询问你的状况，正好袁伯伯出门，我已经让他捎信给宝珠，让他放心。去哪？
0: 渊婆婆不在，但这屋子里里外外还是得打扫的呀。
1: 你歇着，我来。
0: 你来？
1: 嗯。
0: 你不拿剑，要拿抹布啦。
1: 你安心备孕，其他所有事情都交给我来。
0: 哎，今天扫仔细点儿，你看那角落里都没扫呢。

0: 哇，这些都是你做的？嗯，我还以为你只会煮面呢。
1: 刘大厨在家里整勺多年，我也只是学了点皮毛。只是这些事情原来都是你在做。接下来就由我来照顾你了。
0: 从前，黄婶总是跟我偷偷炫耀，说整个城中只有他们家是他的夫君打扫做饭操持家务。 我那个时候还不明白这有什么可炫耀的，现在才知道他有多幸福。长风，我现在真的很幸福。这些。
1: 不就是你三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吗？我也很幸福。
0: 尝试。我来尝尝你的手艺。
1: 我也不知道做的好不好吃。还可以啊。
0: 说实话，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吃啊。
1: 你是不是天天背着我在家偷偷练啊？
2: 就练了一下。

0: 踩我一跳。哇，哪儿踩的？
1: 在后山踩的。今天天气不错，我们出去逛逛吧。
0: 可是我这衣服还没缝完。
1: 回来我帮你弄。走了。
0: 不是，你好歹让我收一下。
1: 回来我帮你收。到了。
0: 长风，你怎么带我来这里啊？
1: 等一下。

街坊四邻说，我有一个全天下最好。

0: 长风，你来的正好，快帮我挠挠。
1: 怎么了？
0: 嗯，痒。这事儿，我够不到。
1: 这儿。
0: 对，使劲，再使劲。长风，
1: 嗯，
0: 我发现我来这儿以后好久都没有洗澡了。要不你叫洪婶过来帮我洗个澡吧。
1: 麻烦洪婶做什么？我帮你洗。
0: 好。

0: 今晚的夜色多美啊。
1: 是啊，
0: 除夕那晚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们特别开心的一起去灯会，结果

0: 那时候呢有一首歌就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给我们的感觉，哎呀，那个内蒙古草原是那么的美好。
1: 1968年，吴义德跟一些同学们一起带着无比美好的期待前往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草原插队，后因分配需要，他与部分知青被调整至乌审旗落户。
0: 但去了以后呢，已经是到了冬天了，已经很寒冷了，而且那个气候啊和植被啊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反差太大了，好多知青啊在当时都是哭啊，晚上都跑到山头上去睡在那个南方，反正就感觉想家就哭。

0: 第一年过年的时候啊，回不了家，因为我没钱，今年我就一个人要孤孤零零的在这儿过年了。但是那个小队有个会计叫奥云比，这个初中毕业，能说一些汉语，那就很热情的就邀请我去我们家过年吧。但是我就很感动，按照我们南京的习惯嘛，我这个空手去人家过年总是有点不好意思啊。后来我就偷偷的拿了一个那个被裁的绳子，我说哎呀，给他们施上一杯裁吧。等我把一杯裁背回来的时候呢，他到处在找我，哎，他说你这个人跑哪去了？他也害怕我迷路，然后他到处在找我，他当时哎呀，你没有必要这样做。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呢就讲，我蒙古族牧民他们这种待人的这种真诚啊和淳朴啊，那确实是让我感到就很意外。而且我也想了，我以后一辈子在这儿，我肯定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呢，我应该要学会他们的语言。以后肯定要在这片土地上面和这些蒙古族兄弟姐妹们要生活在一起，要和他们打成一片，那语言上面要能沟通起来啊。他们说个什么的话呢，我就根据汉语的发音呢，我就用笔写在手掌上面，手掌这个写满了以后呢，然后呢就写在手背上。牧民们也是他很热情的教育你，三个月以后基本上他们讲的东西我都能听懂了，差不多半年以后呢，其实我也基本上能说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大队学校缺老师，就把我调到了大队学校，就给小孩子们啊教汉语。那时候我就等于基本上就是说，在大队学校里面呢，就是用这个蒙语来给这些蒙古族小孩子们来教汉语。但是这是一种互相学习的过程，我给他们教汉语的同时呢，他们也给我教蒙语。后来到了这个乌镇旗蒙古族第一中学，临时带了个班主任，带着班主任以后呢，后来开家长会啊，后来我用蒙语说话的时候呢，下面的牧民们都不知道我是汉族人。后来这个学生们跟他说，哎呦，马达先南京人，说他说我们的老师是南京人啊，多牧民们都很惊讶，所以一个汉族的人能把这个就是蒙古族这个语言学到这种地步啊，说是真的不简单。这也是对我学蒙语的一个动力，他们越是夸我，我越是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啊，我就感觉一定要把这个蒙语要说得更好。直到现在，我的那些学生啊，他们建立了好多这个蒙语的微信群，他们也把拉进去，然后呢，我也经常跟他们有些交流。
1: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良好训练至关重要。

0: 的指导精神，不仅激发全军开展大规模野营训练，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民参与、军事化训练的热潮。吴义德所在的学校也要带领学生参与训练。
1: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学校那个正好是放暑假了，但是学校领导就决定野营拉练到哪儿去呢？说到延安嘛，延安呢还算比较近，就是因为革命圣地嘛。然后就是我们这三个人就带着22个学生，就从无人机出发，步行野营拉练到延安。
0: 那个时候，草原上的孩子们大都未曾远离过家乡，人生中的第一次远行，无论对于孩子，还是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都充满了未知的担忧或期待。吴义德小心翼翼地跟几名学生家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意外的是，家长们都很放心，守护好孩子们的重任，就这样，轻易落到了吴义德等几名老师的身上。孩子们则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尤其在信仰的引领下，更是坚定了他们远行的步伐，向着革命圣地延安进发。
1: 700多里路，走了15天。后来我把这一段经历，我写了一篇回忆录。那一路嘛，学生们也没有钱，也没什么的。到了哪个公社呢，我就联系这个学校，找了那些校长们，我说啊，带着这个营管的学生想到革命圣地延安去看一看，啊，接受一下革命传统的教育。接触到的这个300的那些地方的校长们都很支持，一听说哎呦这是内蒙古来的，啊，他们都很支持。然后呢，把教室门打开来，课桌拼起来，也没住旅馆，也没住酒店，因为学生们嘛，带着自己简单的行李，然后在竹子上面就睡觉。后来我记得到了延安以后呢，正好路过延安师范学校，这个校长也很支持，他就问我你哪里人啊？你是不是蒙古族吧？但你这个好像说话跟他们说得很，我说我是南京知青，师范毕业以后在这当老师。
0: 到了延安，最让吴义德难忘的就是看到孩子们满脸的惊喜。许多年过去了，他仍然记得孩子们的眼神，是透着无比的兴奋和激动。
1: 我们跟学生的这种联系啊，跟蒙古族兄弟姐妹的这种联系呢，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体现了就是我们这种民族团结啊。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大家庭嘛，对不对？这个民族之间的这种团结啊，正是靠着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或者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老师，是普普通的一个学生，亲如一家人的这种关系，就是体现了这种民族团结的这种基础。我们68年去的，81年离开这个鄂尔多斯无人区，调回南京也30几年了。但是毕竟没有那种语言环境，现在都有点说的结结巴巴的了，仍然坚持的。有时候跟我的这个学生们，跟我的那个同事们，跟我的当年的乡亲们在一起说话的时候，我还尽可能的就是用蒙语去说，不要让自己把它忘记掉。

0: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有机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

0: 不用拼手速，不用蹲守等房源，呼和浩特市青城住房保障平台轮候配租服务上线。六地同步开赛，蒙超联赛常规赛收官之战明日打响。加长版三伏天，内蒙古高温区域将扩张，局地可达40摄氏度。古城变身武侠城，跟随镜头沉浸式夜游，点燃老城烟火。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不用拼手速，不用蹲守等房源，从7月23号开始，呼和浩特市青城住房保障平台上线轮候配租。上线第一天，访问量大，申请人数较多。新模式和以往有哪些不同？一起去看看。
1: 今后办开始同步，对，他的指纹所开始同步您的指纹了。
0: 7月24号上午，在呼和浩特市青城青玉，记者见到了正在办理入住手续的小郭。今年刚从内蒙古科技大学毕业的他，在呼和浩特市找到了一份心仪的工作。了解到自己符合租住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条件，7月23号中午，他第一时间提交线上申请，不到2个小时，就有工作人员联系他对接租房事宜。
2: 还蛮惊喜的，因为之前的话系统一直都是要抢啊，这种需要随时看着这个小程序，但现在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直接排队嘛，然后就有短信啥通知我这样。
0: 32平方米，一室一厅一卫，家电齐全，对这套全新的房间小郭非常满意。根据租赁优惠政策，作为本科生的他每月只需要490多块钱的租金就可以拎包入住，不用争抢，系统会自动推送房源匹配提醒，统一按照审核通过的先后顺序排队轮候配租。不到一天时间，小郭就办理了入住手续。
2: 因为我是本科这个申请的嘛，反正价格是便宜30%应该是，然后就环境挺好的，因为这边都是新的，还有设施啥的，就电器这些都是品牌，这个价格的话就是能承担得起。
0: 先过审，先排队，先配租。7月23号，轮候配租在青城住房保障平台一上线，当天系统累计点击量突破24.21万次，近1000人提交了申请，259人通过进入轮候库。工作人员介绍，有意愿的新市民、青年群体可以登录青城住房租赁小程序提交申请，审核通过后会按照顺序生成轮候序号，全程公开透明。只要有房源上架，系统就会推送短信提醒，申请人需在6小时内线上确认房源，并于3小时内完成线上签约缴费。
3: 是必须年满18周岁，其本人或者家人在本市无自有住房，未租住公有住房，未有一些投资性的等其他房产，有收入能力能支付房租，有工作证明或者是创业证明。现在我们可以根据平台上提供的面积的分类类型来给大家进行选择，这样大家选择房源匹配的意向就会更高一些。
0: 从一张床到一套房，呼和浩特市回应群众住房需求，从空间布局、住房品质、社区营造等多方面，全周期的保障链让居住这件事儿变得越来越好。紧盯新市民、青年人阶段性住房困难问题，记者了解到，呼和浩特市通过市场购置、国有企业新建、产业园或非住宅项目改建等方式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对于租住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新市民、青年人，全部按照房屋租金市场指导价的70%收取。
4: 对于符合条件的本科、硕士、博士，分别减免租金的30%、50%、100%，减免期限不超过60个月。
0: 青翼七所青年驿站是服务体系的第一环，呼和浩特市投放10个青翼七所青年驿站，面向应届毕业生开放，提供免费住宿。今年呼和浩特市打造的价低质优的青年社区项目也在加快推进，预计9月交付2300套住房。真金白银的引才政策和实实在在的服务，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
5: 解决我们一些经营的困难，成熟的街区体系更利于我们长久的一个发展。
0: 随着三年150,000青年留沪等行动的推进，呼和浩特市累计有20.95万名青年人才来沪留沪。呼和浩特市共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1.94万套间，上线运营1.5万套间，还推出安居服务体系。来沪求职的青年人才可以享受5天免费住宿，实习3个月免费短租，就业5年优惠长租，直到购买首套房也有专项补贴。历经10轮鏖战，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迎来收官战。明天下午5点，6个赛场将同步开球，12支球队迎来常规赛最后一轮比拼。截至第10轮全部战罢，赤峰队以25分领跑积分榜，通辽队、包头队同积22分，紧随其后，组成争冠第一梯队。中游队伍积分焦灼，呼和浩特队目前积12分，位列积分榜第8，手握最后一张8强入场券。本轮对手呼伦贝尔队坐拥主场优势，积10分，排名第9，与阿拉善盟队同分。本场只有赢球，才有望闯进淘汰赛。
5: 比赛对我们呼和浩特至关重要，希望我们继续努力拿下呼伦贝尔，保住我们的前8名，淘汰赛继续高歌猛进，加油呼市队！
0: 坐镇主场的通辽队本赛季至今保持不败，积22分，位列联赛次席，距离榜首赤峰队仅有3分差距。如果本场取胜，就有望登顶。客队巴彦淖尔队在上一轮补时绝杀锡林郭勒盟队，积分来到13分，稳居积分榜第6，基本锁定8强席位。本场巴彦淖尔队目标是抢分提升最终排名，在淘汰赛避开上游强队。另外，乌兰察布队主场迎战赤峰队，新安盟队对阵锡林郭勒盟队，乌海队主场迎战包头队，阿拉善盟队主场挑战鄂尔多斯队。按照赛制，常规赛积分榜前8名队伍晋级淘汰赛阶段，后续将开启主客场双回合1/4决赛、半决赛，最终在9月决出本赛季总冠军。
6: 经过6天的激烈角逐，7月23号，40区第16届运动会拳击比赛迎来决赛日。在一众参赛选手中，15岁的包头代表队拳手杜涵格外亮眼。拿下决赛胜利的瞬间，他用后空翻庆祝夺冠。稚嫩的年纪，布满训练痕迹的双手，这名少年拳手靠日复一日的坚持，打出了属于自己的冠军成绩单。
0: 决赛开打前，赛场后场备战区里，身高1米6出头、留着利落短发的杜涵正在和陪练进行赛前最后一轮对练。出拳、闪躲、脚下移动，他丝毫不落下风。
7: 我马上要上场了，紧张不？
8: 其实好，不太紧张。
0: 嘴上说不紧张，但杜涵手上的动作却格外用力。他低头专注，一圈圈将绑手带从手腕缠至掌心、指根，反复整理贴合，不放过任何松动的缝隙。
9: 他比赛的时候，他离48还差3公斤，人家对手呢是减下重来打比赛，他是需要往上吃，体重不够。对。
0: 决赛打响，杜涵对阵鄂尔多斯选手孔德如。开局第1回合，杜涵进攻节奏偏急，给了对方反击空隙，多次被对手抓住防守漏洞得分。进入第2、第3回合，杜涵快速根据教练的指示调整状态，他放慢出拳频次，依靠脚下的移动拉扯对战距离，找准时机快速上前打出勾拳、摆拳，得分后立刻后撤防守，攻防节奏切换清晰。3局对战结束，裁判一致判定杜涵凭借有效点数优势获胜。确认夺冠的那一刻，杜涵一套干净利落的后空翻动作点燃全场观众掌声。
8: 紧张，为自己骄傲。

0: 中间有摔，也有受伤，但是也是成功了，很开心。
1: 我感觉这个孩子就是我发现的宝贝，他在短短的时间内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也是跟他的刻苦训练努力离不开的。12岁的时候就一个人离开家，能够踏实的坚持训练，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我认为是很了不起的。
2: 这枚16元金牌是杜涵入行2年收获的第4座冠军奖杯。2024年冬天，12岁的杜涵从呼和浩特独自来到包头体校，开启寄宿训练生活。短短2年，他已将自治区青少年锦标赛和本届运动会金牌全部收入囊中。备战本届16运的3个多月里，杜涵全程留在体校闭环训练，日常训练、对抗复盘、体能加练，填满了课余时间。摊开杜涵的双手，掌心指关节布满厚茧，皮肤粗糙僵硬，这是常年反复击打训练留下的真实痕迹。
3: 这不像是个女孩子的手。
0: 奶奶说，一个小女孩的手练成这样，让她会受罪。我就跟她讲，既然我选择了这个项目，就已经尽全力，就像李倩一样，拿世界冠军。
2: 日复一日的打磨，独自坚守的训练日常，让15岁的杜涵稳步成长。今年10月，杜涵将代表内蒙古出战中蒙俄三国拳击邀请赛，登上国际赛场。
0: 我的理想是往更高的走，往国家队走，希望站到最高最高的领奖台。
2: 今年我们迎来40天加长版三伏天，随着大暑到来，全区高温范围持续扩张。今天上午，内蒙古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未来3天，阿拉善、巴彦淖尔、鄂尔多斯、乌兰察布以及锡林郭勒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达40摄氏度。这段时间，内蒙古持续呈现西部高温、东部多雨的明显天气格局。西部地区晴热少雨，升温显著，高温天气已经连片持续。其中，阿拉善盟酷热天气最为集中，额济纳旗、吉兰泰等戈壁片区已连续1周以上出现37摄氏度以上高温，极端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
4: 在今天一直到31号，都有这种持续性的这种高温天气。比如说赤峰通辽的部分区域，还是会有这种37度、局地40度以上的这种高温天气的一个影响。那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持续的关注。
2: 三伏天是全年气温最高、湿度最大、体感最闷热的时段。常年三伏天固定为30天，由初伏、中伏、末伏组成，每段时长10天。按照夏至三更属头伏的传统历法推算规则，今年夏至到立秋之间，更日间隔排布特殊，多出一个更日，因此中伏延长至20天，也让高温闷热时段显著拉长。受高空天气系统差异影响，东西部气候呈现两极分化态势，西部、中部以晴热高温为主，而中东部降雨过程频繁，凉爽舒适，成为全国各地游客避暑纳凉的热门选择。
4: 因为今年的话，就是这种冷涡和冷槽的系统还是比较活跃，冷空气相对要活跃一些。那么72小时的话呢，就是在呼伦贝尔市目前来看，还是会有这种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这样的一个量级。
2: 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内蒙古东西天气差异大，局地对流天气多发，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既要防范西部地区高温中暑，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长时间作业和剧烈运动，外出做好防晒、防暑、补水工作。同时也要警惕东部地区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合理安排出行与生产生活。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不仅带来了持续高温，也拉长了冬病夏治的黄金养生时间。那三伏天怎么正确调理身体？哪些养生误区要避开呢？继续来关注。今年三伏天共计40天，为中医冬病夏治提供了更长更佳的调理窗口期。在内蒙古人民医院，前来咨询贴敷三伏贴做夏季养生调理的市民明显增多，大家抢抓三伏天时为身体驱寒固本，调理体质。
5: 三伏啊，这个季节有啥特点呢？它就是又热，然后这个雨季又多，它又湿，体内的阳气就浮跃于体表。这就我们说的阳浮于外。三伏贴我就觉得是天时地利人和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是在一年中最热的

0: 节气，然后我们体内的有一些沉寒固积，可以在这个季节通过温热散发出来。
1: 我们常说的冬病，大多是秋冬季容易反复发作的虚寒类病症，比如畏寒怕冷、慢性咳喘、关节疼痛、脾胃虚寒、腹泻等。中医认为，三伏天是一年中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时段，此时人体毛孔舒展，经络畅通，新陈代谢加快，平日里淤积在体内的寒湿之气陈年顽疾更容易借助温热之气排出体外。不少人一到伏天就偏爱各类冰镇食品，在中医看来，这种解暑方式并不适合当下的身体状态。
0: 三伏天虽然是外面很热，但是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其实是一个虚寒的状态，所以我们就不能吃那些凉的东西。越是热天，你去喝一杯温热的水，你会感觉更舒服。
1: 既然不能依靠冰水冷饮解暑，大量出汗后该怎么补水最合适呢？
0: 有一些电解之类的饮料我们可以喝一下来改善，也可以自己去调一些电解之类的水，比如说我们拿温水里面加一点盐。
1: 为了改善虚寒体质，缓解秋冬易发的咳喘、畏寒等问题，不少人选择贴敷三伏贴。医生提醒，三伏贴调理讲究辨证施治，并非适合所有人群。热性体质、容易上火人群、孕妇、三岁以下婴幼儿以及皮肤破损、皮肤易过敏人群都不适合贴敷治疗。三伏天里少贪生冷，坚持温养脾胃、科学补水、规律作息，内外调理相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实现驱寒固本的效果。这个夏天，包头市石拐区喜贵图新区的包头古城以武侠城新貌正式开园，侠客与古人来往穿梭，每天30多场沉浸式演出让游客过足戏瘾。
2: 傍晚，城门准时打开，一群身着古装的各路侠客鱼贯而出，或持剑演武，或凌空腾翻，拳脚生风间尽显江湖豪气，步入城内更是别有天地。这边文人才子三五成群吟诗作对，游客上前对上几句便能领到一份小礼品。最热闹的要数古城游击战，一声令下，上百名游客紧随其后，转战沟渠，穿梭地道，边行进边与敌人周旋。
3: 我最喜欢的节目是舞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4: 这些实景演出种类特别多，也很精彩，体验感非常棒。
5: 接下来我们打算把我们包头的钢铁文化，还有我们石拐区的矿山文化融入进来，这样能更丰富我们包头古城的一个业态，同时吸引更多游客来到我们包头，助力地区文旅产业的发展。
1: 更多热点信息，一起来浏览今日热搜。
6: 赶快有一个司机昏迷了，这个车一直在跑啊！
1: 近日，在广东珠海，一车主驾车途中突然昏迷，路人拍窗狂追，外卖小哥破窗救援。
7: 来喝口水，吃点饼干，好吧？
8: 你看这人家为了帮你开这个窗，还流着血在这里，没撞到车，没撞到人，够幸运了，是吧？
1: 王红、邓玉两位中国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飞行途中遭遇闪电。母亲扛楼16年，撑起一个家。女儿高考后陪母亲一起扛。
9: 再一朵送给我小小的姑娘。
1: 近日，陕西一位家长通过每天剪彩纸条的方法，将孩子暑假作业进度可视化。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全区各地的天气情况。
10: 呼和浩特19到32摄氏度，巴彦浩特22到33度，乌海26到36度，临河24到35度，包头18到33度，康巴什19到32度，吉宁14到29度，二连浩特21到36度，锡林浩特19到33度，松山20到32度，科尔沁22到31度，乌兰浩特21到30度， 海拉尔18到30度，满洲里17到30度，额济纳旗25到40度，科尔沁右翼中旗21到35度，鄂托克前旗21到34度，固阳县18到32度，武川县15到29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5到28度，乌拉盖管理区17到32度，临沂县16到31度，巴黎右旗19到33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9到30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上礼盒。
3: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上礼盒。
3: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道总督把治河的银子贪污了，最后挤出决堤，死了多少人，淹了多少地，从上到下的大小官员吃着皇粮，拿着俸禄，有一个说话的吗？

爹他倒是以朝局为主，把该说的都说了，可结果怎么样？连御史言官不是都能杀吗？我反正是劫后之人，

0: 我不知道，但有个人知道该怎么办。谁？任南坡，任先生。就是那个连两将军都请不动的任南坡。就是他。哎，我们怎么把他给忘了？
1: 我在京里啊，听张庭玉讲，这个任南坡，两任两将总督请的入幕，他连见都不见。你是怎么认识他的？哦，
2: 他是我爹的朋友。哎，
1: 他是你爹的朋友？嗯，那他多大年纪了？
2: 嗨，也就40来岁吧。
1: 长得真面嫩，看上去才30多岁。哎，他有老婆没有？
2: 你问这干嘛？
1: 随便问问，没什么。他要是没老婆，我给他找一个。
2: 给他找一个？哼，你省省吧。我听我爹说过，几年前啊，他遇上了一个人，从此他就惦念上了他，而且发了誓，非此人不娶呢。谁呀？啊，谁呀？是不是画上那个人？
1: 画上？
2: 哪个画上？
1: 就是他堂屋里头画的那个画呗。
2: 一个女人，脑袋上还顶了个月亮。嗯，可能是吧。还真是。怎么了？那个人是不是你呀？你说什么？不是你。那是另外一个人。
1: 哎，那是谁？嗯，
2: 一个秦淮名妓，好像叫什么顾盼儿。谁？ 顾盼儿，你怎么不早说呀？干什么？哎呀，别人我不敢说，你要找顾盼儿，那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儿吗？又说疯话！
1: 不信呢？你问他，你问他，哎，你问他。
2: 啊，这回啊，他没说疯话，他还救过顾盼儿的命呢。
1: 什么？真的？当然是真的。哎，你忘了，那顾盼儿还送给我一把扇子呢。
2: 你当的那把扇子是顾盼儿的，
1: 是啊。
2: 那我们现在就别走了，你现在马上去当铺把扇子给赎回来，我们在这儿等你。可
1: 当那把扇子就当了1200，现在赎回来怎么着也得1500两吧？哪来那么多钱呢？
2: 你花那么多钱赎那把扇子干什么？
1: 哎，
2: 有了那把扇子，任先生就肯出山了。
0: 所以现在不管花多少钱，我们也得把那把扇子赎回来。可我身上就300两银子不够啊！哎，要不咱们大家一块凑凑。
3: 亮公啊，我们是不是还有几百两银子？我们也只能给你凑个原数了。
0: 有原数就行。
3: 快走吧。
0: 嗯。
3: 哎，
0: 等等。
3: 现在找到的人很多，你陪他一块去吧。
4: 走吧。如当。一共是1680两。你说什么？我当才当了1000两，这么几天就滚出这么多钱来？
3: 这是当铺的规矩，赎不赎吧？赎。
4: 那你再说一次，要多少钱呢？1680两。
3: 好，那我接着再当一样东西，您看看值不值这个数？先看货。
4: 好。
3: 那您等着。
4: 哎，您可拍拍借我用用。什么拍拍？
5: 就你要你那个牌牌。喂。哎，姐，哎，小满，哎，姐，你去了这么久，我都想死你了。
6: 任先生呢？今天是4月4。 我家先生正在晒书呢。啊，
5: 刚
0: 告诉你家先生。

0: 就说有两位远道来的要紧客人拜访他。
1: 随我来吧。
0: 嗯，请。
2: 这是什么？晒书？
3: 对啊，四月初四啊是晒书节，要把家里所有的书都拿出来晒一晒。
2: 又不是谷子，晒什么晒啊？
3: 走吧。

0: 您先生，是我。有两位客人自远道而来，久闻您的名声，想和您谈一谈。
1: 任先生是岳子峰的好友，我们也是岳子峰的好朋友。他参到河东，可是却不明不白的被害，所以我们想请教先生。人都死了，就让他清静清静吧。他的事我没什么好谈的。对不起，我要晒书了。
2: 哎，你这哪是晒书啊？
1: 书在哪儿呢？书在肚子里。晒晒肚子，全做晒书。
2: 我这肚子里啊，一本书都没有。哎，今儿个4月4，我也晒晒。
0: 哎。

这把扇子扇出来的风怎么那么香，是哪飘过来的呀？哎呀，你说这顾胖儿人长得漂亮，扇出来的风都是香的啊。

0: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1: 哎，你有什么话赶紧说吧，别再念诗了啊。
0: 啊，既然皇上和雍亲王十三贝勒爷都有心整顿吏治，给百姓一条活路，我就替你们谋划谋划。
1: 你快谋划，赶紧赶紧的。
2: 你别插嘴行不行啊？
0: 皇上派雍亲王和十三贝勒爷前来查访300万两修河公款的去向和岳子峰被杀的真相，其用意不仅仅在此，而在于敲山震虎。太子知道这件事之后，必定会铤而走险，加快篡权的步伐，尤其是接到徐祖荫的信后，立刻会派人到江宁来。

0: 徐祖荫。
1: 四爷这个人平常很谨慎，对太子也颇尽臣道，这一次居然动起太子的人了，是不是奉了皇上的密旨啊？
2: 最可疑的是他们自己不出面，却闹了一个20多岁的人在前面假装钦差，不知居心何在。
1: 箭在弦上不能不发，这个时候徐祖荫不能出事，得保住他，立即命他接管江北大营。
3: 启亮，奴才在。你去一趟江宁，马上动身，要快。
4: 奴才是以什么身份去？
3: 我现在是监国太子，我派的人就是上差。
4: 这

0: 我们请任先生，经理不会出什么事吧？嗯，应该不会。不要忘了，江宁的魏敏中是八爷的人，这里发生的事情也早该传到八爷那儿去了。 有八爷、九爷、十爷他们在，就能扯住太子的肘。这也恰恰是皇上布的另外一步棋。
1: 老四他们在江南已经开始动手了，你看仔细了，他们还没有真正动手。不过说起来，他们也真够绝的了啊！弄了个20多岁的人假冒钦差，他们这是干什么呢？哼，
2: 还能干什么？观望呗，打草惊蛇，先把徐祖荫弄急了，抓住把柄，然后再动手。
0: 可能文章就在这儿。哼，不过这样一来，太子要是急了，就会铤而走险；如果他在城里搞起兵变来，皇阿玛又在热河，我们该怎么办呢？哼，他变不了。九门提督隆克多不是他的人，西山瑞建营又是咱们的人掌管着。如果他真的要为太子铤而走险，
2: 那我们正好借此平定叛乱，建他一大功。
3: 哼，可要让老四在江南破了徐祖荫，起了那笔赃款，这也是一大功劳啊。
2: 老四这个时候真能拿一根牙签扎住徐祖荫，稳住江北大营，对江山社稷也是有利的。
3: 哎呀，江山社稷，江山社稷，我的八贤王！ 扳倒了太子，能够跟你争嫡位的就是老四。
0: 哼，现在不能够两个拳头打人，先盯住太子再说。

0: 如果我所料不错，太子派的人已经到江宁了。大人，太子府詹事齐亮大人来了。
1: 快，快开中门！
0: 奴才徐祖英请太子安庆熙大人安。只要齐亮一到，李卫的身份立刻便会暴露。 这样一来，徐祖英他们就不会再有顾忌。只要你一现身，他们立刻会抓你，作为攻击四爷和十三爷的口实。哎呀，胡说！哎，这宫里哪有个二十多岁带江南口音的侍卫呀？这分明啊是假冒钦差，引你上钩啊！
2: 卑职糊涂！哎。
0: 现在那个人在哪儿啊？让魏敏中和冯月清他们给弄丢了。哎呦，得赶快找到他呀！是，
2: 哎，那个人的妈现在还在我们手里，肯定会露面的。好。
0: 哎，那还有我妈呢？我妈现在还在他们手里呢，怎么办呀？
1: 哼。 既然真佛漏了法相，事情倒也好办了些。也是你命不该绝呀！
3: 不瞒先生，我们也是投鼠忌器，犹豫再三。
0: 先生责备的对呀。要问怎么办，我得出个题目考考你们。什么题目啊？
3: 猫是不吃辣椒的，对吧？对啊。你要是想让猫把辣椒吃下去，有什么办法？这，
0: 那就掰开嘴往里塞呗。
3: 太笨。
0: 那就把辣椒塞到鱼肚子里。
3: 你要是遇到一只聪明的猫呢？
0: 还是您说吧。
3: 把辣椒抹在猫的屁股上，让它难受，它一难受就会自己去舔。请问先生，你说的辣椒是什么？
1: 就是你们手里的300万赃银。先生怎么知道那300万赃银在我们手里？如果没有找到那笔赃银， 你们也不会心安理得的待在庙里参禅悟道。高明，那您说，让谁把辣椒涂到猫的屁股上去呢？他。
4: 各处的驿站码头都增派了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那个假钦差的踪迹。
1: 各处的旅馆客栈也要查，只要有一点像的，就先抓起来再说。
2: 听见没有？
4: 这。

0: 任先生，我们急着回去和四爷商量，您看能不能让司莹跟李卫一起回去？
1: 不行。
2: 为什么？
1: 你什么时候把顾盼儿请来，我什么时候才能放莹莹姑娘下山？
2: 那我总得把事情都摆平了，才能有空去找你那个什么顾盼儿吧。再说了，人家莹姑娘自己有腿，嘿，你说不让人家去，人家就不去了，对不对？
3: 任先生没有答应，我当然不会走。
2: 你说什么？你真的放心让我一个人去啊？我一去不回怎么办呢？
3: 你说什么呢？
2: 我没说什么，我知道我就是一个有人生没人疼的混混罢了。
3: 哎，
2: 你别说了，你不去我也会去的。

0: 卑职叩见甄氏大人，
1: 你们就是八爷的门人魏敏忠和冯月清啊？
2: 是，卑职惭愧，这几年吃糊涂油，蒙了心，上了八爷的贼船。 多亏徐大人指点，这才迷途知返。今后卑职鞍前马后，肝脑涂地的跟着太子，死也不敢再生二心了。
0: 是是是，今后卑职就是太子门下的一。

0: 狗，太子说往东，卑职绝不敢往西啊！哼，
1: 好，好，起来吧。
0: 谢谢大人。
1: 去，走错了路，知道回头就好。客栈里有那个假钦差的消息没有啊？
2: 暂时还没有，不过客栈里卑职已经布置好了，只要他们一露面，立刻就能逮住。
1: 他会露面吗？
0: 会，他妈妈在我们手里，一准露头。
3: 也不能傻等，拷问他妈，从他的嘴里说不定能知道那个混混的去向。
0: 是
2: 是。
0: 嗯，是。嗯，
3: 你们都去，谁抓住那个假钦差，谁找到那笔银子，谁就是太子爷的功臣。
0: 是
2: 是，
3: 快去吧。
0: 是。
1: 去吧。老八的门下竟出这号人物，还想与太子爷争天下。
3: 哼，这样的人用一次就罢了。

0: 十三爷，这个什么任先生不放岳姑娘，那个混混又在那磨蹭，这万一要是耽误了时机，
1: 再等等。实在不行，也只好我们陪着李卫一起去了。
0: 这，
1: 可四爷说过，这个时候最好不要露面。嗯，怎么着？ 四爷说过的话是话，我十三爷说过的话就不是话吗？
0: 不，奴才不是这个意思。

0: 李大哥，我问你，你现在是不是又想你妈，又想我姐啊？
1: 是啊，原来我只想一个女人，那就是我妈。可现在呢？你说什么？刚才说什么？
0: 我是在问你，你是不是又想你妈，又想我姐？哥，如果你真想我姐的话，她就在那边啊，你过去不就行吗？
1: 哎，没有，面对面我还是想。哎，小满
2: 啊，
1: 李大哥这次要是走了，一去不回的话，你姐和你会想我吗？
0: 哎，对了，我去告诉任先生，叫我姐陪你一起去。
1: 哎，慢着。
0: 啊？
1: 我答应过任先生的，不帮他找来顾盼儿，你姐就待这儿。大丈夫，那一言既出，四匹马都追不回来。再说这次不比前几次。我也不愿意让你姐去冒那个险。

0: 是的人心里怪难受的。
1: 这是《诗经》里的歌，是写的一个男人想一个女人的事儿。
0: 你怎么知道？
1: 我爹他教过我。

0: 死他。这人不错呀，可以交朋友。
1: 哎，李大哥，你听得懂？
0: 他是在想顾盼儿呢。你想想，才见一面，他就可以这样真心？这样的人不可以交，什么样的人可以交朋友呢？
1: 哦哦哦。

0: 不行，我得去救我妈。
1: 哎，李大哥，哎，李大哥，你不能去，很危险。
0: 危险也不能撂下我妈在那儿受苦。你去跟你姐说，谢谢她，你谢谢她在任先生那儿替我说那几句话。

0: 不行，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冒险。
1: 慢，你以为我真的让他一个人去冒险？你过来听，
0: 是十三爷他们。
1: 官场的事，李贝不懂，你也不懂。四爷和十三爷他们就希望你在前面引出徐祖荫，然后他们再渔翁得利。至于你们有没有危险，他们才不管呢。现在你不去，十三爷他们就不得不去。
0: 小孩子家知道什么？
2: 你也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不理你了。哎，
1: 不要追了，我的小西奴会陪着他。你现在赶快下山，到云水寺把这个交给四爷，然后到客栈去救李卫他母亲。

0: 你个混账王八羔子，你跑哪儿去了？让本奶妈在这儿受苦啊！
1: 卑职该死，卑职该死！这为什么谁把奶妈给捆起来了？
0: 他，就是他，这混账王八羔子！
2: 回太尊的话，是小人将他捆起来的。
1: 为什么把奶妈捆起来啊？
2: 他儿子偷了咱们300万两银子。
1: 哦，
0: 说
1: 是，哎，你儿子为什么偷我们300万两银子啊？
0: 胡说八道！我们宫里那么多银子，我偷你们银子干什么呀？
1: 啊，对呀，哎，他说了，他们宫里有的是银子，没有咱们银子啊。
2: 哦，
0: 快，快把本奶妈给放了！
1: 听见没有？放人呢？
2: 放，好好好，放放，哎，解开解开，好了，来，我扶您过去啊，起起来起来起来，
1: 慢点慢点，
2: 哎，起来，好，来来来来来，歇会儿，歇会儿啊，歇会儿，坐下坐下。
0: 这是干什么用的
2: 啊？啊，你儿子不是个官吗？待会儿我给你加加官儿。
0: 什么加官？
2: 加官儿。

0: 奶妈，这滋味不好受吧？啊？只要你说出来，你儿子在哪儿，这银子藏在哪儿了，我就不贴了啊！
1: 呸！
0: 呵，
1: 混账王八羔子，你见过这世上有当妈的害儿子的吗？
0: 好，好，好，好，我今天我倒要见识见识。我还真没瞧见过。

0: 心啊？
1: 为什么对我没这份忠心？
2: 人待人是无价之宝，他对我好，你对我不好。嗯，
0: 说得好，说得好。成全他吧。
3: 是。小石榴，我给你贴上了。
4: 出手吧。等等，有人。
1: 王八羔子，你们这是干什么？
5: 不是，副台，他是
1: 连宫里的奶妈你们都敢贴假货了？
5: 他是假的，
1: 都给我抓起来！
5: 你命，你命，这是他是假的，干什么的？
1: 卑职来迟了一步，让奶妈受苦了。
6: 失礼了，魏大人说硬逼是逼不出来的。
1: 他妈的，他这是抢功！
6: 你放明白点，这是徐大人的意思。
1: 嘿，他妈的！这丫丫了个逼的，怎么折磨我妈？
6: 不要冲动，按任先生说的去做。
7: 来了来了，来了！
6: 混账王八羔子，喊什么？什么来了？
7: 那个上差的什么下差来了？啊！李卫。

0: 到县衙里伺候去了。
1: 差不多。你叫多少人手？
2: 大人要手干什么？
1: 养了个呸的！我要人手，我要拿来当菜吃啊！你有多少人？帮我运银子去。
3: 银子？
1: 哎呀！哎呀！
3: 什么银子？多少银子？
1: 准备两辆大车吧。
3: 请问上菜是300万吗？
1: 知道还问，有没有？
3: 有，这就吊车，这就吊车。

0: 那个上差的什么下差来了。
1: 李队啊，李队，走。
0: 大人，大人要手干什么？
2: 养了个呸的！我要人手，我要拿来当菜吃啊！你有多少人？帮我运银子去。
0: 银子？
3: 哎呀，哎呀，
0: 什么银子？多少银子？
2: 准备两辆大车吧。
0: 请问上菜是300万吗？
2: 知道还问？有没有？
0: 有有有，这就吊车，这就吊车。
4: 你这官还差不多，等我儿子回来，先扶我回屋歇着吧。
5: 是。您儿子现在在哪儿？您告诉我，我马上就去接他。
4: 你是不是也要拷问我？
5: 不敢，不敢。
6: 大人，大人，他们走了。
5: 什么走了？
6: 就是那个来了，带冯月清运银子去了。
5: 混账王八羔子，把他们绑起来。
6: 是。
5: 滚！找到了。是，是卑职派冯县令他们去运的，现在正在路上。
7: 好好，你再带些人去接应，立刻运到这里来。
6: 是，
5: 是。

没有了。

0: 慢什么？先把这200万运走，再跟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去运另外的100万。
1: 好。嘿嘿，上财，这是200万。
0: 你不会算吗？哎，10个箱子，每箱20万，是不是200万？
1: 没事糊涂，没事糊涂，
2: 很快运走。
3: 是，快运走，快走，快走，运走。
4: 齐大人，这里有卑职守着，您先去歇着吧。
5: 不，这是大事，等我亲眼见到那笔银子，再歇不迟。
6: 禀大人，来了几个客人。
4: 什么时候了，还让我见客人？
6: 是。不过这几个客人说是经理来的，有要事要见齐大人。
5: 经理来的？
7: 怎么，连我也不见了？
5: 给四爷请安。
8: 来，咱们喝咱们的
7: 啊，
8: 喝
7: 喝啊。谁？
9: 我，魏大人叫我把这俩人带走。
7: 等着。

0: 赢姑娘，我儿子呢？他没事儿吧？
1: 他没事儿。
0: 这个挨千刀没小心的家伙，他妈在这受罪，他们来救我！他，
1: 伯母，就是李卫让我来救你的。
0: 啊，
1: 动了，哎，动了，他们动了！
0: 把他绑起来。
2: 绳儿，绳儿。

0: 你这个小蹄子啊，你哪儿学来的？
1: 天天待在衙门里，看都看会了。
2: 你们这些反贼，不要你们一个个都死！
1: 堵住他们的嘴，
2: 把我放了，放了，放了我！
1: 这样不就可以了吗？
0: 好蹄子，又聪明又有良心。
1: 走吧。
0: 走。

0: 大人，这些只是200万，李大人说了，还有100万现在带我们去取。当然是听李大人的吩咐了。请问李大人，那100万藏在哪里啊？就在客栈。
1: 客栈？
0: 客栈不能藏银子吗？当然能，当然能。魏大人，冯大人，我带人把这200万两银子先送回去。
2: 你们带人去取那100万两银子吧，先送回去。你说什么？哎，
3: 魏大人何必激动呢？这200万不是卑职一个人取的吗？你……
2: 哎，好了好了，你们俩不要吵了，费那么多话，俩人一块去都去，听见没有？
4: 是是是，哼。
2: 你来了，事先也不到我府上去一趟。这一向，我这头昏的病又犯了。 要是知道你来，附近便会将药让你带来了。
5: 来得太急，来不及到四爷府还有13。

0: 爷府去问个安，这是奴才的过错。
1: 这一项太子的哮喘病没有犯吧？
0: 回四爷的话，太子爷这一向福体安康。
1: 我这里倒是给他找了一些好药，你走的时候记得给他带回去。
0: 是。
2: 卑职向四爷告罪，要去方便一下。
1: 去吧。
2: 是。快迎着押银的车，千万不要押回府里来。
3: 押到哪儿去？
2: 先存放到银号里去。
3: 是。

0: 我们在这里存有多少银子啊？
1: 回大人的话，您在碧浩存有200万两银子呢。
0: 胡说，我们在这里存有银子吗？
1: 是是是，没有没有，大人您哪儿在这儿存过银子呀？没有。
0: 算你聪明。
2: 就在这儿，
3: 不能在这儿吗？
2: 不，那倒不是，我是觉得不太可能吧。
4: 那不太可能啊，
3: 不可能。你们来过这儿吗？
2: 没
3: 来过，怎么知道不可能呢？跟我来吧。还不进来？
1: 我去禀报聂太大人。
4: 副探大人，呸！妈的，强攻他来的比谁都快，一遇不对头，他比兔子跑得还快。
5: 太尊，咱们是不是也到外面候着去啊？
4: 没出息！咱们这么多人，还怕他一个人？
5: 太尊，这万一……里面有人怎么办呢？
4: 嗨，这屁大个柴房，里面就是有人。咱们这么多人害怕啊？对，
5: 是，
4: 捡那个最粗的链子，拿来，我要亲手锁上这小子。他妈的，这个假钦差到现在还装神弄鬼。
5: 大人，要不咱们把府台的人也调到这儿来？
4: 哎呀，糊涂。让他抢功啊！这真钦差我对付不了，假钦差我富裕。去，
5: 是，

0: 么人？
1: 你这么好的嗓子，应该去唱戏。
2: 你拿着大链子干嘛呢？
1: 怎么？是来送我的？
3: 你是谁啊？
1: 你眼神再不好，也可以看得见我这衣服上是几龙几爪吧？我这脖子上挂的是一串东珠吧？
4: 哼，上次是件破黄马褂，这次又是假龙袍挂东珠，哼，还想蒙我？
5: 看清楚，告诉他。
0: 大人，是真的。
5: 见了十三辈了，还不跪下？
0: 十三爷。
1: 怎么样？用你们带来的链子，自个儿锁上吗？
6: 快，给我备好！
5: 快点，快点，快点！
1: 外面怎么这么多人？走吧，我也回去吧。
0: 十三爷，这回我死定了。
5: 里面的人出来。

0: 怪，让开，让开，给我跪下！
1: 钦差十三贝勒在此，尔等还不跪下？对着钦差，你们还拉着兵器，想造反吗？

0: 四爷，您坐了一夜，累了吧？奴才们伺候您到客房先歇着。
1: 啊，是啊，给四爷准备的客房早就布置好了。
0: 是，
1: 奴才这就领您去。
2: 不急，一会儿有客人要来，咱们一块儿会会。
0: 客人？谁呀？

0: 江苏巡抚方泰
1: 叩见钦差四王爷。
2: 起来吧。
3: 这
4: 哎呀疼啊，我这儿疼都疼。哎呀，这挨千刀的没良心的东西，哎，他也不来看我的。哎呦，
5: 哎呀，您呀，省着点劲儿吧。李大人还没进来呢，你要这会儿把力气都哼完了，待会儿李大人进来了，你就没力气哼了。
4: 说的也是。
6: 妈。
4: 到你们李家，我什么苦我没吃过呀？我，你那死鬼爹在的时候，他一天十七八回的说好话骗我，让我享了耳福。我吃的那菜是丁点油腥都没有啊！等他不在了，你别的没学会，一天三十五六回还是好话骗我，也让我享了耳福。这下更好了，你还让我扮什么皇上的奶妈？这柿饼子我没吃着，差点让那些混账王八羔子把我给捂死啊！哎
6: 呦，妈，妈，真有柿饼，您吃吗？
4: 在哪儿呢？
7: 混账王八羔子，还不赶紧进来！

0: 上戳着洞呢。
1: 好你个混账王八羔子，老子还纳闷以为你学过气功呢，居然敢在鼻孔上扎洞洞，你瞒天过海。

0: 三爷，就是那张银票，200万两。
1: 现在你该说了吧？没错，是我贪污了200万修河银子，与他人无关。要砍要杀，听你们发落就是了。哼，一个聂台府的知事，小小的五品官，秦淮河里的王八，也比你少些吧？
0: 河道总督怎么会把200万两银子交给你呢？河督当然不会把银子给我了，他只是寄存在我这里。是寄存在你这儿啊，还是寄存在徐祖荫那儿啊？是寄存在卑职这里，与徐大人毫不相干。哼。
1: 我看呐，你是得了什么病？嗯，烧昏了脑子了吧？嗯，把徐祖荫的事儿记到你自己头上，不着急，慢慢想，慢慢想。
0: 你揣摩着，在众多皇子中，十三爷是出了名的好脾气，啊？ 你就想蒙混过关是不是？十三爷现在笑着，等他不笑了，你就是再招供也得掉层皮。

0: 你是太子派来的，也算是半个钦差。坐吧。
1: 谢四爷赏。

0: 十三爷还没有来，徐大人，你是否应该去迎接一下？不用了，十三爷正在干一件事情，干好了，待会儿来给大家一个惊喜啊！
1: 惊喜？
0: 这个惊喜，徐大人应该知道啊。
1: 四爷的话，奴才不明白。
0: 会明白的。
2: 担起这200万两的罪名，你不怕诛灭九族？

0: 李大人，
1: 李大人，
0: 李大人，
1: 李大人，
2: 什么李大人呀？我要真是李大人，你们敢这么折磨我妈妈？
0: 这
3: 石榴，
4: 哎，有，
2: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丢布袋是吧？
4: 对啊，就是丢布袋，就是啊，用一根绳子从后面绑着的手腕，然后将绳子串到房梁上，拉上去，手一松就掉下来，再拉上去，手又一松又掉下来，再硬的汉子啊，也就这么三四回就一定招供了。
2: 哎，好办法！
0: 你这个小烂蹄子，竟敢出这样的主意！
4: 你这个混账王八羔子，好几回都差点把我淹死，现在还敢骂我！
3: 嘿，接着，
2: 起来吧你！哎，你把绳子绑上啊，舒服吗？啊？你这是从哪儿学来的啊？教教我，教教我啊！丫了个呸呸的，不像还好看的样子。哎，你刚才说的还有什么名堂来着？
4: 哦，先来啊，这第一道工序呢叫做蜻蜓点水，就是先把犯人拉到脚尖垫地，等掉到骨头架子都快散了的时候，然后把他拉上去，手一松掉下来，就碎成十七八节了。还有，他们还给取了个名字叫做平沙落雁。
0: 你这个烂，
2: 这招毒啊！哎，你这招比咔嚓要毒啊！
4: 那当然了，我听人家说啊，有一次有一个财主想霸占他们家佃户的老婆，给了这狗官2000两银子，结果这狗官就污蔑人家佃户是盗贼，那佃户不服。他就被蜻蜓点水吊了2个时辰，然后再拉上去丢下来就丢死了。
2: 走！
0: 你使劲了吗？
4: 没有啊，不是你在使劲吗？
2: 我也没使劲啊。哎，我们俩都没使劲，他怎么掉那么高啊？
0: 我知道了，肯定是被他害死那佃户在显灵了。
2: 这狗官害死那么多人，哎，要是100个人来问他要命，他这条命早没了，对不对？
4: 啊，你别吓我！
2: 拉稳了。
4: 哦。
2: 哎呦，还认得我是谁吗？
0: 假金财。
2: 哟呵，嘴还挺硬啊！平沙落雁，
0: 真金财，真金财。
2: 停，认得我是谁就好啊！以前你欺压老百姓那些账，我们一会儿再算。现在我先问你点急事儿，我问一句，你答一句。你答错一句呢，我们就蜻蜓点水；答错两句呢，我们就平沙落雁。听清楚了没有？
0: 听清楚了，
2: 听清楚了就好。我来问你，那个姓徐的什么狗屁孽台的，他到底为什么要杀岳子峰啊？
0: 徐祖荫呢，是太子的人，下官是八爷的人，太子爷干的事情，八爷、九爷、十爷不一定知道，四爷、十三爷来了，八爷、九爷、十爷，
2: 丫丫了个呸的，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
0: 是，
2: 老子不识数，你不知道？我就问你，他到底为什么要杀岳子峰？
0: 这个是。是，
2: 你不说是吧？石榴，
0: 知道，银子，
2: 什么银子？
0: 就是大人领我们去取了几百万。
2: 你给我打住了，我带你们去取的银子。
0: 是河道总督贪摸的治河的银子。太子爷怕岳子峰把这个银子的事儿捅出去，所以就把他给杀了。
2: 到底有多少银子呀？
0: 原来是300万，现在是200万。
2: 这银子现在在哪儿呢？
0: 被聂太傅的知识给运走了。
2: 石榴，
0: 我说了全真的呀。
2: 松了。
4: 哦，

0: 哎呦！
1: 我照！
2: 轻点，丫丫了个呸的！官越大，骨头越软。石料，笔墨伺候。
3: 他不招怎么办？
2: 嘿，我那，哎，怎么还没招啊？哎，我那俩可都招了啊！哎，这个给你。
3: 你怎么让他们招的？
2: 很简单呢，蜻蜓点水，平沙落雁。哎，行，干脆交给我吧。
3: 好吧。
2: 带走。丢呗。你刚才说那一招，那招叫什么来着？
4: 叫贴家官。
2: 贴家官？什么叫贴家官？
4: 就是人要呼吸，不是？这呼吸嘛，要用鼻子和嘴巴，不是？要是把这鼻子堵上，然后再把这嘴巴给堵上的话，那不就不能呼吸了？
2: 不是，这谁不知道？我就问你，什么叫贴家官？
4: 就是把这张纸贴到人的脸上，然后加一杯酒，喷到脸上，这张纸呢就试着贴在脸上，鼻子和嘴巴就不能呼吸了。如果他要再不招供的话呢，再加一张纸，再不招供的话就再加一张纸，直到加到4到5张的时候，这个人就已经没气儿了。最后将纸从脸上撕下来的时候，就是戏台上唱戏的人脸上戴的面具了，所以叫做贴家官。
5: 哼，我是堂堂正正的五品命官，聂台府知事，我看你们谁敢贴我的家官。
2: 你看，你真是不知好歹啊，一个五品命官也忒小点了吧。一会儿给你贴一张，再加一品，再贴一张，再加一品。贴五张是几品官来着？
4: 是5、4、3、2、1，一品了。
2: 好，咱们先从4品官加起。现在加不加这个官呢，全在你自己了啊。我来问你，河道贪墨那几百万两银子，到底是给你的还是给徐祖荫的？
5: 哼，我谅你也不敢贴我。
2: 哟呵，你真是有胆子不招供啊！这回你还真弄错了。十三爷不敢弄死你，因为他是真钦差，弄死了你他不好跟朝廷交代。我是谁你知道吗？我他妈压根就是一假钦差，前脚弄死你，后脚我就开溜了，这叫乱拳打死老师傅，你信不信？
5: 你走不了。
2: 哎呀，我走不走得了，你都死菜了，你怎么知道？

0: 怎么样？十六。
1: 我说，我着了，哎。

0: 怎么，他还是不肯抄啊？
1: 十三爷，别看你在京里做大官，见的世面不少，可是台上唱戏，我李卫听的也不少，戏里写的一点都不错，那硬骨头个顶个都是清官忠臣，贪官硬骨头的，我李卫还真没见过。嗯哼，拿去吧。

0: 一般。
1: 下面怎么办啊？任先生的那个锦囊里是怎么说的？
2: 游街示众，让满城百姓都知道。
1: 走。

0: 贪墨修河公款的事儿已经查清楚了。押过来。是。达尔伦方泰，奴才在。一个两江总督，一个江苏巡抚，坐镇江南，在你们治下，有人贪墨了300万两修河公款，你们知不知道？这，
1: 回四爷的话。300万修河公款是河道总督贪墨的，与两江无关呐。是啊，要是这笔银两是你们两江的官员贪墨的呢？立刻逮捕严惩。
2: 贪官聂台府居，
0: 好啊，
2: 江宁之府，
3: 江都县，
2: 听听
0: 吧。
2: 收携河道总督贪墨修河赈灾银款，钦差奉皇上圣旨。
4: 加号游街示众，看看去吧。哎，小满，我正忙得脚打后呢，忙着叫你来干嘛？哎，
5: 姐，你大哥来了。
4: 别，你怎么又说我是好人？怎么了？
5: 你和你妈都是好人，你们会有好报的。怎么了？啊？哎，你又遇到什么了？没什么。你现在就回客栈去，带着你妈还有石榴，赶快走。
4: 为什么？
5: 我听任先生说，你们得赶快走，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4: 那你呢？你和小满呢？我们俩跟着四爷还有十三爷到京里去，看着徐祖英他们正法。我说呢，对我这么好，闹了半天，你也是过河拆桥的主，到头来还是要赶我走。
5: 你说什么？
4: 我没说什么。 现在你仇也报了，也没我什么事儿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可以各走各的路了。你也犯不着把任先生拿出来做由头。不过我告诉你，我李卫天生的贱命，牵着不走，我打着倒退。哎！
6: 快看！
7: 给石三爷请安。
6: 罢了，四哥，这江苏的风水还真是透着邪气啊！这太子的门人和八哥的门人原本都是好好的，怎么一到了这个地方，就都变成贪官了呢？
8: 还不进去。

0: 这太子的门人和八哥的门人原本都是好好的，怎么一到了这个地方就都变成贪官了呢？
1: 说话，
0: 大人们，请吧。
2: 二位还不进去？

0: 大耳轮，在，这供词你都看过了吗？臣看清楚了，你是两江总督，该怎么做，还要我来说吗？
1: 奴才明白。来人，在，把他拿下！住手！
2: 请问四爷。

0: 请问制裁大人，卑职有什么罪？
1: 你还有脸问我？你勾结河都，贪墨修河公款，杀害御史，你死定了。
0: 哼，证据呢？
1: 人证物证都在，你还要什么证据啊？
0: 哼，齐大人，他们这是诬陷。
2: 四爷
3: 有什么话进了京到刑部和督察院说去吧。押下去。
4: 住。
5: 四爷，您是主子，又是皇上派的钦差，按理说奴才不该驳您的话，但有一件事奴才得问明白了，回去也好向太子爷有个交代。
3: 说吧。
5: 有一个什么人叫李卫，这一向来打着四爷和十三爷的名头，专在江宁一带假冒钦差，罗织徐祖荫等江苏官员的罪名。请问四爷，这个人是什么来头，竟敢如此的假传圣命，扰乱官场？
1: 有这么回事？
5: 哼，这个人现在还在红旗客栈。
3: 你知道有这么个人吗？
6: 不太清楚。
5: 好，既然四爷和十三爷都不知道这件事，那奴才可就依王法行事了。达大人、方大人，你们知道该如何办理吧？
1: 当然。
7: 来人，
8: 在，
7: 立刻到红旗客栈捉拿那个叫李卫的假钦差。

0: 去。
1: 你是谁呀？哼！
0: 前江南道御史岳子峰的后人。
1: 是郡主，我们是奉了钦差的指令前来缉拿亲明要犯，请公子通融。
0: 你们可以进去，但不许吓着你眷。
1: 这个可以。
2: 哎呦呦！
3: 哎呦！
4: 是不是接我们去吃喜酒的？
0: 不是，他们是来看看还缺些什么东西。
4: 哎，过来过来过来，有好的绸缎衣服给他整两套来。
0: 现在没事了吧？你们可以出去了。
1: 嗯。
4: 这是哪个衙门的？不哼不哈的，怎么当差呀他？
0: 您歇着吧。
4: 别急，高低我要给你整几套新衣服穿。
0: 小满，快出去，见到李大哥让他快跑，千万不要回来，记住了吗？
5: 就是。

0: 恩公，你还想听什么？
1: 这谈个什么呢？哦，对了，诗经啊，诗经你会弹吗？
0: 恩公，这诗经可有305篇呢，你到底是想听哪一篇呢？
1: 一个男的想一个女的。
0: 一个男的想一个女的也有10几篇呢，你到底是想听哪一篇？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水中央啊。
0: 那是蒹葭，我这就弹给你。

0: 算了算了，听得让人心里怪难受的。
1: 恩公这心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0: 你说这人活在世上什么最苦呀？
1: 当然是想人最苦了。
0: 你怎么知道？
1: 哼，
0: 难怪那个人心上的活都被你勾去了。
1: 你说什么？
0: 顾小姐，我的时间呢也不多了，我来就是想求你一件事儿。
1: 恩公请说。
0: 我有一个朋友，他想你快想疯了，他想见你，你见不见？
1: 恩公的朋友我当然要见了。
0: 你答应了？
1: 嗯。
0: 哎呀呸嘞，自己都没老婆还帮别人找老婆，不过总算倒是成件事儿。顾小姐，到时候我的朋友会带着你送我那把扇子来找你，见到扇子你认他就是了。
1: 好，
0: 多谢顾小姐，那李薇告辞了。
1: 收拾一下，我要出门，知道了。

0: 哪儿也不去了，我和十三爷就在这儿住一宿，明天押着钦犯启程。
1: 那奴才们告退，
0: 去吧。
2: 慢着，
0: 人犯可交给你们了，看严实点。如果出了什么事儿，你们知道吃什么果子吧？
2: 是，奴才们告退。
0: 你也歇着去，明天一块回京吧。这，四哥，李卫如果被押解回京，小命恐怕保不住了。他们会让李卫押到京城里去吗？
2: 什么意思？
0: 这个人知道的太多。 一下子把太子的人、老八他们的人全给端出来了，你想想。

0: 到了京城里他乱说一通，朝局还不全乱了。
1: 你的意思是他们会在这儿把他做了？
0: 嗯，
1: 那可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像他说的那样过河拆桥吧。
0: 我也为难呐，咱们的事他知道的太多了。
1: 那不行，我们不能太不道义了。
0: 太困了，先歇着吧。
1: 这才大人，这个人无论如何不能留啊！如果让他到京里瞎说一通，太子饶不了咱们，八爷、九爷、十爷也饶不了咱们呐。
2: 流年不利，被一个小混混弄得鸡犬不宁，这事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1: 好，跟你讲。今天晚上把那个李威给我干掉。

0: 齐大人传话来了，说让大人稳住。待会儿那个害您的混混也要关到这儿来，您看要不要小的们把他做了？
1: 这话还用我说吗？恐怕早就有人跟你们打过招呼了吧。

0: 二十年后，老子又是条好汉。
1: 好汉，好汉，好汉。
0: 怎么着？老子心里憋得慌，喊一声解解闷气儿。怎么着？不行啊！
2: 楚红差他才这么喊呢。刚押进来，又没去砍头，你喊什么呀？不怕给自己招丧气啊？
0: 那你的意思是我活着进来还能活着出去啊？
2: 什么意思？
0: 没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一会儿动起手来，你们俩痛快点，别让老子难受。开门吧，
2: 进去吧。

0: 那小子好像已经知道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叫咱们做痛快点。
1: 看不出还是条汉子，那就用沙袋吧。
0: 小的们也是这么想的，这不已经准备好了。

0: 对不起，我是来找叶思莹姑娘的，是关于李卫的事。
1: 你是？
0: 你是叶思莹姑娘？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也是女人。
1: 哦，你是顾盼儿。你说你是为了李卫来找我的？
0: 你准备去救李卫？
1: 李卫是为了我遭的难，我不能不管。
0: 那可是聂台衙门的大佬，你能救得出来吗？
1: 听天由命吧。
0: 男的吃，这女的也吃。
1: 你说什么？
0: 我知道你是为了报恩才这样做的，是我冒昧。我能叫你一声好妹妹吗？好吗？好妹妹，听我一句话，不要去冒这个险。
1: 我也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李卫是一步一步陷进去的，这里面深险复杂。我听任先生说，可能就在今天晚上，那些人就会把他害了。
0: 那你去找过四爷和十三爷吗？
1: 找过了，门口全是江苏巡抚衙门的人守着，说什么都不让进去。
0: 因此你就铤而走险？

0: 咬你那胆儿！咱们是大爷的人，他们狗咬狗的，怎么就把你吓成了这样？
1: 哎呀，我就是怕给大爷惹麻烦。
0: 太子和八爷、四爷他们较劲，干大爷什么事儿啊？
1: 是不干大爷的事儿，可你知道何都也给咱们送过银子？
0: 哼，我说他给谁没送过银子，就把你吓成这样？
1: 哎呀，姑奶奶，小心无大错呀！
2: 大人，大人，
1: 什么事儿啊？
2: 有点急事儿。
1: 真是的。折腾了一天也不让人睡觉。嗯，什么事儿
2: 啊？
1: 钦差有事找我呀？
2: 啊，是钦差大人派人传话来了。
1: 啊，让他在前面等着，我就去啊。
0: 要是太晚了就别回来吵我。
1: 哎，好好，
0: 还真好啊。你打算上哪儿睡去啊？
1: 当然回来睡了，
0: 胆儿还大了。

0: 哎呦，姑奶奶，你跑这儿做什么来了？啊？
1: 来救你啊！
0: 救我？嘿呦嘿，别逗了，有什么事儿快说吧啊！
1: 你不相信我是来救你的？
0: 哎，你这身打扮更好看了。
1: 我可不是来让你逗乐的。
0: 你

0: 是来救我的。
1: 我问你，你们是不是抓住了一个叫李卫的人，而且还把他关在了聂台府衙门大牢里？
0: 你怎么知道？
1: 你们是不是还想在今天晚上把他害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如果你想让太子和四爷八爷把你当替罪羊的话，那你就今天晚上把他害了吧。
0: 哎，你说明白点儿。你哪儿听的消息啊？
1: 府台大人，你要知道，到我那儿去的可不止就你这一个大官。
0: 你到底听到什么信儿了？
1: 哼，你的话我不会告诉别人，别人的话呀我也不会告诉你。我知道我在江苏这个地方要靠你照顾，所以我才来给你通个信儿，信不信由你。
0: 哎，稍微给我透点信儿啊。
1: 那好吧，我问你，那300万两银子与你有没有关系？
0: 当然没关系了。
1: 那杀岳子峰的事儿与你有没有关系？
0: 更没关系了。
1: 那你为什么要害李卫呢？
0: 哎，净瞎扯，谁要害李卫了？我什么时候要害李卫了？真是。
1: 那就好，你不但不能害他，你还要保护他，让他平平安安的到北京去，这样的话这件事儿才扯不到你身上来。你想，如果李卫死了，那300万两银子和岳子峰的事儿就是一笔糊涂账，两江所有的官员都脱不了干系，那你这个巡抚大人就更脱不了干系了。
0: 哎呀，来人呐，来人，来人，快来人呐，来人呐。
2: 哎，大人，
0: 现在几经了？
2: 好像二经了。
0: 快
2: 到哪儿去？
0: 哎呀，到牢里救李卫，快去。
2: 啊，
0: 还不快去？
2: 是是是。
3: 这个人活着他到底图个什么？
4: 大口喝酒，大块吃肉。
3: 不是不是，
4: 睡的17、18个女人。
3: 走来，你有点新鲜话没有？
4: 那你说图个什么呀？
3: 你要是看见什么不平的事，嘴巴一张，手一指，把这事儿给摆平了，那才叫一个痛快。
4: 这咱们还真没想过。哎，
3: 我这人啊，从小就爱看戏。那戏里头那个八府巡案啊，那真叫一个过瘾呐。他瞪着两只眼睛，要是看见有什么不平的事啊，就对着那些贪官污吏、恶霸、坏人，他只要说咔嚓，那人头就掉到地上了。哎呀呀呀，呸的！真没想到，这辈子我也当了一把八府巡案啊！你们不知道啊，那些三品聂台还有狗屁县令，一个一个全都被我给扳倒了呀！啊，做人做到这一步，就是死了也痛快，
4: 还是不死更痛快？
3: 有不死的人吗？你找个出来我看看。
4: 这还真是找不出来。
3: 还是的。行了，吃饱了，动手吧。
0: 是条汉子，我们会做得干净点。
3: 哎，你说咱们是躺着呢，还是趴着呢？
0: 当然是趴着了。
3: 趴着。

有谁还没睡吗？有没睡着的吗？没睡着的吭一声。有没有没睡着的？

0: 谁啊？
1: 点上，快把蜡烛点上。哦，哎呀，快去把小富贵给我叫来。
0: 这么晚了，又不知道他在哪儿，怎么叫去？
1: 找月姑娘，让月姑娘去家。
0: 到底什么事儿啊？
1: 李卫他爹找我来了。
0: 你又吓人了。
1: 吓你干什么？真来了，刚才就在你站过的地方。那死鬼跟我说，有人要害我儿子。
0: 没事，没事，他在四爷和十三爷那儿，不会有人害他的啊。明天天一亮，我就把他叫过来，好吗？
1: 倒也是，可怎么我这心里头就那么不踏实呢？
2: 哎，要不要再喝点酒啊？
3: 喝什么酒呀？让我醉着去啊？
4: 那我们就送你走了。哎，
3: 怎么没完？啰嗦什么呀？来吧。
5: 玉神在上，冤魂在下，千差万差，来人不差，千错万错，干活的不错，冤有头债有主，不要认错人了。

0: 又变卦了，
1: 变你妈的卦！谁让你们这么干的？快搬呐，搬开！
2: 搬，快搬开！哦，
0: 快！
3: 快看看他有气没有！快！
0: 兄弟，兄弟，兄弟！
3: 捂鼻子，捂鼻子！
2: 没气儿了，
0: 劲儿了。

0: 小的们的事，小的去救，小的这就去救。快翻过来，快来，妈的，你轻点儿。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开个玩笑，您别当真了。
2: 开玩笑，来，压你个试试。

0: 李大哥，
1: 老太太知道吗？你姐知道吗？
0: 知道。
1: 她昨天晚上都和你在一起吗？
0: 是，她昨天一夜都和我在一起。
1: 丫了个呸的，还不给我卸了！
2: 十三爷吩咐过的，您看着我干什么呀？
3: 见完老太太，你赶紧下来，别难为我们。
1: 老子死都死过一次了，你还把我捧了呀？看看看，
3: 也是也是。
4: 什么？你答应娶她？
1: 哎，别美了，倒茶去吧。
4: 倒茶，快倒茶！哎呀你，哎呦！

0: 妈，你坐下。哎，你跪下。嗯，
1: 你就不跪了？
0: 我。

0: 喝了这茶，就是我们李家的人了。知道该干什么吗？
1: 伺候婆婆。
0: 哎呦，这就不用说了，还有更重要的。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准备给我生几个孙子孙女啊？
1: 您说吧。
0: 嗯，五个男的，两个女的。
1: 这么多啊？
0: 这叫五男二女，妻子团圆呀。
1: 记住了。

0: 块压回去，我妈就拜托你了。
1: 哎，都这个时候了，还说这个干嘛呀？
0: 妈，小富贵走了，

0: 我们家的大恩人，今后你要好好陪着他妈，要瞒着他，能瞒多久就瞒多久。姐要一路护送他到京里去。
1: 姐，我说错了。

0: 就弄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一块儿走？
1: 因为啊，他们骑马，我们坐车，他们快，我们慢。
0: 这得走多久啊？
1: 不知道，
0: 你去问问。
1: 嗯。到京城还得走多久啊？
2: 最快也得一个月。
1: 哦。他说了，得走一个月呢。
0: 那还是让我下来走路吧，那颠来颠去的，到京城溜着胡子还不都散架了？
1: 不散不散，我给您捶，给你捏。

0: 去买两个油饼吃吧。
1: 是。
2: 别说相声，感情会出水。
0: 恶习难改，恶习难改啊！
3: 贾青天来了，贾青天来了，快来看看！
4: 哎，过来，过来，
5: 客官，来壶茶吧。
6: 我看这里的茶叶不好，要一壶白开水好了。是，要一壶白开水。
5: 白开水？
6: 哦，按一壶茶算钱就是了。
5: 哎，好嘞，好嘞。

0: 没看出来啊，当副台挺漂亮。
1: 你也不错嘛。
0: 哎，查清楚了吗？约瑟夫是在前面的房间吗？
1: 对，有三个人把守。
0: 跟着我，别慌了。

0: 月少妇，
1: 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0: 来。

0: 个外国人，竟然在宪兵队严密看管之下逃跑了。
1: 从当时的情况和我们调查的结果来看，这完全是一次有计划的营救行动。
0: 他们干的真是不错，还是那些不明身份的人干的吗？
1: 我想是的。
0: 这个约瑟夫对于我们很重要，他是一名摄影记者，文字和声音我们都可以说他是故意捏造的，可照片这种东西如果让他溜出了中国，那会对大日本皇军很不利，必须找到他。
1: 是。
2: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
3: 我们是一些正义的中国人。
2: 正义？你们的国家正在遭受灾难，而你们却住在租界这样豪华的房子里，请问今天的中国有这样昂贵的正义吗？
3: 但是我们正在做应该做的事情。
2: 应该做的事情？那你们就像南京守城的将士那样去和你们的敌人浴血奋战啊。
3: 约瑟夫先生，你误会了。
2: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3: 是王铁生参谋告诉我的。我知道你们是朋友，他也是我们的朋友。
4: 他不相信我们，以为是个圈套。
5: 可以理解。
2: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们？你们又凭什么让我相信？
3: 我想我们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点误会。
2: 误会？是的，这还不是一般的误会。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不要指望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或者继续这种无趣的谈话。
6: 先生，你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个圈套？
2: 难道没有这种可能吗？
6: 我知道你的母语是德语，而我就是从德国回来的。我的家在瑞士日内瓦的环境比这里要舒服得多，所以我回来并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报效我的祖国。
2: 那好，

0: 要我相信你们也可以，但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送我去南京。你还要去南京？
1: 对，那是我的岗位，我也是战士。约瑟夫这家伙还真是条汉子。我欣赏这样的男人。约瑟夫先生，请你听我解释。 日军现在正在封锁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他们之所以把你们秘密转移到了上海，就是想掩盖事实的真相。而我们把你们营救出来，是为了让你们去尽一个记者的责任，向全世界去揭露日本法西斯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当然，你可以不用告诉我们你是谁，但是请你不要轻易的拒绝我们的帮助，因为你们是在帮助我们的国家。
2: 您先上楼休息吧，在这里我们会保证您的安全的。何坚，带约瑟夫先生上楼休息。嗯，好，约瑟夫先生，请。

0: 这是你的房间，这是你的换洗衣服，等会儿洗个澡，早点休息吧。
1: 谢谢。

0: 我们冒死救他出来，人家还不领情，也许啊还把我们当作汉奸呢。你看他刚才说的，你们的国家正在遭受灾难，而你们却住在这豪华的房子里边，请问中国现在有这么昂贵的正义吗？
1: 上帝，请你告诉我，这是些什么人？

0: 我的上帝，谢谢你的指引。怎么才能让他信任我们呢？他会让我信任你们。这是我的钢笔，怎么会到你们这里？这是您的钢笔？对，这是我来中国之前我父亲送给我的，这上面刻了我的名字的缩写，你们看。
1: 然后你把他送给了一位中国朋友，
2: 对，就是你们刚刚提到的王铁生中校，他在哪儿？我要马上见他。
0: 很抱歉，约瑟夫先生，他已经牺牲了。哦，这什么？
2: 这是约瑟夫提供的外籍记者的名单，一共9名，涉及到5个国家。太好了。 我马上通过渠道把名单提交给这些国家的驻华外事机构，他们一旦出面交涉，日本人就再也无法掩盖下去了。等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自然就会有正义的声音向世界发出了。但是约瑟夫执意要返回南京。啊？为什么？他说那是他的岗位，我觉得他似乎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
3: 不能让他回去，很危险的。一旦再次落到敌人的手里，他的人身安全就难以保证了。和他谈谈，等一切都交涉好了，就把他们送出国。好的。喂，是我，大石先生。现在我的会议室里正坐着5个国家的外交使节。 他们拿出了失踪记者的名单，作为宪兵司令，你对此有什么可解释的吗？
4: 我们正在研究，来不及了。
3: 我刚才请示了近卫总理大臣，回答是立刻放人，
4: 并且

0: 今晚还得亲赴上海，宴请他们，向他们表示歉意。司令官阁下，你这件事办得实在是不怎么漂亮啊！
1: 我失职。
0: 你让大日本帝国处在了一个极端尴尬和无比被动的境地。另外，奥地利政府提出要约见约瑟夫·凯奇，他们说。 这个人被你们秘密押解到了另外的地方，是这样吗？
1: 大使先生，关于约瑟夫·凯奇，我回头会向您当面解释。约瑟夫，必须找到他。
2: 在巨大的外交压力下，日军不得不释放了这些被秘密关押的外籍记者。他们利用军舰上的无线电设备，把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披露出来，世界震惊了。日军占领后的南京，简直就成了一座人间地狱。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可以不需要任何借口地进行烧杀。
3: 甚至闯入了南京。这下子，够小鬼子受的。这就是我在南京城下看到的。
4: 要说的约瑟夫啊，还真是条汉子，怎么劝都不带回去的。
5: 我能理解啊。作为一名记者，他把职业变成了自己的使命。看来约瑟夫还真是有未了的事情，可究竟又是些什么呢？
4: 哎。 这个河间，让他请约瑟夫下来喝一杯，怎么还磨磨蹭蹭的啊？
6: 你们快来，约瑟夫跑了。

0: 谢谢你们搭救了我和我的同行们，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因为我也是一个战士，必须回到自己的岗位上。约瑟夫，
1: 这个约瑟夫啊，既不愿意跟美国军舰回国，又不愿意留在我们这儿。不过我倒是听他说过，他的岗位在南京，我想他一定是回南京了。
2: 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3: 他执意要去南京，肯定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办。他之所以选择这样离开，绝对不是不信任咱们，而是怕连累我们。因为在他看来，这件事情非常的危险。
4: 可现在最危险的是他自己。
2: 去南京。

0: 南京的1214列车，现在开始检票。
1: 啊，走走走，
2: 检票了，检票了，走吧，
3: 走了，
2: 检票了。
1: 哎，带好东西啊，带好东西。

0: 谢谢啊，哎，谢谢谢谢。
1: 约瑟夫先生，你很会打门呀。
2: 我不是约瑟夫，
3: 少啰嗦，走。
2: 我不是你们要找的人，
3: 老实点。

0: 月色坊，云飞，
1: 谢谢你们，
2: 没事吧？怎么样？
0: 我们下一站下车。
2: 好，不行，我不能下车，我要去南京。
0: 我们会送你去南京的。
3: 到那边看看。

0: 你在里面待多久了？哎，快把门打开啊！快开门呐！
1: 急什么？就快到站了，再憋会
0: 儿。我憋不住了，再憋就要尿裤子了。
1: 让开，把门打开。
0: 是是是。

0: 我们的军人正在抓紧收拾，想让你在街上一点血迹都看不到。
1: 可是就在半个月前，这里血流成河，他们也有血流成河的那一天。连总，这叫报应。
2: 好险呐！
3: 等我们住下了，你打过盹吧。算了，天都已经亮了。
0: 停车！这里不能随便停车。停车！
2: 怎么了？我要去买份报纸。
4: 哎，岳少傅，我替你去买啊。
0: 不，你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3: 何坚，跟上去。

0: 喂，
1: 少佐，发现约瑟夫了。
0: 什么？好，暂时不要动他，把他严密监视起来。司令官，我们的人在南京发现了约瑟夫。
2: 人到南京？很显然是和那些人在一起，他们居然还杀了我们一个便衣。可是这个约瑟夫他为什么不跟其他的记者一样随美军舰船离开？
0: 我想他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还没有了结。奥地利新闻社在南京的办事机构已经暂时关闭了，而约瑟夫却还要回去。这里面肯定大有文章。
2: 是因为那三个可恶的胶卷吗？
0: 完全有这个可能。如果他来上海之前就把那些胶卷藏到了南京的某个地方，现在又急着回去取，要真是这样，我们可就被动了。
2: 要真是这样啊，那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要立刻找到约瑟夫。
3: 大婶，您还记得我们吗？
4: 你们是于先生的朋友，快请进。
3: 谢谢，请。
5: 谢谢，
6: 来吧。
4: 来，请坐吧。
3: 你去外面
4: 坐吧，
3: 看看有什么情况。
5: 我本不想连累你们，所以我就。
3: 约瑟夫先生，我们只是担心你的人身安全。
5: 我是记者。
3: 谢谢。
5: 国际公约上有明文规定，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都要无条件地保护记者的新闻自由和人身安全。
6: 约瑟夫，你跟那些个强盗讲什么国际法呀？如果他们要按照国际法办事的话，怎么可能把你们几个人秘密的都关押起来呢？
5: 谢谢你们营救了我的朋友，但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就在中国，就在南京，我必须把我应该做的事情做完。
7: 约瑟夫先生，我们能替你完成吗？
5: 不，不能。
6: 约瑟夫，你来南京到底干什么？你得告诉我们，你只有告诉我们，我们好帮你啊。
5: 我说过了，这是我自己的事，我不想你们受到任何的牵连。不要再说服我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
3: 既然他不希望我们代劳，大家就暗中保护吧。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有人跟着，另外还要提醒他千万不要和陌生人交谈，也不要轻易停车。云飞，刚才你们怎么停车了？
6: 啊，约瑟夫啊，他要买份报纸。
3: 以后不能这样。南京表面上很平静，实际上杀机四伏，大家要格外的谨慎，丝毫不可以大意。
0: 司令官，我觉得最好是我们能拿到他想要的东西，那么这个人对我们也就不再重要了。可是万一让这个人再次逃脱，一旦他把那些胶卷在国外洗印出来，我们就彻底被动了。
2: 万不得已就让这个约瑟夫·凯奇在南京失踪。
0: 我明白了，司令官。
2: 此事非同小可，你亲自到南京安排。
0: 好，我立即动身。

0: 我怎么琢磨着，这约瑟夫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啊？
1: 一路上我都在想这个问题啊。前几天我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位约瑟夫·凯奇是一个国际新闻摄影界很有影响的记者，特别擅长于那些突发性的新闻摄影。他的作品《西班牙内战》上过美国的《时代周刊》，是去年普利策奖的提名作品之一。
0: 是吗？啊，真这么厉害？

0: 哎，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像他这种人，一定是事业比生命还要重要。
1: 对，用他的话来说，他也是一名战士。所以我琢磨着，他这么急着赶回南京，一定是为了取一样至关重要的东西，比如说胶卷。哎，王铁生临终前不是让我们尽快的找到约瑟夫吗？也许就是让我们帮他保护这些胶卷，因为只有胶卷这种东西啊，最能让他着急了。照片丢了可以重新洗，但是胶卷丢了就前功尽弃了。这里边还有新闻摄影的时效性，又是作品，更重要的，它构成了日军暴行的铁证。
0: 有道理。

0: 再就是胶脚这种东西很娇嫩，不及时冲洗，时间稍长了就会霉变，那它可就欲哭无泪了。
1: 哎，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还真像这么回事儿。哎，肯定
2: 有情况。怎么回事？可能是买报纸的时候暴露了。

0: 搜到什么了？
1: 搜了，里面一个人也没有，就发现一本圣经。
0: 今天是什么日子？
1: 今天是星期天。
0: 不，是礼拜日。

黑暗吧。

0: 嘿，你们怎么回事？不要这样紧跟着我，我今天是去教堂做礼拜。你看，你们这样搬来搬去的，我连圣经都落下了。
1: 约瑟夫，我真没有给你诚心捣乱的意思，但这是我的国家，你在为我的国家的人民做事情，我要保证你的安全。
2: 对不起。
0: 这些日子我的脑子一直有点乱，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不希望教堂那种宁静圣洁的气氛被破坏。我理解你，你现在踏踏实实的去教堂做礼拜，我在这儿等你，你放心吧。
2: 好，我很快出来。

我们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别慌着动手，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这一次，我们绝不能再失手了。记住，下手要狠。明白。你那仁慈的心灵，时刻在感动着我们这些愚昧的人。我们是。 迷途的羔羊，请帮助我们走出无边的黑暗吧。

0: 你没事吧？快起来！啊，不哭啊，好孩子。
1: 我摔疼了。
0: 你妈妈呢？别哭了，你妈妈呢？
1: 在那边。
0: 去找妈妈。

0: 云飞，别走，出来了。怎么样，心情好点了吗？
1: 好多了，好多了。

0: 约瑟夫是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至少他不会感到遗憾。我们现在要紧的是把他未了的事情做完。
1: 我认为约瑟夫去教堂肯定不是为了去做礼拜，而是去找胶卷。
2: 可教堂这么大，我们怎么找啊？
0: 约瑟夫在临终前一直喊着秃蒙秃蒙，智博是这样吗？
3: 是的，发音像是英语里的 room， 房间屋子的意思。
0: 那一个人在临终前会用什么语言说话？
3: 当然是母语。
0: 约瑟夫是奥地利人，属于德语系。高寒，德语中的秃蒙是指什么？
4: 是教堂的顶楼。
1: 你肯定吗？
4: 没错，多蒙是教堂，秃蒙就是教堂的顶楼。
0: 明白了，上车吧。

0: 慌什么？
1: 什么东西？吓死我了！

0: 这就是约瑟夫要找的东西，走。
1: 别动，别动，把东西放下。

0: 果不出我所料啊，朋友，没想到吧？我们会在这种场合见面。我想到了，因为我相信我的魅力，你是无法忘掉的。
1: 你的那些朋友呢？你不打算为我引荐吗？我这人独来独往惯了。怎么着？是在这儿把我打死呢，还是跟你回宪兵队？
0: 教堂是圣洁的领地，我不希望这里留下一点血腥气。可是这个城市每一块石头，都是你们这些畜生犯罪的见证。哼。<笑>
2: 可惜石头永远不会开口说话。好了，我不想在这里与你做无谓的争执。
0: 来人，把他带走。
3: 嗨，你们不要玷污上帝的地方。
0: 什么？上帝的地方？玷污？
3: 我不许你们玷污上帝的地方。
4: 神父。

神父。

0: 哼，看看吧。我不知道这是松井石根的杰作，还是那些外籍记者的杰作，或者也不妨看作是你们的杰作。现在大日本帝国在全世界的使领馆前每天都有抗议集会和游行示威，这样的武器虽然不能让人头落地，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
1: 比松井石根和谷寿夫手里的军刀
0: 要厉害得多。
2: 领事先生，您说得很好，我这有一份报纸想请您看一下。
0: 什么？东京日日新闻？我们自己的报纸竟然也
2: 是？是我们自己的报纸。他并没有攻击，而是在炫耀。照片上的两名少尉，一个叫野田岩，另外一个叫向井敏明，他们在进行杀人竞赛，看谁先杀到100人。我不知道这意味什么，但是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支军队是靠杀人来树立自己的军威的。这张照片表明的不是什么胜利，而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无知。
3: 秋瑾，你说的太过分了。

0: 最近啊，土肥原先二又以驻中国特务总机关长的身份来到了上海。他们纠集了李世群、丁默村，包括那个齐冠雄为首的一批乌合之众，搬进了基斯菲尔路76号。今后你们的对手就不仅是一个特高课了。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上级指示。
1: 要密切掌握汪精卫集团投敌的最新动向，并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揭露。我们需要找出有力的证据，来擦亮国人的眼睛。你仔细的看一看。
2: 司令官有何见教？
3: 虽然我们已经占领了南京。 但也只是南京而已啊，而且即使是重庆的蒋介石被我们解决了，可是中国还有个延安的毛泽东呢，所以我们不仅在战局上要争取主动，

0: 在政治上也必须争取主动。我们的盟友汪精卫终于由重庆逃到了河内，这就为我们以华制华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据可靠情报，戴笠已经飞到了香港去了。
1: 是来指挥刺杀汪精卫的吗？
0: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戴雨农都亲自出马了，所以我们要尽快地把姓汪的接回上海，将他保护起来。
1: 是。
0: 你的任务是要稳住这个人。
1: 傅仁宗。
0: 对，去年年初杜月笙卸职，他接任了通商银行的董事长，他可是汪精卫看中的人呢、是将来可以出任上海市特别市长的人。但是蒋介石也在拉拢他。
1: 看不出此人还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0: 要严密控制傅仁宗，他将是我们在上海的代言人呢。当然了，中国的某些事情还是由中国人出面自己处理为好。前几天我已经批准了丁木村和李世群的方案，他们也表示愿意和我们合作。按照总机关长的指示，回头你负责提供给他们500支枪还有子弹，再给他们500公斤炸药，以后每个月拨发30万日元的经费。
1: 我来负责落实。
0: 眼下他们正在招兵买马，办公地点不宜太狭小，你回头帮他们找一套大一点的地方。这些人虽然被他们国人称之为不耻，但是对我们大日本帝国还是很有用的。
1: 地方我已经替他们找好了，吉斯菲尔路76号。
2: 太君，
1: 住在这儿还习惯吗？
3: 习惯，习惯。
2: 拿好。
1: 打开。戚队长，这30万日元给你拿来了，我们说话历来是算数的。
3: 您太客气了。
1: 拿下去吧。戚队长，请你转告丁李二位主任，以后我们可就是一家人了，用不着这么客气。
3: 那是，那是。
1: 吉斯菲尔路76号，这个地方还是很漂亮。你们现在也算是安居乐业了。
3: 是。土肥原将军和松本司令对我们的恩惠，我们实在是感激不尽。
1: 既然知道这些，那就该好好的亮出几手来。
3: 那是，那是。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1: 哎，傅仁宗这个名字你大概听说过吧？
3: 哦，我知道，他是通商行的大老板。
1: 过不了多少日子，他就是上海特别市的市长了。
3: 那您的意思是？
1: 既然他是个商人，就特别看重行情。眼下重庆方面也在打他的主意，所以想请齐队长多多陪陪他。
3: 您放心，这个没有问题。
1: 既不要让人伤了他，也不要把人看跑了，否则大家见了面就不好看了。
3: 您放心，我一定会保证他的安全。
1: 不是一定，是绝对要保证他的安全。
3: 那是，那是，绝对安全，绝对安全。
2: 希望这次合作能够顺利。
4: 关于重庆方面，我一直在密切的关注，蒋汪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啊。
5: 真可靠吗？
4: 我有这个预感，自从年初汪精卫逃到河内之后，军统就在部署这件事，姓戴的很上心，不会轻易罢手。
5: 这个没事，
4: 看来近期会有一出好戏。
5: 这个你也放心吧，这个工作我会做好的。
4: 好吧，我会进一步帮你打听的，有了结果我会通知。
5: 中西平。

0: 坏了，我的老冤家了。
1: 证件，哎，你过来，
2: 包里查。
1: 检查，你。
2: 二楼在哪？啊，
3: 楼梯在那边，请。
1: 明白。别动，举手来。
3: 你们宪兵队也管上厕所的事儿吗？

0: 喂，
1: 是高小姐吗？
0: 对，我是。
1: 请问您订的蛋糕几点送过去？
0: 下午5点之前可以吗？
1: 可以。
0: 谢谢。回来啦。
2: 就你自己在家？
0: 嗯。
2: 花挺漂亮，还铺了桌布。
0: 不错吧？
2: 又不是过年过节的，搞这么喜庆，什么日子啊？
0: 马云飞呢？
2: 我怎么知道？
0: 他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
2: 我去给我自己买袜子去了。
0: 那他呢？
2: 他昨天晚上一夜都没回来。
0: 一夜没回来？去哪儿了？
2: 我不是说了吗？我真的不知道。
3: 何健，上来陪我杀一盘。
2: 好啊。

0: 小心熏着你！
1: 你呀，干嘛当着高寒的面说这些？我说的都是实话。
0: 高寒历来对这些事情很敏感，你这么信口一说，他会怎么想？我也没说什么呀，不过马云飞这小子在外头搞什么名堂，还真说不准。你这家伙呀，哼，哪壶不开提哪壶。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啊？
0: 今天是马云飞的生日。嗯。
2: 怪不得一大早起来，高寒就把客厅、餐厅收拾得那么喜庆。高寒，来帮我接一下。呀，餐厅布置得好漂亮啊！辛苦了，该办的我都办了，就剩下蛋糕我没订。 我想这事儿得你来办，高寒。

0: 怎么了？
1: 马云飞昨晚没回来。
0: 是吗？
1: 何坚说的。谁知道他干嘛去了？

0: 志博。
1: 哎，
0: 云飞昨天一夜未归，也没来个电话，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他不是去见朱希平了吗？
0: 是啊，昨天宪兵队突击检查，我怕有什么麻烦。
2: 依他的身手，没事儿了。哎，该你了。
0: 外面没事儿，家里就先出乱子了。云飞昨天一夜未归，高寒难免就想偏了。
1: 是啊，我正为这事说何坚呢。
2: 嗨，我就多了那么一句嘴。

0: 你没带钥匙？钥匙丢了。
1: 还知道回来呀？啊，昨天晚上出去办了点事儿。哎，帮我倒杯水。
2: 自己倒，又不是没手。哪来那么大火气啊？帮我倒杯水怎么了？哎，我跟你说。
1: 我不回来呀，自然是有原因的，干嘛那么大惊小怪呀？你回不回来关我什么事儿？我说你就不能跟我好好说话是不是？
2: 嫌难听啊？那你别听啊。
1: 其实昨天晚上啊，
2: 别提昨天晚上，我告诉你，你昨天晚上去了哪儿，干了什么，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3: 那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我跟人出去打架了，差点让人用枪打死我。打死关我什么事儿？你们就不会好好说话呀？
2: 怎么回事儿？
1: 云飞，昨天晚上出了点情况，我一回来他就质问我。
2: 谁质问你了？
3: 高寒，高寒，你先去忙你的吧。我
2: 不去。你不去，我去了啊。
3: 我已经定了，下午5点之前送过来。你们啊，让我说什么好啊？云飞，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
3: 高寒一早就替你订了生日蛋糕。
1: 我生日啊！去。对不起，刚才我态度不好，我错了。

0: 是你们订的蛋糕。
1: 怎么现在送来了？我不说5点之前吗？
0: 你们这里是5号别墅吗？
2: 是啊，是谁让你送来的？
0: 客人电话里说让我们今天送到这儿来，给一位马先生祝他生日快乐。
2: 哦，谢谢啊。
1: 这不是我订的。
3: 不是你订的，我也谢谢你。
1: 你可别谢我，谁送的你谢谁去。
3: 真不是你订的？
1: 我说了吗，他的事儿根本用不着咱们操心。
2: 云飞
3: 啊，
2: 怎么回事？
3: 我不知道。
2: 那这个地方你那方面有几个人知道？

0: 这不是我定的。
1: 不是你定的，我也谢谢你。
0: 你可别谢我，谁送的你谢谁去。
1: 真不是你定的？
0: 我说了吗，他的事儿根本用不着咱们操心。
2: 云飞
1: 啊，
2: 怎么回事？
1: 我不知道。
2: 那这个地方你那方面有几个人知道？
1: 就老于知道啊，可是老于不知道我的生日啊。
2: 这倒奇怪了。
1: 欧阳，昨天晚上同样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和钟西平见面。
3: 别动！

0: 要是没有背后那一枪，我现在根本就不可能坐这儿跟你谈话。有人在暗中保护了我，那是救命的一枪。那个人是谁啊？会不会是老于他们？我这边所有的关系，我一一问过了，都不是。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这两件事情应该是一个人做的。暗中保护了你，又记得你的生日。
1: 那说明这个人不仅知道你的过去，还知道你的现在。那会是谁呢？我的直觉告诉我，应该是他。他？我的父亲，马百川。
2: 败报！败报！太行第一位和内遇刺侥幸逃命。败报！败报！
0: 这回戴笠。
1: 在河内算是玩砸了，
0: 能确定是军统干的吗？这一看就是戴老板的手笔啊！军统刚搭起台子来，他就着急唱一台大戏了。姓汪的被日本人秘密的接到了上海。嗯，
2: 那他死刑的目的呢？
1: 应该与筹建汉奸政权有关。他们已经把夫人宗拖出来，担任所谓上海特别市市长。
2: 夫人宗这条老狗。
3: 一会儿姓蒋，一会儿姓汪，活脱一个政治流氓。最近和老于有联系吗？他已经去重庆了。哼，看来戴老板这出戏还没有到压轴的时候。我们在河内的行动失败了，不仅没有伤到姓汪的一根汗毛，还白白搭进去几个弟兄。 赔本的买卖呀，这是上海站的情报。姓汪的已经被日本人接回了上海。要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趁他立足未稳，除掉他。
4: 我明白。
3: 不能再有任何的闪失了。你亲自去一趟。可怎么找到姓汪的这个人呢？到了上海，先去找这个人。
5: 吴清泉，夫人宗的私人秘书。老白，夫人宗这个人靠得住吗？他可是被委员长通缉过的呀。30年河东，30年河西，委员长已经亲笔给夫人宗写了信，只要这回他能帮我们除掉姓汪的，过去的老账不仅一笔勾销。 还会对他委以重任。
4: 如果夫人宗不合作呢？
5: 那就连他一块儿除掉。

0: 长的信傅先生已经收到了。虽然傅先生对过去的事情还心有余悸，但是对蒋先生的慷慨大度、既往不咎还是十分感激的。
1: 傅先生能这样想，那我就放心了。
0: 至于眼下这件事，傅先生只说试试看，因为他本人也很难见王先生一面。
1: 可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傅先生和姓汪的在一起吃过好几顿饭了。
0: 这我就不大清楚了。
1: 吴秘书，我这次是秉承戴老板的指示专程来上海办这件事的，要是空手而归，那对谁恐怕都不好交代啊。
0: 当然，我当然是希望于先生不虚此行了。
2: 您回来了。
0: 好，傅先生回来了。傅先生，这位是重庆来的于先生。
1: 傅先生。
3: 蒋先生近来可好？
1: 我也是好久没有见到委员长了。
3: 那你们聊，你们聊啊。
1: 吴秘书。要是傅先生给面子的话，请打这个电话。
0: 好，
1: 我告辞了。
0: 啊，恕不远送。
1: 好。
0: 傅先生，他走了。
3: 谈得怎么样啊？
0: 他们当然还是想要王先生的性命。
3: 老蒋这个条件开的是够高的了。
0: 先生，这件事看来很棘手吧？
3: 是啊，过去我和孙春芳一起反蒋，遭到了他的通缉，我才亡命日本多年。虽然通缉令撤销了，老蒋对我也许了很多愿，可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啊。
0: 先生是担心还有变化？
3: 老蒋这个人一向不重信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对他是家常便饭。万一我要是配合了他，他达到目的之后再把我一脚蹬开，那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再说眼下上海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日本人扶植的是汪先生，他对我也不薄，我何必这么折腾。
0: 那要是不配合怎么交这个差呢？
3: 是啊，这些家伙还等着我的回话呢。

0: 是啊，
1: 就是啊，
0: 饿了。
2: 你们去吃吧，给我带点回来就行了。
3: 哎，走，咱们去吧。啊，
1: 好，
3: 走。
2: 喂，
4: 于先生吗？傅先生让我通知你，明天上午9点，王经纬要去警犬寺上香。
2: 确切吗？
4: 确切。

0: 么？被姓傅的给玩了。
1: 老板，我们被暗算了，几个兄弟都完了。
0: 那你怎么还在说话啊？
2: 我试试，我回去接受制裁。
0: 你这次要是不把傅仁宗这只老狗给我宰了，你就提着脑袋回来见我。
3: 好心情，好心情，回家，回家。
4: 车，这么说，老于这次是奔着姓傅的来的。
5: 他们被姓傅的出卖了，损失惨重。
4: 这应该是老蒋亲自安排的计划。老蒋原来是寄希望于拉傅仁宗过来收拾王精卫，结果事到临头，姓傅的反水了，这才激怒了蒋。不过傅仁宗的手上是沾满了我们同志的鲜血啊。已经有几个新闻界的人士，由于在报纸上发表了抨击汉奸卖国贼的文章，就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5: 我个人觉得有必要除掉这个汉奸，所以想配合他们一下。
4: 我同意，但在除掉傅仁宗之前，我们要设法拿到他手里的东西。据我们的情报，最近姓汪的为了安全起见，把一些秘密文件转移到了傅家。
5: 这情报可靠吗？
4: 可靠。只有拿到这些秘密文件，我们才能向社会进行有力的揭露，让全国民众都来看一看这些汉奸投降派的真面目。
5: 可姓傅的身边一直戒备森严，由齐冠雄的76号保护着，我们很难接近。
4: 这个，我来想办法吧。走。
6: 老于啊，你也算是江湖老客了，大风大浪都过来了，怎么会在阴沟里翻船？
1: 别提了，连老头子都被姓傅的玩了。
6: 那这件事情怎么了结呀？
1: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戴老板说，要是不宰掉傅仁宗，那他就会
6: 宰掉你，对吗？
1: 叶飞老弟啊，事情办成这样，我没办法回去交差，你帮帮我。
6: 哎，你想把我也给搭进去是不是？
1: 叶飞啊，你和欧阳参谋商量一下，姓汪的先放一边。我们两家联手，先把姓傅的给做了。
6: 老于啊，
7: 如果不是因为那件事的话，
6: 我个人能和你成为很好的朋友。可是我已经说过，绝对不会再和你们军统打任何交道。你们想想，当初你们残忍杀害民主爱国人士史良才、杨幸福，干的算是什么勾当？
1: 老兄啊，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说实话，对戴老板的某些做法，我个人也是有看法的。要不我们还能这样走到一块儿吗？
6: 那我就请你喝杯酒，先替你压压惊。
1: 这么说，一点余地都没有了。

0: 耐心等我消息吧。
1: 不炸你，我就不信没有张屠户就得吃混毛猪。

0: 欧阳，欧阳，老于他们又出事了。
1: 他们怎么提前动手了？不是说好了研究之后一起行动吗？
2: 肯定是立功心切，
0: 又急于向戴笠交差，
1: 简直是胡闹。
0: 哎，那姓傅的呀，太狡猾了，居然弄出一个什么替身来。
1: 这下麻烦大了，汪精卫已经把一批秘密文件全部转移到了傅家，姓傅的遭所暗算，他一定会要求日本人和七十六号加强警戒。
0: 那这回接触姓傅的就更难了。
3: 欧阳吗？我是王峰。
1: 是我，冯先生，天气有变。
3: 我已经知道了，天气还将进一步的恶化，你马上来我这一趟。
1: 我知道了，马上到。
4: 啊，我可不指望什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啊
3: 啊，以后上海的局面可就要多靠你傅先生了。
4: 父母不敢，父母不敢，只要跟在汪主席后面有口饭吃，父母就知足了。
3: 啊，那东西怎么样了？
4: 啊，东西你放心。
3: 嗯，那就全拜托傅先生了。
4: 好，
3: 再见。
4: 啊，好，再见。既然你们不仁，就休怪我傅某人不义了。
5: 老于他们的失手，使情况发生了突然的变化。据我们刚刚得到的内线情报，夫人宗不仅死心塌地地投靠日本人，并且正在拟定一份黑名单。
1: 黑名单？
5: 对，他为了个人的安全，已经向宪兵司令和七十六号提出了条件，要求清除一些所谓的危险分子。而汪精卫集团正好以此为由来借刀杀人。
1: 名单上有多少人？
5: 暂时还不清楚，但是上海的一些进步人士极有可能都在这份黑名单上。一旦这份名单提交上去，敌人很快就会付诸行动，因为汪精卫精心策划的党代会将在这个月召开。
1: 这样看来，只要列入黑名单的人就会非常危险。
5: 是啊，因此我们要尽早得到这份名单，我们才好把人转移出去。当然，我们要同时设法除掉这个汉奸。
1: 可是老于他们已经打草惊蛇了，傅仁宗必定是躲在老巢里不敢抛头露面，我们很难找到机会下手。
5: 是啊。

0: 问题难就难在这里啊。看来只能走这步险棋了。冯先生，您的意思是？钟新平认识一个能够接近傅仁宗的理发师，通过这个关系，等待时机直接去傅家。
1: 直接去傅家，这是不是太冒险了？
0: 情况太紧急了，容不得我们再犹豫了。而且我建议，
2: 这件事由马云飞去完成。太鲁莽了！
3: 明明说这老家伙这两天会来市政府办公的，
4: 竟然弄出了一个替身。
2: 这可不像你老于的风格呀。
5: 连连失手，想想真是窝囊啊。
2: 花银子买假情报，这样的事情，在你们那儿不新鲜，还是趁早回去休整一下。不然的话，连走都没法走了。
5: 特高科和七十六号，也不是吃素的。云飞兄，如今我可是进退两难呐。怎么说？我已经向戴老板立下决定状了。
2: 这么严重？
5: 云飞。啊？这次的任务，实际上是校长亲自布置的。傅仁宗的反水，让我们损失了一个小组。 上海站几乎瘫痪，老蒋咬牙切齿地对戴老板说：“雨农，你一定要帮我除掉傅仁宗这条老狗。”是要除掉这条老狗啊？可你们这么一弄，他光警卫就里三层外三层的，那是针扎不进，水泼不透。岳飞兄，在这节骨眼上，你可得拉兄弟一把。
6: 我早就说让你等我消息，你不听，我有什么办法？
7: 吴妈，
6: 哎，
7: 你过来一下。
6: 先生有什么吩咐啊？
7: 去叫一下老徐，让他给我理发。
6: 哎，我这就过去说。
2: 想杀我，没那么容易。好吧。
7: 这回机会来了，是吗？钟喜平说，姓徐的理发师今天晚上就去傅家理发，是今天晚上？
2: 对。
7: 愉园路，傅仁宗侥幸逃过这一劫，弄得我们成了惊弓之鸟。你们的汪主席直接向松本司令官交涉。 说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要我们两家每天24小时对傅宅警戒，里外三层岗哨。哦，
2: 原来是这样。
7: 你觉得这次谋杀是军统的手笔吗？
2: 科长，我个人认为这次谋杀和河内刺汪是如同一辙。
7: 如果是军统所为，事情倒简单得多。可是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的老对手也没闲着。
6: 科长，傅先生不是说要提交一份名单？
7: 是啊，那上面都是他自己圈定的危险分子。这样，一旦名单提交上来，我们立即行动，先把这些人控制起来。至少今后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两家的责任也就轻松一些了。同时，也保证了汪先生党代会的安全。
2: 对对对，很有道理。

0: 戚队长，据我们的情报，中共地下组织也在关注着这份名单，并且会在近期把一些知名人士从上海转移出去。这个时候，我们可不能大意。
1: 我知道，码头还有机场，所有进出上海的关卡，我都已经。

0: 云飞。
1: 嗯。
0: 冯先生说，这无疑是一步险棋，只能由你去执行。我从他沉重的表情中可以看出，这是万不得已才做出的决定。
1: 具体任务是什么？
0: 设法把那些秘密文件弄出来，特别是那份黑名单，必要的时候把姓傅的除掉。
1: 哦，明白了。
0: 哎，一定要在自己有把握脱身的情况下进行，你听清楚了吗？
1: 欧阳，你就放心吧，我肯定会没事的。
0: 云飞，这次和以往不同，敌人一定加强了对傅仁宗的保护，而且你又是孤身作战，没有人支援你。
1: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啊？
0: 你一定要平安的回来。
1: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平安的回来。

0: 哎，都怎么了啊？拿我当现代金科了？哎，都跟着我念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 行了行了，你以为这很幽默吗？
2: 别在那神经了。
0: 哎，我跟你说啊，我这人无论干什么精气神我总得提着。
2: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理发师都安排好了，无论云飞是否得手，我们都安排他和家人离开上海。
3: 很好，今天晚上你们在预定的地点等候接应，注意不要跟我靠得太近，如果有什么异常的情况我会发出信号的。
4: 放心吧，万一马少爷在里头弄砸了，我第一个冲进去把你捞出来。
0: 嗯，这我信。小子，
2: 那我呢？你在家做饭。
5: 做饭？
0: 对，记住了啊，多放点辣椒。
2: 凭什么我在家留守啊？我不。
4: 那好，你去替马云飞给他理发，你有这技术吗？好球。
3: 好了，大家准备去吧。

0: 妹妹，别闹了，你的那点心事还能瞒得住我？我们要相信云飞的。
1: 我才不在乎他呢。真的？那你就在家做饭好了。
0: 你就带我去吧，多一个人，多一份安全嘛。你不是满不在乎他吗？
2: 今天晚上，冈村领事的酒会帖子送来了。
3: 嗯，
2: 还去吗？
3: 当然要去，要不我傅某人会被人笑话的。正好借这个机会亮亮相，让朋友们看看未来上海特别市的市长是个什么派头。
2: 要不要和76号那边联系一下？出外的警卫都是由他们担任的。
3: 你给齐冠雄打个电话，让他亲自过来。
2: 是。

0: 这东西我已经替你准备好了，记住，你只有3分钟的时间。
1: 这样行吗，博士？
0: 我在爱丁。

0: 我告诉你，化学是世界上最严密的科学，说三分钟就三分钟，
1: 三分钟够用了。

0: 我呀，是给傅先生来理发的。
1: 理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0: 我师父老徐啊，他今天病了，所以呢，我就来了。

0: 你放哪？进来吧。哎，来了。他进去了。进来吧。哎呦，不用怕，不用怕。把箱子放下。
1: 师傅，来抽根烟。
0: 不用。抓过去。
1: 哎，师傅，你也抽根烟。
0: 哎，不抽。把鞋脱了。
1: 啊？
0: 把鞋脱了。快点。
1: 哎。哎呦。
0: 那只，
1: 哎，
2: 你们利索点，
0: 快走。
1: 这只，
0: 哎呀，算了，快点啊！

0: 这件事情我已经向汪先生报告了，他刚从天津那边回来，王克敏谈得很好。好，好，好，好的。
1: 你干什么你？
2: 哦，我是来给傅先生理发的。
1: 好像不是你。
2: 对，我师父老徐今天病了，所以我就来了。
3: 让他上来吧。
2: 您忙。

0: 霍先生，
1: ，
0: 我师父今天发烧，所以呢，我就替他来了。
1: 你师父叫什么来着？
0: 徐宝根。
1: 哦，对，宝根。既然发烧，那就得送医院去看大夫。

0: 我记得静安医院离你们那儿不远吧？
1: 傅先生，您可能是记错了，我们家附近呢应该是济仁医院。
0: 哦，对对对，济仁医院。

0: 不是说三分钟吗？怎么还没出来？
1: 你小子别打岔。
2: 大姐，里面什么都看不见，再等等吧。
3: 傅先生，您请坐这儿
1: 啊。
3: 您抬头。麻烦您给打盆水来。
4: 哎。
3: 您稍等。傅先生，这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我是不是给您理的比平常短一些呀？
5: 不用了，按原来的修就可以了。
3: 好，那我先给您修修面吧。
4: 平时都是老徐来推头。
3: 哎，您把水放这儿就行了。
4: 哦哦哦，
3: 谢谢。

0: 你先出去一下，把门带上。
1: 哎，
0: 连理个发也不得安宁。喂，哦，陈老啊，关于召开第六次党代会的事宜，大致都已安排妥了。届时你可不能不来啊，这是王先生一直嘱咐的。啊，有病在上海也一样可以治嘛。会议的时间暂定在8月28日，地点是吉斯菲尔路76号礼堂。李发的，进来吧。
1: 傅先生，您可是真够忙的。
0: 我时间来不及了，给我休一下就可以了。
1: 您放心吧，我手脚历来是很快的。
0: 嗯。

0: 快给李志波发信号，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1: 准备接应。哎，等等，欧阳叫咱们别动。

0: 你是干什么的？
1: 哦，我是给傅先生来理发的。
0: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吗？
1: 哼，齐队长，我和我师父老徐曾经去过您的府上。
0: 齐队长，你还认识我？我地方那么多，你到底去过哪个府上？
1: 好像是静安寺后面那座小洋楼，门牌号码是211。
0: 哦，记得还很清楚。
1: 那是。
0: 我怎么不记得还有这回事儿？
1: 您齐队长是大上海有头有脸的人物，这自古都是香客认识菩萨，哪有菩萨认识香客的？
0: 没想到一个剃头的还挺会说话。
1: 过奖了。来，齐队长，抽颗烟。
0: 傅先生呢？
1: 哦，在楼上都睡着了，可能是太累了。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退。
0: 慢着。等一会儿我忙完了，麻烦兄弟帮我修个面。
1: 乐意为齐队长效劳。
2: 齐队长，日本领事馆的酒会10点开始。
0: 知道了。
2: 哎，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哦，这齐队长让我给他修个面。
0: 你先回去吧，以后再说。
1: 那哪天我到府上去伺候您。

0: 怎么样？走吧，让你开车你听不见啊！开车，行。
1: 这次党代会一定要搞出声势来，给重庆那边看看。会场布置要有气派，要敲锣打鼓，要摆满鲜花。党代会之后，汪主席将要亲自主持我的就职仪式。
2: 届时你要给我物色一个大画家，给我画一张像，挂在我的办公室里。另外，注意这张脸。
3: 难道是他？
2: 哎，
3: 你怎么了？心神不定的？
2: 哦，没事儿，我在想给您画像的事儿。

0: 就差一点我就得手了，偏偏又遇上了那个混蛋。
1: 也算是不虚此行啊，毕竟我们还是拿到了些东西。
0: 可最关键那份名单我并没有拿到，那家伙就像头猪，我怎么也搬不动他，也不敢轻易的下手。
2: 你小子幸亏没下手，要不咱可就没法玩了。那帮小子

0: 围着你，还不活活把你打成一筛子。
1: 哎，这事儿应该你下手才对啊，你不是号称百变神偷吗？
0: 我倒是想去了，可咱也没那理发的技术啊。哎，马云飞，这天也热了，我这头发还得劳驾你给我弄个新的发型。哎，
1: 你等着啊，你等着，等我把这条鱼给钓上来，我好好给你理理发。
0: 我怎么看你钓上个王八？
1: 你过来帮帮我来。
0: 钓王八我不帮，
2: 真是邪门。我这两天啊总做噩梦。
3: 梦见什么了？
2: 梦见马云飞被杀了。
3: 你们这对冤家呀，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两只刺猬互相扎着，不在一起了又惦记着不行。
2: 大姐，你看你，
3: 我没说错吧？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高寒，和马云飞和好了吧？
2: 我才不跟他和呢。
3: 大上海可是个冒险家的乐园，要是他被谁抢走了，你可别怪我。
2: 看上更好，我不稀罕。
3: 你就嘴硬吧你。
2: 哎，大姐，你是不是想刘涛了？
3: 分开这么久也没他的音讯，说不想是假的。
2: 他是去延安了吗？
3: 这个嘛，等以后见到他你问他好了。说实话我也不是很清楚。
2: 清楚了也不肯告诉我，这是你的纪律。我懂。
0: 不错，美酒佳肴。吹点音乐。
2: 就你还懂音乐呢？
0: 我怎么就不能懂音乐啊？我不像人马大公子啊，钢琴弹得跟肖邦似的。我说错话了吗？
4: 你呀，哪壶不开提哪壶，当初他们分手就是钢琴惹的祸。
0: 嗨，我本来想表扬表扬马云飞的。
3: 云飞，喝吧。事情都过去了，这次不尽人意，下次再来嘛。
1: 时间不等人呐。
3: 今天是8月12日，要是敌人真的敢在所谓的党代会召开之前动手清洗，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0: 大姐，咱们怎么干活老是在8月？我记得去年逮竹内云子的时候也是8月，那天热的真是没法躲。
3: 可能八月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忙活的季节，
4: 也应该是收获的季节了。你们看，这田里的稻子黄了，林子里的苹果熟了。可惜这大好河山让小鬼子给糟蹋了。

0: 冯先生，最近上海滩有几个腰笔杆子的总跟富人总过不去，尤其是这个《民生报》的。这个女人我认识，她是《民生报》的韩青。对，这个女人最近一直在报纸上发表一些对傅先生非常不利的文章，你去处理一下。当然了，中国人的事嘛，还是由中国人自己出面为好。
1: 齐队长，这是《民生报》的主编韩青，有劳您出面处理一下。
2: 您放心，这个事儿我去办。

0: 让他消失，做得干净利索。
1: 可是他本人不是很满意，认为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2: 日本人为了压制抗日的舆论和正义的呼声，最近在对进步的新闻界人士下毒手，想在租界内实行白色恐怖。我们有很多同志都在这份黑名单上。
1: 这些汉奸的气焰太嚣张了。
2: 是啊，大美晚报的总编辑张思旭在咖啡馆被杀，总经理李俊英在街头被杀，大光通讯社社长邵学白竟在自己的家门口被杀。有人说1939年的上海简直就是一个恐怖之年。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组织上决定，一方面我们要有力地打击这些汉奸，另一方面要迅速把这些人转移出去，送到延安。你负责和民生报的主笔姓生取得联系。
1: 他和高寒是同学，我马上布置。
2: 时间很紧迫，我们要想办法除掉傅仁宗，尽快拿到那份黑名单。我们内线的情报说，昨天姓傅的生病了。
1: 住哪家医院？
2: 不，他不敢住医院，还是请医生上门看病打针。这是具体的情况，你们抓紧时间研究一下。
3: 这倒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
1: 看来得二进宫了。
3: 我们利用打针的机会下手，问题是需要合适的人选。
4: 大姐，我去韩青那儿了，还有事吗？
1: 就按我刚才交代的说吧，让他最近留点神。嗯，
4: 好，那我走了。
5: 哎，高寒，
4: 有事吗？
5: 我跟你有点事儿说。来，就这么简单？
4: 不行
5: 啊，
4: 我能打针，可我杀不了人。
5: 哎，高寒，你身手不是挺不错的吗？刚一回来就把一个便衣给撂倒了。
4: 真刀真枪的我无所谓，可我干不了暗杀。
5: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你只要
4: 把针……你别说了，我不会去的。
5: 哎，高寒，高！
6: 看报！
7: 看报！
6: 看报！看报！看报！看《民生报》醒生最新的文章，毛利英今晚举行慈善拍卖会喽！看！
8: 拿过来！哎呦！以后不许卖《民生报》了，听见没有？哼！卖报道。
9: 我们好不容易一起聚一聚，可偏偏临时有个采访任务。
4: 这么晚还要出去？
9: 我去大众礼堂去参加毛利英女士的物品慈善义卖会。
4: 那我送你吧，我的车就在前面。
9: 啊，不用了，我叫了黄包车，倒不远。
4: 那好吧，千万要注意安全。冯先生特意让我来告诉你，最近特务机关对新闻界的气味越来越不对劲了。
9: 没事，我才不怕那些流氓呢。再见。哦，高寒，你看我的表有点不对劲儿，你的能不能先借我用一下？
4: 当然没问题。
9: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戴男人的表。
4: 要不怎么有人说我没有女人味呢？
9: 谁这么说啊？其实我觉得你这样挺好。过两天我给你送过去啊。
4: 不用了，哪天我有空过来取就好了。要下雨了。

多漂亮的手啊，以后再也写不了字儿。放心吧，不会很疼的。

0: 你不行，你的脸太熟，整个上海滩认识你的人太多了。再说，你现在这个样子，根本就不像个护士呢。
1: 哎，把我扮成女的，我去。你小子别打岔。
2: 欧阳，我认为还是高寒去最合适。
0: 第一，他具备护士的所有条件；第二，一个小姑娘不容易引起怀疑；
2: 第三，我可以保证她的安全，陪她一块儿去。第四，她缺乏胆量。
0: 欧阳。
1: 要不这样，再缓两天，我找高寒好好谈谈。
3: 缓两天，人家就不需要你上门打针了。
0: 欧阳，这样吧，等高寒回来，我找他谈谈，就说我愿意陪他执行这次任务，保证他的安全。你看怎么样？
3: 哎，不是说好我陪高寒去了？
0: 你不像医生。医生长什么样，
3: 我怎么就不像？哎。
0: 我倒觉得挺像的，兽医，专门给你小子治病。别说了，说了也没用，他既然不想去，没有必要再勉强他了。
2: 我去。
0: 哎，你不是带伞，怎么弄成这样？
2: 高寒。

阿庆被那些流氓杀害了，这上面都是他的血。

0: 你母亲的血不会白流的。
1: 别紧张，我们只是想借一下你的衣服，啊。

0: 给傅先生打针的，进来吧。哎，这位先生外面等着，这位小姐可以进去。
1: 我是医生啊，
0: 少废话，男人都不能进去，听见没有？
2: 好吧，
0: 那你先去吧，
2: 我在外面等你。
0: 出去，
1: 快走，
0: 走。
1: 怎么样？
0: 进不去。
1: 他一个人行吗？
0: 只能这样了。

0: 傅先生是带病工作，你得抓紧时间。
1: 嗯，知道了。
0: 傅先生，护士来了。
2: 上午不是打过了吗？怎么又要打啊？
3: 先生，一天要打两次。
2: 好吧。多长时间啊？
3: 很快。
4: 保险柜的钥匙就在傅仁宗的腰上。

0: 晨雾还未散去，夏洛莱牛正在悠闲地吃着青草。这是法国乡间的一座普通家庭牧场，由托马斯家族三代人接力经营，已经拥有超过70年的历史。罗曼·托马斯是牧场的主人，他已经从父亲那里接手经营了3年时间。
1: Oui, salut Bertrand. C'était pour te dire qu'on a deux vaches en chaleur. Tu peux venir dès que tu peux. Voilà, à tout à l'heure.
0: 晨光中的牧场在齿轮与生命的协奏中苏醒。托马斯发动机械，开始为夏洛莱牛精准配置全混日粮。在不远处的牛棚里，放假的女儿早已开始忙碌。对他而言，与这些温厚的巨兽待在一起，就是最好的假期。一种对牛天然的亲近，正自然延续。托马斯牧场现有夏洛莱牛80头，主要是培育种公牛和出栏肉牛。他在各类机械车辆的辅助下，一个人便可以管理照料整个牛群。早上，托马斯发现牧场的2头母牛已经进入发情期。龚维嘉博士随即和专业人员带着设备来到牧场，准备给母牛做冻精冷配。在法国的家庭牧场，牛群的延续是一场精密的科学选择。畜牧专家们以目光为尺，衡量着每一头候选种公牛的挺拔骨架和肌肉生长速度。只有综合表现杰出的个体，才能成为延续血脉的种子，而后通过精准的冻精冷配技术，将其优异的基因传递下去。
2: 夏洛莱的话，就是在法国是第一大肉牛品种，最大的优点就是它这个脾气温顺，生长速度快，饲料转化率高。夏洛莱是法国人的骄傲，蓬皮杜送给周恩来总理的这个礼物开始，一直只有西乌旗坚持这个农户，一直坚持做纯繁。他的妹妹在西乌旗有很多，吉日木巴图。他们家用过伊格梦，伊格梦体型能看到明显的更大。
0: 1万公里外，承袭着伊格梦基因的夏洛莱牛正惬意地吃草，主人吉日木巴图正带着儿子学习照料他们。

0: 你觉得这里头哪头最可能有奖？
1: 嗯，第一个。
0: 我看是第三个，还有第四个，二三四，中间两个。嗯。
2: 赛处会作为纳达慕系列活动的一部分，通常在水草丰美的时间举办。巴雅尔今年也打算参加西乌珠穆沁旗举办的赛处会，他也想让自家的牛犊在比赛中崭露头角。巴雅尔想起龚维嘉博士讲授的饲料突击方法，决定一试。

0: 牛犊们对巴雅尔端到嘴边的金饲料不感兴趣，这让巴雅尔不知如何是好。虽然赛处会的日子还没有定下来，不过根据以往惯例，赛处会一定会在打草前举办，留给他和牛犊们的时间不多了。得知巴雅尔要参加今年的赛处会，母亲拿出了精心准备的布料，化线裁衣，赶制着一件崭新的蒙古袍，针脚里缝进的是期盼，衣襟上承载的是草原母亲质朴的祈愿。他相信儿子穿上这件亲手缝制的衣袍，就能带着家族的祝福走上赛场。
1: 加油，特种兵！
2: 把祝福单干活去。
0: 为了让儿子熟悉牧场的工作生活，吉日木巴图每天都会喊上他一起照料夏洛莱牛。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再冲两把，快去，等我喝再冲。
1: 明天便是西屋朱木近期一年一度的赛畜会，今天父子二人要给参赛的六头牛犊做一个全身美容，让他们能够白白净净的参赛。
2: 为啥要洗牛啊？
0: 看着好看呗，干净，要参加比赛那不是？
2: 那我也试一下。
0: 试试这个啊。对了，你看大侠，哪块看着不对劲了，你就说哪块。啊，
1: 这是暑假以来父子俩最快乐的一个下午。
0: 比赛。

依据草原的传统，赛前的一项重要仪式正庄重地进行。家中的女性长辈涂抹奶湿后，手持香炉顺时针环绕三圈，口中吟诵着世代相传的祝祷。这轻柔的烟雾与低语并非魔法，而是一种将家族的期盼与祝福郑重托付于下落来牛的仪式。他们祈愿这些草原的精灵能将这份心意化为赛场上的神采，为家族带回荣耀。

年一度的赛畜会如期而至，草原上的牧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今天对于他们既是比赛的日子，也是好友相聚的日子。牧民们在围栏里寻找自家的牛犊，眼光大都是从体型较大的牛犊开始扫寻。真是几家欢喜几家忧。赛畜会的牛犊比赛分为三个赛道，核心群里的牛犊是经官方鉴定为纯种夏洛莱牛，拥有完整的家族谱系。冷配群里的牛犊可追溯父本为纯种夏洛莱牛，而本交群则代表着自然交配的传统繁育。吉日木巴图一家早早到了会场，虽然他们带来了六头精心准备的牛犊，胜算不小，但环顾四周，别人家同样膘肥体壮的牛犊让他们感到今年的竞争比想象中更为激烈。对巴雅尔父子而言，在牛群中寻找的目光今年第一次有了重量。赛畜会现场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点评着围栏内的牛犊，此刻每个人都仿佛化身为裁判。随着五位裁判的入场，本届赛畜会正式拉开帷幕。他们代表着五把不同的标尺，德高望重的牧民，经验丰富的养殖能手，权威畜牧专家，组织方与采购方代表。当他们的目光扫过每一头牛犊时，一场无声的丈量已然开始。场外，牧民们屏息凝神，裁判任何一次多停留一秒的注视，都可能掀起一阵心跳。

本届赛畜会共迎来96头牛犊的角逐，它们按核心群、冷配群与本交群划分，公母分赛，分布于现场六个围栏。每个围栏内，16头牛犊将首轮同场，由裁判初步遴选出的9头优胜者，会移至围栏中央的展示区，接受更细致的第二轮。

所有评分记录在案后，将由现场推选出的牧民代表公开账票，监督计分。阳光之下，成就了一场透明而庄严的草原较量。赛出会现场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舞台，除了激烈的比赛区，一侧的白牛展示区伫立着核心群中优秀的成年牛，他们是夏洛莱牛行走的助脚。而另一侧的活畜交易区则是一个喧闹的流动基因库，为牧场的未来择优选育，完成着一年一度集中的血脉更新。牛犊们在场地里横冲直撞，裁判们在场地里左右考量。

0: 号母牛犊，二等奖套了竹高乐镇布尔图高乐嘎查。
1: 激动人心的颁奖时刻终于到来，获奖的牛犊披蓝挂彩，如同一名名勇士般在人群的注视中腾转挪移。
0: 现在来到舞台当中，
1: 吉日木巴土家的六头核心群牛犊中，有一头公牛犊将三等奖收入囊中。而首次出战核心群比赛的恩克图拉嘎与乌日罕夫妇则迎来了更大的喜悦，他们斩获了公牛犊二等奖、母牛犊二等奖与三等奖各一名。
0: 就是说我们就来嘎查会往这十五号。
1: 另一边，敖齐尔家的牛犊在本交群中脱颖而出，赢得了一等奖和三等奖各一名。
0: 进行的是核心群的
1: 当大家都在欢庆时，巴亚尔父子依然静静守在围栏边。自家本交的牛犊在优胜者身旁明显小了一圈，一个念头开始生长：是否从明年起为牛群引入冷配技术，让自家牛群的血统翻开新的一页？这个关乎未来的抉择，此刻正像一颗悄然落下的种子，在他们望向远方的目光里静静徘徊。以托马斯为代表的法国家庭牧场，草场紧凑，多采用设饲的全混日粮喂养方式；而以巴亚尔为代表的乌珠穆沁家庭牧场，草场辽阔，因地制宜，多采用夏秋两季草场放牧、冬春两季半设饲的喂养方式。他们相信，让牛群行走于天地之间，遵循基因里的古老记忆生长，才能成就独特的风味与品质。
2: 花期杆生殖高度7，
3: 恰草生殖高度21。
1: 乌日柴哈，一位从乌珠穆沁草原走出来的中科院植物所研究生，正在中科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做课题实验。今天他们在测量草场样方中各类草的生长数据，以便与放牧样地中的种群做对比，这将给草原的草畜平衡研究带来非常有价值的参考。雨后的间隙，测量工作暂时停歇，乌日柴哈决定利用这难得的闲暇，踏上回家的路，看望父母是他此行的心愿，而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属于自己的未向人言说的计划。雨后的家门被三道熟悉的身影守候，

0: 他们已在此伫立良久。
1: 查阿哥是不烂的来，来，嗯。
2: 哎呀，我们都我们搞的。
1: 哎，没有跟你说。哦。我去，接不着。
0: 这是半年来他们与乌日柴哈的第一次重逢。
1: 哦，乌克兰西。
2: 伊拉巴克拉。
1: 伊拉伊拉。哎，他回来了。啊嗨。哦。
3: 아나는막힌줄도못찾았어요진짜
4: 그나옥절에데리고나왔습니다
1: 옥절과그옥절제약은대신고
0: 家的味道是风干肉与奶豆腐的醇香，吃着母亲特意准备的食物，一路风尘顷刻消散。饭桌上，乌日柴哈终于说出了思虑已久的计划，将自家的牧场作为他草原生态科研的第一块实验田。父母没有犹豫，父亲则提议带他去实地看看那些年他亲手微风养护的草场。这一刻，科学的理想与父辈的实践在饭桌上达成了默契，指向同一片草原的未来。
5: 这一片是你奶奶种的，从那往那头是我种的。这是什么草呀？这是
6: 阳柴。
5: 对，阳柴。
4: 籽儿熟了以后，最好是放生去放进来，放进来的话，它一走，它撒进吗？
6: 踩进去，踩进地里是吧？
4: 踩在地里头，它就长得好。你要不把生气放进去的话，它鸟粒都捡着吃草籽儿。
0: 在敖齐尔一家实施禁牧、休牧与轮牧的科学管理下，草场得以休养生息，重新铺展开绿色生机。

0: 月的革新。
1: Go， 到了吗？
0: 马修则沉浸于这方水土独特的生活之中。他走进牧场，领略草原的辽阔与深厚，也尝到了以夏洛莱牛肉烹制的本地美食，其风味与法国典型的烹调方式迥异，带着牧区的烟火与融合的温情，令他回味不已。当龚博士与法国育种专家带着交流的喜悦满载而归，乌珠穆沁草原重归他恒常的节奏。一大早，恩克图拉嘎便把牛群赶到了牧场的溪流边。一年时光孕育了甜蜜的果实。
2: 穿山地，穿山地了，我怎么跟下来？
0: 恩克图拉嘎与乌日汗迎来了他们的儿子。小宝贝的到来让这个牧人之家的欢乐更加丰盈。晨光中，恩克图拉嘎的母亲已挤满一桶牛奶。待牛奶完成发酵，他点火起锅，为孙子制作第一口奶时，

0: жанхмал амлалцаа өдөө нөргөө чилжүүлэхгүй. Амтай хийд.
1: 对于正值磨牙期的孙子来说，半干的奶豆腐便是草原赐予的磨牙棒，凝结着滋味，也承托着成长。草原夏末，绿意渐染金黄，斯琴巴特尔也收获了他的金色果实。纪实文学《国里白牛》问世。 又是一年草原履约的时节，今年雨水丰沛，牧草蓄满了力量。打草的日子是吉日木巴图和巴雅尔一年中繁忙的时光，镰刀与草捆的重量填满了每个清晨与黄昏。打草的日子也是吉日木巴图和巴雅尔一年中幸福的日子。当草垛在夕阳下连成金色的山脉。 冬天便收到了草原丰厚的馈赠。夏洛莱纽将在雪落之后，静静反刍整个夏天的丰饶。对牧民来说，最深沉的欣慰，莫过于此。

0: 是。
1: 周恩来，1898到1976。
2: 循着周恩来总理在法勤工俭学的足迹，我们探访了他曾在法国的居所，往昔岁月中，他在这里打开中西交融的视野。山海远隔，光阴荏苒，源自法国的夏洛莱牛远渡重洋，成为落户中国草原的白牛大使。这段跨越山海

着生命迁徙，依然超越了物种的适应与收成。这温厚的使者，让中法合作的基因扎根草原，续写时空的文明对话。远来的牛群如行走的种子，将中法友谊的基因植入草原年轮。它见证了共同栖息于这颗星球上的人们，面对风浪，唯有携手共度，在差异中相互滋养，在往来中彼此成全，方能让远方的故事最终融入此地的晨光与牧歌。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

雪人奔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我是朵朵，今年12岁了。我从4岁开始就会骑马了。我喜欢马，它们就像我的朋友。
1: 朵朵的家就住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胡左旗中俄边境线旁。每当放假的时候，朵朵就和父亲一起在边境线上巡护，是一名小小护边员。父亲常常说起他小时候骑马的模样，小小的身影却有着超乎年龄的勇敢。
2: 朵朵嘟噜纳斯特就开始那种了，4岁就开始就是喜欢骑马了。我一骑马他就是非要骑，上骑一回就不愿意下来了，有时间就开始就上马。那时候有一个，那你第一次骑那是哪个马来的？
0: 大黑。
2: 大黑，那是个耳马子，但是可老实了。
3: 耳马呀，
2: 耳马子，那自己骑。
3: 能骑来了？
2: 骑了，那耳马子老实。完了，他那啥呢？不让我们带，非要自己骑。哎呀，完了，9岁的是，暑假呗，就开始参加这个什么小型的这个，我们跟前的纳达木啊。
1: 那达慕是草原上的盛会，也是和自己的爱马展示的机会。对于初次参赛的朵朵来说，30公里的赛程，无论对于马还是骑手，都是不小的挑战。
0: 我第一次赛马的时候，从来没跑过这么远的距离，有点害怕，但是跑起来就忘了。我和飞鹰好像要飞起来了，虽然没有得第一，我也很开心。
4: 那你妈你脚一下，对，搓搓手。

0: 每天放学回家，朵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她熟悉的马群。与她而言，马从不是单纯的坐骑，而是最亲密的朋友，是朝夕相处的伙伴。
1: 我喜欢马，他们就像我的朋友，有时候他们像大人，有时候他们又像小孩。
2: 这一带
0: 朵朵曾经听父亲讲过，爸爸的爷爷就是护边员，护边的责任在这个家里已经传承了三代。父亲带着朵朵在草原上学骑马，也会给他讲些边境线上的知识，讲保护祖国边疆的意义。今天朵朵又要去呼和哈达边防站了，边防站的叔叔们都格外喜欢这个勇敢的小姑娘。
3: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23年我们的护边员楚鲁带着大女儿和朵朵李志涵在边境线巡逻的照片。当时这张照片以后发到网上以后，引起大家的一致共鸣，觉得10岁的小姑娘能在边境线骑马巡边，而且举着国旗，这个象征意义特别强。
1: 这个马是我们最早先巡边用的，然后后来就到28大杠，然后摩托车。
0: 曾有一次，朵朵跟着叔叔们一同巡边，一路经过沼泽、湿地，走了近100公里的路，她从未喊过一声累。
2: 因为有，因为我们大水嘛，有点那啥，那个被水冲的倾斜了。我俩从早晨7点钟出去，下午3点钟出去。
4: 没事，你没事，姑娘，这要不死不撑。快，慢点走。哎呀，太棒了，姑娘。
1: 骑马，我知道了祖国的边境线，我能找到20多个界碑，他们说我是护边小骑手，我很开心。以后一有时间，我就会跟着爸爸去巡边。我长大后想参军，成为一名军人，保卫祖国。
0: 从此，在呼伦贝尔辽阔的边境线上，总有一抹耀眼的中国红迎风飘扬，伴着一个策马前行的小小身影，在天地间勾勒出最动人的模样，也传承着三代护边人的初心与坚守。

0: 那时候呢有一首歌就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给我们的感觉，哎呀，那个内蒙古草原是那么的美好。
1: 1968年，吴义德跟一些同学们一起带着无比美好的期待前往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草原插队，后因分配需要，他与部分知青被调整至乌审旗落户。
0: 但去了以后呢，已经是到了冬天了，已经很寒冷了，而且那个气候啊或植被啊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反差太大了，好多知青啊在当时都是哭啊，晚上都跑到山头上去对着那个南方，反正就感觉想家想哭。

0: 那个小队有个会计叫奥运比，这个初中毕业能说一些汉语，那就很热情的就邀请我去我们家过年嘛。但是我就很感动，按照我们南京习惯嘛，我这个空手去人家过年总是有点不好意思啊。后来我就偷偷的拿了一个那个被裁的绳子，我说哎呀，给他们施上一杯裁吧。等我把一杯柴背回来的时候呢，他到处在找我。哎，他说你这个人跑哪去了？他也害怕我迷路，然后他到处在找我。他当时说：“哎呀，你没有必要这样做。”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呢，就讲蒙古族牧民，他们这种待人的这种真诚啊和淳朴啊，那确实是让我感到就很意外。而且我也想了，我以后一辈子在这儿，我肯定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呢，我应该要学会他们的语言。以后肯定要在这片土地上面和这些蒙古族兄弟姐妹们要生活在一起，要和他们打成一片，那语言上面要能沟通起来啊。他们说个什么的话呢，我就根据汉语的发音呢，我就用笔写在手掌上面，手掌这个写满了以后呢，然后呢就写在手背上。牧民们也是，他很热情地教育你。三个月以后，基本上他们讲的东西我都能听懂了。差不多半年以后呢，就是我也基本上能说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大队学校缺老师，就把我调到了大队学校，就给小孩子们啊教汉语。那时候我就等于基本上就是说，在大队学校里面呢，就是用这个蒙语来给这些蒙古族。小孩子们来教汉语，但是这是一种互相学习的过程。我跟他们教汉语的同时呢，他们也给我教蒙语。后来到了这个乌镇旗蒙古族第一中学，临时带了一个班主任，带着班主任以后呢，后来开家长会啊，后来我用蒙语说话的时候呢，下面的牧民们都不知道我是汉族人。后来这个学生们跟他说：“哎呦，马大偏南京人会。”说他说我们的老师是南京人。啊，多牧民们都很惊讶，说一个汉族的人能把这个，就是蒙古族这个语言，学到这种地步，啊，说是真的不简单，这也是对我学蒙语的一个动力。他们越是夸我，我越是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啊，我就感觉一定要把这个蒙语要说得更好。直到现在，我的那些学生啊，他们建立了好多这个蒙语的微信群，他们也把拉进去。然后呢，我也经常跟他们有些交流。
1: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良好训练至关重要的指导精神，不仅激发全军开展大规模野营训练，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民参与、军事化训练的热潮。吴义德所在的学校也要带领学生参与训练。
0: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学校那个正好是放暑假了，但是学校领导就决定野营大练到哪儿去呢？说到延安嘛，延安呢还算比较近，就是因为革命圣地嘛。然后就是我们这三个人就带着22个学生，就从乌镇旗出发，步行野营大练到延安。
1: 那个时候，草原上的孩子们大都未曾远离过家乡，人生中的第一次远行。无论对于孩子还是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都充满了未知的担忧或期待。吴义德小心翼翼地跟几名学生家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意外的是家长们都很放心，守护好孩子们的重任就这样轻易落到了吴义德等几名老师的身上。孩子们则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尤其在信仰的引领下，更是坚定了他们远行的步伐，向着革命圣地延安进发。
0: 700多里路，走了15天。后来我把这一段经历，我写了一篇回忆录。那一路嘛，学生们也没有钱，也没什么的。到了哪个公社呢，我就联系这个学校，找了那些校长们，我说啊，带着这个一帮的学生想到革命圣地延安去看一看，啊，接受一下革命传统的教育。接触到了这个300的那些地方的校长们都很支持，一听说哎呦这是内蒙古来的，啊，他们都很 支持，然后呢

0: 教室门打开来，课桌拼起来。也没住旅馆，也没住酒店，那学生们嘛，带着自己简单的行李，然后在竹子上面就在睡觉。后来我记得到了延安以后呢，正好路过延安师范学校，这个校长也很支持，他就问我你哪里人啊？你是不是蒙古族吧？但你这个好像说话，跟他们说得很，我说我是南京知青，师范毕业以后在这当老师。
1: 到了延安，最让吴义德难忘的就是看到孩子们满脸的惊喜。许多年过去了，他仍然记得孩子们的眼神，是透着无比的兴奋和激动。

0: 这里刚被搜查过，日本鬼子应该不会再来了。可是老这么躲着也不是办法呀。所以我们得离开上海，尽快的回到根据地。不，
1: 我不想去什么根据地，我只想尽快离开这片可怕的土地。我想回美国。回美国？开什么玩笑？
0: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上海，机场和码头都被封锁了，你要怎么回去？
2: 你们可以送我到浙江，在海上有我们的军舰，可以派潜艇来接我。
0: 可是就算是有潜艇，我们要怎么跟你们的军舰联系啊？
1: 是啊，我看你还是先和我们回到新四军的根据地比较安全。
2: 不，我在中国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3: 继续留在中国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可以成为日本人追踪的目标，所以我应该离开。
4: 大姐，我觉得丹尼尔的建议是可行的。如果我们带他回根据地，要经过好几道关卡，把握性并不大。如果我们能联系上他的军舰，向东南方向转移，还是有把握的。
0: 而且那个方向日军的戒备也不会这么严。你们觉得呢？问题是，我们现在根本没办法跟他们的军舰联系啊。我倒有个办法，我记得余力和燕青山的军统站有个电台，我们可以利用那个电台和重庆的军统联系。
4: 这倒是个好办法。
0: 红霞，
4: 嗯，
0: 我把根据地的地址告诉你，你去找你的表哥和政委他们。 告诉他我们下一步的计划。
1: 我要跟你们在一起，红霞。你要真想帮我们，就先回根据地给我们报信去，好吗？
5: 那好吧。

0: 这里也没有电台啊。
1: 我记得上回送余力回来的时候有一道暗门。
2: 哎呀，一回到大后方啊，浑身都是劲儿，嘿嘿，再也不用过这提心吊胆的日子了。
3: 是啊，话是这么说呀，可是你别忘了啊，
2: 啊，
4: 身为党国的情报人员，那不能光贪图享乐，
3: 要时刻准备着杀身成仁，别忘了啊。
2: 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两句话少说几遍啊，不吉利。这回到这儿了你还说这干嘛呀。哎哎，重庆火锅我请客，走。
3: 哎呦，你小子什么时候变大方了啊？
2: 我什么时候不大方了？我说我请客你付账。
5: 哦，
4: 好，可以啊。老君儿好像没带钱吧。
2: 我请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局长，收到了一封奇怪的来电。从哪儿来的？
1: 上海。
0: 上海？燕青山他们不是已经回来了吗？怎么还有人留守？
1: 不，这个落款是夺命金钗。
0: 夺命金钗？这两个王八羔子看来还有事瞒着我们。去，把燕青山和于礼给我叫来。

0: 喂，
1: 江先生。
0: 哦，阿布吉馆长，
2: 恭喜你啊，你们的老朋友又出现了。
0: 什么老朋友？
2: 就是你的好学生夺命金钗啊。
0: 是吗？在哪儿？
1: 我们截获了他们发给重庆的电报，
2: 他们请重庆协助他们联系美国海军，
1: 准备在东南沿海送走丹尼尔。
2: 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办吧。
1: 放心吧，
0: 我一定要让丹尼尔和夺命金钗自己钻到口袋里。
3: 所有的人集合起来，把这村子给我围了，等日本人一到，我们就把他们全都消灭，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铁道

0: 好吧，那大家就在这儿休息吧。
1: 哎呀，赶紧回家，一路奔波辛苦了。
2: 作为一个男人，现在就需要你们几个女孩子来照顾，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3: 你千万别这么说，这点小事儿不足挂齿，再说你也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呢。
4: 再往前走就是梅家村了。
0: 梅家村是我们新四军的活动范围，

0: 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儿过夜。嗯。
1: 哟，大姐，现在张口闭口都是我们新四军，你这个军统之花变得可够快的呀。
2: 你还好意思说大姐，每次团政委给咱们开会的时候，你那双眼睛就直勾勾地盯着人家，一动都不动。
3: 二姐的眼睛会说话吗？她那是向政委汇报思想工作呢。
1: 行，你们俩就说我吧啊，也不知道是谁跟宋先生分别的时候，那眼睛啊比我还会说话呢。
0: 行了行了，今天晚上我们还得抓紧时间赶路，休息好了就走吧，别在这多说了。嗯，丹尼尔先生休息好了吗？那我们赶路吧，
3: 我来帮您拿箱子。
4: 谢谢。
3: 走吧，
1: 走走吧。
5: 报告。哦，宋博，来坐坐坐。怎么，找我有事儿？
6: 政委，我的报告您看了吗？
5: 看了。
6: 怎么，你还想回上海去工作？
5: 嗯。宋博，你要想清楚，上海租界现在已经是敌占区了，那里的情形更加的复杂，更加的严峻，而且你现在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如果再回去从事地下工作，对你来说太危险了。
6: 这个情况我当然清楚，不过正因为眼下形势非常危险，上海的地下抗日组织才更需要我。我对上海的情况比别的同志了解，像阿富正男和江远涛他们都是我的老敌手，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他们。虽然这次回去不能公开我的身份了，但是从事一些秘密的地下工作，我想我还是有用处的。
5: 那好吧，等王凤他们完成了护送美国外董的任务之后，你到上海跟他们会合。另外，军统老刀来消息说，余力和燕青山已经带着王凤和几位姑娘的委任状也去了上海。看来军统是想重新召回这几位姑娘，你见了他们之后，不管他们是愿意回军统还是愿意继续留在新四军的队伍里，都要尊重他们的意愿。
6: 明白了。政委，王凤他们去营救美国外董，军统是怎么知道他们的计划的？
5: 啊，军统与美国海军取得联系，安排由潜艇接回美国外董。王凤他们就是用了军统上海站遗留下来的电台和重庆方面联系，确定的营救计划和营救时间。
6: 什么？
5: 怎么了？
6: 坏了，上海军统站内部电台早就已经在日本宪兵队的监控之下了。
7: 我跟政委，一个女孩说要见你，报宋博同志。
0: 表哥，
6: 红霞。
0: 我们到了，坐。

0: 这个村子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大家提高警惕，
2: 动手吧。
3: 等等，阿布先生要的是活的丹尼尔，我已经派我的人在祠堂里面把他们稳住了，等里面一发出信号，我们就冲进去把他们一网打尽。
4: 老乡，
5: 什么事啊？
4: 我们是……
5: 你们是新四军吧？
1: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新四军？老三，
5: 看你们一身正气的，肯定是新四军。
6: 是这样的，今天晚上我们路过这儿，没有地方住了，想在这儿借住一晚上。明天早上我们会付房费的，好吗？
5: 还提什么房费啊？你们是新四军，打鬼子，为我们老百姓好。来，别客气了，进来。
6: 打扰了。
5: 来，快进来吧。

0: 老乡、哎，你们村子外边的人都去哪儿了？
1: 啊，他们都下地干活了。
0: 哦，那这些人？
1: 啊，我们最近正在忙活祭祖。啊，别站着了，大家都赶紧坐吧。啊，别客气。
2: 时间差不多了，
3: 包围他们。
4: 老乡，
1: 哎，啊，
4: 你有没有吃的？
1: 啊，吃的，啊，有，我这就给你准备啊。
0: 等等，
1: 同志，你有什么吩咐？
0: 你忙活半天了，我还不知道你姓什么。
1: 啊，我姓张。
0: 这是你们家的祠堂吗？
1: 是啊。
0: 那姓张的祠堂为什么会放着姓李的牌位呢？

0: 我们这边有埋伏，大姐，我们被包围了，准备战斗。老四，你去占领制高点，我们进屋。 丹尼尔先生，你也是军人，一会儿怎么做你知道吧？
1: 我明白。
0: 老二，枪给他。准备战斗。

0: 只要你们放了丹尼尔，我保证让你们每个人都活着离开这里。
1: 江主任，用不着怕成这样。
2: 这不是怕，是小心。大岛，你可别忘了，你们的枪神就是死在我这些女学生手里的。
3: 这一次一定要消灭他，给我冲上去。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个小偷，
1: 让阴公不行，要想方设法进入院子才行。我就不信，凭他们几个能有多大能耐？
2: 让手雷压死他们！
3: 小心！

是的，不但我来了，我们的队伍也到了。你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放下武器。

0: 看来今天我是走不了了。只要你放下武器投降，我们一定会优待俘虏的。<笑>俘虏，绝不会做俘虏的。我们大日本皇军战败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天皇陛下玉碎。
1: 我们对那些亡故不化的侵略者，也只有一个办法，坚决消灭。
0: 好啊，那你开枪吧。
1: 看看是他先死，还是我先死？

0: 我们没受伤吧？没事儿，没有。哎，我们已经是革命战友了，怎么还叫我宋先生？宋先生，哦，宋博同志，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被敌人伏击了呢？
1: 我在根据地的时候，就听说你们用燕青山的电台和重庆方面联系，制定营救丹尼尔先生的计划。当时我想肯定会出事，因为那部电台。 早已经被日本宪兵队给控制了。后来我研究了你们营救计划，我想日本鬼子一定会在梅村伏击你们，我就赶来了。
2: 真是多亏了宋先生心。

0: 欣喜，要不是你及时赶到的话，
1: 还是我送下来。
0: 这真是多亏了宋伯同志欣喜，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们搭上性命不说，还要把丹尼尔先生也给搭上。
2: 我表哥发现你们中了敌人的圈套，你们都不知道他有多着急，谁叫我表嫂也在这儿呢？哎，
1: 你胡说什么？
3: 红霞小姐，谢谢你又一次救了我。
0: 丹尼尔，对不起，上一次差点害你被鬼子抓了去。
4: 不用这么说，我现在很好。
3: 丹尼尔先生，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安全的把你送离的。
0: 谢谢你，宋先生。
5: 姐，快跟我去看看，快点，
0: 走。

0: 我们这儿有个女孩，她叫大岛惠子。
1: 大岛惠子，
0: 大岛惠子，
1: 大岛惠子，
0: 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大岛惠子， 我申请调到作战部队。报告。嘿，我们大日本皇军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见到困难就退缩的懦夫。嘿，我们大日本皇军在整个亚洲战争中所向披靡，珍珠港战胜了强大的美国，东南亚占领了大片土地，在这儿，今天就在这儿，损兵折将，屡战屡败。 江先生，我对你的表现十分失望。

稽古必ずこいつら共産党を皆殺しにして敵を討ってやる。

0: 媳妇儿，媳妇儿，咱们俩喝一杯。你现在有时间了，好好的陪我喝一杯啊。来，吃好菜。你咋说走就走了呢？啊！
1: 我黄群好不容易喜欢上一个女人，
0: 这被窝还没捂热呢。一日夫妻百日恩，虽然我们俩只睡过一次觉，
1: 喝过一顿酒，可你也是我的人呢。
0: 我本来想过段时间用八抬大轿把你接回来，咱们俩好好过日子，我也弄点时髦的，算是跨国婚姻。可你咋就那么没耐心呢？说走就走了呢？啊，惠子，我想你，我想你啊，惠子。

0: 我想你啊。
1: 主任，节哀顺变吧，人死不能复生，日本嫂子也不希望你太难过了。
2: 你懂个屁，
0: 我这是爱情，真挚的爱情。

0: 上海到处都是本地，这会儿让咱们回来，不就是他妈送死吗？
1: 说的是，钱给魏侯都，命他妈都快没了，你还想钱啊？韦仁壮呢？放好了。放心放心，都在那儿丢不了啊。
0: 这么大的上海，上哪儿找他去？
1: 哎，这回见着人家，咱俩就给人家敬礼，人家官比咱俩大。
0: 行了，少说两句，咱们还是先找个地儿安顿下来。

0: 宋先生，丹尼尔先生已经送走了，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1: 我已经请示了组织，
2: 跟你们一起回上海继续抗日。
3: 真的太好了。李妹妹啊，你能不能进去一点？你现在整个一西厢记里的崔莺莺啊。
4: 正女管。
5: 就是啊，我表哥愿意留在这儿，我表嫂高兴，你管得着吗？
3: 哇，这没怎么着呢，你这表妹就替表嫂说话了。哎呦，
4: 没二姐。
6: 夫人，夫人请。
7: 大哥，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天天送日本娘们回家，咱可是76号特工啊！
6: 屁话！从那小日本进了租界以后，咱们76号就没用了。
7: 他这不是卸磨杀驴吗？可我听说姓江的江主任在阿部机关长那儿可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啊。
6: 你小子这是在挑事儿啊？
7: 不是，这哪是挑事儿啊，大哥，哥几个天天没事干，日本人又不给钱，靠那点薪水这不喝西北风去啊。
6: 嗯，哎，趁现在租界里乱，咱哥几个弄点零花钱花花。
7: 好，都听大哥的。
8: 黄主任，到上级的办公室是要敲门的。
6: 江主任，我问你，日本人给我们拨的经费呢？
8: 什么经费？
6: 你别在那跟我装糊涂，我已经到稽财处去问了，日本人的经费早就拨下来了，可我和弟兄们一分钱都没看到。
8: 你们没有做事怎么看见钱呢？
6: 没做事你让我们做事吗？从你一来就有规定，干一件事给一笔钱，可你每次行动带的都是你自己的人。我和我那些兄弟成天在家闲着，没事干就没钱赚，没钱赚怎么养家糊口？
8: 我们那些事都是高度机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6: 江远涛，你跟我说清楚了，我到底是共产党啊还是军统啊？
9: 王群，你少在这跟我胡搅蛮缠。上次就是因为你那个手下小凡是共产党，险些误了我们的大事，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6: 好你个江远涛，你别忘了，那几个夺命金钗的小娘们儿可是你教出来的，要说内奸，你的嫌疑最大。

0: 还有，
1: 是我当时让贤，你才坐到这个位置上。你可不能跟我翻脸不认人吧？
2: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在工作上，我从来不讲交情，钱在我的手里，我想给就给，不想给就不给。你要有本事，管日本人要去。
1: 好你个江远道，咱们骑驴看唱本儿，走着瞧。

0: 好了。
1: 哎，怎么样了，
0: 大哥？这批烟土到了北边一出手，咱哥几个这日子可就不愁吃不愁穿了啊！
1: 记住，一定要提高警惕。
0: 放心吧，大哥，咱76号的车过日本关卡，那是免检的。
1: 那也要提高警惕。
0: 是。嗯，
2: 黄主任，有您的电话。
1: 哦，你们在车里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回来。
0: 行，好。

0: 这就是我们新的联络处，从今天起大家就在这儿安顿了。
1: 现在租界已经不存在了，街上到处都是日本兵和特务，没有事的话少出去。
0: 来，到里屋看看吧。

0: 停车！停车！走吧，你过来，走，下车检查。
1: 太君，我们是76号的。
0: 八嘎！
2: 太君，我是76号的黄群主任。我们76号还要检查吗？
0: 统统地检查。
2: 太君，这是谁的命令啊？
3: 黄主任。
2: 是平田君呐。
3: 你的车里有没有违禁品？
2: 哎呀，我怎么会带违禁品呢？
3: 是吗？
4: 荷物を探れ。
5: はい。
2: 平田君，你这。平田君，我弄了点大烟，最近手头有点紧，给弟兄们弄点零花钱。
3: 大烟？真的是大烟吗？
2: 我还能骗你吗？
0: 有给。
4: 啊？これは何だ？
1: 这不是我们的货呀！这，哎呀。
4: 报告。ペニシリンです。
2: ペニシリン？
6: バカ！
3: 皇上，你很不老实。你带这么多违禁药品往北去，是不是要送给新四军？
2: 啊！不，绝对不是，绝对不是。这是个误会，一定要陷害我！
4: 武装解除して、連れてけ！
2: 平田君，这一定是有人陷害，有人陷害呀！我怎么会做？我不会做这种事。
3: 你应该知道，按照临时管理条例，私自携带违禁品，一律枪毙。
2: 平田君，
3: 皇上，上车！
2: 我们是一家人，我是为皇军做事啊！
3: 上车！
4: 行くぞ！

0: よーい。撃て。
1: 平天君，你别杀我呀，平天君，这完全是个误会，完全是个误会。
2: 皇上，你真的把我们大日本皇军当傻瓜了？
1: 平天君，哎呀，没有没有，平天君，完全是误会，完全是误会。

0: 요! 어? 으대! 아!
1: 平太君，你别杀我呀！平太君，这完全是个误会，完全是个误会。
2: 皇上，你真的把我们大日本皇亲当傻瓜了？平太君，这是个天大的误会，你不要因为惠子的事儿你气恨我呀！平太君，我是真心的呀，我。
3: 起来吧，阿布老师还等着呢。
2: 平太君，
0: 你们二位都是我的干将，有了你们，消灭上海的反日势力指日可待。我还是那句话，你们要团结，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化干戈为玉帛。好了，相逢一笑泯恩仇，倒酒。干杯，
4: 干杯。

0: 黄主任啊，你到家了
1: 啊？啊，江主任，明天见。
0: 明天见。

0: 76号副主任黄群，暴毙在家门口。
1: 卖报卖报，
0: 76号副主任黄群，暴毙在家门口。
2: 我们要配合日本宪兵队，抓捕一切有抗日言论的人，要让上海的抗日地下组织无处遁形。
3: 是。
4: 気をつけ。乗れ。

0: 通风这么紧，大姐不让咱们出门，你还别说出来。口红都没得用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呀？不用那么紧张，只要你不说，我说，没人知道。
1: 刚才三姐可是看着咱们出门的，就怕她做。
0: 老三这个人呢，心眼事多，可是他不会乱说话，放心吧。

0: 你是怎么领的路啊？啊！
1: 你不说上海的路跟你家一样熟吗？
2: 不，回家有时候也迷路吗？
1: 别动！
3: 站住！
0: 哎呀！

0: 组织上已经来信了，让我们尽快的除掉汉奸江远涛。一，保障所有在上海地下工作者的安全；二，为以往牺牲的同志们报仇；三，警告所有的汉奸。
1: 江远涛这个人平时狡诈多疑，行踪不定，要想除掉他，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吧？
2: 但他也并不是没有破绽。
1: 据可靠消息，江远涛眼下在上海有个情妇，叫张爱兰。此人是上海的一个名媛，住在德惠里七号。很多汪伪政府的高官都会到他家去打麻将。
2: 江远涛也会时常去那里，只是我们还没掌握他具体的具体时间。
1: 所以说，眼下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张爱兰，接近她，进而了解江远涛的行踪。
0: 你有什么办法吗？
1: 坐。据可靠消息，这个张爱兰每个周末都会到百乐门去跳舞，这是我们接近她的最佳时机。
0: 百乐门，这好办，让二姐去呗。
1: 她一个人恐怕还不行，应该给她找个男伴，这样假扮夫妻会更可靠些。嗯，
0: 那这样，你去跟她演一对夫妻，合适吗？
1: 难道你不知道我这张脸在上海滩上有多少人认识吗？我去就等于暴露了。

0: 王峰上校，属下燕青山向你报到。
1: 什么？我大姐什么时候成上校了？你封的呀？
0: 来，美人桌。
2: 委任状，自王凤等曾蒙不白之援，仍不计前嫌杀敌立功，特此嘉奖。任命王凤为国民革命军上校军衔，秦可、薛差、林岱为国民革命军中校军衔，追认史云为国民革命军中校军衔，蒋中正。
1: 这可真是唱戏分官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跟燕特派员是同级了。哦，大姐还高一级，怪不得燕特派员刚才自称属下呢。

0: 位官一下蹦到校官，这连升三级的事儿，戏外头还真有啊。
1: 谁知道他们又耍什么鬼话呀？
2: 这个事儿是确实是真的，
3: 这绝对是真的。你看啊，这上面还有这个军委的印章呢，
2: 委员长的亲笔签名。你瞧，
3: 对呀，你瞧瞧。哎，王小姐，你这是干什么呀？王队长，你这是干什么呀？
4: 回去告诉你们的委员长，我们现在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新四军苏北游击队女子特遣队，什么中校上校我们不稀罕。
3: 苏北游击队女子特遣队，这什么级别啊？
5: 燕先生，你还没听明白吗？我们的目标是抗日打鬼子，对什么军阶级别不感兴趣。
1: 没错，我们打鬼子杀汉奸比那些扛着军衔只知道捞钱的人强多了。
2: 走吧，别在这丢人了。
3: 哎呀，得等一等，着什么急呀？
2: 你还没看出来吗？人家都是抗日英雄，咱们俩就知道捞钱，就是那个混吃等死的窝囊废，别在这丢人了。
3: 哎，都是为了抗日，个人尊严就那么重要吗？你看看人家几位姑娘啊，蒙受了多么大的冤屈啊，人家是怎么做的，咱得好好向人家学习啊，是吧？外面到处都是鬼子，现在出去往哪儿走？带着。
5: 叶先生，如果你真心抗日的话，眼下倒有一个任务。
6: 给我带一条呀。
7: 百乐门。有日子没来了。
5: 怎么，很怀念当初的日子吗？
7: 何止是怀念，哎呀，那简直就是神仙过的日子。我跟你这么说，我余力想当初在上海滩那也是响当当的一个角色。就这儿，你问问里面有没有人不认识我余力的。
8: 小日本一进了租界，把我弄得跟丧家之犬似的。
7: 他们俩怎么进去那么长时间？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5: 应该不会吧。
7: 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问你啊。
5: 问吧。
7: 你说你们共产党，一没钱，二没权，怎么就有那么多人死心塌地跟着你们干？为什么呀？
5: 你为什么呀？民心，我们有民心。
7: 民心，
1: 何先生、何太太，认识你们真是太开心了，今天晚上的谈话太愉快了。
9: 哪里哪里，认识张小姐才是我们的荣幸呢。
10: 是，
9: 以后我先生的生意啊还要仰仗你多多帮忙呢。
10: 是的是的。
1: 那当然了，何先生的舞跳得这么好，以后我就请他做我的专职舞伴了。你不会吃醋吧？
9: 嗨，怎么会呢，只要张小姐愿意，她随叫随到。
1: 啊，那好，你有我电话，有空打给我，咱们一起去逛南京路。
9: 好呀，没问题，那我过几天就打给你好吗？
1: 好，
9: 再会。

0: 再见。
1: 再见，赵小姐。这么高贵的女人，你说怎么就做了汉奸的情人啊？真是浪费呀。
0: 那做你特派员的情人就不浪费了？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对了，秦小姐，今天我才发现啊，您不仅美丽大方，而且呢，语言得体，绝对是啊特别出色的人才。和您在一块工作，我真的很愉快，真的。
1: 行了吧，特派员，这些话呀，你还是留着跟别人说吧。我的耳朵对男人的甜言蜜语早就免疫了。
2: 怎么样？
1: 成了。
2: 回去吧。
1: 张爱兰这条线现在虽然是搭上了，可是她这个人很爱财的，想要接近她，并且让她相信我们，必须得花点钱才行。
3: 花钱？嗯。那得花多少钱啊？
1: 你想啊，她整天出入高级场所，是见惯了世面的，出手不大方一点怎么行啊？嗯。
0: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没钱啊。
3: 你这不是废话吗？
4: 我们送走了丹尼尔后，再回到上海的时候身上已经没什么钱了。
1: 要是没钱，有点什么贵重的东西也行。
0: 哎，对了，嗯，过来。
3: 啊，过来过来，干嘛？
0: 来来来，
3: 干嘛？干什么？
0: 项链呢？
3: 不是
5: 项链呢？装什么糊涂？
3: 什么项链啊？我那是送给林。
0: 别动，别动。
5: 在军统，任务高于一切。
6: 哎，姓于的，你这项链到底要送给谁啊？
7: 红霞。
3: 那个，我本来吧是想送给咱们抗日女英雄的，是不是？你说，非得送给什么汉奸的姘头，暴殄天物。

0: 我回76号了，有事给我打电话。
1: 真像玲珑杂志上说的，
2: 男人全是生理上的动物，提上裤子就走，全无一丝留恋。
0: 你知道我很忙的，
2: 全当我这是旅店，一个风情场所，留不住你的心，也留不住你的人。多少留下点家用吧。

0: 你这项链什么时候买的？
1: 前两天逛南京路，没人买给我，只好自己买了。哼，
0: 算了吧。你会舍得自己花钱？
1: 是何太太送给我的。
0: 哦，这个何先生何太太什么人呢？你好像最近跟他们走得很近。
1: 何先生是开贸易公司的，想让我帮他们在生意上跑关系，所以出手很大方。我还准备过两天请他们夫妻来家里打麻将呢。
0: 哦，我走了。
1: 哎，
2: 注意安全，早点回来。
0: 放心吧。
3: 哎呦，现在可不是林妹妹，也不是崔莺莺了，
4: 这是水浒里的潘金莲啊。大官人，您早些回来呀，我想你。
5: 哟，那照你这么说的话，我表哥不成西门庆了。
6: 你们俩有完没完呀？
3: 张小姐，那我们下回见。

0: 赵小姐请。
1: 你慢走啊。走吧。

0: 又到分开的时间了，真舍不得让你走。
1: 没事儿，等我忙完了这两天，我就过来看你。
2: 哦，对了，你跟何先生、何太太处得怎么样啊？
0: 挺好的，下个礼拜二下午我还打算请他们来喝茶呢。哎，你好像对何先生、何太太特别感兴趣。
1: 有吗？我只是随便问问。
3: 这倒是一个好机会，我们先去他家里摸一下情况，至少做到心中有数。
4: 可是江远汤认识二姐，万一碰上了怎么办？
5: 没关系，以我们现在跟他的关系，他暂时还不会把这么敏感的人物介绍给我们认识的。
3: 燕特派员，准备好了吗？
6: 准备，时刻准备着。成功，成人，在所不辞嘛。
7: 这次行动的重要性，我想不必我多说。江远涛的狡诈，你们比谁都清楚，所以这次行动绝对不可掉以轻心。
8: 不好意思，张小姐，久等了啊！
9: 哎，何先生、何太太，你们来啦！张小姐，
8: 你这儿可真不错，这可是当年法租界最好的地段了。
6: 是啊。我们是不是有点打扰了？啊，
9: 没事儿没事儿，都是自家人，请进吧。
6: 好好，
9: 谢谢。
6: 您请。
9: 来喝茶吧。
8: 谢谢张小姐。
6: 您太客气了。
8: 来，谢谢。张小姐，你这装修的可是既摩登又雅致，真的是太漂亮了。
9: 我这儿经常要招待一些上海滩的名流，环境不好是会被笑话的。
8: 那是啊。
9: 对了，今天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上海滩的重要人物。
8: 重要人物是哪位啊？
9: 76号的主任江先生。
8: 哦，是江远涛先生是吧？我和我先生一直都很想认识他，在上海滩能认识这么重要的人物，以后我先生做生意可就方便多了。
9: 就是，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要介绍些关系给你们认识，这年头没关系怎么办事儿啊？
8: 太感谢你了，张小姐。哦，对了，江先生什么时候来呀？
9: 3点，说话就到。
8: 哟，这都2点多了。
6: 哦，你瞧我这记性。张小姐，今儿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倒给忘了。
9: 什么事儿啊？
6: 哎呀，有一份汇票要送到银行去，今天再不去那可就来不及了。
8: 你看你总是那么粗心，那还不赶紧去，别耽误了。
9: 没事儿，楼下就有一个银行，何先生你去吧。
6: 哦，那我去去就回啊，去去就回。
8: 快去吧。
6: 哎，
8: 他呀，总是那么粗心。

0: 喂，
1: 王台长，今天下午3点，江远涛来回的李七号。
0: 好，知道了，你们先稳住张爱兰，我们随后就到。
1: 好。

0: 远头。
1: 燕特派员，没想到吧，我还没去找你们呢，你们倒自己送上门来了。今天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我都要一网打尽。
2: 焦远涛，你作恶多端就不怕遭报应吗？我告诉你，这个世道上是有天理的，懂吗？

0: 天理就是要学会动脑筋，别忘了你们几个是我教出来的，把他们几个看好了。
1: 是。

0: 都好了吧？江远涛这个人一向是准时，3点钟之前我们必须要到。
1: 而且他跟秦可认识，要是先碰面的话就麻烦了。
2: 还有半个小时，得抓紧了。
3: 哎，我来开车吧。
2: 你别去了。
4: 为什么？
2: 你没参加过战斗，去了只会添麻烦，这是命令。
1: 红霞，听你表哥的，在家等着。
4: 哎，干嘛不带我参加？我才不是去捣乱的。
5: 李天君，
6: 主任，安排的怎么样了？
7: 都布置好了，我们已经封锁了整个街道，只要他们进了包围圈，一个也跑不掉。

0: 小阿哥，你说你们也真是的，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把人家绑在这儿都难受死了。要不你过来跟人家聊聊。
1: 不，我们主任说了，你最会用美人计了，我才不上你当。
2: 排队了，
3: 快了，再过两个路口就到了。

0: 车姐，车姐，
1: 快

0: 也不能让大姐他们中埋伏。
1: 秦小姐，我们坚持不了多一会儿了，快没子弹了。
0: 咱们多坚持一会儿，大姐他们就会安全一些。冲！

0: 秦小姐，我们被子弹了。
1: 你先走。

在我们是军统同僚的份上，我给你一次机会，你到76号来，我给你留份要职。

0: 在这风景如画的地方，两情相悦。接下来是什么呀？
1: 山盟海誓了。

0: 我要去杀了江远涛，给老二报仇。
1: 哎，王队长，你听着，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这么去，就是白白送死啊！王队长，坐下。

0: 叫燕青山。
1: 您就是上峰派来的特派员？
2: 整个中华，整个民族，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我们准备做些什么呀？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驱逐倭寇，杀身成仁。
1: 不是，我不是以为您回不来了吗？所以这个钱我就先帮你收起来。哎，一分都没少，您收收。
2: 你个龟儿子，你这是走老子死路。

0: 劲儿，嘿嘿，再也不用过这提心吊胆的日子了。
1: 是啊，话是这么说呀，可是你别忘了
0: 啊，
1: 身为党国的情报人员，那不能光贪图享乐，要时刻准备着杀身成仁，别忘了啊。
0: 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两句话少说几遍啊，不吉利。
1: 蒋远涛，你他妈就

0: 阿布先生，我没有将夺命金钗跟共产党一网打尽，对不起。好了，你就不要自责了。这次计划完成的非常巧妙，只是运气的问题。上海的清扫工作你做得非常好，上海的反日势力，他们无处遁形，他们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
1: 阿布先生。
0: 我做的还不够。好了，现在不说这些了。现在有一项新的任务，天皇的表妹纯子公主要来上海住几天，她的安全保卫工作都由你来负责了。
2: 保护纯子小姐，我责无旁贷。

0: 分组小姐，
1: 您就是阿部机关长吧？我在军部已经久仰您的大名。
0: 公主过奖了，分组小姐请。

0: 都看到了吧？这个日本天皇裕仁的表妹纯子公主已经到达了上海，就住在大和旅馆。
1: 可她不是军人，我们要是把她绑架了，在社会舆论上会不会说不过去啊？
2: 管他呢，只要能干掉江远涛那个混蛋，对待侵略咱们的日本人，做什么都不算过分。
3: 纯子公主，这里的环境还满意吗？
4: 不错，上海是远东第一大城市，条件设施不比东京差，我很满意。
0: 薛帅说的也没错，我们共产党人做事情不能不择手段。但你们了解这个纯子，她的真实背景是什么？她的确是日本的皇室成员，但她同时也是日本关东军特高科的情报人员。
5: 我是说，
0: 她的双手沾满了我们抗日志士的鲜血。

0: 春子公主，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平田岗上尉，大日本皇军驻上海宪兵司令部总队长。能见到春子小姐是在下的荣幸。这位是江远涛先生，是76号的江主任。江主任，我在东京。 对你已是略有耳闻的，江主任可是中国人里的精英啊！您曾培养出来一批夺命金钗，给我们大日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我听说枪神龟田木也是死在他们的手中。
1: 说来惭愧，他们部分的成员已经被我们击毙了，其余的我们正全力追捕。
2: 有机会，我还真想会会他。
3: 春子公主，您是金枝玉叶，不必为此动心。
2: 我也就开个玩笑，各位别当真啊。而负责他们安保工作的，是76号，还有日本宪兵。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啊？这个什么日本的公主来上海？ 跟干掉江远涛有什么关系啊？
0: 宋先生的意思是，我们先想办法劫持这个日本公主，
4: 引蛇出洞，
2: 不怕江远涛不出来送死。这样啊，那太好了，那咱们赶快行动吧。
4: 你的意思是？
5: 没错，
4: 这是我们除掉江远涛的一次绝佳机会。

0: 走。
1: 站住！走吧。
2: 游戏。

0: 你们两个跟着我，你们两个留在家里，都准备好了吗？
1: 好了，好了，
0: 准备行动。
2: 是。
3: 去大河旅馆。
2: 是。

0: 雨迷，雨迷，
1: 别动。你们什么人？少废话，赶紧把衣服换了。

0: 原来你们就是大名鼎鼎的夺命金钗呀、啊！
1: 算你猜对了。不过从现在开始，你最好给我闭嘴，不然的话，我一枪打死你。老四，你穿着和服，一会儿从正门走，到后门来跟我们会合。
2: 好，
3: 走，走。

0: 上。
1: 林黛呢？
2: 她穿着和服从后门走，太扎眼，一会儿从前门过来跟我们会合。

主任，下面有封信，说是交给你的。

0: 他来接你了，于先生。今天谢谢你来救我，林小姐。
1: 没受伤吧？
2: 没有。

0: 你这项链到底要送给谁啊？
1: 这个，我本来吧是想送给咱们抗日女英雄，是不是？你说，非得送给什么汉奸的姘头，暴殄天物。

这上去，你们是我教出来的，你们那两下子，我心里很清楚。你们之所以活到今天，那是因为我心存善念。跟着军统干没有前途，跟着共产党干，更是死路一条。今天我给你们俩一个机会，现在回头来得及。

0: 怎么不行了？那歇会儿吧，休息十分钟，然后我们
1: 老四去高点看一下。嗯。

0: 大姐，后边好多鬼子跟着咱们过来的。
1: 红霞，你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跟着你？
2: 没有啊，我没有发现有人跟着我。
3: 行了，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看来鬼子是想利用我们把他们引到指挥所。
1: 可这里指挥所不远了，怎么办？
4: 必须把他们引开。红霞，等我们把鬼子引开之后，你立即赶到指挥所，让他们马上转移。
2: 我不，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4: 服从命令，快走。走，跟我来。

0: 先生、発見されました。
1: 突撃。
0: はい。

0: 早く。安倍先生、前方は谷になっています。攻めにくいです。
1: 説得だ。戦わずして勝つことを優先だ。
0: うん。

0: 放下武器投降，我保证我们阿部机关长会放过你们，而且他会委以重任。
1: おのれ、重心はこの狙撃手にやられたんだ。
2: ヤタ君、君の方法で行こう。
1: はい、第一隊進行。
3: 行くぞ。
4: 報告政委、在指挥所東面有密集的槍聲。
5: 我们有部队出去执行任务吗？
4: 我们的部队都在休整，听枪声应该离我们很近。
6: 政委，不好了，政委，鬼子来了。

0: まだ。第二隊、続け。
1: 待て。
0: なぜだ。
1: 火に油を注ぐだけだ。損害は大きい。

0: いえ、狙撃手の位置をつかめました。約10時の方向です。
1: よし、すぐに砲撃用意。跡形なく粉砕しろ。
0: はい。

0: 不许抬刀！不许动！不许动！把枪放下！把肉举起来！
1: 法部正南，你的死期到了。
2: 法部正南，把刀放下。做俘虏吧。
0: 只有战死的日军，没有投降的日军。
1: 你肯跟我决斗吗？
2: 跟他啰嗦什么？杀了他！
1: 拿刀！跟我走。

0: 宋博同志，上次营救丹尼尔先生的时候，我们并没有通知你们。组织是怎么知道让你们来救我们的？
1: 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从来我们就不需要战友，包括在你们军统之内，也有我们的战士。
0: 我早就是新四军了。
2: 我也是。
1: 对，我们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战士。

0: 想不到日本宪兵队竟然会全军覆没，阿部正男连同他的手下无一人生还。共产党新四军的能力真是太可怕了。
1: 先生，日本方面还会派出新人来接替阿部正男的，
2: 您不用过于担心。
3: 哎呀，阿部正男的能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4: 日本军舰现在也挑不出几个能和他相比的，今后的上海滩恐怕要永无宁日了，大家多加小心呐。

0: 上通知各大报社，就说日球阿部正男被我军统特工击毙。
1: 局长，这个可是人家共产党干的，
0: 你这个人怎么死心眼儿啊？宣传的重要性懂吗？
1: 是，

0: 魏将军，我们真的可以相信萧百川？万一这是一个圈套，我们可就麻烦了。
1: 萧百川这个近身军官，本来就是蒋介石摆在这里当炮灰团用的，进是死，退也是死。我们现在是给他一个台阶，让他把那个唯一会打仗、听说要结婚的金哥调走。待我们突破东安防线以后， 他应该感谢我们的。
2: 加快进度。

0: 土八路怎么了？土八路照样把你们这些东洋鬼子送回老家去。
1: 呵呵，我看你现在快赶上诸葛亮了。
0: 胡说，人家诸葛亮光弹个琴就弹退了那个什么司马什么好几十万兵，咱们光打个枪放个炮就打退了小鬼子一个中队，这就骄傲了。
1: 哎，你这画什么呢？不愧是检讨啊。
0: 我把咱们的战斗成绩都记录下来，今后咱们成了正规军，这就是咱们的本钱证据。
2: 队长，走。
3: 哼，就你们一个小小的土八路也敢教我们正规军的枪？哎呦，
0: 小鬼子叫本姑娘土八路，本姑娘把他给炸了，你也喊，欠管教的玩意儿！
3: 你凭什么打我呀？我又不归你管。
0: 给我管，我还不稀罕管呢。我问你，为什么把部队给撤了？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小鬼子的必经之路吗？
4: 我们大队长奉萧团长之命回东安城结婚去了。
0: 结婚？这叫临阵脱逃！
2: 哎，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哎，队长，队长，走。
1: 这可是友军，咱们下手没必要这么狠。
0: 什么友军？这也叫友军啊？要不是咱们恰巧经过，十里八乡的老百姓不都遭殃了？小鬼子不都摸进来了吗？
1: 也是。哎，你说他们会不会有什么部署啊？
0: 哪儿来的部署？两军交战，带头的还去结婚，什么玩意儿啊？
1: 我可听说他们是特战，哎，特战什么队？
0: 特什么战？就是特别腿颤。
5: 十点钟，咱们天黑之前可以赶到东安城。
1: 干什么去啊？
0: 替蒋委员长好好管管那个怂包蛋。
1: 不是，
2: 快，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0: 都出去。
1: 皇上，镇定一点吧。
2: 鬼井次郎的部队在金哥驻守的黑风峡谷遭到了伏击。
3: 你是说，金哥没有按照我的命令回去结婚，而是跑到黑风峡谷打日本人去了？
2: 金哥是我亲自送到东安城的，不可能是他干的。
3: 那还能有谁呀？

0: 队长，这个买卖好做。
1: 好做就不叫咱们特战大队做，反正奖金是提前发给你们了，不愿意上的就把钱给我退回来，把遗书拿走。

第一张纸条，看那上面写的，调整射击，驻援。

0: 被郑大部队占领了，啊！赚了！哈哈哈哈！队长，你看，哎，那是小鬼子的军旗，集中所有的炮火，把这面军旗给我轰了！ 轰的一面军旗，他们就少一个番号。
1: 滚！我们炮弹呢？
0: 我的也打完了。我这还有一发。开炮！队长，就一发了，连校正弹道的机会都没有，谁敢保证打得准啊？让开！
2: 咱们只有我亲自出马。
0: 大家给我听好了，咱们打个赌，这次我要是打中了。 下次再打仗，不准提奖金的事儿，好不好？
2: 好。
0: 装弹。
2: 这块大洋看不见底。
3: 报告阁下，占领东巴山炮兵阵地的是消失已久的丁哥。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鬼子，他是个好人，我们得救他。
1: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鬼子，他是个好人，我们得救他。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鬼子，他是个好人，我们得救他。
2: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鬼子，他是个好人，我们得救他。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鬼子，他是个好人，我们得救他。
3: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鬼子，他是个好人，我们得救他。
0: 可惜了，把这些炮全给我炸了。
4: 是。

0: 令人信惊，这城里的大户确实准备结婚。
1: 走。
2: 太没规矩。文婷，你不要怪大哥发脾气啊。你和刀子玩的这是什么呀？你说这马上就要结婚了，新娘在，新郎没了，新郎呢？
1: 大哥，您先别急嘛。
2: 我还不急，我能不急吗？100多张请柬我都发出去了，马上就要宾客临门了，你让我怎么弄啊？
1: 可是这里边的缘由，刀子他不让我说。
2: 他不让你说，你就不说了？他没规矩。
3: 行了，别为难文婷了，
1: 伯母。
2: 你看妈，你总是惯着刀子，他就是再有什么事儿，也不能拿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当儿戏吧？他就是不管咱们家，管您的感受。你说人家文婷，人头回当新媳妇儿，这不合适啊。

0: 把你人脑子打成猪脑子，他就是东阳猪，枪放下，刀也放下。
1: 里边人注意，有鬼子。

0: 现了。
1: 暗中相助的壮士，请现身吧。
2: 要不我们出去吧。
0: 出去干什么？说我来找你儿子算账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现身就算了，大家都不方便。
1: 真英雄，老朽悉听尊便。来日方长。
0: 走。
3: 妈，那是些什么人？
0: 打日本鬼子的中国人。
3: 那鬼子为什么打我们？
0: 因为我们打日本鬼子。
3: 哦，我出去把鬼子尸体处理一下，省得日后麻烦。
0: 金玉啊，就是有点胆小怕事儿。
4: 妈，妈，
0: 怎么了？
3: 妈，妈，他没死。

0: 归敬阁下，就是这些炮炸死了您的弟弟。
1: 你以为我是在报私仇吗？那么多天皇陛下的战士，由于他的失误而失去了他们的生命，我只是。 犯下这样不可饶恕的罪过，你就用这把刀把我脑袋砍下来。
2: 属下不敢。
1: 这是命令。嘿，带我去看看他们上来和逃走的地方。

0: 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小野君，查到这些人是哪个部队的吗？
1: 清水军，八门。
0: 清水军？不可能吧。
2: 金哥这一手害得日本人损失惨重啊，这日本人还能饶了我吗？
3: 等会儿他回来就按照不服从军令擅自出兵给正法了，也算是给东洋人找回些面子。
2: 老弟呀，杀不得呀，这个金哥是受到司令部嘉奖的，我们这个时候动手岂不是暴露了我们的真实目的吗？
4: 报告。
5: 对不起，团座，我未经请示擅自发动了对东瓜山的偷袭，请您赎罪。
2: 有功之臣何罪之有啊，而且你很幸运打赢了，载誉而归啊。
5: 团座，那我现在是不是去可以领上峰发下来的奖金了？
3: 金大队长不是很有钱吗？都可以自己发奖金了，还在乎这点钱啊？
5: 咱们好几个月都没开饷了，再不给人家点，兄弟们不会再那么卖命了。
3: 您不是都领了勋章了吗？
5: 程副官，咱们是中国军人，保家卫国、驱除倭寇，实乃天职所系。上阵杀敌是军人之幸事。我金哥打鬼子绝不只是为了这个铜片片。
3: 你
5: 你
6: 对了，团座，
5: 我听说鬼子偷袭了我的黑风岭峡谷，他们怎么知道我要结婚的？
2: 你的意思是我告诉日本人的了？
5: 属下不敢。
2: 不敢就出去。
7: 老二，刚打到那个鬼子，
8: 那怎么说？
7: 不领三百了。
8: 三
5: 队长，队长，
8: 奖金没拿着。
9: 我早就说过嘛，这肉一旦进到他们肚子里，再想让他们吐出来，门都没有啊！
5: 对不起，兄弟们，下次我一定把奖金补给大家。
9: 不用了，队长。我们知道您给我们那些钱都是您自己的，我们扛枪吃粮哪有要您的钱的道理啊？
8: 是啊，队长。
7: 队长，
5: 咱们今天不说这个，既然打赢了胜仗，那就得庆祝一下。今天我请客，大家想吃什么随便点。
10: 真的？
5: 走。
11: 好嘞，
10: 有
5: 走。
11: 我们走。
10: 慢走。
11: 里边，
10: 里边，
11: 里边。来，后边先跟上。来，来，来，
12: 辛苦了啊！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5: 看我干什么？辛苦了啊！把他们的劳进物资接收了。
13: 这边来钱。
8: 是
14: 是是，来。
8: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5: 干什么？
8: 干什么？
15: 金队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你这什么意思？
15: 劳进物资由团部统一办发，您不知道？
5: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给吗？
15: 对不起。
5: 你知不知道这些老百姓为什么要来劳军？
15: 因为我们是国军，
5: 是打胜仗的。东瓜山的胜仗谁打的？
16: 我们。
5: 受嘉奖的是谁？
16: 我们。
5: 听见了吗？所以我们先拿这些劳军物资合情合理，摆事实讲道理。如果我们特战大队不先领的话，别的部队根本就不好意思了。谢谢。
17: 来来，
8: 谢谢老乡，
18: 谢谢老乡，
19: 辛苦了，
2: 辛苦了，
1: 辛苦了，
4: 谢谢老乡。
11: 停车。

0: 谁的太太？谁的太太？怎么还站这儿等着发见面礼啊？赶紧走了。金哥，我来是想告诉你，伯母出事了。妈怎么了？我们假结婚的那天晚上。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家里来了好几个鬼子，又是埋炸药，又是开枪的，有一个鬼子拿刀把伯母给伤了。啊！妈，现在怎么样？大哥说，你刀上有毒，一时也恢复不了。锦哥，我来就想让你跟长官请个假，回去看看。
1: 我何尚不想陪在妈身边，但是现在东岸战役是最关键的时候，怕走不开。我去跟他们说。哎，文婷，这是军队，军令如山。
0: 那我就不明白了，难道这天底下就只有你一个人打鬼子吗？金哥，奖章我们可以以后再得，可是妈呢？以后可能就没了。金哥。
2: 说得好啊！百善孝为先，虽然我们都是军人，可也不能没有情没有义啊。哎，兄弟，奖章你拿着。
3: 团座，
2: 刚刚接到长官部的电话，说日本鬼子的重武器遭到破坏，10天半个月都不会有什么大的行动，正好你们小两口可以一起回家看看老母亲了。
3: 谢谢啊，团座。
2: 谢谢团座，3天，3天以后我一定回来。3天？
3: 嗯。
2: 金哥，你是怕我把东安防线丢了是吧？有我百川在，东安无虞。

身披甲胄，不用行礼。刀子啊，过来，让妈好好看看你。

0: 你就叫妈，叫老妈子吧。
1: 嗯，那可不行，谁听说过有老妈子一枪就崩一个小鬼子的？这命中率绝对是100%。

0: 这怎么行啊？不行，我得过去。
1: 别别别！您看见他高兴了，看见刀子，他从心里高兴了。
2: 老大呀！
3: 哎，刀子回来了，怎么

0: 那是无上荣光的事儿，干嘛躲躲闪闪的？文婷啊，把二踢脚拿来，给仙人报个喜。
1: 好主意，那就让我给咱们家的老小孩点炮仗。来，放这儿。

0: 这一天真的还是来了。喂，
1: 做好全面撤离东安城的一切准备。
0: 不是说国军人数比东燃人多吗？防线固若金汤吗？
1: 不该打听的不要问。
0: 是。

0: 大海。
1: 孩子他爸爸20年前，你弃武从文，立志科学救国，可又未曾想袁世凯讨好倭寇，签订了卖国的21条，你以死劝谏，两代人武不能安邦，文不能救国，到了第三代，我倾其所能让他们文武兼

前日东瓜山一战，小儿不负众望，今来特此禀报列位，愿祝小儿在地兴功。

0: 怎么了？
1: 妈，快扶妈去，
2: 还是去医院吧。妈，
1: 妈，您就听大哥的话，到医院治疗吧。
3: 没事儿，刀子，你还欠文清一个正式的婚礼呢，把它完成了。男人要言而有信。
4: 身体好一好啊，我跟刀子就马上结婚，他想赖都赖不掉。
3: 文婷啊，你不怕刀子重返战场有个什么闪失吗？那可是你的一辈子啊。
4: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已经有了幸福的半辈子，我相信我的后半辈子

0: 这几年我不在家，一直是你一个人照顾妈妈，你让我怎么感谢你呢？嗯，
1: 娶我，
0: 凤冠霞帔，
1: 爱我，
0: 海枯石烂。

0: 我发誓，绝对不让我的妻子死在我的前面。
1: 你这发的什么誓啊？什么死在你前面啊？应该是携手相伴，终老一生。
0: 这是我给咱们定的结婚对表，喜欢喜欢？
1: 清新雅致，独具匠心。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在我心里都有一本账。算用心。
0: 哎，戴上看看。
1: 我就在想呢，你肯定不会像别人那样送我戒指啊、手镯啊什么的。可是，为什么送表呢？
0: 我马上就告诉你。
1: 好不好看？
0: 我就是要告诉你，从咱们俩戴上表这一刻开始。

张国人有什么举动？只有肖百川秘密发来的致歉信。来，喂，林队长阁下。 明白了。

0: 海底小纵队与戈壁滩。
1: 这个地区曾经是一片绿色的草原，但是现在它退化成了一片棕色的沙漠，而这片沙漠，这个戈壁滩还在不断扩大。
2: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种植树木来改变这种情况，对吧，植物鱼？接得好，小茄子，这些树会改善这里的生态环境。
1: 看起来那些冻龄们吃得正香呢。
2: 哦，我的老天爷呀、打扰一下，我是希瓦，这位是小敏，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想要帮助你们，但是这些树不是用来吃的。
3: 可是我们在附近都找不到吃的，我还要喂养这个小家伙。这个地区曾经到处都是植物，但现在几乎寸草不生。
2: 这个变化的过程就被称为荒漠化。当降雨量不足，又有太多植物被吃掉的时候，新的植物就无法生长出来。但是我们可以重新种植树苗，等到它们长成大树，就有了抵御风沙的防风林，让风不再侵蚀土壤，沙漠也不再向外蔓延，很快生态环境就会恢复，植物也会茁壮生长。
3: 那真是太好了，但我们恐怕等不了那么久。
4: 我们

0: 在太饿了，我去找找还有什么能吃的。
1: 没关系的，我们这儿有食物给你们垫垫肚子。小萝卜，
2: 食物，是食物。
1: 小家伙们，我们要在这里挖一条灌溉渠，给树苗提供充足的水分，否则的话，它们没法在沙漠里存活。
3: 瓦亚特，瓦亚特，来吃东西，瓦亚特。打扰一下，你们看到我儿子怀亚特了吗？
0: 我没有看到他，难不成他去别处找吃的了？
3: 我们蒙古邓灵会一起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孩子，如果他走丢了落单了，那么就非常的危险了。
1: 你先不要着急，我们会帮忙寻找他的。
4: 怀亚特，
3: 怀亚特，怀亚特，你在哪里啊？我的宝贝。
0: 也许他往这里去了。
1: 等一下，小萝卜，小敏，如果他往那个方向走，进了沙漠怎么办？哦，不好了，是沙尘暴，我们必须赶快找到怀亚特，免得他被困住。
0: 想在这浩瀚的沙漠里找到他，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希瓦和小敏，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有一只名叫怀亚特的蒙古邓羚在我们目前所在的戈壁滩失踪了，
0: 而一场沙尘暴现在正向我们袭来。
7: 我的小乖乖啊，在漫天的尘埃里，可怜的怀亚特也许更容易迷路。
6: 我正在驾驶着飞鱼艇给你们运送更多的树苗，我从空中帮忙搜索。
5: 好主意，达西西，不要忘记带上小敏，她绘制过地图，所以对这里了如指掌。呱唧和皮医生驾驶穿山甲艇在陆地上搜寻。
8: 好的，队长。
6: 与此同时，我和植物鱼负责保护刚种下的树苗。
5: 计划得很周全，希瓦。海底小纵队现在前往戈壁滩。
0: 这是一头戈壁熊，是唯一生活在沙漠里的熊，
3: 它看起来很饿。
9: 我的确是非常饿，我需要吃掉很多的植物才能够为冬眠做好准备，但现在可口的食物太难找了。哦，树苗，好吃的。
0: 等一下，那些树苗可不是用来吃的。
3: 还是没有怀亚特的踪影，不过我们还是得继续寻找。
1: 请不用担心，海底小纵队会找到你儿子，而且现在我们要为沙尘暴做好准备。
10: 找到怀亚特并不容易，尤其是还要在风沙里寻找，
11: 而且看着情况，风沙会越来越多的。伙计，沙尘暴就要来了。
10: 既然我们无法用肉眼找到怀亚特，那我想我们就应该试着用热成像仪来找一找他。
11: 快看，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小……
10: 看起来那两匹狼奔跑的速度也不比邓灵慢呢。
11: 坚持住，伙计。
10: 我的小乖乖呀、你好，怀亚特，你不必感到那么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你的。
11: 是的，伙计，你妈妈和邓灵群都很担心你，尤其是沙尘暴正在往这个方向刮来。
0: 我没多想就跑出来了，然后就和大家走散了，刚刚还被那两匹狼追着跑。
10: 快来吧，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们必须远离沙尘暴。
8: 呱唧呼叫达西西，我们找到怀亚特了。
3: 那真是太棒了，呱唧，我们正在看还有没有其他动物需要帮助。
0: 我们目前正运送一名乘客，他高兴得很，因为刚吃了我们给的海藻蛋糕。
3: 哇，小心点，呱唧，沙尘暴已经来了。呱唧，
0: 醒一醒，你睡在这里一点都不安全。
3: 风太大，很难操控飞艇，但是如果我再飞得高一点，也许就能搞定。坐稳了。
0: 我说朋友，刚刚真的好险。
1: 植物鱼，保护好树苗，需要挡住风沙，大家坚持住。这下好多了，大象艇可以帮我们挡住风沙，现在就等我的朋友带着花

0: 回来了。
1: 我的小乖乖呀，沙尘完全挡住了我的视线，而且沙尘暴也影响了导航系统。
2: 哦，你是说我没有办法和家人团聚了吗？
3: 不用担心，宝贝，我以前遇到过比这还要糟糕的情况，我非常清楚我们要往哪儿走。谁知道这儿有个沙丘呢？我的老天爷呀，穿山甲挺陷进去了，一定是沙子卡住了齿轮。
1: 还会有更多的沙尘暴袭来，我们得打电话求助。
4: 皮医生呼叫达西西，我们需要帮助。
2: 皮医生，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你们在哪里？
4: 我们现在在沙丘上。
2: 等等，哦不，到底是哪个沙丘啊？有好几百个沙丘呢。
5: 其实戈壁滩上的沙丘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利用地图我们可以锁定大概的方位。
2: 不过即便是你能够定位，我也看不清楚地面啊。
5: 但是你可以看到山，对不对？根据我的地图，如果朝这个方向前进，下面应该有一些沙丘。
2: 明白了。
3: 呱唧呼叫达西西，你能听到吗？伙计，我们就像宝箱一样被埋在沙丘里面了。
2: 怎么回事？
1: 飞鱼艇来救我们了。哟吼！
6: 这个冬天怎么这么短呢？
5: 你只是打了个盹而已，没有冬眠。妈妈，
7: 我要出。我的小宝贝，谢谢海底小纵队。
1: 我们海底小纵队很乐意帮助你们。
0: 没错，是这样。看到大象艇是怎么挡住风沙的了吗？等这些树苗茁壮成长后，它们也会阻挡风沙，这样风沙就不会吹进草原，而你们就不用发愁没有草吃了。
7: 但我们还需要种更多的树，还要挖更多的灌溉渠。
3: 好的，大西西。
5: 等你冬眠醒来之后，这里就会有很多的植物了。
6: 谢谢海底小纵队。虽说刚才打了个盹，但我现在还是非常困。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戈壁。

0: 海底小纵队与食蛾幼虫
1: 呼叫兔兔兔，我要来测试一下你发明的节丝器。
2: 那太好了，巴德，我正想看看这台机器能不能在水下运转。
1: 我也一样。你知不知道食蛾幼虫就住在水下面，它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水下，一直到吐出粘稠的丝来结茧为止，在里面长出翅膀变成成虫。我打算利用这台机器来制作一些粘性丝虫，但我还没找到正确的配料组合。
2: 白艇可以帮你找到食蛾幼虫，祝你好运，巴德。
1: 食蛾幼虫喜欢待在水流湍急的浅水区，但直到现在我就只看到了成堆的鹅卵石。
3: 再仔细看一看。
1: 哦，我刚刚没看见你。嗨，我叫巴德。
3: 很高兴认识你，巴德，我是奥古斯蒂娜。
1: 你在建造什么呢？
3: 食蛾幼虫会用随时可见的鹅卵石和其他物体建造堡垒保护自己。
1: 我还以为你们吐丝做堡垒呢。
3: 这倒不假，我们吐丝把它们垒在一起，我们吐出的丝粘性很大，就算在水里也是如此。而且它也很有弹性，它的强度足以保护我们不被强劲的水流冲走，而强劲的水流能赶走

0: 那些想要吃掉我们的动物。
1: 我想弄清楚这样的丝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能给我些建议吗？
0: 我们会吃树叶和藻类，所以也许我们的丝是用这两种东西制成的。
1: 那我就试着用树叶和藻类等原料。谢谢你，奥古斯蒂娜，
0: 祝你好运。
1: 加一些树叶，再加一些藻类，我做好了。起作用了。哦，你来的正是时候，帕尼。
2: 你好，巴德。哦，这是你新做的粘丝吗？
1: 没错，是我做的，快来试一试。
2: 强韧有弹性，
1: 现在看看它能不能防水。
2: 也不错，就是不防水。
1: 蛇幼虫在水下也能吐丝，看来我现在这种配方还有些问题。是白蚁艇，不好，它被丝缠住了。
0: 嘿，你好，巴德，看样子你还在研究粘丝。
1: 没错，但是被丝缠住了，
0: 我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咬断了！哇，
1: 谢谢！我以为这种丝很结实，但是你都可以咬断它。
0: 食蛾幼虫的下颌骨可是非常有力的，看起来你的粘丝的强度和弹性都很理想。
1: 是的，但它的防水性还不够好。
0: 你制作时使用的是什么藻类？
1: 用的是绿藻。
0: 我一般都会食用褐藻。
1: 食用褐藻，原来如此，谢谢。
2: 我再来试试看，现在它能防水了，棒极了，
1: 真是好极了。有了这种粘丝的帮助，我们就可以救下那些陷入危险的动物，或是用它来建造耐用的房屋。
2: 其实用这个来玩冲浪也很合适啊。对不起，巴德，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但我们被粘住了。我倒是很擅长啃木头，但是这种粘丝只会粘在我的牙齿上。
2: 也许我们朝相反方向跑，就可以扯断粘丝。那你得快点想，因为前面就是瀑布了。
1: 我有办法了，听我的信号，我们就开始往反方向游。游！
2: 我还从来没在这个角度欣赏过瀑布。
1: 我们想办法爬上去。
2: 实在是太滑了，爬不上去。
1: 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3: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食蛾幼虫的研究进展得怎么样了？
1: 那个，我们的确做出了很黏很黏的丝线，
2: 但不幸的是，我们正在被丝线吊在瀑布上。
4: 哦，天哪！队长，我可以驾驶蜂鸟艇前去解救他们。
3: 帕尼、巴德，你们两个不要乱动。兔兔兔很快就到，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我们也只能等着了。哇！
5: 哎，你们俩是来找玩的还是干什么？
2: 也不全是，我们想要离开这个瀑布。
1: 我有个主意，如果我们能离开这个瀑布，找到我的食蛾朋友奥古斯蒂娜，他会帮我们咬断这个粘丝的。
5: 你刚刚说食蛾吗？那可真是太巧了，我也正想要找他呢。哎，我的名字叫托马斯。
2: 我是帕尼，这是巴德。我们不能再等了。
1: 你是怎么爬上湿滑的岩石的？
5: 很容易的，我的鸭蹼有很强的抓力。我呢是一只湍鸭，要说飞不是我的强项，但是我却知道如何绕过汹涌的水域，如何离开瀑布。
1: 真厉害，可惜的是我们并没有鸭蹼。
2: 但是我们也许可以利用一下粘丝，稍微蹭一蹭，这样脚就有了粘性。看，
1: 这是个好主意，帕尼，我来试一试。
5: 哎，继续加油啊，伙计们！现在我们接着往上游走。我们赶快去找那些食蛾吧。
2: 但是这里的水流实在太急了。
5: 谁跟你说要在这里游了？河水中央的水流速度是最快的，

0: 所以团鸭会选择去那一侧游啦，因为那里的水流比较慢，像这样。
1: 嘿，这里的水流的确慢了很多，

0: 我的桨板，我们回来了。
1: 也就是说，蛇幼虫应该就在附近。
2: 太棒了，正好赶上我吃午饭。
1: 原来你是为了吃掉它们。
2: 说得对，不过还是要多谢你们给我带路。美味的幼虫，我来了。
1: 我们不能让托马斯吃掉奥古斯蒂娜和他的伙伴汉尼，我们得想办法去救奥古斯蒂娜。
0: 我们现在逆着水流，很难及时赶到的。如果能借助黏丝的弹性，巴德抓住岩石，我不喊松手，千万别松开。哇，现在松手吧。
1: 我们做到了。我们来晚了。
2: 哦，这里根本没有什么食蛾幼虫，真倒霉。
0: 要不你来吃点嘎吱脆饼干吧。
2: 谢谢，再见。
0: 但食蛾幼虫不在这里，又能去哪呢？
3: 你好，巴德，是我，奥古斯蒂娜。
0: 我还以为你们生活在水下呢。哈，
1: 确实是，但长出翅膀就会飞在空中了。嘿，奥古斯蒂娜，我和帕尼被粘在一起了，你能帮我们咬断黏丝吗？
3: 对不起，我变成了成虫，现在已经没有下颌骨了。不过祝你们好运，我们要走了。
1: 看来我们真的被困住了。
4: 不，才没有，我手里这台机器也可以切断黏丝的哦。吼吼，
1: 音速切片机，我们自由了。
0: 谢谢你。
4: 不用客气。好了，现在让我瞧瞧你的结丝器怎么运转吧。
0: 不如我们再来一次试试。
1: 好啊，但这次我们俩可别再站在一起了。
5: 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松退，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食蛾。

0: 这里。
1: 石锣。
2: 人不一万车，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张宇、金宝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小象伊莱。
4: 水文日志：尼罗河是条神奇的河流，它是非洲最长的河流，供养并吸引着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生物。
5: 小心点儿，我们来了。
4: 也吸引着这些来游泳的大象。
5: 说的没错。
4: 不、哦，毫不夸张地说，水花四溅。
5: 也许我们看上去又大又重，但我们的身体天生就可以漂浮在水中。游泳好像就是上天馈赠给我们的技能。好吧，也不是所有的大象都敢下水。
6: 抓住伊莱，有妈妈在呢，抓住我的尾巴就好了。
7: 我真的不喜欢鼻子里进水的感觉。
6: 没关系的，就让我们用象鼻引导你学习游泳。
5: 小象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会游泳，但它很快就能学会。继续前进，同时保持警惕。
4: 警惕？警惕什么呀？
5: 有鳄鱼，把他们拦住，把他们拦住。
8: 你确定我们要惹这些又大又吵闹的大象吗？
9: 还是算了，吃点别的东西吧。
4: 坚持住，我来了。
7: 妈妈，
9: 这头象看起来大小正合适。
4: 有一只鳄鱼跟着我们。前面还是急流。
9: 有急流就追到这儿吧。
4: 抓住我的桨板。这就叫随波逐流。
7: 谢谢。
4: 我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
7: 我是伊莱，多谢你帮忙，帕尼。我的同伴在哪？
10: 妈妈，艾丽莎阿姨。
4: 他们一定还在河流的上游找你呢，我们只要过河就能找到他们。
7: 但是

0: 现在还不会游泳呢。
1: 哦，也是。而我也不能让你独自面对潜伏在河里的鳄鱼，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3: 队长，这是我的新朋友伊莱，他和象群走散了，需要过河才能找到他们。但是他还不会游泳，而且河里有鳄鱼。
1: 我的老天爷呀，小象需要回到象群被保护起来。
2: 我们立刻前去支援。兔兔兔，飞鱼艇修好了没有啊？
4: 抱歉，队长，我们还在修理旋翼，飞鱼艇暂时无法起飞。
2: 那好吧，看来我们只能利用现有的舰艇帮助伊莱过河了。
4: 也许我们可以用蜻蜓直升机和短吻鳄艇，这两艘舰艇也许能帮得上忙。我想为了保险起见，我跟你们去，晚点再修飞鱼艇。
2: 谢谢你，达西西和谢灵通会跟你一起去。
5: 好的，队长。
2: 海底小纵队前往尼罗河。
0: 又来了只鳄鱼。
1: 只是短吻鳄艇，还有我的朋友谢灵通、兔兔兔和达西西。
6: 祝伊莱能够顺利的渡河。我先在空中搜索象群。
7: 别担心，小家伙，只管往前走，我们会带你过河的。
0: 我不确定能不能走上去。
1: 你就放心吧，注意保持平衡，身体要稳。
0: 对不起，我觉得我没办法走上去。
1: 没有关系，我也没做到。
7: 是啊，那我们就再想一个其他的办法帮你过河。
8: 伊莱，
9: 伊莱，
8: 伊莱，
9: 伊莱，伊莱，你在哪儿？
10: 我听到了什么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嗡嗡声。
6: 呼叫海底小纵队，我找到了伊莱的象群。
9: 嗡嗡声，难道是蜜蜂？
11: 蜜蜂，
12: 伙伴们，动起来！
6: 等等，快回来！现在那些大象受惊了，他们跑进一片森林，树木很茂密，蜻蜓直升机无法降落。
1: 大象的听力非常的好，而且会小心警惕叮咬他们的昆虫。
6: 也许是蜻蜓直升机的声音很像蜜蜂，吓到了他们。
1: 是的，被非洲蜜蜂蛰伤可是很危险的事情。至少我们知道象群在哪儿了，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把伊莱送过河去。
6: 谢灵通，不如你用短吻鳄艇追踪象群，我来驾驶蜻蜓直升机帮助伊莱。
1: 好主意，大西西。短吻鳄艇不会发出嗡嗡的声音，所以它不会打扰到象群。
7: 不用担心，我们会帮助你快速过河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象群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1: 啊！又来了一只鳄鱼，编队，然后冲锋！
0: 等等，我并不是什么鳄鱼，我是小纵队的一员。我们找到了小象伊莱。
2: 啊！你们找到我儿子了？
0: 是的，他和我朋友在一起，很安全。我的名字叫谢灵通，我非常乐意带你们去找他。
2: 啊！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好了，伙伴们，让我们跟上这个鳄鱼模样的大家伙。
0: 谢灵通呼叫兔兔兔，我找到了象群，正往你们那边赶去。
3: 谢谢谢灵通，我们这边进展不算很顺利，所以就在原地等你了。
0: 我们在原地等真的是个好主意吗？那只鳄鱼似乎正在觅食。
3: 我们要想办法让伊莱尽快回到他的同伴身边，越快越好。
0: 等等，有办法了！一来，象群一般是用象鼻引导你过河的，是吗？
4: 但是你们根本没有象鼻。
0: 没事，其他东西也可以引导你。
3: 你可以的，小家伙，我们会寸步不离地陪着你的。
0: 如果我们能控制好渡河时间，也许可以赶在鳄鱼回来之前渡过河去。
3: 达西西，能麻烦你驾驶蜻蜓直升机吗？我边坐边解释。就是这样，达西西。抓住绳子跟着他走，伊莱，就像你抓着妈妈的尾巴，
0: 随波逐流。

0: 法做到。
1: 你肯定可以。这样，看好，你同伴之前就是这样游泳的。
2: 嘿，你快看帕尼尾巴的形状，
0: 像是象鼻。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如果我能抬起我的鼻子，那么水就不会灌进去了。
2: 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想要再试一次吗？
0: 我想我这次准备好了。
2: 好的，大西西，让伊莱再试一次吧，我会在后面盯着他。你做到了，伊莱。
1: 好极了，你表现得很好，跟着我过河吧。哦，对不起。等等，你不是在寻找食物，而是你把自己的孩子含在嘴里。
3: 所有的鳄鱼妈妈都会把小鳄鱼含在嘴里，我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保护它们不被别的动物叼走。
1: 哦，拜托，我可不想惹麻烦。
0: 帕尼，
1: 伊莱，你竟然学会游泳了。
0: 我完全学会了，现在抓住我的尾巴，我们离那只鳄鱼远一点。
1: 没关系，它在保护自己的孩子，就像象群保护你一样。
2: 游得真棒，伊莱！
0: 谢谢。
2: 你妈妈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4: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帮忙找到我的外甥，我们不会忘记这份恩情。毕竟啊，我们大象的记忆力可是相当惊人的。
0: 妈妈，艾丽莎阿姨，看看我的本事。
5: 伊莱，你是怎么学会游泳的？
0: 多亏了海底小纵队的帮忙，他们是我的新朋友。哦，
2: 我们只是引导了一下。
1: 伊莱游得真是太好了。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游泳的大象。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待。

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7月24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决定召开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7月23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7月24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怀柔实验室党委书记于英杰、怀柔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汤广福，并共同见证双方签约。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孙俊清、怀柔实验室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龙德代表双方签署重大科研实证验证合作协议。7月1号到20号，内蒙古能源集团下辖各发电企业日均发电量稳定维持在2.56亿千瓦时，其中7月19号单日发电量突破2.73亿千瓦时，创单日发电量新高。随着核桃小麦开镰收割，眼下巴彦淖尔市夏粮收购迎来高峰，当地充分做好仓容、资金、服务等保障，让农民舒心满意卖粮，把好收成变成好收益。截至7月23号，套区小麦已收获31.81万亩，进度达87.75%。高温引发内蒙古和新疆部分地区不同程度的干旱，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仍将持续，降水仍偏少，旱情可能进一步发展。7月23号，国家防总决定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4级应急响应。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今天呢，我们先关注一条振奋人心的科研喜讯。当地时间7月23号，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举办，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斩获菲尔兹奖，那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拿下这项奖项。菲尔兹奖呢，被誉为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每4年评选一次，表彰40岁以下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分别在偏微分方程、调和分析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实现了我国数学领域

0: 历史性突破。顶尖基础科学迎来重大突破，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迎来规范化发展的重要一步。国内首个智能体互联标准体系正式对外发布，在北京中关村展示中心召开的专题会议上，推出了七项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指导性国家标准。那这套标准呢，覆盖 AI 智能体全生命周期，相当于给各类人工智能智能体呢设立了统一的身份证与沟通的规则。搭建底层互通框架，助力实现全域人工智能协同联动。科技不断创新发展，文旅福利也如约而至。喜欢出游的朋友们啊，留意接下来这条重要的通知。故宫博物院呢发布公告，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7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一，全天免费开放。展馆8点30分开馆，16点停止入馆。免费门票只能通过故宫小程序实名预约，预约通道7月24号晚上8点开启。大门票、珍宝馆、钟表馆名额约满即止，现场窗口呢不再办理票务。文旅活动丰富大家精神生活呢，不少地方呢也拿出了实实在在的政策，减轻年轻人的婚育负担。近期呢，全国多地出台婚育现金奖励政策，广东佛山、福建明溪、山西吕梁等地呢，给初次登记结婚的夫妻发放1000至3000元不等的现金补贴。部分村镇呢还推出了高额婚育奖补。那与此同时，全国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新人不用返回户籍地领证了。那各地持续出台举措，降低结婚、生育、养育的成本。政策持续温暖民生，咱们再来关注餐桌上的物价变化。近期鸡蛋价格迎来明显的上涨，北京新发地市场鸡蛋均价突破了5元每斤，商超精品鸡蛋零售价呢达到了6至7元一斤。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近期鸡蛋批发均价环比上涨4.1%，同比大涨42.3%。市场分析表示啊，供需关系变化，推动了蛋价的走高。那市民采购日常食材可以多留意价格的波动。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今天呢，我们聊一聊网上购物。很多网购的平台啊，都有仅退款的售后通道，本来呢是方便咱们消费者维权的。
1: 那比如说咱们网购水果，如果说收到货坏掉了，正常申请售后无可厚非。但是今天新闻里这名男子并没有真实遇到商品问题，却打起了歪主意，利用 AI 技术弄虚作假，恶意薅商家的羊毛。
0: 哎，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利用这个 AI 的软件啊，生成了榴莲、车厘子这些高价水果腐烂的假照片，拿着虚假图片向商家申请仅退款，想用这种方式白拿商品。
2: 今年1月，某电商平台来到湖南衡山县公安局报案，称衡山县一名男子频繁在该平台下单购买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谎称收到的商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申请仅退款不退货，导致多家电商遭受损失。平台认为该男子涉嫌恶意索赔。警方介绍，由于该男子的行为，当时多个电商平台将衡山县列为高风险地区。
3: 当时整个衡山的这个榴莲、车厘子是买不到的，电商平台已经把衡山列为了这个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辖区居民在这个电商平台购买榴莲、车厘子，看到这个收货地址是衡山，就不发货。
2: 接到报案后，衡山县公安局网安大队依托电子数据勘验、IP 轨迹追踪、数据交叉比对等手段排查，精准锁定嫌疑人为当地居民谭某某，并将其抓获。现场查获部分涉案榴莲、车厘子，在其住所查获75部用于作案的手机，完整提取 AI 造假、资金流转记录等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经审讯，谭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4: 当时我一时买了个了，我没东西从市场取，就去干，就是买榴莲回来了。
5: 同样的图片，我看你也用了嘞。
4: 对，这就是这个意思。
3: 这个水果我不用退啊，被相当于免费赚一个榴莲或者是一箱车厘子，然后他把这个赚取的这个食物、水果、榴莲、车厘子， 我再通过闲鱼或者是朋友圈或者是线下的好友把它卖出去，低价卖出去，我就可以把这个钱赚到手里面来了。以这种方式我就可以空手套白狼。

0: 韩某某的行为因涉嫌诈骗罪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1: 千万别觉得只是占小便宜啊，这种刻意造假骗取商家钱财的行为呢，已经属于诈骗了。
2: 法院呢，最终以诈骗罪对他判刑，还处以罚金。我们一起来了解判决详情。
0: 法院经审理查明，谭某某在短短四个月内累计下单100余笔，非法获取60个单果9至10斤重的金枕榴莲和5箱5斤重的超大果车厘子。经横山县价格认证中心鉴定，涉案总价值16000多元。法官介绍，法院判决前，谭某某已经把犯罪所得全部退赃，单就本案情节，量刑区间应该在6个月至9个月，也可适用缓刑。但谭某某2024年曾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此次犯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最终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3: 累犯的话是一般不适用缓刑，考虑到他这个前罪才犯这么久都是诈骗罪，说明他自己这个反思不够啊，再犯罪的风险还是很大，所以就是对他量这个实刑，从重处罚。网络平台不是法外之地。
1: 这件事呢，也提醒广大消费者，维权得守规矩，恶意钻平台规则的空子，最后只会得不偿失。
2: 那很多电商商家也很关心，如果说遇上了这种恶意仅退款遭受了损失，该怎么办呢？其实法律也给商家撑腰，只要保存好相关的证据，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向对方索赔。
0: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宋健介绍，民事赔偿主要是赔偿商户的实际损失，但如果货款不足以弥补商户的损失，比如因为行为人的恶意退款导致商户经营受限、商品下架，甚至商誉遭到损失，商户对这些损失是可以依法提起损害赔偿主张。
4: 只要商户能够举证证明这些损失是由行为人恶意以退款所引发的，那这些损失都可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0: 法官建议，针对个别不法人员恶意利用仅退款机制骗取商家商品的行为，平台应加强规则治理和技术防控，完善异常订单预警、虚假图片识别、人工复核及申诉纠错机制。商家在日常经营中要注重留存发货、验货及沟通凭证，对可疑的售后索赔坚决核验实物，必要时可借助第三方 AI 鉴真工具或专业机构进行鉴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4: 对于高风险订单，平台要及时启动人工审核，不能简单的都交给算法来决定，也不能把经营风险都转嫁给商户。平台既要保障消费者依法维权，也要给商户提供举证和申辩的渠道。
1: 好，看完这起利用 AI 造假恶意薅平台售后漏洞的典型诈骗案例，也了解了商家遭遇恶意索赔后的维权途径之后呢，我们目光转回内蒙古本土，再来看一条文旅喜讯。
2: 眼下呢，额尔古纳万亩油菜花正值盛放期，一望无际的金色花海，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这片花海呢，不光是景色惊艳，更是本地的一张亮眼的旅游名片。
1: 不少游客呢，专程过来赏花避暑，带动周边民宿、农家餐饮蓬勃发展，绿水青山实实在在变成了老百姓手里的收益。一起去看看。
5: 在呼伦贝尔额尔古纳的广袤原野上，万亩油菜花绵延起伏，连片金黄顺着地势铺向远方，与蓝天白云、青青草地交相辉映。微风拂过，层层花浪随风涌动，清甜的花香扑面而来，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壮阔秀美的夏日田园画卷。凭借着得天独厚的生态景观和开阔壮美的田园风光，额尔古纳油菜花海成为今夏热门休闲打卡地。不少游客趁着盛夏好时节，携家人邀亲友前来观光度假。大家漫步花间步道，驻足观景拍照，徜徉在万顷金色花海之中，尽情享受着自然生态带来的惬意时光。
6: 我是第一次来到额尔古纳，看见了这片油菜花海，真的特别震撼。这里的花海面积特别大，视野又开阔，景色又特别纯粹。走在这片花海里，吹吹风，真的是特别放松，特别治愈。
5: 额尔古纳油菜花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7月下旬，目前花况正

0: 值鼎盛，观赏性最佳。烂漫盛放的金色花海不仅装点了辽阔的夏日原野，也带动了周边餐饮、民宿、农特产品销售等业态持续升温。
1: 当前全面进入了盛花期，吸引了大批游客观光打卡，既丰富了咱们本地的文旅资源，也展现了呼伦贝尔农垦芥花油的源头种植基地，推动农业观光与粮油产业融合发展。
2: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最近呢，家里的神兽状态是各式各样哈、有的呢是让人操碎了心，有的直接晋升居家小能手。您看内蒙古这个6岁的小姑娘已经把厨房给狠狠拿捏了。
3: 我们家就是小朋友的奶奶经常做饭，然后他们俩节假日的时候就喜欢看奶奶做饭。在偶然的一次机会，奶奶正推莹面窝窝呢，我们家小朋友说，奶奶给我一块面，我给试一下。然后一做，哎，他们俩做的还挺好。自从那以后，他们就喜欢上做这种莹面的各种美食，做了一次比一次好，一次比一次更精致。每次做完以后，他们的自豪感就是特别满，特别高兴。内蒙古除了莹面，还有很多特色的美食，欢迎大家来品尝。
2: 这哪是6岁娃呀，分明是一个面食小匠人呀。平时在灶台边耳濡目染，加上爱琢磨，天赋和兴趣这一结合，真了不起。下面这龙凤胎宝宝可太有意思了，弟弟一个翻身不小心吵醒了姐姐，下一秒直接闭眼躺平，开启了一秒装睡模式。

这小演技，躺下装睡的速度，完美诠释了什么是顶级求生欲呀。人类家庭的姐弟地位一目了然，而在大自然当中呢，动物们也会有家庭矛盾。两只土拨鼠正在激烈交锋，旁边呢来了个和事佬。

0: 这小小的个头操着居委会大妈的心呀，生活当中多点这样可爱的小调解员，哪有解不开的疙瘩呀。小动物的劝架让人忍俊不禁，而在重庆的江面上也上演了一场惊险又搞笑的救援。
1: 是不是真的？来了来了，莫慌莫慌莫慌莫慌莫慌莫慌，来了来了，抓到抓到抓到，我去，莫慌莫慌莫慌，你得救了你得救了，
2: 是那王阳姐，
1: 等到等到等到，莫走莫走，莫慌莫慌，来了来了来了，又不来他出来，你
2: 那个
1: 老子打死你！
2: 你们是在这里嫖娼，能嫖到哪里？
1: 我嫖你打两个，
3: 是真的，我想弄死你！
1: 我丢了两个人，我你差点死了，晓得不？
2: 我晓得，他们想着要玩，跟我开玩笑。
1: 哇！你吗？就个卵，老子还买饮料的。
4: 买饮料的
2: 啊！哥哥，我想买你饮料。
1: 等等等等，我给拖过去。
4: 啊，要上新闻了！来，
1: 大伙儿不要跑中间去，孩子掉了是小事情，命捡回来了。
0: 大哥刚捞起一个，心想完事儿了，再一看还有一位，这是水上买一送一呀。不过话说回来，虽然说这救援的过程透着点手忙脚乱的喜感，但大哥冲出去的那一刻，勇敢果断，绝对值得比一个巨大的赞。同样是在重庆街头的角落呢，也有人在默默传递着善意，只不过这第一眼还以为是在薅羊毛。

0: 第一眼是误会，第二眼是感动，做好事悄无声息，希望这份默默的善意能够滋润到每一个有需要的劳动者。接下来呢，我们再去感受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震撼。太行山前一姑娘的大声呼喊，让无数人热泪盈眶。
1: OK 了吗
2: ？OK 了。
0: 群山为证，山谷里的回声仿佛穿越了千年，古人的理想和抱负如今依然在年轻一代的心中激荡。愿你我心中都有这样一座不倒的青山。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3: 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奔腾说天气。大暑时节不仅炎热达到极致，降水量也迅速增多，可谓与热同台。预计未来几天内蒙古继续维持东部多雨、中西部高温的天气格局。在阿拉善盟的大部巴彦淖尔市的北部和西南部部分地区，鄂尔多斯市西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将在35度以上，局地可达40度。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避免午后高温时段外出。好，来看今天降雨集中在东部地区，其中新安盟的东部、呼伦贝尔市的偏东和偏北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呼伦贝尔市的阿荣旗部分地区要警惕地质灾害的发生。呼和浩特晴，32到2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3到24度，乌哈晴，36到25度，林河多云，35到24度，包头多云转晴，33到20度，康巴什多云，32到17度，吉宁晴，29到16度，二雷浩特晴，36到23度，锡里浩特晴，33到21度，松山晴，32到22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31到23度，乌兰浩特多云转中雨，30到22度，海拉尔多云转阴，30到20度，满洲里小雨，30到20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4: 新闻踏破晨光路，木格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我心依然》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5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决定召开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王伟忠主持。
1: 王伟忠会见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
0: 王伟忠、包刚会见余英杰、汤广福，并共同见证签约。
1: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韧性增强、结构优化、向新向好的态势。
0: 巴彦淖尔市夏粮收购迎来高峰，当地做好仓融资金服务保障，让农民舒心卖粮。
1: 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明日迎来收官战，6个赛场同步开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7月24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决定召开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坚持人民至上、压实防范责任，持续抓实抓细安全防范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认真开展风险排查整治，特别是紧盯靠山临崖房屋、切坡建房、公路铁路设施、并险水库等，加密巡查频次，加强预警监测，确保问题发现再早，处置再小。要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督查，聚焦道路交通、消防、化工、煤矿和非煤矿山等重点领域，加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要严阵以待，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应对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机遇，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要立足能源、农牧业、稀土、生态环境等领域的独特场景优势，大力培育人工智能领域高能级创新平台和创新主体。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加快场景培育、开放和大规模应用，更好为教育、医疗、养老、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赋能。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着力完善治理机制，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加快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建设教育强区提供有力支撑。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持续深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调配机制，加大城乡教育资源统筹力度，全面打通各学段教育资源使用通道。要健全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多措并举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着力

0: 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会议传达学习了何立峰副总理在我区调研时提出的工作要求，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推进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要锚定制度创新这一核心任务，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积极探索，力争在内蒙古这块试验田上产出更多制度创新成果。要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为契机，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扩大对外开放。要建立健全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加强检验检疫、数据跨境流动等重点领域风险识别防控，真正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会议听取了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筹备情况汇报，决定将于7月31日在呼和浩特召开全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23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
0: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白玉堂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回顾了内蒙古与法国有关方面和地区交往合作的渊源及成果。他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法是特殊的朋友，中法关系是世界大国关系中一对特殊的关系。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各领域交往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内蒙古各项事业发展，赋予内蒙古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在习近平主席的关心关怀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内蒙古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经济发展稳中向好，改革开放纵深推进，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团结奋斗的大好局面不断巩固发展。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抢抓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机遇，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内蒙古愿同法国有关方面和地区一道，深化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聚焦生态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和现代农牧业、清洁能源、绿色算力发展等拓展合作空间，持续加强高等教育、文旅、艺术等领域人员往来，努力促成更多实质性成果，为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白玉堂表示，法国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也十分看重与中国各省区市间的友好往来。内蒙古农牧业、能源等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法国有关方面和地区与内蒙古的友谊源远流长，近年来在肉牛繁育、羊绒及制品贸易、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法国驻华大使馆将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法国有关方面和地区与内蒙古在农牧业、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经贸往来、文化旅游、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取得更大成效，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两地民众。自治区领导于立新、苏和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2: 7月24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怀柔实验室党委书记于英杰、怀柔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汤广福，并共同见证双方签约。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孙俊清、怀柔实验室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龙德代表双方签署重大科研实证验证合作协议。
3: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于英杰和汤广福一行表示欢迎，感谢怀柔实验室给予内蒙古发展，特别是科技创新事业发展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在能源领域有巨大的科技创新需求。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提速提效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和传统能源绿色化。

0: 大改造，积极推广绿电直联、增量配电网等供电新模式，大力推进绿色氢氨醇、算电协同、新型储能等产业发展，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怀柔实验室是能源领域重要科技力量，研究方向与内蒙古能源转型发展需求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十分广阔。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持续深化重大科研实证验证合作，协同推进怀柔实验室内蒙古基地落地建设、国家重大任务定向布局、优势科研力量派驻等重点工作，为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多力量。于英杰、汤广福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怀柔实验室建设发展的大力支持。他们表示，内蒙古资源富集，风光无限，产业基础扎实，应用场景多元，在开展能源领域关键技术创新和实验示范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下一步，怀柔实验室将与内蒙古一道紧盯国家能源领域重大战略，以共同筹建怀柔实验室内蒙古基地为契机，聚焦新能源大规模输送、氢能质储输用等重点，加快推动实验室技术成果在自治区落地实证转化应用，为内蒙古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贡献更大力量。自治区领导于立新、中国工程院院士冯江华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稳中求进，以进促稳，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力，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全区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韧性增强、结构优化、向新向好的态势。
2: 在通辽市开鲁县建华镇大甸子村，紫花苜蓿进入集中收割期，种了大半辈子庄稼的吴炳宝如今有了新账本，种草养牛，牛粪养地，地旺产草，这个绿色闭环让他尝到了甜头。
3: 苜蓿草那个喂牛能增加30%的效益吧，母牛健康，牛犊成活率也提高。
2: 一株苜蓿的绿色升级折射自治区农牧业的稳产提质，上半年全区农牧业生产态势稳健向好，畜禽存栏量稳中有升，肉奶产量持续增长，稳产保供基础更加夯实。截至六月末，全区猪牛羊禽肉产量113.9万吨，同比增长4.6%，牛奶产量298.6万吨。
4: 上半年内蒙古第一产业表现亮眼，呈现出稳、优、绿三个特点，畜产品供给稳定，肉奶产能持续释放，种养结构持续优化，优质饲草、高端畜牧比重不断提升，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
2: 农牧业筑底盘，工业挑大梁。在呼和浩特，内蒙古盛凡科技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9条生产线全线满产，企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稳定供应宁德时代、比亚迪等锂电巨头，搭载于蔚来、小鹏、理想、特斯拉等主流新能源车型。
5: 技术上持续迭代生产工艺，巩固技术领先优势，生产端推进产线的体产技改，提升规模化产能效益。
2: 一条产线的全速投产，彰显自治区工业的强劲脉动。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较1至5月加快0.7个百分点。现代煤化工、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8.6%、22.7%、11.6%。
6: 2026年呢，作为内蒙古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充分地激发了各类市场经营主体的这个活力。同时呢，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产业结构不断地优化，自治区的这个特色产业发展优势明显，社会资本呢持续向这个新能源、数字算力、绿色制造等新质生产力的赛道上呢布局。
2: 生产的叙事最终撬动消费回暖和民生改善。上半年自治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1123元，同比名义增长5.4%，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增强。内蒙古台报道。进入七月，随着日照时长和辐照强度双双达到峰值，位于乌兰布和沙漠腹地的磴口县蒙能160万千瓦光储加生态治理项目，日均发电量稳定在600万千瓦时以上，创下投运以来最高水平。包括该项目在内，七月一号到二

时候，内蒙古能源集团下辖各发电企业日均发电量稳定维持在 2.56 亿千瓦时。今年以来，自治区全社会用电需求不断走高，上半年自治区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

0: 舒心奶粮。
1: 我现在是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内蒙古恒丰集团车站粮库。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前来卖粮的车辆呢，已经在这里排起了队，正在有序的进场。那小麦的运输车辆呢，在完成抽样、质检等工序之后，就能够过磅结算，整个的收购过程高效顺畅。
2: 今年临河区双河镇进步村通过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统一种植260亩小麦，亩产超过1000斤，全部和恒丰集团签订订单。新粮收获后，村支书陈茂伟第一时间将小麦运到粮库出售。
3: 订单的这个价格是1.5毛5，这个价格已经很高了啊，农民还感觉到很满意的，结算款了一次性的。也打到这个农户账户上了，农民呢也不用这个上来回跑了。
1: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9号粮库，那这里啊已经堆放了今年新收的小麦，大概是有500吨左右。那么刚刚呢，工作人员告诉我，整个仓库的容量是有5000吨，依托粮情监测系统，能够实时的监测仓房和粮食的温度、湿度，有效的保障原粮的存放安全。整个的下粮收购工作预计在9月份结束。
2: 作为当地粮食收购加工龙头企业，恒丰集团各收储库点提前完成腾仓并库、设备检修等筹备工作，早开门晚收秤，粮款及时足额兑付，各收购点还统一公示张贴小麦收购标准、价格等，全程公开透明、清晰可查。
4: 我们提前准备了4亿的粮食收购资金，配足工作人员和设备，做到这个应收尽收、优质优价。我们在全市范围内有20多个库点，总仓容量是65万吨，能够方便农户能够就近交粮。
2: 当地金融机构已安排下粮收购资金5000万元，全力保障下收资金供应。巴彦淖尔市还积极引导多元市场主体入市收购，拓宽下粮收购渠道。
5: 我们公司每天的小麦收购了可以得到1000吨左右，可以做到粮食的随到随卸随检。我们预计今年收购小麦得到20000吨左右。
2: 巴彦淖尔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油生产基地，截至7月23号，套区小麦已收获31.81万亩，进度达87.75%。内蒙古台报道。
0: 7月23号，新安好味京剧草原，新安盟农文旅消费嘉年华活动在北京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举行，全方位展示新安盟优质绿色农畜产品与独特文旅资源，推动京蒙协作走深走实。
2: 活动现场，新安盟大米、牛羊肉、奶制品、临夏产品、非遗文化产品等特色农畜产品吸引大量客商和消费者。
6: 我们现在木耳已经订购出去几百斤了，我们会针对北京市场把品质做得更高一些。
7: 通过这次活动认识了咱们新安盟的产品，我觉得特别好。
2: 活动中，新安盟生态农产品线上整合营销平台正式发布推介，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12家企业完成涵盖产销对接、品牌打造、产业合作的项目集中签约，同步启动新安好味京剧草原、新安盟农文旅消费嘉年华。现场还特别设置新安产业故事会环节，创业者以亲身经历讲述致富故事。在主题沙龙环节，农业专家、品牌策划师、企业代表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农畜产品产业发展研讨交流。
8: 继续加大品牌培育和市场推广力度，积极参加新安好物进北京自治区组织的绿品初赛等系列活动，全年计划开展推介活动30场次。
2: 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23号，边疆16花盛开，子子同心向未来。内蒙古各族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北京研学活动在北京市开营。来自内蒙古边境地区的各族青少年开启为期4天的行走课堂。
9: 本次研学活动由自治区民委、北京市民委、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联合主办，遴选71名边境地区各族青少年赴京研学，同时和北京30名青少年代表开展互动交流。研学活动中，学子们走进故宫博物院，沉浸式感受华夏文脉的厚重璀璨，打卡鸟巢、水立方，直观感受国家发展的蓬勃生机。行程还包含天安门升旗仪式、登长城、探访红色场馆与高校等内容。
10: 我最期待天安门，因为天安门很庄重，我心里特别激动。
9: 走出书本，亲见亲历，

0: 浸式的研学体验让孩子们对祖国、对民族团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 亲眼看一看，亲身去体验，课本里的文字变得鲜活了，也让我真正读懂了国家情怀和民族团结的意义。
0: 内蒙古台报道。
2: 历经十轮鏖战，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迎来收官战。明天下午5点，六个赛场将同步开球，12支球队进行常规赛最后一轮比拼。
0: 截至第十轮全部战罢，赤峰队以25分领跑积分榜，通辽队、包头队同积22分紧随其后，形成争冠第一梯队。中游队伍积分焦灼，呼和浩特队目前积12分，位列积分榜第8，手握最后一张8强入场券。本轮对手呼伦贝尔队坐拥主场优势，积10分，排名第9，与阿拉善盟队同分。本场只有赢球，才有望闯进淘汰赛。
3: 比赛对我们呼和浩特至关重要，希望我们继续努力拿下呼伦贝尔，保住我们的前8名，淘汰赛继续高歌猛进，加油，呼市队！
0: 坐镇主场的通辽队本赛季至今保持不败，如果本场取胜就有望登顶。客队巴彦淖尔队在上一轮补时绝杀锡林郭勒盟队，积分来到13分，稳居积分榜第6，基本锁定8强席位。本场巴彦淖尔队目标是抢分提升排名。明天乌兰察布队将主场迎战赤峰队，兴安盟队将对阵锡林郭勒盟队，乌海队将主场迎战包头队，阿拉善盟队将主场挑战鄂尔多斯队。按照赛制，常规赛积分榜前8名队伍晋级淘汰赛阶段，后续将开启主客场双回合1/4决赛、半决赛，最终在9月决出本赛季总冠军。内蒙古台报道。
4: 今天，2026锡林浩特纳达木欣赏音乐节在锡林浩特市纳达木风情园激情开唱。这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纳达木主会场活动结束后的又一场文旅盛宴。
5: 音乐节现场，声音碎片、野孩子、酒保等人气乐队轮番登台，带来民谣、独立流行、重型摇滚等多元曲风。
6: 这我第一次来这个锡林郭勒这边的草原，整个风景和它这个音乐交织在一起的感觉很特别吧，和城市里面的那种音乐节的感觉不太一样。来到这儿也很开心。
7: 7月的草原是最美的时候，前所未有的这种音乐节在草原上，还有很多的我们草原上的美食，还有一些工艺品啊，对我们本地人来说也是非常的新颖。
5: 本次活动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卫视节目制作传播中心策划举办。音乐节以破晓为核心主题，现场布置旷野、战国、铺光3大特色舞台，同时配备美食市集、休闲打卡区等丰富业态，全方位解锁吃喝玩乐一站式夏日体验。音乐节将持续到7月26号。内蒙古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5: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财政厅了解到，呼和浩特、包头两市入选2026年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支持城市，拟获15亿元中央资金支持。两市将共建呼包枢纽共同体，布局8大综合货运枢纽节点，打通多市联运堵点，提升能源与战略资源储运保障能力。自治区同步配套不低于2亿元资金，建立协同推进机制，推动项目落地见效。7月23号晚，第8届内蒙古二人台艺术节在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美代昭景区举行。本届艺术节以“黄河文脉涌，戏剧敕勒川”为主题，为期6天，将推出沿黄省区地方戏展演、艺术学术交流、惠民巡演、非遗文创农品展销等系列活动，汇聚多地经典戏曲剧种，全方位展现黄河流域非遗文化魅力，推动二人台艺术传承发展。
4: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多云转晴36度，临河多云35度，包头晴转多云33度，康巴石晴转多云32度，吉宁晴29度，二连浩特晴36度，锡林浩特晴33度，松山晴32度，科尔沁小雨转多云31度，乌兰浩特小雨转多云30度，海拉尔多云30度，满洲里小雨30度，额济纳旗晴转多云40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小雨转多云35度，鄂托克前旗小雨转多云34度，固阳县晴转阴32度，武川县晴29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28度，乌拉盖管理区晴32度，临西县晴31度，巴林右旗晴33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小雨转多云30度。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0: 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